0: 岳峰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系统抓好高铁时代新形势下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全力保障哈一高铁安全开通运行，为全市人民欢度佳节创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强调，要保持清醒头脑，准确把握高铁开通带来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哈一高铁投运将推动对外开放格局、人流物流格局、城市运行格局实现系统性重构，要健全完善全域安全防控体系，切实把安全责任压实到各层级、各环节。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从严抓实各领域重点安全管控，要聚焦道路交通安全，疏堵结合，严管严控，聚焦社会治安维稳，主体群防，源头管控，聚焦文旅安全，分区管控，精准设防，聚焦食品经营与市场监管安全，常态化排查，规范经营，聚焦公共卫生安全，精准预警，科学防控，聚焦城市消防安全，全面排查，全域整治，聚焦城市基础设施与应急救援压力，补齐短板，实战备战，聚焦列车运行安全，严管严控，地企协同，确保铁路运行绝对安全。会议强调，要凝聚工作合力，构建管、治、服三位一体安全治理体系，要以严管守底线，细化监管清单，压实监管责任，要以治理防隐患，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动态清零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以服务提质效，在优质服务中筑牢安全底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健报道。明日哈一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这条穿梭于小兴安岭临海的高寒高铁将哈尔滨至伊春的通行时间缩短至两小时左右，彻底终结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目前全线通车筹备工作已全部收尾落实到位，伊春即将正式迈入高铁时代。记者在伊春西站看到哈一高铁通车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站内设施运行平稳，票务、安防、旅客服务系统均完成最终调试，站前交通路网、公交接驳、停车配套也已准备到位，进出站通行秩序井然，全线设备检收合格，各项保障体系完备，满足通车运营标准。站前广场上开通仪式舞台正在加紧搭建，不少市民得知哈一高铁明日通车，专程来到伊春西站打卡，提前一睹新站风采，感受通车前的热闹氛围，见证城市发展的全新时刻。市民李玉凤：
1: 我们可以就是实现在3天到5天之内的短假期内实现来往返的到北京之内的这个出行游，对我们伊春本地来说，是我们期待已久、盼望已久以及终于实现的梦想。虽然今天不是高铁正式开幕，但是我们带着其他人来这高铁站，想提前去感受高铁开通的这种喜悦。
0: 哈一高铁的开通不仅是区域交通格局的重大革新，更是伊春提升城市功能能级、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增进群众民生福祉的关键性、历史性机遇，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按下加速键。伊春市森龙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德云：
2: 两小时就能从哈尔滨抵达，往来更便捷了，也方便我们对接省外渠道，拓展市场。另一方面呢，大量的游客坐着咱们哈一高铁走进林都伊春，能够带动我们罐头产品的线下展销、伴手礼的销售，同时呢，也把我们伊春森林的味道带给更多的外地消费者，扩大产品的知名度。
0: 市发改委副主任赵志勤：
3: 哈一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我们伊春将直接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周末游、短途游这样的辐射半径。对于进一步的扩大这个京津冀的这种客源市场也具有重要的作用。高铁加文旅、高铁加康养这样的新业态将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伊春的林都好物、森林美食、走出去的途径呢，也将更加的通畅，进一步的加强同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地的这种沟通联系和交流。
0: 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报道。时序入秋，层峦覆彩，哈一高铁通车在即，一条新线打破小兴安岭的时空阻隔，让伊春的五花山色迎来更广阔的客源市场，也为林都伊春文旅产业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待哈一高铁正式通车，旅客便可乘车一路深入小兴安岭腹地，整节车厢将化身移动的观景画框，秋风宛若打翻调色盘，将千里林海晕染成绵延百里的秋日。

0: 油画，目光所及皆是绝美秋日长卷。眼下第三届伊春林区赶山季火热进行中，依托高铁时代的全新契机，伊春将山林好物、林区风情全方位展示，盛邀八方游客前来赴秋。市商务局副局长梁晨：
1: 我们的赶山季活动将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这里九珍十八品、黑土优品、伊春礼物，我们伊春的创意设计产品应有尽有。同时呢，各县区的秋货大集和各重点景区的松果市集同步开集。
0: 高铁时代即将到来，伊春也早已备好接待游客的第一站，落脚点就设在全新落成的伊春西站。这里不仅是连通内外的交通枢纽，更是城市全新的文旅门户。市文旅局市场开发合作科科长宋健：
2: 那么我们为了接待服务好游客呢，首先呢，我们在站前广场上，也是这个划定了这个专门的旅游包车旅游大巴这种专门的这个游客使用的车辆等候区和普通的我们这个乘客呢分流开。我们也在这个站前广场呢开通了我们的这个旅游专线，把我们的这个旅游支援服务还有这个旅游导服的这个功能呢前置到我们的高铁西站里面，这样呢游客实现这个不用出站就可以了解伊春的旅游风貌，也可以决定我们后续的出行行程。
0: 这种不出站即可一站式规划全程行程的便捷体验，让游客出行更加省心高效，出行时间的大幅缩短，也让许多游客的秋日赴约多了几分期待。哈尔滨游客王女士：
3: 以往来伊春像自驾就得4个多小时，然后坐绿皮车要7个小时，就感觉交通还是挺不方便的。高铁开通也是非常的期待，因为就2个小时就能从哈尔滨到伊春，然后再到各个景区也更加方便了。
0: 时空距离的大幅拉近，为伊春文旅产业四季长效发展拓宽了道路。作为伊春唯一的国家5A级景区，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地貌，在深秋时节更显静谧雅致。近秋，景区将持续完善升级服务品质，全力强抓高铁机遇，放大文旅优势。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副经理高淑燕：
4: 我们持续要打磨的是四季的文旅产品，春赏林海，夏享秋凉，然后秋天呢可以观到的是五花山色，冬品呢我们冰雪秘境，而且可以不断的完善游客中心呢和卫生间的一些基础的配套设施，提升我们的窗口的服务质量。未来呢，我们也将以更扎实的保障、更优质的服务迎接八方游客。
0: 一条穿山越林的高铁，缩短的是城市时空距离，承载的是林区转型振兴的全新希望。依托这条最北高铁新线，伊春正以全新姿态拥抱时代机遇，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让这座北国林都焕发源源不断的新生机与新活力。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报道。哈伊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谁来开这趟穿行小型安岭的列车？本台记者走进三棵树机务段实训中心，探访高铁司机是如何养成的。三棵树机务段是黑龙江省最早承担高铁牵引任务的客运机务段，负责全省90%以上高铁牵引。哈伊高铁的动车组司机正是在这里备战。机务段把高寒、暴风雪等极端场景提前搬进训练场，让司机在正式上车前先开过千万遍。面对冬季极寒对动车组操作提出的严苛要求，机务段班组抽调精兵强将，专攻基础数据与应急处置。三棵树机务段主任于海月：
5: 我们前期对这些司机呢进行了哈伊高铁的基础数据和应急处置能力的这个培训另外呢利用这个现场的操作演练及这个模架设备的这个操作，锻炼司机的这个实作能力确保了这些乘务员呢技术业务达标，并且呢确保了哈伊高铁的这个安全平稳运行。
0: 从整体布局到个人实训，每一名司机都要在模拟设备上对于所有的旧线路坡道以及操作难点都进行反复模拟，把不同天气、不同环境下的非正常场景练到烂熟于心。三棵树机务段动车组司机邢云堂：
6: 在连桥连市初期呢，我们在我们本段进行了理论的培训，然后在这个模架设备呢也进行了40学时的这个实际操作，结合这个不同的天气、不同的环境，设置了很多的非正常的场景，然后我们大家来进行学习，来为了适应哈伊高铁的开通

0: 本台消息，9月27号，大美林都遇见友好2026年友好省际上甘岭杯毽球邀请赛在友好区举办。来自全国7省区及省内多地的毽球运动员，以毽球赛事为载体，深化省际体育交流，激活群众运动活力，擦亮友好区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特色品牌。本次赛事汇聚广东、河北、山东、吉林、辽宁、内蒙古、黑龙江7大省区，以及哈尔滨、大庆、绥化、鸡西、鹤岗、伊春等省内多地40余支代表队、23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场上，小小的毽球凌空飞舞，各支队伍配合默契，攻防有度，队员们步伐灵动，反应迅捷，精彩场面接连不断，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南北健儿以毽会友，以赛传情，在比拼技艺的同时，也结下了深厚的体育情谊。正式比赛前一天，还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了景区挑战赛。选手们置身五花山林间，在天然森林氧吧体验了户外毽球竞技的独特乐趣。本台消息，9月23号，以"田间庆丰收，点上巨科技，面上戴四方"为主题的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伊春市科技包联田间观摩活动，在铁力市年丰乡靠山村嘉鑫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举行。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先后观摩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品种筛选示范基地。巨型倭瓜、西瓜等果蔬新品种展示大棚、小龙虾高质量繁育展示区等地，详细了解虾稻共作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健康产地评估体系集成应用等关键技术，实地感受科技包联在定制农业、粮食单产提升、特色产业培育等方面的服务成效。观摩结束后，科技包联团介绍了阶段性服务成果。省农科院为嘉鑫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授予了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包联示范基地牌匾。与会人员还观摩了农科院园艺产品，品鉴了新鲜小龙虾、黏玉米等特色优质农产品。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农科院和伊春市政府主办，旨在充分展示院市科技包联服务效能，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活动聚焦突出科技引领、突出院市合作、突出农民主体，深度融合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吸引了新华社、科技日报、黑龙江电视台、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网等多家媒体进行报道。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

0: 国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
5: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可乱。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0:86，
1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1: 世界纪录。
1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1: 中国抗击疫情
1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0: 10年，
11: 中国向
1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1: 全面胜利。
1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2: 欢乐制造，
13: 欢乐制造，
14: 欢乐制造，
15: 欢乐制造。
1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6: 一个病人到医院去看病，当这个医生看完病之后开出药方的时候，这个病人把这个药方拿在手里看了又看，看了又看，却对这个大夫问：
17: 先生，您是大夫吗？
16: 这时候这大夫说：您有什么疑问吗？
17: 您到底是不是大夫？您跟我说实话，我这正难受呢。这因为啊，这个您写的字我怎么都能看得懂呢？

0: 有这么一天晚上，特别爱好音乐的太太跟她丈夫商量一件事儿。
1: 我想在咱们家钢琴上放一座音乐大师的雕像，你看是放莫扎特、贝多芬呢，还是放李斯特呢？
0: 丈夫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2: 我看当然是放贝多芬的雕像最合适了。
1: 什么，亲爱的，你真是太了解我了，你怎么知道我想在钢琴上放贝多芬的塑像呢？
2: 这太简单了，就你的钢琴水平，放贝多芬的雕像当然最合适，因为贝多芬是个聋子。
3: 有一天呢，一个体态肥胖的女人来到一家肉摊前，她说：
4: 哦，我要买四斤七两五钱的猪肉。
5: 哎呦，大姐，你也太绝了吧！嘿，干脆买五斤算了。

不不不，你不知道我正在减肥，那已经减掉4斤7两5钱，我想看看这是多大一块肉。

0: 性的手机用户，您的手机自本日起已经有提款功能，将手机卡取出插入提款机即可，如不成功请与本信息中心联系，网址3W 不坑你坑谁点 com。
1: 就专门咔坑坑坑我。

0: 一天啊，一个儿子在问自己的老爸：“爸爸，爸爸，一和20哪一个大呀
1: 哎呦，我的乖儿子，当然是20大了。
0: ？”“哦，20大呀，那么今天我考了第20名，不就是比第一名好吗？”

0: 有一天呢，这个准女婿来到丈母娘家，是问这问那，弄得这个丈母娘是非常生气，终于发火了。这个丈母娘就说：“哎呀，你打听这个，打听那个，问的这么详细，你是查户口还是审查呀？”
1: 岳母，你千万别见怪。上个星期，让您陪我买那个结婚冰箱时，都挑了那个3天，还教育我说，今后这买什么东西，都要货比三家，了解清楚。哎，您这一句话，我就想啊，我现在要娶的可是要一辈子用的大家伙，哎，这千万马虎不得。
2: 有一只青蛙啊，埋伏在草窠中啊，寻找猎物。忽然眼前一道亮光，嗖划过，青蛙毫不犹豫，一伸舌头就把这个亮光卷入腹中。忽然，青蛙猛地跳起来，大叫：“妈，谁妈乱扔烟头？烫烫死我了！”
3: 有一个男人啊，是愁眉苦脸的去找一个医生去看病。他说啊，他的胃是疼的是非常的厉害啊。经过这个大夫是仔细的检查一遍之后，这个大夫就说啊，您的胃没有任何问题，病因啊是因为您太焦虑了，知道吗？停了一会儿，这个大夫又接着说，这个两个星期前啊，来过一个和您患过同样病的男人，也是这个焦虑所致。他告诉我，他欠了一个裁缝的钱，还不起。我当时就告诉他，什么都别想，只当没有这么回事儿，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按照我说的话就去做了。果然，第二天他就打电话来告诉我，他说自己感觉已经非常好了。没想到这个病人这时候却对这个大夫说：“啊，是啊，大夫，他是好了，可是我就难受了。”那大夫就问啊，哎，怎么回事啊？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他是两个星期之前他来看病的，你是怎么回事啊？这时候就有人说，这个因为我呀，我就是那个裁缝。

0: 有两个年轻人呢，年龄都不小了。那经过这个婚姻介绍所的介绍之后呢，有一天在公园里就约会了。那这个男生就说
1: 我就想问问你，你找男朋友有什么条件吗？
2: 没什么，就投缘的就行。
1: 投缘的，哎呀，那投扁的不行吗？
3: 史密斯一家要外出度假，就发给自己家里面那个女佣一个月的工资，然后打发她回家也去休息了。过了四周之后，他们回来了，没想到这个女佣首先就要求要加薪呢，否则她就不干了。这时候，这个史密斯夫人是惊呆了，她嚷嚷道：“天哪，你刚刚带薪休假了一个月，你应该觉得自己很幸运呐。”这时候，这个女佣答道：“啊，对呀，什么都不用干，你还给我这么多钱，现在让我做这么多的事儿，还拿同样的工资，未免太不公平了。”

小美啊，是向朋友在诉苦。哎，她说：“哎呀，我该怎么办呢？我男朋友他们全家都竭力反对我们两个人的婚事儿。”这时候，她朋友就问：“哟，是她的父母不喜欢你吗？”这时候，小美却摇着头说：“不是她，不是她父母，是她的妻子和她的孩子们不同意。”

一名男子对一身名牌的女朋友说：“哎呀，从认识你之后啊，我就不再喝酒，不再抽烟，不再打牌了。”这时候，女朋友却嗲声嗲气的问：“我真的有这么大魅力吗？让你茶不思饭不想？”这时候，这男子说：“不是，因为我自从认识你之后，我就再也没有钱喝酒，没有钱抽烟了。”

0: 晚上这天深夜，一帮匪徒绑架了一厨子，这匪徒的首领就对同伙说道：
1: 黑坑，那个厨子他把钱都交出来了吗？
2: 没有，头。
1: 笨蛋，你不会揍他一顿吗？
2: 我揍他了，可是没用，头。
1: 那你就不会强迫他喝他做的那些难喝的肉汤吗？
0: 听了这话，匪徒咔嚓向后退了一步，然后说道：
2: 头，我觉得抢钱归抢钱，就算抢不着钱，咱们也不能这么不人道。

这个食堂里面啊，有一桶免费的汤，哎，味道还不错。要是趁早的话呢，还能捞到不少内容，就是说一些鸡蛋呢。这天啊，有不少的学生在排队的打汤，最前面的一个漂亮的女生啊，拿着大勺子在这个桶里边慢条斯理的捞着，她捞了一碗的这个鸡蛋。她身后有几个男生是屏住了呼吸，静气的等候着。10秒钟，20秒钟。30秒钟，哎呦，半天的时间都过去了，那个女孩还在捞着。这一个男生终于耐不住了，他嘴里嘟囔了：“哎，差不多了啊，差不多就行了。你看这后面还这么多人了，让我们吃什么呀？”这时候，那个就差脱了鞋下去捞的女生啊，听到这话之后是回头很凶狠的翻了一下白眼，瞪了他一眼，然后继续用这个大勺在这个锅里面捞啊捞啊。那些男生啊，心里面都在叹气：“哎呦，这女孩长得挺漂亮，怎么素质那么差呀？”终于，那个女孩兴高采烈地叫道：“哎呀，捞到啦，捞到了！”只见这个女孩手里面拿着一副眼镜儿。

0: 一天啊，爸爸带着小儿子华华到一个寺庙里面去游玩。这时候，这华华见了那么多的大小的和尚，突然问
1: ：“哎，爸爸，怎么只见到男和尚，不见女和尚啊？”
0: 这时候，他爸爸笑着说：“哎呦，女的只有尼姑，没有女的和尚。
1: 那女尼姑是男和尚的妻子吗？”
0: ”这时候，爸爸说：“和尚和尼姑都不结婚，所以他们没有妻子，也没有丈夫。”这时候，华华愣了半天，说：“
1: 那他们不结婚，怎么会有小和尚呢？”

0: 忙活两天，西瑞先生呢到他最不喜欢的小侄子家去做客去了，他不得不一直在听他的那个小侄子弹钢琴。一曲终了之后啊，这小侄子还特别不知趣的问西瑞：
1: 西瑞叔叔，您觉得我的钢琴弹得怎么样啊？
0: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上电视了。
1: 真的吗，西瑞叔叔？您真的认为我已经弹得非常棒了吗？
0: 那倒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电视里弹钢琴，我就可以随时把电视关了。

一个人给日本商人打电话说，我找太郎先生。这接线员说，对不起，太郎先生上周去世了。第二天这个人又一次了打来电话，还是想跟太郎先生谈谈。这次接线员有点实在不耐烦了，说，我一直在告诉您，太郎先生上周就去世了，您为什么还要打电话来呢？这时候那个人说，哎呦，因为我就喜欢听这件事儿。

在公共汽车上啊，一个漂亮的女孩正在补妆，突然女孩敏锐地发现一个男孩一直在偷偷地看着她。这时候这个女孩泼辣地说：“看什么看，没见过女孩啊。”这时候这男孩被说的是羞涩地低下了头，哎，这个脸也涨得通红了。他马上不好意思地说：“哎呦，不是不是，我只是有点饿。”“你饿？你饿关我什么事儿啊？”这女孩子仍然是不依不饶啊。这时候这个男孩又小声地说：“我是看见书上写着秀色可餐，我就多看了你几眼。你还别说，我还真不饿了，而且还有点撑得慌。”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1: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临城，临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临城记录，我是周璇。林海苍苍，滋养一方沃土，诗者灼灼，点亮万千童心。在美丽的林都伊春，有这样一位教育工作者，20余载他扎根校园，默默耕耘，坚守三尺讲台，身兼数职，默默奉献。他还跳出课堂局限，心系千家万户，深耕家庭教育，普惠公益教育，以师者初心教书育人，以专业力量护航家庭，用热爱、坚持与担当书写新时代人民教师的温暖答卷。他就是伊春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主任，伊春市第一中学教师，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理事，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会员张银环。自1999年参加工作至今，张银环扎根伊春市第一中学教育一线，20余年初心不改，笃行不怠。立足本职教学岗位之外，他勇于开拓校园文化建设，组建伊春市第一中学广播站、国旗仪仗队，策划开展教工亲子运动会，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点亮学生成长底色。教育不止讲台，成长永无止境。在做好校内繁重工作的同时，张银环利用业余时间主动突破专业边界，系统研学家庭教育理论、青春期教育、亲子沟通、青少年心理等专业内容，历时5年深耕。身为教育学学士、高级教师的他，又自学考取了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咨询师、高级青春期指导师等多项权威资质，持续进修心理教练课程，不断夯实专业功底。
2: 张老师，最开始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深耕家庭教育指导的？
3: 那个应该是疫情期间，孩子们都居家上课，老师呢也居家办公，这样我们母女二人呢就天天在一起，矛盾就开始频发，而且那个时候女儿正好是初二，她初二的时候她就青春期嘛，她有一些叛逆，然后我想着就解决我们俩之间这样的一个沟通的问题怎么办呢？我就开始了解家庭教育，走进家庭教育，然后开始持续的学习和深耕家庭教育。
1: 独行快，众行远，为惠及更多家庭，张银环积极加入各级专业平台。2021年加入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伊春市家风家教讲师团，自此开启常态化公益家庭教育服务之路。多年来他身兼数职，先后受聘为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读书会班主任、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读书会统筹组副组长、伊春市妇联家庭教育读书会负责人、伊春市手牵手志愿服务团活动部部长、伊美区洪生街道关工委家庭教育讲师等多项公益职务。
4: 张银环老师深耕家庭教育多年，在洪生社区

0: 两年的家庭教育心理讲座，我们辖区的居民受益匪浅。这两年期间，共开设了50多节的家庭教育课，受益群众大概是100多人。
1: 张老师，那在您这么多年的家庭教育当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2: 困难遇到的还真不少。首先，第一个困难就是家长的参与积极性不是特别高。第二个呢，就是有一部分家长学习的了一些理论知识，不能转化为实践。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还有一些家长特别的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这样的就是在家庭教育过程中配合度不是很高。
1: 那您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2: 那针对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力的宣传呗，通过社区进行一个宣传，通过妇联呢，开展一些相关的讲座呀、视频展播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让更多有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家长能链接到我，进行一个双向的奔赴。那针对这个理论不能实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在课上的时候设置一些情境的这样的练习，然后呢进行一个答疑呀、复盘，然后课后呢进行一个线上的打卡，让他们把这个实践进行一个模拟的练习，练习的游刃有余了，在日常的生活中就可以实践了。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家长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这是很多家长都存在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要是耐心的去进行沟通，然后给予他们一些好的方式方法，然后进行一些真实案例的这样的一个讲解，然后根据他们的一些反馈，也持续的去优化我的课程，然后切实的去转变家长这样的重视学习成绩的这样的一个意识，让家庭教育有效的落地。
3: 2025年11月，他自主创立可心家庭教育学习课堂和读书会。学习课堂专注讲解家庭教育方面的知识和方法，目前已完成2轮20节的系统课程。读书会专注引领家庭精读家庭教育专业书籍，目前已完成多本经典书目深度共读。2026年初，他加入长江读书会，短短12天，便凭借自身能力与责任心接任班长，兼任书二代读书筑梦师，助力亲子共读，书香传家。同年受聘为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理事，担任教子有方21天公益读书首期和第二期的班主任、统筹组副组长，统筹全省公益读书项目，扛起更大的社会责任。
1: 张老师，那在您家庭教育当中，令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2: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他们对我的反馈。那跟我一起学习的有各学科的老师，也有班主任，还有一些幼儿园的老师、托管班的老师。然后他们学习之后，一些相关的理论知识，不但对他们自己的家庭有一所帮助，而且呢，对他们的班级的家长以及学生都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赋能。看到他们给我反馈的时候，那种眼睛闪着光的那种感受，我就感觉到我非常有价值，非常幸福和知足。
4: 斟酌然后选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带领我们去跟大自然充分的接触，去看一看小动物啊，然后跟小动物进行一个亲密的这样的一个接触。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游玩的项目，还有美味的午餐，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欢喜雀跃的心，一起开启今天的路程。
3: 绿意盎然的九峰山养心谷里，伊春市手牵手儿童关爱志愿服务团公益亲子郊游温情开启。策划人张银环将家庭教育理念融入户外公益，借助山林自然课堂，带领家长与孩子并肩互动，现场疏导亲子矛盾，陪伴困境儿童，传递暖心温情，以志愿服务践行育人初心，让陪伴式教育在绿水青山间落地生根。
5: 我们是伊春市手牵手儿童关爱志愿服务团，主要帮扶孤困儿童，从心理上帮扶孩子。银环老师加入到我们团队后，热心公益，积极付出，尤其是银环老师积极发挥自己的特长，在活动组织、心理辅导方面给予了孩子真心的关爱。在银环老师的组织陪伴下，我们的孩子越来越阳光，越来越快乐，越来越自信，真正做到了让志愿服务与孩子共成长。
1: 张老师，咱们户外郊游和室内的家庭教育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教育效果？

0: 呢？室外的这种活动啊，相对来说接触大自然，然后学的了一些相关的知识呢，是非常形象的，让孩子避免了在课内学的那些死板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知识。第二呢，通过大自然的接触和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身心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他平时学习积攒的压力呢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释放。然后第三呢，在室外这个锻炼的这样一个过程中，跟团队在一起配合，对孩子的这个人生观呢、价值观的形成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然后团队的配合呀，对我们的孩子未来的成长也是很有益处的。
1: 这就让我想起了一句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哈。
0: 对了，然后我们多跟外面的接触，这个过程中那句话叫做什么呀？叫做观世界才能有世界观，观人生才能有人生观。那孩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室外活动进行一个形成的。
2: 在专业落地实践中，他脚踏实地，精准赋能，累计开展家庭教育专题讲书7场，服务听众近300人，完成1对1家庭教育个案咨询80余次，牵头组织家庭教育青春期教育专题读书研讨会120余场，策划落地情绪赋能亲子共行家庭教育研学营3期，精准化解家庭育儿困惑，疏导亲子矛盾，累计汇集近1000户家庭。
3: 感谢张老师引领我们读书学习，张老师是一个有大爱的老师，学习教子有方，让我知道了教育孩子的方法，我们家长都看重分数。通过学习教子有方，知道了学习考大学是一项技能，不能托举孩子幸福一生，只有教根养孩子心才是正确方法。养孝道，利他，诚敬，感恩，勤俭，有志向，修福德，这才是我们应该给予孩子的。
4: 我跟银花老师学习家庭教育已经整整1年了，这一年对我来说真的可以说是脱胎换骨，从一点火就炸到稳如泰山。以前看到孩子磨蹭，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指责，但学习家庭教育之后，我开始觉察到了自己的情绪，明白了孩子那些不可理喻的行为背后其实是在表达某种未被满足的需要。这种心态的平整不仅放过了自己，也给了孩子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其实这一年最大的成果不仅仅是改变了孩子，更是重塑了我自己。在此感恩并向大爱的银花老师表示感谢，感谢您无私地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手把手带领我们学习，感恩遇见。
2: 默默耕耘终有繁花，笃行奉献自有回响。多年的坚守与付出让张银环收获了行业与社会的高度认可，他获评红生街道10家优秀教师，多次获评森林学坊优秀讲师，医美区优秀巾帼志愿者，连续2年获评伊春市优秀家庭教育讲师。2021年至2025年度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优秀志愿者，2026年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首期读书会优秀班主任，荣获青苹果书院优�秀班长、优秀助教，第4届全国10家书香教师等称号，多篇家庭教育、青少年心理研究论文获市级、省级奖项。多重身份，多重责任，每一份荣誉都是对他热爱教育、温暖奉献的最好见证。
1: 张老师，那在家庭教育上，未来您还有怎样的规划和目标呢？
0: 那未来的规划呢，首先就是自己持续的深耕，持续的学习，这个是永远不会变的。接着就是要依托市妇联，携手市家风家教讲师团，全力的推动伊春市的家庭教育相关工作，然后也配合市教育局即将成立的这个教联体的项目，开展体系化、科学化的家庭教育服务。啊，最后呢，也要配合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去完成各种家庭教育的一些相关的工作。总之吧，就是甘之若饴的为黑龙江省、为伊春林都的家庭教育工作竭尽所能。
2: 20载杏坛耕耘，他是默默坚守的人民教师，数年公益深耕，他是温暖万家的家庭教育引路人。从3尺讲台到千家万户，从校园育人到亲子赋能，张银环始终以一颗纯粹的教育初心，做知识的传播者，家庭教育的赋能者，孩子成长的守护者。前路漫漫，步履不停，未来他将继续扎根林都大地，坚守

0: 教育本心，深耕家庭教育公益事业，让书香健美家庭照亮孩子的成长之路。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饮食差异呢也非常大。就拿主食来说，南方人喜欢吃米饭，北方人则爱吃面条和馒头。可是随着近些年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很多人开始关心起米饭、面条还有馒头，哪种主食热量高，哪种吃了不容易长胖呢？
4: 北京的张女士这个夏天一直在努力减肥，营养师也给她开出了食谱，可对于主食该吃哪一种更利于减肥，张女士却有了疑问。
5: 米饭、面条、馒头哪个比较合适？
6: 经常有人会这么问，到底是吃米饭好还是馒头啊、面条？它们呢都出自白米白面，白米白面的生重，它们所含的碳水化合物相差无几，含水量也很接近，所以它们同等重量的话，它们的热量基本上是一样的。
4: 我们平时吃饭肯定更关注的是熟食的重量，那这些主食做熟后重量会有差别吗？我们准备了一份100克的大米，2份100克的面粉，分别来加工成主食。做熟后，我们再称米饭为226克，面条为237克，馒头为173克。由于烹饪方法的不同，原本相同热量的三份主食在做熟后重量上就出现了较大的差别。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中国食物成分表，通常每100克的米饭含有能量116千卡，每100克面条含有能量110千卡，每100克馒头则含有能量236千卡。也就是说，同样的重量下，米饭和面条。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7: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张迪报道。9月27号上午，市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哈一高铁开通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召开，市长、市安防委主任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系统抓好高铁时代新形势下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全力保障哈一高铁安全开通运行，为全市人民欢度佳节创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强调，要保持清醒头脑，准确把握高铁开通带来的新形势。

0: 新任务、新挑战。哈伊高铁投运将推动对外开放格局、人流物流格局、城市运行格局实现系统性重构，要健全完善全域安全防控体系，切实把安全责任压实到各层级、各环节。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从严抓实各领域重点安全管控，要聚焦道路交通安全，疏堵结合，严管严控，聚焦社会治安维稳，主体群防，源头管控，聚焦文旅安全，分区管控，精准设防，聚焦食品经营与市场监管安全，常态化排查，规范经营，聚焦公共卫生安全，精准预警，科学防控，聚焦城市消防安全，全面排查，全域整治，聚焦城市基础设施与应急救援压力，补齐短板，实战备战，聚焦列车运行安全，严管严控，地企协同，确保铁路运行绝对安全。会议强调，要凝聚工作合力，构建管、治、服三位一体安全治理体系，要以严管守底线，细化监管清单，压实监管责任，要以治理防隐患，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动态清零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以服务提质效，在优质服务中筑牢安全底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健报道。明日，哈伊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这条穿梭于小兴安岭临海的高韩高铁，将哈尔滨至伊春的通行时间缩短至2小时左右，彻底终结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目前，全线通车筹备工作已全部收尾，落实到位，伊春即将正式迈入高铁时代。记者在伊春西站看到，哈伊高铁通车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站内设施运行平稳，票务、安防、旅客服务系统均完成最终调试，站前交通路网、公交接驳、停车配套也已准备到位，进出站通行秩序井然，全线设备检收合格，各项保障体系完备，满足通车运营标准。站前广场上，开通仪式舞台正在加紧搭建，不少市民得知哈伊高铁明日通车，专程来到伊春西站打卡，提前一睹新站风采，感受通车前的热闹氛围，见证城市发展的全新时刻。市民李玉凤：
1: 我们可以就是实现在3天到5天之内的短假期内实现来往返的到北京之内的这个出行游，对我们伊春本地来说，是我们期待已久、盼望已久以及终于实现的梦想。虽然今天不是高铁正式开幕，但是我们带着全家人来这高铁站，想提前去感受高铁开通的这种喜悦。
0: 哈伊高铁的开通不仅是区域交通格局的重大革新，更是伊春提升城市功能能级、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增进群众民生福祉的关键性、历史性机遇，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按下加速键。伊春市森龙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德云：
2: 2小时就能从哈尔滨抵达，往来更便捷了，也方便我们对接省外渠道，拓展市场。另一方面呢，大量的游客坐着咱们哈伊高铁走进林都伊春，能够带动我们罐头产品的线下展销、伴手礼的销售，同时呢，也把我们伊春森林的味道带给更多的外地消费者，扩大产品的知名度。
0: 市发改委副主任赵志勤：
3: 哈伊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我们伊春将直接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周末游、短途游这样的辐射半径。对于进一步的扩大这个京津冀的这种客源市场也具有重要的作用。高铁加文旅、高铁加康养这样的新业态将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伊春的林都好物、森林美食走出去的途径呢，也将更加的通畅，进一步的加强同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地的这种沟通联系和交流。
0: 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报道。时序入秋，层峦浮彩，哈伊高铁通车在即，一条新线打破小兴安岭的时空阻隔，让伊春的五花山色迎来更广阔的客源市场，也为林都伊春文旅产业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待哈伊高铁正式通车，旅客便可乘车一路深入小兴安岭腹地，整节车厢将化身移动的观景画框，秋风宛若打翻调色盘，将千里林海晕染成绵延百里的秋日油画，目光所及皆是绝美秋日长卷。眼下第三届伊春林区赶山季火热进行中，依托高铁时代的全新契机，伊春将山林好物、林区风情全方位展示，盛邀八方游客前来赴秋。市商务局副局长梁晨：
4: 我们的赶山季活动将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这里九珍十八品、黑土优品

0: 伊春礼物，我们伊春的创意设计产品应有尽有。同时呢，各县区的秋花大集和各重点景区的松果市集同步开集。
1: 高铁时代即将到来，伊春也早已备好接待游客的第一站，落脚点就设在全新落成的伊春西站。这里不仅是连通内外的交通枢纽，更是城市全新的文旅门户。市文旅局市场开发合作科科长宋健。
2: 那么我们为了接待服务好游客呢，首先呢，我们在站前广场上，也是这个划定了这个专门的旅游包车旅游大巴这种专门的这个游客使用的车辆等候区和普通的我们这个乘客呢分流开。我们也在这个站前广场呢开通了我们的这个旅游专线，把我们的这个旅游支援服务还有这个旅游导服的这个功能呢前置到我们的高铁西站里面，这样呢游客实现这个不用出站就可以了解伊春的旅游风貌，也可以决定我们后续的出行行程。
1: 这种不出站即可一站式规划全程行程的便捷体验，让游客出行更加省心高效，出行时间的大幅缩短，也让许多游客的秋日赴约多了几分期待。哈尔滨游客王女士：
3: 以往来伊春像自驾就得4个多小时，然后坐绿皮车要7个小时，就感觉交通还是挺不方便的。高铁开通也是非常的期待，因为就2个小时就能从哈尔滨到伊春，然后再到各个景区也更加方便了。
1: 时空距离的大幅拉近，为伊春文旅产业四季长效发展拓宽了道路。作为伊春唯一的国家5A级景区，

0: 机务段把高寒、暴风雪等极端场景提前搬进训练场，让司机在正式上车前先开过千万遍。面对冬季极寒对动车组操作提出的严苛要求，机务段班组抽调精兵强将，专攻基础数据与应急处置。三棵树机务段主任于海月：
1: 我们前期对这些司机呢进行了海一高铁的基础数据
0: 处置。三棵树机务段主任于海月：
1: 我们前期对这些司机呢进行了海一高铁的基础数据和应急处置能力的这个培训啊，另外呢利用这个现场的操作啊演练和应急处置能力的这个培训啊，另外呢利用这个现场的操作啊演练及这个磨架设备的这个操作，锻炼司机的这个实作能力啊，确保了这些乘务员的技术业务达标，并且呢确保了海一高铁的这个安全平稳运行。
0: 从整体布局到个人实训，每一名司机都要在模拟设备上对于所有的旧线路坡道以及操作难点都进行反复模拟，把不同天气不同环境下的非正常场景练到烂熟于心。三棵树机务段动车组司机邢云堂：
2: 在连调连试初期呢，我们在我们本段进行了理论的培训，然后在这个磨架设备呢也进行了四十学时的这个实际操作，结合这个不同的天气不同的环境，设置了很多的非正常场景，让我们大家来进行学习，来为了适应海一高铁的开通。
0: 本台消息，9月27号，大美林都遇见友好2026年友好省际上甘岭杯毽球邀请赛在友好区举办，来自全国七省区及省内多地的毽球运动员以毽球赛事为载体，深化省际体育交流，激活群众运动活力，擦亮友好区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特色品牌。本次赛事汇聚广东、河北、山东、吉林、辽宁、内蒙古、黑龙江七大省区，以及哈尔滨、大庆、绥化、鸡西、鹤岗、伊春等省内多地40余支代表队23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场上，小小的毽球凌空飞舞，各支队伍配合默契，攻防有度，队员们步伐灵动，反应迅捷，精彩场面接连不断，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南北健儿以健会友，以赛传情，在比拼技艺的同时也结下了深厚的体育情谊。正式比赛前一天，还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了景区挑战赛，选手们置身五花山林间，在天然森林氧吧体验了户外毽球竞技的独特乐趣。本台消息，9月23号，以田间庆丰收、点上聚科技、面上戴四方为主题的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伊春市科技包联田间观摩活动在铁力市年丰乡靠山村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举行。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先后观摩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品种筛选示范基地、巨型倭瓜、西瓜等果蔬新品种展示大棚、小龙虾高质量繁育展示区等地，详细了解虾稻共作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健康产地评估体系集成应用等关键技术，实地感受科技包联在定制农业、粮食单产提升、特色产业培育等方面的服务成效。观摩结束后，科技包联团介绍了阶段性服务成果，省农科院为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授予了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包联示范基地牌匾。与会人员还观摩了农科院园艺产品，品鉴了新鲜小龙虾、黏玉米等特色优质农产品。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农科院和伊春市政府主办，旨在充分展示院市科技包联服务效能，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活动聚焦突出科技引领、突出院市合作、突出农民主体，深度融合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吸引了新华社、科技日报、黑龙江电视台、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网等多家媒体进行报道。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5: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4: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0: 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浙江省。浙江省的概况如何呢？浙江省啊，地处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南沿海，省呢以江名简称为浙，因为呢它的境内是有钱塘江的，弯弯曲曲的就像之字形一样，称为浙江。东边呢我国岛屿最多的东海，南面呢跟福建省相连，西面呢是连接江西安徽两省，北面与上海市和江苏省相接。东西南北的直线距离呀，均为450千米，海岸线呢全长大约是2200千米，省会呢是杭州。文化之邦的称谓是足以见证浙江省悠久厚重的文化底蕴的。远古的良渚文化开启了浙江的文明先河，那几千年来呀，浙江的经济和文化是独树一帜的。特别是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之后，江南文化逐步的繁荣。近代开埠之后啊，浙江呢在内忧外患的困境当中，不仅没有落寞，反而是愈发有活力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浙江啊，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文化社会方面都更进一步。这些发展和进步的背后呢，不能忽视历史积淀的优秀文化和人文精神。浙江省的气候有什么特征呢？浙江省啊，它位于中低纬度，四季分明，气候适中，光照比较多，雨量丰沛，全省的气温与降水在时间分配上是具有一致性的，年平均的气温在15到18摄氏度。因为临海近，水汽呢来源是比较多的，降水很充足，年降水量在1000到2000毫米。它是处于亚热带，无霜期啊是比较长的，植物的生长期也很长。浙江的水热条件呢是配合比较好的，有利于水稻还有棉花，像桑啊、茶呀、竹啊等等这一些作物的生产。这也呢会受到一定灾害性的天气的影响。某些年份呢，冬夏季风太强或者是太弱，进退异常，都会引发寒潮，还有伏旱，包括洪涝、台风或者是大风天气，这就会给社会的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造成比较大的危害了。还有呢，就是梅雨啊，也是浙江气候的一大特色了。梅雨期降水呢，可以为浙江的农业生产提供充足的水资源，增加呢地表的径流量，有利于呢航运，并且调剂季节的水量。浙江的民间呢有黄梅无雨半年荒的说法，通常呢早在5月底入梅，直至7月上旬出梅，梅雨期呢持续时间呢异常，就会引起洪涝灾害。浙江省逐步完善的水利工程、防灾设施的建设，大大减轻了灾害性天气的危害。浙江省的地形地势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浙江省呢，它位于我国地势的三级阶梯上，地势呢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地表的形态多样，有山地、丘陵、平原、盆地、岛屿，而且呢它江河湖海水体并存。全省的最高点是黄毛尖，海拔呢是1921米。省内的地形呢有7山1水2分田的说法，大致分为浙北平原、浙西丘陵、浙东丘陵、中部金渠盆地以及浙南山地、东南沿海平原以及滨海岛屿等

七个地形区。平原呢，盆地约占全省面积的23.2%，山地丘陵呢约占70.2%，淡水水域呢约占6.4%。从全省来看呢，海拔较低的呢是沿海平原，大多呢在7米以下。比如说呢，浙北的杭嘉湖平原，海拔呢稍高的是河谷平原，主要呢是位于河流水系的中下游沿岸。例如调溪水系中下游的河谷平原，盆地呢是遍布全省的，在浙江的中部分布是最为集中的。山地的丘陵主要分布在浙西、浙南地区，沿海呢还有半岛、岛屿等地形类型。丰富的地表形态在浙江省的地名命名与地名分布上都有较好的体现，也为该省农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浙江省的水文水系的状况如何呢？浙江省啊，河网密布，数量众多，江河湖海水体兼有，河流呢除了钱塘江之外都发源于省内的山区，河流上游水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可以做梯级的开发。河流呢含沙量很小，从流域面积和年经流量来看，钱塘江呢是位居第一的。人工河呢有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也称为江南运河，运输繁忙。浙北地区的湖泊呢也是非常广布的，著名的有杭州的西湖、绍兴的东湖、建湖以及嘉兴的南湖。人工水库啊遍布全省，西部的新安江水库，我们又称呢千岛湖，是最为著名的，面积呢约573平方千米，是集蓄水、防洪、灌溉、发电、航运、渔业为一体的多功能的水库。浙江省自然资源概况如何呢？浙江省呢位于有鱼米之乡之称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又有着多样的地表形态和与热同期的气候条件，自然资源种类丰富。矿产资源呢以内生矿为主，以探明的矿种就有100多种，最具特色的是非金属矿产。金属矿产呢有铁、锰、银、铜、锌、金、钨等。浙江省的植物种类呢也是非常丰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60%以上，蕨类还有裸子、被子植物约为3500种，林木中樟科、山茶科、木兰科种类是最多的，也被称为我国的东南植物宝库。面积广阔的林区呢为浙江省的多种动物提供了栖息之所，全省有陆生脊椎动物680余种，国家的一二级保护动物100多种，省重点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有70多种。那另外呀，如今呢人工饲养的家畜种类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绍兴的麻鸭、仙居鸡、温岭的高峰牛都是非常有名气的。海洋资源呢也非常的丰富，全省啊大于500平方米的海岛就有3000多个，是我国岛屿最多的省。港口还有渔业、海洋旅游、油气、涂炭五大资源得天独厚。你了解西湖吗？西湖呢位于杭州市的市区西南部，景区呢总面积约占60平方千米，汇水面积呢是21.22平方千米，湖面面积呢约为6.38平方千米。2011年的6月24日，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正式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西湖啊有100多处的公园景点，有西湖十景、新西湖十景、三平西湖十景之说。西湖四周呢古迹遍布，文物荟萃，有60多处国家省市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20多座博物馆、纪念馆。西湖的南西北三面环山，湖中呢白堤、苏堤、杨公堤、赵公堤将湖面分割成若干的水面。西湖的湖体轮廓呈现出椭圆形，湖底部啊是较为平坦的，湖泊呢天然地表。

0: 桥水源是金沙涧、龙洪涧、赤山涧、长桥溪四条溪流。湖泊平均的水深呢是 2.3 米，最深处约5米，最浅的不到1米。西湖引钱塘江水，每年的水量呢约为 1.2 亿立方米。
1: 铁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这一年非常经典的词句，以鲜明的形象勾画出了东方美学中豪放与婉约的最为主要的特征。而杏花春雨一词本身就携带着湿湿漉漉的水的意蕴。可以说，水作为世间一种十分独特的物体，在其千变万化的形态中，从来就具备着从豪放到婉约的全部特点。豪放时，它可以风生水起，黄澜万丈；婉约时，它又可以风定无波，静水平流。而我们的西湖之水，更多的时候则属于后者，代表着婉约的主体，呈现出温和的风貌。宋诗南迁之后，恢复了设置皇家画院的传统，一些供职于皇家画院的画家，也一改北宋时期的画家们所擅长描写的北地山水的面目。山水是宋代画家最为擅长的题材，而画家们终日面对的西湖的山光水色，便自然成了他们描摹的对象。按照北宋的传统，画家笔下的山水都要有一个富有诗意的题名，而这些题名通常又要求文字简洁，一语中的，并让人过目不忘。因此，在马原等人的画卷上，便出现了南屏晚钟、雷峰夕照、双峰插云与苏堤春晓这样的排列整齐的点题之句。这便是西湖十景的由来。由于西湖十景的名字起得十分的恰切，终于越叫越响，最后叫成了最具文采的独家景点，并让天下所有的人们都记住了中国历史上文学艺术与山水十景高度融合的优秀范例。在这里，用水墨丹青作为中国绘画的又一称谓，似乎更为富于东方色彩。色彩因水而渗透，笔墨因水而润泽，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京剧，中国国剧，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代表。京剧传承着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优秀基因，被称为国粹艺术。100多年前的1919年，中国京剧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梅兰芳，带他首次走出国门，在日本掀起了一股京剧热，迈出了

贵妃醉酒是梅派最为经典的代表作，也是保留剧目。根据梅派京剧艺术传承人袁英林博士的著作《东瀛品梅》中记载，当时梅兰芳在艺术上获得成功之后，产生了到海外展示京剧表演艺术的愿望。实际上对他而言，这种弘扬国粹的做法只是一次探索，也不知国外观众是否看得懂，是否喜欢。不曾想此次演出却是一炮打响，日本观众不相信舞台上千娇百媚的贵妃竟然是位男子。京剧为什么要用男扮女的表演方式？它的艺术魅力到底在哪里呢？四大名旦又是怎么回事呢？京剧自诞生之日起，旦角的声腔和表演体系本是为男性演员而设的，因为男性的声音更有力度和厚度，武打动作比女性更具优势等。几代京剧人创制了一整套男旦人才培养及舞台表演程式技艺法则，通过特殊的体系化的形体与声音训练方式，让男性不仅可以用童年的声音演绎女性，而且能够突破变声期，直到中老年仍然可以完美的扮演女性角色。京剧的这种男旦艺术是用典型化、象征化的方法塑造和表现女性的艺术形象，是对女性在艺术表现领域的再创造，具有古典艺术的典范特征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因此这才有梅兰芳等人创造的在世界范

北洋政府才解除了对女子演戏的禁令。上世纪20至30年代，一代新的京剧旦角女演员登上了舞台，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成为活跃在舞台上的新生力量。女性京剧演员的兴起，对于一些传统表演方式的展现也有了一定的变革。京剧起源于中国古老的地方戏，时至清代乾隆55年，也就是1790年，原本活跃于南方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为给乾隆贺寿，陆续进入了北京，并扎下根来，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又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京剧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戏曲剧种，也是各类地方戏集大成的产物，分布地以北京为中心，遍及全国各地，影响甚广，有国剧之称。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其中的多种艺术元素被用作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您现在听到的是京剧名家魏海敏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京剧戏文演绎的是一个个悲欢离合的故事，大多取自历史演绎和小说话本，其中宇宙风、玉堂春、长坂坡、群英会、空城计、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四郎探母等剧家喻户晓，为广大观众所熟知。京剧是一种高度综合性的艺术，它融唱、念、作、打于一体，着重手、眼、身、法、步的综合运用，表达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戏剧美学理想，保留了被广泛认可的中国文化遗产要素，体现了中国传统人文社会伦理和价值观念。唱、念、作、打是京剧表演的四项基本功，唱指歌唱，念指具有音乐性的念白，二者相辅相成，构成歌舞化的京剧表演艺术两大要素之一的歌。做是指舞蹈化的形体动作，打指的是武打和翻跌的技艺，二者相互结合，构成歌舞化的京剧表演艺术两大要素之一的舞。京剧演员的化妆非常有特色，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脸谱，红脸含有褒义，代表忠勇，黑脸为中性，代表猛志，蓝脸和绿脸也为中性，代表草莽英雄，黄脸和白脸含贬义，代表凶诈凶恶，金脸和银脸是神秘，代表神妖。您现在听到的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演唱的《昭君出塞》的片段。1983年到1981年，京剧由形成期步入成熟期，代表人物是当时被称为老生后三杰的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20世纪20-30年代，在京剧史上出现了梅、尚、程、荀四大名旦，也就是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他们在京剧舞台上异军突起，以各自的风格特色、各自的代表剧目，形成了四大流派，改变了老生唱主角的一统天下，形成了旦角挑班唱戏的新局面，让整个京剧发展步入了巅峰时期，这是京剧走向兴盛的重要标志。其中梅兰芳的特点是在平淡中见神采，成为京剧旦角的楷模，被誉为一代宗师。尚小云的特点是文戏武唱，标新立异之处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程砚秋以文戏武戏昆曲乱弹无不精湛的艺术造诣而赢得观众，荀慧生的唱念作打均在细微之处见神韵、见精巧，使人物的神态深入人心。1919年，梅兰芳在出巡日本演出后飞升海外，英美等西方国家也争相发出邀请。1930年，梅兰芳带领自己的演出团队抵达美国巡演。在这次赴美演出之后，中国的京剧艺术终于登临世界戏剧文明的光辉神殿。梅兰芳的高超表演不仅让世界对中国的国粹京剧刮目相看，还对日本、欧美的戏剧及电影艺术

产生了深远影响。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在他们的创作中都吸取了梅兰芳表演艺术的精华。法国荒诞戏剧家让·热内曾说，京剧的主题、结构、表现手法之精妙绝顶。英国著名戏剧理论家和舞美设计家戈登·克雷说，中国京剧已经比西方任何其他戏剧更加成为一种独立而优秀的艺术形式。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我是党员不怕难》。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登峰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

0: 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2: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6: 哎，油条哥，来六根。
7: 给我来八根。
5: 好嘞，六根。哎，八根。
8: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9: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10: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11: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光。
12: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中秋小长假已经悄然落幕，愿秋风捎来温柔，心怀团圆留下的暖意，从容开启今日的生活。各位早安。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新华网消息，9月22号，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消费旅游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支持单位等，围绕中秋、国庆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居民。

0: 临游客双节假期和秋季文旅消费需求。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上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黑龙江省国庆中秋特色文旅和促消费活动安排情况。在回答记者关于伊春假日出游体验的提问时，省文旅厅副厅长蒋兴成表示，今年双节期间，伊春将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哈伊高铁、鹤伊高速相继建成通车，伊春正式迈入高铁时代。伊春文旅抢抓交通升级重大契机，精心烹制了丰富的秋游大餐，全面满足广大游客对秋天的期待。金秋的伊春是全国顶流的赏秋目的地，欢迎大家双节相约黑龙江打卡银都伊春，共赏五花山色，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浪漫秋韵。伊春围绕五花山核心 IP 全域梳理，打造了5大网红公路、15大网红打卡点，构建起点线串联、全域覆盖的赏秋目的地。双节期间，伊春还将接续开展文体商旅20余项金秋特色活动。黑龙江省康养大会暨伊春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大会即将启幕，嫡长公主游伊春邀请全网达人打卡旅拍，全国定向锦标赛、全省排球联赛等赛事接连举办，五花山赶山季大集、松果集市等将带来最优质的森林物产，让游客们游得尽兴，又能满载而归。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您继续关注。
1: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2: 西门垂雪，出招吧！
1: 有人落水。
2: 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3: 等？还要等多久？
2: 咱俩输赢事小，救人一命是大。
4: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2: 心中有义，人人皆为大侠，侠之名者，人也。
3: 西门吹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
5: 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6: 有一种幸福在声音中听见，有一种快乐在电波中遇见。打开你的清晨时光，每一个早晨都是崭新的，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欢迎各位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月满归程，秋安向暖，不负人间温柔时光，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岁岁中秋，月月圆满。当八月十五的皎皎明月缓缓稳入天际，街巷的团圆烟火慢慢归于平淡，热闹的中秋佳节温柔落幕。

一场盛大的人间相逢悄然收尾。秋日山河自此愈发清明温柔，静谧安然。中秋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与期许，是跨越千年不曾更改的温情信仰。一轮明月高悬万古长空，穿过千年岁月风雨，见证人间岁岁团圆，承载着文人的悠悠情思，百姓的朴素心愿，万家的灯火温情与山河的岁岁安宁。古人望月寄相思，以诗词书写心境，把思念与释然藏进月色。今人踏月复归途，以团圆治愈风尘，让相聚暖意抚平生活奔波的疲惫。中秋落幕，从不是美好终结，而是温柔沉淀与蓄力前行。节日的喧嚣缓缓散去，心底的暖意久久留存。短暂的相聚悄然结束，奔赴前路的底气愈发充盈。风清露白，秋意渐浓，山河入秋皆温柔。愿我们好好珍藏月圆之夜的温柔与圆满，褪去浮华纷扰，安守烟火清欢，带着热爱、从容与暖意，奔赴往后岁岁照新。

千古明月在诗行，岁岁中秋皆安然。华夏千年的文脉始终与温柔的月光相伴共生。中秋明月高悬古今，历经千年岁月风霜，依旧澄澈明亮，清辉万里，温柔抚慰每一颗漂泊辗转的心灵。无数文人墨客望月抒怀，借月寄情，将人生起落、悲欢离合、家国情怀尽数落笔，留下千古佳句，让中秋的诗意与温情代代流传。说起中秋月色与入骨乡愁，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最是动人心弦。安史之乱年间，世道动荡，山河飘摇，诗人常年颠沛流离，与亲人隔山隔水，离散天涯。清冷秋夜，白露凝霜，纵使他乡月色清辉遍洒，也不及故乡庭院的一寸微光。寥寥十字，没有华丽雕琢的辞藻，却写尽了中国人深入骨髓的乡愁。走遍万水千山，看遍世间繁华，最心安的永远是故土家乡，最温暖的永远是至亲家人。世人皆执念月圆圆满，执着于世事顺遂，唯有苏轼读懂了人生聚散无常的真谛。北宋年间，他与弟弟苏辙手足情深，却因仕途奔波，常年分隔两地，聚少离多。又是一年中秋凉夜，皓月当空，诗人独对明月把酒临风，满心思念与感慨翻涌，写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一句话道破世间常态，人世间的世事从来没有绝对的圆满，有欢聚就会有别离，有顺遂就会有缺憾，起落沉浮皆是人生寻常。千百年来，这句通透的诗词治愈了无数诗意迷茫、困于执念的世人，而结尾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祈愿，将个人相思化作

往的人间大爱，不求朝夕相伴，只愿亲友岁岁平安。哪怕相隔千里山海，共沐一轮皓月，便是世间最好的成全。

人间团圆藏烟火，温柔岁月度风尘。中秋最动人的景致，从来不是天边的皓月，而是人间烟火里朴素的团圆相守。从古至今，中秋的内核始终是归乡、陪伴、牵挂与温情。山河辽阔万里，人间步履匆匆，我们跨越人海奔赴归途，世间所有义无反顾的奔赴，终究只为一场温暖团聚。江南古镇流传着一段温润绵长的中秋佳话。古时镇上一户寻常人家，丈夫常年远赴外地经商谋生，为生计劳碌，常常无法赶回共度中秋。家中的妻子温柔坚韧，独守庭院，悉心侍奉长辈，用心教养儿女，年年望月，静待月圆，撑起家里的一方烟火天地。又逢中秋，庭院桂香飘散，月色洒满院落，邻里户户灯火通明，阖家笑语。自家院落虽清寂，女子却不曾心生怨怼。她常常教导儿女，月圆是朝夕相守的幸福，月缺是满心期许的等待。只要家人心念相依，纵使隔山隔水，心意相通，便是岁岁团圆。夜色渐深，秋风拂面，奔波千里的丈夫踏月而归，灯火可亲，一家人围坐庭院，共赏秋月，闲话家常，细碎烟火满是治愈人心的温情。这个质朴的小故事道出了中秋的真谛，团圆从不是日夜不离的相伴，而是心底生生不息的牵挂，是岁月不离不弃的相守。古人常怀中秋三愿：一愿家人安康，岁岁无忧；二愿山河安宁，岁岁无恙；三愿初心不改，岁岁温柔。中秋的幸福无关佳肴盛宴、贵重礼物，只藏在朴素的烟火日常之中。一顿家常饭菜，一席促膝长谈，一场安静相守，便是人间最踏实珍贵的圆满。平日里我们在外闯荡风雨，独自咬牙坚持，看遍人情冷暖，心底难免积攒疲惫与迷茫。一年一度的中秋团圆，就是岁月赠予的温柔治愈。父母细碎的叮嘱，家人无声的陪伴，足以消解一路风尘，抚平内心的焦虑，让所有的奔波都有归宿，所有的辛苦都有暖意。佳节落幕，繁华散尽，但团圆的暖意长存心底。秋安无恙复新城，心有温柔岁月情。月落风轻，秋意绵长，中秋的圆满定格在岁月之中，澄澈秋日铺开崭新的山河篇章。中秋过后是盛夏繁华的收尾，亦是深秋沉淀蓄力的开端，褪去夏日燥热的喧嚣，告别节日热闹的浮华，秋天自带沉静从容的力量，教会我们沉淀自我，接纳过往，踏实前行。四季轮回，月圆月缺，花开花落，皆是自然常态，也是人生常态。不必惋惜时光匆匆，不必执念过往的遗憾，学会接纳岁月的更迭，沉淀过往的经历，才能从容拥抱前路的风景。

生活本就是圆满与缺憾共生，烟火与诗意并存，看淡得失，温柔自持，方能岁岁安然。秋日天光晴朗，秋风温润安宁，在告别中秋的热闹，回归平淡的日常，依旧心怀热爱，眼底有光。带着月圆的收获的底气，家人的殷殷期许，在轻盈的秋光里深深的深耕吧，稳步向前。愿我们在秋日的时光里与过往和解，与自己释怀，温柔坦荡，岁岁秋安，岁岁无恙，怀揣满心暖意，从容奔赴下一程山海繁华。

0: 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陈光丽、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但愿人长久》，由王菲演唱，词取自于北宋的苏轼，作曲呢是梁鸿志。歌曲借中秋明月寄托思念，道出人间悲欢离合皆是常态，祝愿相隔千里之人平安相伴，共赏一轮明月。旋律舒缓空灵，温柔动人，全曲没有浓烈激昂的旋律，温柔悠扬。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一句跳出了亲人必须朝夕相守的执念，传递出一份豁达温柔的祝愿。纵使相隔千山万水不能团聚，只要彼此平安康健，我们共同沐浴一轮月光，便是最好的慰藉。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歌曲。

伴着歌声，今天的青春时光节目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儿时同伴突发重疾身亡，少年立志学医济世。
2: 我的儿啊！
3: 可怜的二贵呀，我要是学会了扁鹊的医术，你就不会死了。你放心走吧，我一定要深研医道，掌握医术，不然的话，即便是书读百卷又有何用啊。
1: 瘟疫横行，洪水无情，稚嫩的少年救得了病人，却何以救亲人？
4: 师妹，师父师母呢？
5: 他们年岁大了，腿脚不利，都叫大水冲冲。
4: 师父，我不该出诊，我回来晚了，我该死。
1: 一朝圣旨，19岁的张仲景走马上任长沙郡守，皇上却听信谗言，执迷不悟，当真是君急可遇，国难难移。
6: 宛城诸郡虽被攻克，但黄巾军没被全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轻视啊。
7: 哼，小小黄巾贼有何大惊小怪，料得成不了大气候，有的去吧。
6: 圣上有所不知，那黄巾贼张角之所以能混入京城，是有内线接应啊。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43集，碧瓦蓝墙的门楼上悬挂着一方金字大匾，上刻灵山寺三个大字。院内清清爽爽，干干净净，那一盆盆菊花，鲜红的，洁白的，酱紫的，墨色的花瓣虽处深秋，却还生机勃勃，争芳吐艳，使得满院生香。唯有那枯黄的老槐树叶在寒风的吹拂下飘飘然坠落在地上。师兄弟二人来到灵山寺门口，忽听屋内传来一个女子的呼叫声：
14: 你们这贼兵

0: 要叫人你就只管叫，在这大山之中就是叫鬼你也叫不应。老子为皇上卖命，今日寻个乐呵还不应该啊？
1: 都督和卫逊走近一看，原来是几个官兵正逼着一个年轻的小尼姑欲行不轨。只见这个拉那个推，把尼姑搡来涌去。
2: 你们这群官兵都是有身份的人，怎能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干起伤天害理的勾当？
0: 我告诉你，少管闲事，不然我把你抓到金营充军去。
1: 其他几个兵卒哈哈哈的仰天淫笑起来。这时间那年轻尼姑趁乱转身向着门外逃去，那个满脸横肉的官兵一看尼姑逃走，便一把抓住卫逊的衣领。
0: 他妈的，今日跑了他跑不了你，你就乖乖的随我去充军吧。
1: 卫逊被那官兵死死的拽着不放，不觉是怒从心头起。只见他急如闪电，猛抬右脚，用力的向那官兵的裤裆里踢去。只听哎呦一声，那官兵便哇哇叫着倒了下去。另外几个兵卒手持银枪，如同几条银蛇同时向着卫逊刺来。只见那银枪在卫逊身前身后左右摇动，上下盘旋，使卫逊躲闪不及，一支银枪直朝着卫逊心窝刺来。只听得扑的一声，卫逊便摇动着身子慢慢的倒了下去，嫣红的鲜血像泉水似的流了出来。
0: 哼，你个不识时务的傻小子，竟敢来阻拦我们的好事，这是前来送死啊。
1: 都督为了保全先生的遗书，便不顾一切的牵着毛驴向宛城方向逃去，但还是被官兵给追上了，不由分说的五花大绑了起来。几个官兵见毛驴身上驮着两个大包袱，不知是何等贵重之物，便呼啦一声围上来，打开一看，竟是书简，便没好气的你扔一卷他甩一卷，不多时便把书简散了个满地。都督眼见师弟惨死在官兵枪下，师父多年呕心沥血写的医书又毁于一旦，霎时是心如刀绞，万箭穿心。
2: 你们这帮强盗，我与你们拼了！
1: 都督边喊着便朝官兵撞去，呼的一声闷响，一条银枪重重地打在了都督的头顶上，不由使他倒吸了一口凉气，转眼间头晕了，眼昏了，身子软了，心也乱了。弥留之际，都督忽觉得不远处的灵山顶上张仲景在向他频频招手。
2: 先生，先生，等等我，我随您去了。
1: 就这样，张仲景一生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结合临床实践经验写下的16卷《伤寒杂病论》就因战乱散失在了民间。斗转星移，时过境迁，西晋时期太医令王叔和广泛集集散失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这天他来到灵山寺，只见寺门香火旺盛，求医看病的患者络绎不绝，便走上前去观看。只见一位50岁开外的老尼姑正在给患者诊脉开药，心中不由得赞叹：
3: 哎呀，这位大师不知掌握了什么医术，这样的神奇啊。大师，中原大地时值疫病流行，10至6、7的病人借助您的大力都得到死里逃生，不知大师从何处得到奥秘，而至这样神奇啊。
4: 我不是探取了扁鹊的昆明龙宫仙方，也不是从华佗青囊经中得到奥秘的医术，只是对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有一二心得罢了。说起张仲景先生治病救人的恩泽，实在是太大了。
3: 啊，在下从家父那里听来这本书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只是从未见过，可
0: 可惜的是买不到呀。
4: 俺们灵山寺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这套书简，我阅读该书以后虽看不懂，但能悟出一二。可惜的是卷数不全，中间断离，不能连贯啊。后来我又在宛城寻得一二，才补充了大略。
0: 你真是仲景的有功后学啊。
4: 先生过奖了。
0: 在下欲将张仲景留下的神书整理收集，用来施惠于同胞，不知大师意下如何？
4: 先生所言正合我意，在汉末人民危急存亡之秋，张仲景撰写的《伤寒杂病论》横空出世，其中包括各种热病和传染病，内外妇科论述精辟。在这部大论中，张仲景确立了医学辩证的论治原则，在辩证论治上他归纳了六经，即三阴三阳六个阶段，不同的症候群和八纲及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种征象。在论治上他制定了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种治疗方法。在诊断上他丰富和发展了扁鹊所发明的望、闻、问、切四诊，把脉象发展到24种。在方剂上他创立了系统药剂配伍理论，为后代留下了254种名方。在药物上他成功地把214种药物使用于临床医疗，并发展创造了汤、丸、散、熏、浴、吹鼻、滴耳等18种剂型。在护理上他总结了辨证和辨病施护系统，这部闪耀着哲学光辉的医学宝典可谓是我中华民族医学的最高成就啊。
0: 哎呀，这部医书实在是难得。说起张仲景，很多读书人几乎不知道他的名字与年代，那些人还自我欣赏地说道，我能治好病就行了，何必追求那些高深的东西。在下东西奔波寻找张仲景的遗书，有些还加以讥笑道，黄叔和这个人啊，只会读祖先传下来的书，不知道变通运用。不知道变通运用的人世界上当然存在，由于变化难于通达，于是就不学习了。那些因噎废食以此求得养生的是一定做不到的，所以在下千方百计积极该书，怎么能不被那些无知者所嗤笑呢？
4: 我在宛城虽寻得《伤寒杂病论》3卷，正好用来纠正仲景遗书的缺失，但该书中还有缺减和不足的地方，望先生舍而用之，顺承张仲景的志向吧。
1: 王叔和在灵山寺得到了张仲景的遗书，比获得珍贵的宝玉还要高兴，不分昼夜的阅读整理了起来，将整部大论分为《伤寒论》和《金匮御寒药略方》2书，前者论伤寒，后者论杂病，从而使张仲景的学说观点于是鲜明而无遗漏，像夜晚的月亮一样明亮透彻。尼姑看过《伤寒论》和《金匮御寒药略方》2本书后喜不自禁，
4: 你能在困难时收集整理方书，真是可敬可贺。
0: 不，这是先师张仲景的志向。现在先大夫去世已多年，我为弘扬张仲景的医术只不过是除江湖退忧之想，使与先师坐堂行医之心同样无穷啊。
4: 实际是你做的，而说是先师的志向，大概是所谓做好事总是归于长辈的意思吧。
0: 啊，不，不是这样，这确实是先张仲景的志向，我所做的只不过是将张仲景的志向传给后人罢了。
1: 真乃是多事之秋啊。王叔和所整理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和《金匮御寒药略方》2书，因近代时期仍然是以木简牍或帛书为载体，不易保存，一个是

气中又有散落。直到北宋中期，张仲景的著作才再次得以重新整理。当时大臣孙琦等人认为百姓的急迫没有及过《伤寒》等，便奏请朝廷广集整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和《金匮御寒要略方》。朝廷准奏，校正医书局便委派尚书、司封郎中、秘阁教理陈林毅等人共校正出《伤寒论》十卷，《金匮御寒经》八卷，《金匮要略方》三卷。其中《伤寒论》及《金匮要略方》在北宋以后广为流传，但该书册数重大，低墨价高，民间难以买之。历代虽然把它珍藏于书府，但缺少校刊，不但民间百姓不知道，而且那些行医治病的郎中也未听说过。宋仁宗嘉佑二年，朝廷亲命追予小字雕印，令所属官司校对，别无差错后，即木印雕版，广行印造，只收官纸公墨本价，允许民间请买，乃送诸路出卖。从此以后，这部闪耀着哲学光辉的医学宝典迅速升华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代表了中国医学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医学发展中一直被尊奉为中医学的核心经典著作。这颗医学巨星在中华大地冉冉升起，普泽润育了代代传人。南北朝大医陶弘景道，为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祖。唐代大医孙思邈称赞，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至去，莫测奥之，所以医人未能赞扬。金代医家程无己道，自古诸方力虽蔓延，难以考证，为仲景之方，众方之祖，医治中特为殊要，乃大圣之作也。刘完素赞称仲景亚圣也，虽仲景之书未被圣人之教，亦几于圣人焉。明代大医徐灵胎称赞仲景之病乃天地之化机，圣人之妙用，与天地同不朽。清代程修元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医门之仲景即儒门之孔子也。清代苏武进人医学家费伯雄赞称仲景立方之祖，医中之圣，伤寒金匮诸书开启屯盟，学者当奉为金科玉律。孟子对圣有着最恰切的定义，大而化之为圣。大而化之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之意。仲景学说不但在中国得到弘扬，而且早在唐代就被传译到海外，成为许多国家医学的根源。进入现代社会，人类已经进化到以生命健康为根本追求的时代，以仲景学说为核心的以养生保健、治疗、康复为一体的中国医学将具有更为广泛的应用价值。日本的汉方医学尊《伤寒论》为圣经，凡使用张仲景著作中的原方制成的药，药检局一律给予免检的最高待遇。日本东洋医学学会会长四师木宗曾经指出，张仲景的医学思想是21世纪医学最先进的思想。美国著名医学家包默德高度评价了张仲景创立的辩证论治学说，他说道，爱因斯坦创立了相对论，可早在1800年以前，张仲景就把相对论的原理应用到实践中去了。张仲景是全人类的骄傲。美国前总统里根的保健医生哈德森博士专程到中国医圣墓地，他赞扬张仲景创立的学说是东方医学的宝库，也是世界医学的宝库。自明代以来，张仲景的故乡南阳人民在南阳府建立了医圣祠，逐步丰富了医学内涵，香火旺盛，成为各地传人朝拜张仲景的圣地。

0: 1990年的41年间，研究仲景学术思想的文章就有256部专著正式出版，未印发行的还是个未知数。东方各国更是青睐张仲景学说。早在公元八世纪，日本学者就从当时的京城长安抄回《伤寒论》，成为日本汉医的经典。到1990年，日本历代已出版研究仲景学说的专著达800余种，并不断强化以方对症的原则，熟练应用经方，在经方的实践研究上不断有所新的发现。从1976年开始，日本把70多个仲景验方研制成提取机，并纳入健康保险的报销范围。全国有一半的医师应用这些药剂为患者治病。1985年的汉方药生产总值已达到700多亿日元。日本东洋医学会名誉会长史树道明先生研究张仲景学说36部专著。1982年10月，在医圣张仲景故里南阳召开的中华全国首届仲景学说研讨会上，史树道明先生在著词中说道：中国有许多谚语，其中有句著名的叫做吃水不忘挖井人，这个谚语感动着我们。医圣张仲景是给我们挖掘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这一取之不尽的甘泉水井的大恩人，我们经常蒙受他的思想，从心里感谢他。公元1993年，国际知名的美国维尔康医师研究所推荐世界医学伟人29位，张仲景名列第5。张仲景的甘泉滋润着成千上万个后人，使用张仲景经方去疾而成为名医者如拱月繁星，不可胜数。宋代最著名的22位医学家，其中20位大医均有卓越成效，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仅以杰出的儿科大家钱乙为例，他一是遵循金匮要略奥旨，总结出五脏为纲的儿科辨证方法；二是应用了张仲景经方治疗儿科疑难杂病；三是开后世化载，运用经方之门径，如改八味肾气丸为六味地黄丸治疗小儿虚弱症，而成为后人直补真因之名剂。更可贵的是，张仲景不仅树立了崇高的医德，也练了精湛的医术，而且还完成了儒家文化最高理想人格的立功、立言、立德标准。他不仅是南洋人民为之自豪，也是全人类的骄傲。张仲景去世至今已有1800多年，但是他的丰功伟绩将永照人间，后人有诗为证：大论精辟典籍精，理法方药俱完整，方当鼻祖医中圣，人类繁衍赖张公。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0: 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6: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7: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季羡林的《厚道就是最大的精明》，一起来听。心怀善良，做人真实，做事踏实。庄子说：“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待人厚道诚恳才是最大的精明。80年代的时候，季老有个学生写一篇论文，需要查阅一些古代的课本，但是因为课本珍贵，图书馆里的人根本不愿理一个学生的借阅请求。季羡林当时身为北大校长，公务繁忙，但是他依然抽出一天的时间陪学生去了这个图书馆。果不其然，借阅很顺利，学生录卷子，季羡林做自己的工作，直到学生录完，季羡林也没有催促一句。他有个学生花了10年的时间考试了永乐中上的范文，这位学生在北京大钟寺做学术报告的时候，季老以90岁高龄冒着寒风为他站脚助威。他知道这是学生的心血，需要自己站台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当时身体已经很差，在寒风里冻了2小时，坚持到学术报告结束。1个月之后，季老被送去了301医院。善良的人总是为别人想，让别人过得舒服一点，舒心一点。他们心里装着别人，别人也自然把他装在心里。佛经里讲，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一个心善行善的人，别人都愿意帮他一把，成就更大的事业。哪怕福气虽未到，但是祸已远离。更何况善良是内心的高贵和坚守，这样的人心中自有美好世界。季羡林一生做到了对自己真实，对别人真实。晚年的时候，有出版社要出版他的日记，里面有很多青春期的躁动，什么看美女、骂教授、做春梦，都不太符合大师的形象。出版社找人问他是不是可以删掉，季羡林却说，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一仍其旧，一句话也没有删。我70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不愿意美化自己，也不愿包装自己，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展现出什么样子，没有虚伪，没有矫饰。比起今天卖人设的明星，不知道高明了多少倍。季羡林是研究东方学的专家，擅长的是吐火罗文等外文的研究，但是世人却把一顶国学大师的帽子

后给他。什么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各种荣誉都要加在他身上。他三次跪棺，说国学比自己好的人很多，自己算不上国学大师。至于泰斗、国宝，更加谈不上，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北大老师而已。做人真实，是自己的东西一概不赖，不属于自己的荣誉一概不接，诚实而本分。他没有虚假的光环，没有浮夸的赞美，反而更加容易让人亲近，让人信赖。曾经有学生写不出论文，就问季老，做学问有捷径吗？我论文憋不出来了。季羡林回答，写论文怎么能说是憋呢？水喝多了，尿自然就有了。做学问这件事儿是一点点积累起来，没有捷径，不能取巧。他是这么鼓励学生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胡适曾经和陈元争论佛和浮屠的先后问题，胡适说是浮屠在前，后来出现的佛，陈元则刚好相反，俩人争论不休，但是谁也说不过谁。季羡林为了搞清这个问题，翻遍外文书籍，从梵文到吐火罗文，甚至查阅了回纥文、康居文。他废寝忘食，把自己憋在家里，写了一篇论文，详细论述了佛先于浮屠的整个历史。胡适和陈元都被折服，陈寅恪也对他赞赏有加。80岁高龄的时候，他图书馆跑了2年，翻阅几千本书，写下了70多万字言必有据的唐诗。他治学严谨而勤奋，给胡适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于很多年后，胡适在台湾讲课，还跟学生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厚道的人踏实，他们做事稳重靠谱，一步一个脚印，不会好高骛远，也不会投机取巧。他们不会冒失，但凡做事，总能做好做对。人们把事情交给他，可以放心。厚道的人做生意，人们知道他不会偷工减料，对他更加信赖。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真正的高人，成绩都是一点点积累起来。因为踏实，所以身上的光辉和头衔也更能耐得住岁月的检验。易经曰，君子以厚德载物，厚德是最高的精明。厚道之人，人人都愿意与之交往，因为这样的人让人感觉踏实放心，打心底里尊重信赖。厚德是福，也是做人最大的底气。大丈夫处其厚而不处其薄，心怀善念，做人真实，做事踏实，这就是一个人的厚道。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汪曾祺的《图白》，一起来听。一个孩子问我，干嘛把树涂白了？我从前也非常反对把树涂白了，以为很难看。后来我到果园干了两年活，知道这是为了保护树木过冬。把牛油石灰在一个大铁锅里熬得稠稠的，这就是涂白剂。我们拿了棕刷，担了一桶一桶的涂白剂给果树涂白，要涂得很仔细，

特别是树皮有损伤的地方，坑坑洼洼的地方，要涂到，而且要涂得厚厚的，免得来年存留雨水，窝藏虫蚁。涂白都是在冬日的晴天，男的女的穿了各种颜色的棉衣，在拖进了树叶的果林里劳动着，大家的心情都很开朗，很高兴。涂白是果园一年最后的农活了，涂完白我们就很少到果园里来了。这以后雪就落下来了，果园一冬天埋在雪里，从此我就不反对涂白了。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朱自清的《扬州的夏日》，一起来听。扬州从隋炀帝以来是诗人文士所称道的地方，称道的多了，称道的久了，一般人便也随声附和起来。直到现在，你若向人提起扬州这个名字，他会点头或摇头说好地方，好地方。特别是没去过扬州而念过些唐诗的人，在他心里，扬州真像蜃楼海市一般美丽。他若念过《扬州画舫录》一类书，那更了不得了。但在一个久住扬州像我的人，他却没有那么多美丽的幻想。他的憎恶也许掩住了他的爱好，他也许离开了三四年并不去想他。若是想呢，你说他想什么？女人，不错，这似乎也

并不去想他。若是想呢，你说他想什么？女人，不错，这似乎也好处大半便在水上，有人称为瘦西湖，这个名字真是太瘦了，假西湖之名已行，雅得这样俗。老实说，我是不喜欢的。下船的地方便是护城河，

雅得这样俗。老实说，我是不喜欢的。下船的地方便是护城河，漫和北海的一样，据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盐商们连夜督促匠人造成的。法海寺著名的自然是这个塔，但还有一桩你们猜不着，是红烧猪头。夏天吃海寺著名的自然是这个塔，但还有一桩你们猜不着，是红烧猪头。夏天吃红烧猪头，在理论上也许不甚相宜，可是在实际上挥汗吃着倒也不坏。红烧猪头在理论上也许不甚相宜，可是在实际上挥汗吃着倒也不坏的。五亭桥如名字所示，是五个亭子的桥，桥是拱形的，中一亭最高，两边四亭，参差相衬，最宜远看或看影子也好。桥洞颇多，乘小船穿来穿去，另有风味。平山堂在蜀冈上，登堂可见江南诸山淡淡的轮廓，山色有无中，一句话我看是恰到好处，并不算错。这里游人较少，闲坐在堂上可以永日，沿路光景也以闲寂胜。从天

0: 渐渐的少，而小华子总是有人要的。这不独因为价钱最贱，也因为它的灵力。一个人坐在船中，让一个人站在船尾上用竹篙一下一下地撑着，简直是一首唐诗或一幅山水画。而有些好事的少年愿意自己撑船，也非小华子不行。小华子虽然便宜，却也有些分别。譬如说，你们也可想到的，女人撑船总要贵些，姑娘撑的自然更要贵了。这些撑船的女子便是有人说过的瘦西湖上的船娘。船娘们的故事大概不少，但我不很知道。据说以乱头粗服风趣天然为盛，中年而有风趣也仍然算好。可是起初原是逢场作戏，或上不伤联会，以后居然有了价格，便觉意味索然了。北门外一带叫做下街，茶馆最多，往往一面临河。船行过时，茶客与乘客可以随便招呼说话。船上人若高兴时，也可以向茶馆中要一壶茶或一两种小龙点心，在河中喝着、吃着、谈着。回来时再将茶壶和所谓小龙廉价款一并交给茶馆中人。撑船的都与茶馆相熟。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张迪报道。9月27号上午，市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哈一高铁开通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召开，市长、市安防委主任岳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系统抓好高铁时代新形势下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全力保障哈一高铁安全开通运行，为全市人民欢度佳节创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强调，要保持清醒头脑，准确把握高铁开通带来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哈一高铁投运将推动对外开放格局、人流物流格局、城市运行格局实现系统性重构。要健全完善全域安全防控体系，切实把安全责任压实到各层级、各环节。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从严抓实各领域重点安全管控。要聚焦道路交通安全，疏堵结合，严管严控。聚焦社会治安维稳，主体群防，源头管控；聚焦文旅安全，分区管控，精准设防；聚焦食品经营与市场监管安全，常态化排查，规范经营；聚焦公共卫生安全，精准预警，科学防控；聚焦城市消防安全，全面排查，全域整治；聚焦城市基础设施与应急救援压力，补齐短板，实战备战；聚焦列车运行安全，严管严控，地企协同，确保铁路运行绝对安全。会议强调，要凝聚工作合力，构建管、治、服三位一体安全治理体系，要以严管守底线，细化监管清单，压实监管责任，要以治理防隐患，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动态清零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以服务提质效，在优质服务中筑牢安全底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健报道。明日哈一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这条穿梭于小兴安岭临海的高寒高铁将哈尔滨至伊春的通行时间缩短至2小时左右，彻底终结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目前全线通车筹备工作已全部收尾落实到位，伊春即将正式迈入高铁时代。记者在伊春西站看到哈一高铁通车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站内设施运行平稳，票务、安防、旅客服务系统均完成最终调试，站前交通路网、公交接驳、停车配套也。

0: 准备到位，进出站通行秩序井然，全线设备检收合格，各项保障体系完备，满足通车运营标准。站前广场上，开通仪式舞台正在加紧搭建，不少市民得知哈伊高铁明日通车，专程来到伊春西站打卡，提前一睹新站风采，感受通车前的热闹氛围，见证城市发展的全新时刻。市民李玉凤：
1: 我们可以就是实现在3天到5天之内的短假期内实现来往返的到北京之内的这个出行游，对我们伊春本地来说，是我们期待已久、盼望已久以及终于实现的梦想。虽然今天不是高铁正式开幕，但是我们带着全家人来这高铁站，想提前去感受高铁开通的这种喜悦。
0: 哈伊高铁的开通不仅是区域交通格局的重大革新，更是伊春提升城市功能能级、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增进群众民生福祉的关键性历史性机遇，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按下加速键。伊春市森龙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德云：
2: 2小时就能从哈尔滨抵达，往来更便捷了，也方便我们对接省外渠道，拓展市场。另一方面呢，大量的游客坐着咱们哈伊高铁走进林都伊春，能够带动我们罐头产品的线下展销、伴手礼的销售，同时呢，也把我们伊春森林的味道带给更多的外地消费者，扩大产品的知名度。
0: 市发改委副主任赵志勤：
3: 哈伊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我们伊春将直接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周末游、短途游这样的辐射半径。对于进一步的扩大这个京津冀的这种客源市场也具有重要的作用。高铁加文旅、高铁加康养这样的新业态将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伊春的林都好物、森林美食走出去的途径呢，也将更加的通畅，进一步的加强同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地的这种沟通联系和交流。
0: 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报道。时序入秋，层峦覆彩，哈伊高铁通车在即，一条新线打破小兴安岭的时空阻隔，让伊春的五花山色迎来更广阔的客源市场，也为林都伊春文旅产业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待哈伊高铁正式通车，旅客便可乘车一路深入小兴安岭腹地，整节车厢将化身移动的观景画框，秋风宛若打翻调色盘，将千里林海晕染成绵延百里的秋日油画，目光所及皆是绝美秋日长卷。眼下第三届伊春林区赶山季火热进行中，依托高铁时代的全新契机，伊春将山林好物、林区风情全方位展示，盛邀八方游客前来赴秋。市商务局副局长梁晨：
4: 我们的赶山季活动将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这里九珍十八品、黑土优品、伊春礼物，我们伊春的创意设计产品应有尽有。同时呢，各县区的秋货大集和各重点景区的松果市集同步开集。
0: 高铁时代即将到来，伊春也早已备好接待游客的第一站，落脚点就设在全新落成的伊春西站。这里不仅是连通内外的交通枢纽，更是城市全新的文旅门户。市文旅局市场开发合作科科长宋建：
5: 那么我们为了接待服务好游客呢，首先呢，我们在站前广场上，也是这个划定了这个专门的旅游包车旅游大巴这种专门的这个游客使用的车辆等候区和普通的我们这个乘客呢分流开。我们也在这个站前广场呢开通了我们的这个旅游专线，把我们的这个旅游支援服务还有这个旅游导服的这个功能呢前置到我们的高铁西站里面，这样呢游客实现这个不用出站就可以了解伊春的旅游风貌，也可以决定我们后续的出行行程。
0: 这种不出站即可一站式规划全程行程的便捷体验，让游客出行更加省心高效，出行时间的大幅缩短，也让许多游客的秋日赴约多了几分期待。哈尔滨游客王女士：
1: 以往来伊春像自驾就得4个多小时，然后坐绿皮车要7个小时，就感觉交通还是挺不方便的。高铁开通也是非常的期待，因为就2个小时就能从哈尔滨到伊春，然后再到各个景区也更加方便了。
0: 时空距离的大幅拉近，为伊春文旅产业四季长效发展拓宽了道路。作为伊春唯一的国家5A 级景区，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地貌，在深秋时节更显静谧雅致。今秋景区将持续完善升级服务品质，全力抢抓高铁机遇，放大文旅优势。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副经理高淑燕：
2: 我们持续要打磨的是四季的文旅产品，村赏林海，夏翔秋凉，然后秋天呢可以观到的是五花山色，冬品呢我们冰雪秘境，而且可以不断的完善游客中心呢和卫生间的一些基础的配套设施，提升我们的窗口的服务质量。未来呢，我们也将以更扎实的保障、更优质的服务迎接八方游客。
0: 一条穿山越岭的高铁，缩短的是城市时空距离，承载的是林区转型振兴的全新希望。依托这条最北高铁新线，伊春正以全新姿态拥抱时代机遇，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让这座北国林都焕发源源不断的新生机与新活力。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报道。哈伊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谁来开这趟穿行小型安岭的列车？本台记者走进三棵树机务段实训中心，探访高铁司机是如何养成的。三棵树机务段是黑龙江省最早承担高铁牵引任务的客运机务段，负责全省90%以上高铁牵引。哈伊高铁的动车组司机正是在这里备战。机务段把高寒、暴风雪等极端场景提前搬进训练场，让司机在正式上车前先开过千万遍。面对冬季极寒对动车组操作提出的严苛要求，机务段班组抽调精兵强将，专攻基础数据与应急处置。三棵树机务段主任于海月：
6: 我们前期对这些司机呢进行了哈伊高铁的基础数据和应急处置能力的这个培训啊，另外呢利用这个现场的操作啊演练及这个磨架设备的这个操作，锻炼司机的这个实作能力啊，确保了这些乘务员呢技术业务达标，并且呢确保了哈伊高铁的这个安全平稳运行。
0: 从整体布局到个人实训，每一名司机都要在模拟设备上对于所有的旧线路坡道以及操作难点都进行反复模拟，把不同天气、不同环境下的非正常场景练到烂熟于心。三棵树机务段动车组司机邢云堂：
7: 在连桥连市初期呢，我们在我们本段进行了理论的培训，然后在这个模架设备呢也进行了四十学时的这个实际操作，结合这个不同的天气、不同的环境，设置了很多的非正常的场景，然后我们大家来进行学习，来为了这个为了适应哈伊高铁的开通。
0: 本台消息，9月27号，大美林都遇见友好2026年友好省际上甘岭杯毽球邀请赛在友好区举办，来自全国7省区及省内多地的毽球运动员以毽球赛事为载体，深化省际体育交流，激活群众运动活力，擦亮友好区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特色品牌。本次赛事汇聚广东、河北、山东、吉林、辽宁、内蒙古、黑龙江7大省区，以及哈尔滨、大庆、绥化、鸡西、鹤岗、伊春等省内多地40余支代表队23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场上，小小的毽球凌空飞舞，各支队伍配合默契，攻防有度，队员们步伐灵动，反应迅捷，精彩场面接连不断，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南北健儿以健会友，以赛传情，在比拼技艺的同时也结下了深厚的体育情谊。正式比赛前一天，还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了景区挑战赛，选手们置身五花山林间，在天然森林氧吧体验了户外毽球竞技的独特乐趣。本台消息，9月23号，以田间庆丰收、点上聚科技、面上戴四方为主题的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伊春市科技包联田间观摩活动在铁力市年丰乡靠山村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举行。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先后观摩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品种筛选示范基地、巨型倭瓜、西瓜等果蔬新品种展示大棚、小龙虾高质量繁育展示区等地，详细了解虾稻共作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健康产地评估体系集成应用等关键技术，实地感受科技包联在定制农业、粮食单产提升、特色产业培育等方面的服务成效。观摩结束后，科技包联团介绍了阶段性服务成果，省农科院为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授予了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包联示范基地牌匾。与会人员还观摩了农科院园艺产品，品鉴了新鲜小龙虾、黏玉米等特色优质农产品。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农科院和伊春市政府主办，旨在充分展示院市科技包联服务效能，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活动聚焦突出科技引领、突出院市合作、突出农民主体、深度融合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

0: 吸引了新华社、科技日报、黑龙江电视台、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网等多家媒体进行报道。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2: 哎，油条哥，来六根。
3: 给我来八根。
1: 好嘞，六根。哎，八根。
4: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5: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
4: 条。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6: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
7: 白鹤亮翅，
6: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光。
8: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中秋小长假已经悄然落幕，愿秋风捎来温柔，心怀团圆留下的暖意，从容开启今日的生活。各位早安。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新华网消息。9月22号，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消费旅游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支持单位等，围绕中秋、国庆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居民游客双节假期和秋季文旅消费需求。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上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黑龙江省国庆中秋特色文旅和促消费活动安排情况。在回答记者

0: 关于伊春假日出游体验的提问时，省文旅厅副厅长蒋兴成表示，今年双节期间，伊春将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哈伊高铁、鹤伊高速相继建成通车，伊春正式迈入高铁时代。伊春文旅抢抓交通升级重大契机，精心烹制了丰富的秋游大餐，全面满足广大游客对秋天的期待。金秋的伊春是全国顶流的赏秋目的地，欢迎大家双节相约黑龙江打卡银都伊春，共赏五花山色，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浪漫秋韵。伊春围绕五花山核心 IP 全域梳理打造了五大网红公路、十五大网红打卡点，构建起点线串联全域覆盖的赏秋目的地。双节期间，伊春还将接续开展文体商旅20余项金秋特色活动，黑龙江省康养大会暨伊春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大会即将启幕，嫡长公主游伊春邀请全网达人打卡旅拍，全国定向锦标赛、全省排球联赛等赛事接连举办，五花山赶山祭大集、松果集市等将带来最优质的森林物产，让游客们游得尽兴，又能满载而归。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您继续关注。
1: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2: 奇门追雪，出招吧！
1: 有人落水。
2: 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3: 等？还要等多久？
1: 咱俩输赢事小，救人一命是大。
4: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1: 心中有义，人人皆为大侠，侠之名者仁也。
2: 奇门吹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
5: 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6: 有一种幸福在声音中听见，有一种快乐在电波中遇见。打开你的清晨时光，每一个早晨都是崭新的，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欢迎各位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月满归程，秋安向暖，不负人间温柔时光，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岁岁中秋，月月圆满。当八月十五的皎皎明月缓缓稳入天际，街巷的团圆烟火慢慢归于平淡，热闹的中秋佳节温柔落幕，一场盛大的人间相逢悄然收尾。秋日山河自此愈发清宁温柔，静谧安然。中秋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与期许，是跨越千年不曾更改的温情信仰。一轮明月高悬万古长空，穿过千年岁月风雨，见证人间岁岁团圆，承载着文人的悠悠情思，百姓的朴素心愿，万家的灯火温情与山河的岁岁安宁。

人望月寄相思，以诗词书写心境，把思念与释然藏进月色。今人踏月复归途，以团圆治愈风尘，让相聚暖意抚平生活奔波的疲惫。中秋落幕，从不是美好终结，而是温柔沉淀与蓄力前行。节日的喧嚣缓缓散去，心底的暖意久久留存。短暂的相聚悄然结束，奔赴前路的底气愈发充盈。风清露白，秋意渐浓，山河入秋皆温柔。愿我们好好珍藏月圆之夜的温柔与圆满，褪去浮华纷扰，安守烟火清欢，带着热爱、从容与暖意，奔赴往后岁岁朝夕。

千古明月在诗行，岁岁中秋皆安然。华夏千年的文脉始终与温柔的月光相伴共生。中秋明月高悬古今，历经千年岁月风霜，依旧澄澈明亮，清辉万里，温柔抚慰每一颗漂泊辗转的心灵。无数文人墨客望月抒怀，借月寄情，将人生起落、悲欢离合、家国情怀尽数落笔，留下千古佳句，让中秋的诗意与温情代代流传。说起中秋月色与入骨乡愁，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最是动人心弦。安史之乱年间，世道动荡，山河飘摇，诗人常年颠沛流离，与亲人隔山隔水，离散天涯。清冷秋夜，白露凝霜，纵使他乡月色清辉遍洒，也不及故乡庭院的一寸微光。寥寥十字，没有华丽雕琢的辞藻，却写尽了中国人深入骨髓的乡愁。走遍万水千山，看遍世间繁华，最心安的永远是故土家乡，最温暖的永远是至亲家人。世人皆执念月圆圆满，执着于世事顺遂，唯有苏轼读懂了人生聚散无常的真谛。北宋年间，他与弟弟苏辙手足情深，却因仕途奔波，常年分隔两地，聚少离多。又是一年中秋凉夜，皓月当空，诗人独对明月把酒临风，满心思念与感慨翻涌，写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一句话道破世间常态，人世间的世事从来没有绝对的圆满，有欢聚就会有别离，有顺遂就会有缺憾，起落沉浮皆是人生寻常。千百年来，这句通透的诗词治愈了无数诗意迷茫、困于执念的世人，而结尾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祈愿，将个人相思化作宽广的人间大爱，不求朝夕相伴，只愿亲友岁岁平安，哪怕相隔千里山海，共沐一轮皓月，便是世间最好的成全。

人间团圆藏烟火，温柔岁月度风尘。中秋最动人的景致，从来不是天边的皓月，而是人间烟火里朴素的团圆相守。从古至今，中秋的内核始终是归乡。

陪伴、牵挂与温情。山河辽阔万里，人间步履匆匆，我们跨越人海，奔赴归途。世间所有义无反顾的奔赴，终究只为一场温暖团聚。江南古镇流传着一段温润绵长的中秋佳话。古时镇上一户寻常人家，丈夫常年远赴外地经商谋生，为生计劳碌，常常无法赶回共度中秋。家中的妻子温柔坚韧，独守庭院，悉心侍奉长辈，用心教养儿女，年年望月，静待月圆，撑起家里的一方烟火天地。又逢中秋，庭院桂香飘散，月色洒满院落，邻里户户灯火通明，阖家笑语。自家院落虽清寂，女子却不曾心生怨怼。她常常教导儿女，月圆是朝夕相守的幸福，月缺是满心期许的等待。只要家人心念相依，纵使隔山隔水，心意相通，便是岁岁团圆。夜色渐深，秋风拂面，奔波千里的丈夫踏月而归，灯火可亲，一家人围坐庭院，共赏秋月，闲话家常，细碎烟火满是治愈人心的温情。这个质朴的小故事道出了中秋的真谛，团圆从不是日夜不离的相伴，而是心底生生不息的牵挂，是岁月不离不弃的相守。古人常怀中秋三愿：一愿家人安康，岁岁无忧；二愿山河安宁，岁岁无恙；三愿初心不改，岁岁温柔。中秋的幸福无关佳肴盛宴、贵重礼物，只藏在朴素的烟火日常之中。一顿家常饭菜，一席促膝长谈，一场安静相守，便是人间最踏实珍贵的圆满。平日里我们在外闯荡风雨，独自咬牙坚持，看遍人情冷暖，心底难免积攒疲惫与迷茫。一年一度的中秋团圆，就是岁月赠予的温柔治愈。父母细碎的叮嘱，家人无声的陪伴，足以消解一路风尘，抚平内心的焦虑，让所有的奔波都有归宿，所有的辛苦都有暖意。佳节落幕，繁华散尽，但团圆的暖意长存心底。秋安无恙复新城，心有温柔岁月情。月落风轻，秋意绵长，中秋的圆满定格在岁月之中，澄澈秋日铺开崭新的山河篇章。中秋过后是盛夏繁华的收尾，亦是深秋沉淀蓄力的开端，褪去夏日燥热的喧嚣，告别节日热闹的浮华，秋天自带沉静从容的力量，教会我们沉淀自我，接纳过往，踏实前行。四季轮回，月圆月缺，花开花落，皆是自然常态，也是人生常态。不必惋惜时光匆匆，不必执念过往的遗憾，学会接纳岁月的更迭，沉淀过往的经历，才能从容拥抱前路的风景。

稳步向前。愿我们在秋日的时光里与过往和解，与自己释怀，温柔坦荡，岁岁秋安，岁岁无恙，怀揣满心暖意，从容奔赴下一程山海繁华。

0: 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陈光丽、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但愿人长久》，由王菲演唱，词取自于北宋的苏轼，作曲呢是梁鸿志。歌曲借中秋明月寄托思念，道出人间悲欢离合皆是常态，祝愿相隔千里之人平安相伴，共赏一轮明月。旋律舒缓空灵，温柔动人，全曲没有浓烈激昂的旋律，温柔优雅。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一句跳出了亲人必须朝夕相守的执念，传递出一份豁达温柔的祝愿。纵使相隔千山万水不能团聚，只要彼此平安康健，我们共同沐浴一轮月光，便是最好的慰藉。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歌曲。

伴着歌声，今天的清晨时光节目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浙江省。浙江省的概况如何呢？浙江省啊，地处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南沿海，省呢以江名简称为浙，因为呢它的境内是有钱塘江的，弯弯曲曲的就像之字形一样，称为浙江。东边呢，我国岛屿最多的东海，南面呢跟福建省相连，西面呢是连接江西安徽两省，北面与上海市和江苏省相接，东西南北的直线距离呀均为450千米，海岸线呢全长大约是2200千米，省会呢是杭州。文化之邦的称谓是足以见证浙江省悠久厚重的文化底蕴的，远古的良渚文化开启了浙江的文明先河。那几千年来呀，浙江的经济和文化是独树一帜的，特别是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之后，江南文化逐步的繁荣。近代开埠之后啊，浙江呢在内忧外患的困境当中不仅没有落寞，反而是愈发有活力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浙江啊，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文化社会方面都更进一步，这些发展和进步的背后呢，不能忽视历史积淀的优秀文化和人文精神。浙江省的气候有什么特征呢？浙江省啊，它位于中低纬度，四季分明，气候适中，光照比较多，雨量丰沛，全省的气温与降水在时间分配上是具有一致性的，年平均的气温在15到18摄氏度。因为临海近，水汽呢来源是比较多的，降水很充足，年降水量在1000到2000毫米。它是处于亚热带，无霜期呀是比较长的，植物的生长期也很长。浙江的水热条件呢是配合比较好的，有利于水稻还有棉花，像桑啊、茶呀、竹啊等等这一些作物的生产，这也呢会受到一定灾害性的天气的影响。某些年份呢，冬夏季风太强或者是太弱，进退异常，都会引发寒潮，还有伏旱，包括洪涝、台风或者是大风天气，这就会给社会的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造成比较大的危害了。还有呢，就是梅雨啊，也是浙江气候的一大特色了。梅雨期降水呢，可以为浙江的农业生产提供充足的水资源，增加呢地表的径流量，有利于呢航运，并且调剂季节的水量。浙江的民间呢有黄梅无雨半年荒的说法，通常呢早在5月底入梅，直至7月上旬出梅，梅雨期呢持续时间呢异常，就会引起洪涝灾害。浙江省逐步完善的水利工程、防灾设施的建设，大大减轻了灾害性天气的危害。

浙江省的地形地势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浙江省呢，它位于我国地势的三级阶梯上，地势呢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地表的形态多样，有山地、丘陵、平原、盆地、岛屿，而且呢它江河湖海水体并存。全省的最高点是黄毛尖，海拔呢是1921米。省内的地形呢有七山一水两分田的说法，大致分为浙北平原、浙西丘陵、浙东丘陵、中部金渠盆地以及浙南山地、东南沿海平原以及滨海岛屿等七个地形区。平原呢，盆地约占全省面积的23.2%，山地丘陵呢约占70.2%，淡水水域呢约占6.4%。从全省来看呢，海拔较低的呢是沿海平原，大多呢在7米以下。比如说呢，浙北的杭嘉湖平原，海拔呢稍高的是河谷平原，主要呢是位于河流水系的中下游沿岸。例如调溪水系中下游的河谷平原，盆地呢是遍布全省的，在浙江的中部分布是最为集中的。山地的丘陵主要分布在浙西、浙南地区，沿海呢还有半岛、岛屿等地形类型。丰富的地表形态在浙江省的地名命名与地名分布上都有较好的体现，也为该省农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浙江省的水文水系的状况如何呢？浙江省啊，河网密布，数量众多，江河湖海水体兼有，河流呢除了钱塘江之外都发源于省内的山区，河流上游水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可以做梯级的开发，河流呢含沙量很小。从流域面积和年经流量来看，钱塘江呢是位居第一的。人工河呢有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也称为江南运河，运输繁忙。浙北地区的湖泊呢也是非常广布的，著名的有杭州的西湖、绍兴的东湖、建湖以及嘉兴的南湖。人工水库啊遍布全省，西部的新安江水库，我们又称呢千岛湖，是最为著名的，面积呢约573平方千米，是集蓄水、防洪、灌溉、发电、航运、渔业为一体的多功能的水库。浙江省自然资源概况如何呢？浙江省呢位于有鱼米之乡之称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又有着多样的地表形态和与热同期的气候条件，自然资源种类丰富。矿产资源呢以内生矿为主，以探明的矿种就有100多种，最具特色的是非金属矿产。金属矿产呢有铁、锰、银、铜、锌、金、钨等。浙江省的植物种类呢也是非常丰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60%以上，蕨类还有裸子、被子植物约为3500种，林木中樟科、山茶科、木兰科种类是最多的，也被称为我国的东南植物宝库。面积广阔的林区呢为浙江省的多种动物提供了栖息之所，全省有陆生脊椎动物680余种，国家的一二级保护动物100多种，省重点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有70多种。那另外呀，如今呢人工饲养的家畜种类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绍兴的麻鸭、仙居鸡、温岭的高峰牛都是非常有名气的。海洋资源呢也非常的丰富，全省啊大于500平方米的海岛就有3000多个，是我国岛屿最多的省，港口还有渔业、海洋旅游、油气、涂炭五大资源得天独厚。你了解西湖吗？西湖呢位于杭州市的市区西南部，景区呢总面积约占60平方千米，汇水面积呢是21.22平方千米，湖面面积呢约为6.38平方千米。2011年

0: 的6月24日，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正式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西湖啊，有100多处的公园景点，有西湖十景、新西湖十景、三平西湖十景之说。西湖四周呢，古迹遍布，文物荟萃，有60多处国家、省市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20多座博物馆、纪念馆。西湖的南西北三面环山，湖中呢，白堤、苏堤、杨公堤、赵公堤将湖面分割成若干的水面。西湖的湖体轮廓呈现出椭圆形，湖底部啊是较为平坦的。湖泊呢，天然地表水源是金沙涧、龙洪涧、赤山涧、长桥溪四条溪流。湖泊平均的水深呢是2.3米，最深处约5米，最浅的不到1米。西湖引钱塘江水，每年的水量呢约为1.2亿立方米。
1: 铁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这一联非常经典的词句，以鲜明的形象勾画出了东方美学中豪放与婉约的最为主要的特征。而杏花春雨一词本身就携带着湿湿漉漉的水的意蕴，可以说水作为世间一种十分独特的物体，在其千变万化的形态中，从来就具备着从豪放到婉约的全部特点。豪放时，它可以风生水起，黄澜万丈；婉约时，它又可以风定无波，静水平流。而我们的西湖之水，更多的时候则属于后者，代表着婉约的主体，呈现出温和的风貌。宋氏南迁之后，恢复了设置皇家画院的传统，一些供职于皇家画院的画家，也一改北宋时期的画家们所擅长描写的北地山水的面目。山水是宋代画家最为擅长的题材，而画家们终日面对的西湖的山光水色，便自然成了他们描摹的对象。按照北宋的传统，画家笔下的山水都要有一个富有诗意的题名，而这些题名通常又要求文字简洁，一语重地，并让人过目不忘。因此在麻元等人的画卷上，便出现了南屏晚钟、雷峰夕照、双峰插云与苏堤春晓这样的排列整齐的点题之句。这便是西湖十景的由来。由于西湖十景的名字起得十分的恰切，终于越叫越响，最后叫成了最具文采的独家景点，并让天下所有的人们都记住了中国历史上文学艺术与山水十景高度融合的优秀范例。在这里用水墨丹青作为中国绘画的又一称谓，似乎更为富于东方色彩。色彩因水而渗透，笔墨因水而润泽，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京剧，中国国剧，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代表。京剧传承着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优秀基因，被称为国粹艺术。100多年前的1919年，中国京剧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梅兰芳，带他首次走出国门，在日本掀起了一股京剧热，迈出了中国京剧艺术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妃醉酒》是梅派最为经典的代表作，也是保留剧目。根据梅派京剧艺术传承人袁英林博士的著作《东瀛品梅》中记载，当时梅兰芳在艺术上获得成功之后，产生了到海外展示京剧表演艺术的愿望。实际上对他而言，这种弘扬国粹的做法只是一次探索，也不知国外观众是否看得懂，是否喜欢。不曾想此次演出却是一炮打响，日本观众不相信舞台上千娇百媚的贵妃竟然是位男子。京剧为什么要用男扮女的表演方式？它的艺术魅力到底在哪里呢？四大名旦又是怎么回事呢？京剧自诞生之日起，旦角的声腔和表演体系本是为男性演员而设的，因为男性的声音更有力度和厚度，武打动作比女性更具优势等。几代京剧人创制了一整套男旦人才培养及舞台表演程式技艺法则，通过特殊的体系化的形体与声音训练方式，让男性不仅可以用童年的声音演绎女性，而且能够突破变声期，直到中老年仍然可以完美的扮演女性角色。京剧的这种男旦艺术是用典型化、象征化的方法塑造和表现女性的艺术形象，是对女性在艺术表现领域的再创造，具有古典艺术的典范特征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因此这才有梅兰芳等人创造的在世界范围内广受尊敬的京剧表演艺术。京剧从形成之日起就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当时构成京剧的各个因素，从演职人员到剧场内的观众几乎都是男性，女性演员只是陪衬，而且地位非常低，可以说早期的京剧完全被男人所垄断。从历史上看，明朝宣德年间就有大臣奏请禁止歌妓，时至清代，清廷至少颁布过四次禁止女子演戏的禁令。民国成立后，1912年北洋政府才解除了对女子演戏的禁令。上世纪20至30年代，一代新的京剧旦角女演员登上了舞台，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成为活跃在舞台上的新生力量。女性京剧演员的兴起对于一些传统表演方式的展现也有了一定的变革。京剧起源于中国古老的地方戏，时至清代乾隆55年，也就是1790年，原本活跃于南方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为给乾隆贺寿，陆续进入了北京并扎下根来，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又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京剧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戏曲剧种，也是各类地方戏集大成的产物，分布地以北京为中心，遍及全国各地，影响甚广，有国剧之称。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其中的多种艺术元素被用作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

0: 您现在听到的是京剧名家魏海明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京剧戏文演绎的是一个个悲欢离合的故事，大多取自历史演绎和小说话本。其中宇宙峰、雨堂春、长坂坡、群英会、空城计、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四郎探母等剧家喻户晓，为广大观众所熟知。京剧是一种高度综合性的艺术，它融唱念做打于一体，着重手眼身法步的综合运用，表达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戏剧美学理想，保留了被广泛认可的中国文化遗产要素，体现了中国传统人文社会伦理和价值观念。唱念做打是京剧表演的四项基本功，唱指歌唱，念指具有音乐性的念白，二者相辅相成，构成歌舞化的京剧表演艺术两大要素之一的歌。做是指舞蹈化的形体动作，打指的是武打和翻跌的技艺，二者相互结合，构成歌舞化的京剧表演艺术两大要素之一的舞。京剧演员的化妆非常有特色，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脸谱，红脸含有褒义，代表忠勇，黑脸为中性，代表猛志，蓝脸和绿脸也为中性，代表草莽英雄，黄脸和白脸含贬义，代表凶。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张迪报道。9月27号上午，市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哈一高铁开通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召开，市长、市安防委主任岳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系统抓好高铁时代新形势下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全力保障哈一高铁安全开通运行，为全市人民欢度佳节创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强调，要保持清醒头脑，准确把握高铁开通带来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哈一高铁投运将推动对外开放格局、人流物流格局、城市运行格局实现系统性重构，要健全完善全域安全防控体系，切实把安全责任压实到各层级、各环节。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从严抓实各领域重点安全管控，要聚焦道路交通安全，疏堵结合，严管严控，聚焦社会治安维稳，主体群防，源头管控，聚焦文旅安全，分区管控，精准设防，聚焦食品经营与市场监管安全，常态化排查，规范经营，聚焦公共卫生安全，精准预警，科学防控，聚焦城市消防安全，全面排查，全域整治，聚焦城市基础设施与应急救援压力，补齐短板，实战备战，聚焦列车运行安全，严管严控，地铁协同，确保铁路运行绝对安全。会议强调，要凝聚工作合力，构建管、治、服三位一体安全治理体系，要以严管守底线，细化监管清单，压实监管责任，要以治理防隐患，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动态清零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以服务提质效，在优质服务中筑牢安全底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健报道。明日哈一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这条穿梭于小兴安岭临海的高寒高铁将哈尔滨至伊春的通行时间缩短至2小时左右，彻底终结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目前全线通车筹备工作已全部收尾落实到位，伊春即将正式迈入高铁时代。记者在伊春西站看到哈一高铁通车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站内设施运行平稳，票务、安防、旅客服务系统均完成最终调试，站前交通路网、公交接驳、停车配套也已准备到位，进出站通行秩序井然，全线设备检收合格，各项保障体系完备， 满足通车运营标准。站前广场上，开通仪式舞台正在加紧搭建，不少市民得知哈伊高铁明日通车，专程来到伊春西站打卡，提前一睹新站风采，感受通车前的热闹氛围，见证城市发展的全新时刻。市民李玉凤：
4: 我们可以就是实现在3天到5天之内的短假期内实现来往返的到北京之内的这个出行游，对我们伊春本地来说是我们期待已久、盼望已久以及终于实现的梦想。虽然今天不是高铁正式开幕，但是我们带着全家人来这高铁站，想提前去感受高铁开通的这种喜悦。
3: 哈伊高铁的开通不仅是区域交通格局的重大革新，更是伊春提升城市功能能级、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增进群众民生福祉的关键性历史性机遇，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按下加速键。伊春市森龙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德云：
5: 2小时就能从哈尔滨抵达，往来更便捷了，也方便我们对接省外渠道，拓展市场。另一方面呢，大量的游客坐着咱们哈伊高铁走进林都伊春，能够带动我们罐头产品的线下展销、伴手礼的销售，同时呢，也把我们伊春森林的味道带给更多的外地消费者，扩大产品的知名度。
3: 市发改委副主任赵志勤：
6: 哈伊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我们伊春将直接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周末游、短途游这样的辐射半径。对于进一步的扩大这个京津冀的这种客源市场也具有重要的作用。高铁加文旅、高铁加康养这样的新业态将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伊春的林都好物、森林美食走出去的途径呢也将更加的通畅，进一步的加强从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地的这种沟通联系和交流。
3: 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报道。时序入秋，层峦浮彩，哈伊高铁通车在即，一条新线打破小兴安岭的时空阻隔，让伊春的五花山色迎来更广阔的客源市场，也为林都伊春文旅产业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待哈伊高铁正式通车，旅客便可乘车一路深入小兴安岭腹地，整节车厢将化身移动的观景画框，秋风宛若打翻调色盘，将千里林海晕染成绵延百里的秋日油画，目光所及皆是绝美秋日长卷。眼下第三届伊春林区赶山季火热进行中，依托高铁时代的全新契机，伊春将山林好物、林区风情全方位展示，盛邀八方游客前来赴秋。市商务局副局长梁晨：
7: 我们的赶山季活动将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这里九珍十八品、黑土优品、伊春礼物，我们伊春的创意设计产品应有尽有。同时呢，各县区的秋花大集和各重点景区的松果市集同步开集。
3: 高铁时代即将到来，伊春也早已备好接待游客的第一站，落脚点就设在全新落成的伊春西站。这里不仅是连通内外的交通枢纽，更是城市全新的文旅门户。市文旅局市场开发合作科科长宋建：
8: 那么我们为了接待服务好游客呢，首先呢，我们在站前广场上，也是这个划定了这个专门的旅游包车旅游大巴这种专门的这个游客使用的车辆等候区和普通的我们这个乘客呢分流开。我们也在这个站前广场呢开通了我们的这个旅游专线，把我们的这个旅游支援服务还有这个旅游导服的这个功能呢前置到我们的高铁西站里面，这样呢游客实现这个不用出站就可以了解伊春的旅游风貌也可以决定我们后续的出行行程。
3: 这种不出站即可一站式规划全程行程的便捷体验，让游客出行更加省心高效，出行时间的大幅缩短也让许多游客的秋日赴约多了几分期待。哈尔滨游客王女士：
9: 以往来伊春像自驾就得4个多小时，然后坐绿皮车要7个小时，就感觉交通还是挺不方便的。高铁开通也是非常的期待，因为就2个小时就能从哈尔滨到伊春，然后再到各个景区也更加方便了。
3: 时空距离的大幅拉近，为伊春文旅产业四季长效发展拓宽了道路。作为伊春唯一的国家5A级景区，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地貌，在深秋时节更显静谧雅致。今秋，景区将持续完善升级服务品质，全力强抓高铁机遇，放大文旅优势。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副经理高淑燕：
5: 我们持续要打磨的是四季的文旅产品，村赏林海，夏享秋凉，然后秋天呢可以观到的是

0: 五花山色，冬品呢我们冰雪秘境，而且可以不断的完善游客中心呢和卫生间的一些基础的配套设施，提升我们的窗口的服务质量。未来呢，我们也将以更扎实的保障、更优质的服务迎接八方游客。
1: 一条穿山越岭的高铁，缩短的是城市时空距离，承载的是林区转型振兴的全新希望。依托这条最北高铁新线，伊春正以全新姿态拥抱时代机遇，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让这座北国林都焕发源源不断的新生机与新活力。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报道。哈伊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谁来开这趟穿行小兴安岭的列车？本台记者走进三棵树机务段实训中心，探访高铁司机是如何养成的。三棵树机务段是黑龙江省最早承担高铁牵引任务的客运机务段，负责全省90%以上高铁牵引。哈伊高铁的动车组司机正是在这里备战。机务段把高寒、暴风雪等极端场景提前搬进训练场，让司机在正式上车前先开过千万遍。面对冬季极寒对动车组操作提出的严苛要求，机务段班组抽调精兵强将，专攻基础数据与应急处置。三棵树机务段主任于海月：
2: 我们前期对这些司机呢进行了哈伊高铁的基础数据和应急处置能力的这个培训啊，另外呢利用这个现场的操作啊演练及这个模架设备的这个操作，锻炼司机的这个实作能力啊，确保了这些乘务员的技术业务达标，并且呢确保了哈伊高铁的这个安全平稳运行。
1: 从整体布局到个人实训，每一名司机都要在模拟设备上对于所有的旧线路坡道以及操作难点都进行反复模拟，把不同天气、不同环境下的非正常场景练到烂熟于心。三棵树机务段动车组司机邢云堂：
3: 在连桥连市初期呢，我们在我们本段进行了理论的培训，然后在这个模架设备呢也进行了40学时的这个实际操作，结合这个不同的天气、不同的环境，设置了很多的非正常的场景，让我们大家来进行学习，来为了这个就为了适应哈伊高铁的开通。
1: 本台消息，9月27号，大美林都遇见友好2026年友好省际上甘岭杯毽球邀请赛在友好区举办，来自全国7省区及省内多地的毽球运动员以毽球赛事为载体，深化省际体育交流，激活群众运动活力，擦亮友好区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特色品牌。本次赛事汇聚广东、河北、山东、吉林、辽宁、内蒙古、黑龙江7大省区，以及哈尔滨、大庆、绥化、鸡西、鹤岗、伊春等省内多地40余支代表队23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场上，小小的毽球凌空飞舞，各支队伍配合默契，攻防有度，队员们步伐灵动，反应迅捷，精彩场面接连不断，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南北健儿以健会友，以赛传情，在比拼技艺的同时也结下了深厚的体育情谊。正式比赛前一天，还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了景区挑战赛，选手们置身五花山林间，在天然森林氧吧体验了户外毽球竞技的独特乐趣。本台消息，9月23号，以田间庆丰收、点上聚科技、面上戴四方为主题的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伊春市科技包联田间观摩活动在铁力市年丰乡靠山村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举行。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先后观摩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品种筛选示范基地、巨型倭瓜、西瓜等果蔬新品种展示大棚、小龙虾高质量繁育展示区等地，详细了解虾稻共作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健康产地评估体系集成应用等关键技术，实地感受科技包联在定制农业、粮食单产提升、特色产业培育等方面的服务成效。观摩结束后，科技包联团介绍了阶段性服务成果，省农科院为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授予了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包联示范基地牌匾。与会人员还观摩了农科院园艺产品，品鉴了新鲜小龙虾、黏玉米等特色优质农产品。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农科院和伊春市政府主办，旨在充分展示院市科技包联服务效能，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活动聚焦突出科技引领、突出院市合作、突出农民主体，深度融合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吸引了新华社、科技日报、黑龙江电视台、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网等多家媒体进行报道。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旋律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戚、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2: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4: 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是我跑错了。
5: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4: 1006是一楼啊。
5: 哎呀，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4: 不用，
5: 我呀，
4: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5: 大姐，
4: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5: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4: 啥事儿啊？
5: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问，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4: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5: 对。
4: 老师几点到？
5: 10点。
4: 9:50给你收拾完。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4: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5: 不是，

0: 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0: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儿，你衣服上那个字儿就露馅儿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哈。
0: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1: 哎，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
1: 啊。哎呀
2: ，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哎
1: 太紧张了！
0: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
2: 坐。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1: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2: 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
0: 你干啥？
1: 不行，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1: 不错。
2: 不是，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0: 说啥呢？道歉，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哎呀，这是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呐，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2: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
2: 啊
0: 有点听不懂。
1: Sorry。
2: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s.

0: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1: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0: eat个 apple。
1: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0: 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0: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0: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等会儿我电话，你不用走啊。我爸，你等会儿，等会儿你不能走，
0: 你让我走吧，你
2: 明白吗？
3: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4: 儿子，
2: 爸，
4: 儿子，
2: 爸，
4: 儿子。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
5: 你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5: 这位是
2: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4: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一下，马上啊，来。
0: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我慢慢感谢感谢。
4: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
0: 不好？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4: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0: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
0: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4: 好。
0: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0: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4: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4: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0: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4: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0: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4: 啊。好。
0: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4: 一天200。
0: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价。
4: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0: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0: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2: 苏霍姆林斯基，
0: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4: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

0: 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哦、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0: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0: 啊？哦、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
2: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3: 那儿。
2: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0: 这人干嘛的？
3: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0: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啊，不用
2: 说了。哎呀，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2: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2: 哎，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
2: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
2: 哎，
0: 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尤其这样的吗？
2: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2: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
1: 我
0: 自己天天给你花，
1: 我吃的多了，
0: 不吃。
1: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给我的。
1: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1: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4: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0: 行，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1: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
1: 啊，
3: 这200块钱你拿着。
1: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1: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

0: 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呐确实该修修了。
1: 我是白云。
2: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5: 孙保安，孙保安
4: 啊，
5: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4: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呐，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哟，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哎呦，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
6: 啊，
4: 这形象很恶劣，你干什么来了？
6: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4: 偷孩子。
6: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4: 你接谁呀？
6: 哦，我接刘倩倩。
4: 你接刘倩倩？
6: 哎，
4: 你是刘倩倩的爷爷？
6: 哎，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4: 爸爸。
6: 哎。
4: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6: 哦，我姓邵啊。
4: 那不对呀。
6: 怎么了？
4: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6: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4: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6: 对呀。
4: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6: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4: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呦，
6: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了。
4: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6: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4: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6: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
4: 哎，找回来了，现在舒服多了。
6: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4: 怎么呢？
6: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4: 哦，
6: 哎，
4: 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
6: 哎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4: 我明白了。
6: 哎，
4: 万用的手段
6: 啊！
4: 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糖吃。
6: 哎，
4: 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6: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讲什么讲啊？
4: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
6: 啊，
4: 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6: 你谁啊？
4: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
6: 哦呦，哎哎哎，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着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4: 你少废话啊！夸啊，证件，哎，身份证，
6: 有！哎呀，给你，
4: 递过来。
6: 我能递得过去吗？
4: 你使劲。
6: 哎呀，哎呀，
4: 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6: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4: 真的，这是你吗？
6: 怎么不是我呀？
4: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
6: 哎呀，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来来来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4: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胸样。好，拿着吧，给你。
6: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7: 哎，大家好，
5: 大家过年好、
4: 啊、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7: 同志，
4: 你俩干什么？
7: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4: 接孩子
5: 啊？
4: 你们接谁呀？
5: 刘倩倩。
4: 你们也接刘倩倩？
7: 对呀、啊、
4: 他也接刘倩倩、啊、你们是一伙的吧？
6: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7: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
6: 哦，
7: 我叫

0: 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这个就不要说了吧，必须说。
1: 监狱。
0: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1: 就是就是，
2: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0: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1: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3: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啊，干什么？
2: 呀，
3: 干什么？
2: 不是，
3: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哎呀，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哎呀，怎么的？
0: 冷静，我是好人。
3: 你是好人啊？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0: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3: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1: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3: 还有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以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嘛，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1: 咱先不说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0: 这个吧，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相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
3: 哎呀，我天哪，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0: 半月传，
3: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
2: 哎呦，那是《芈月传》。《
1: 芈月传》。
0: 《芈月传》。
3: 哦，那个念芈呀。啊。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
0: 哎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情啊！这。你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2: 对，
0: 我们是来报恩的。
2: 对，我跟你讲啊，
1: 那个
0: 我们，哎，
1: 他叫刘爱民，他是个
0: 人，哎呀，
1: 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3: 听谁的？
2: 喂，我先讲好不好？
1: 啊，你来。哎呀，
2: 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0: 对，
2: 前些年啊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哎
0: 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哦，
2: 你讲。
0: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3: 你闯什么祸了？
0: 我打架了。
3: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0: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3: 你离我远一点。
0: 不是怎么着？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啊，我爸妈都没看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啊，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3: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哎呀，
2: 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
3: 啊，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哎呀，
1: 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3: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嗯，
0: 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哎呦。
3: 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怕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哎呀，
2: 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啊、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0: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来糖葫芦。
1: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哎呀，
3: 我明白了。
2: 明白了吧？
3: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哎，你们是来保养来。

0: 哎呀，对不起啊，同志啊，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啊。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
1: 哎呀，
2: 这怎么办？
0: 干脆这么着吧，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啊，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我去实地考察，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面拿着叉子给你们开门。
1: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0: 好。哎呀，那是太不合适了。
3: 哎呀，合适。
0: 有饺子吗？
1: 有。
0: 哎呀，太好了，请进。
1: 好，芊芊，大大来喽。
4: 芊芊，叔叔来了。
5: 芊芊，阿姨来了。
6: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8: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张迪报道。9月27号上午，市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哈一高铁开通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召开，市长、市安防委主任岳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系统抓好高铁时代新形势下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全力保障哈一高铁安全开通运行，为全市人民欢度佳节创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强调，要保持清醒头脑，准确把握高铁开通带来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哈一高铁投运将推动对外开放格局、人流物流格局、城市运行格局实现系统性重构，要健全完善全域安全防控体系，切实把安全责任压实到各层级、各环节。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从严抓实各领域重点安全管控，要聚焦道路交通安全，疏堵结合，严管严控，聚焦社会治安维稳，主体群防，源头管控，聚焦文旅安全，分区管控，精准设防，聚焦食品经营与市场监管安全，常态化排查，规范经营，聚焦公共卫生安全，精准预警，科学防控，聚焦城市消防安全，全面排查，全域整治，聚焦城市基础设施与应急救援压力，补齐短板，实战备战，聚焦列车运行安全，严管严控，地企协同，确保铁路运行绝对安全。会议强调，要凝聚工作合力，构建管、治、服三位一体安全治理体系，要以严管守底线，细化监管清单，压实监管责任，要以治理防隐患，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动态清零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以服务提质效，在优质服务中筑牢安全底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健报道。明日哈一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这条穿梭于小兴安岭临海的高韩高铁将哈尔滨至伊春的通行时间缩短至2小时左右，彻底终结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目前全线通车筹备工作已全部收尾落实到位，伊春即将正式迈入高铁时代。记者在伊春西站看到哈一高铁通车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站内设施运行平稳，票务、安防、旅客服务系统均完成最终调试，站前交通路网、公交接驳、停车配套也已准备到位，进出站通行秩序井然，全线设备检收合格，各项保障体系完备，满足通车运营标准。站前广场上开通仪式舞台正在加紧搭建，不少市民得知哈一高铁明日通车，专程来到伊春西站打卡，提前一睹新站风采，感受通车前的热闹氛围，见证城市发展的全新时刻。市民李玉凤：
9: 我们可以就是实现在3天到5天之内的短假期内实现来往返的到北京之内的这个出行游，对我们伊春本地来说是我们期待已久、盼望已久以及终于实现的梦想。虽然今天不是高铁正式开

0: 但是我们带着其他人来这高铁站，想提前去感受高铁开通的这种喜悦。
1: 哈伊高铁的开通不仅是区域交通格局的重大革新，更是伊春提升城市功能能级、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增进群众民生福祉的关键性历史性机遇，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按下加速键。伊春市森龙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德云：
2: 两小时就能从哈尔滨抵达，往来更便捷了，也方便我们对接省外渠道，拓展市场。另一方面呢，大量的游客坐着咱们哈伊高铁走进林都伊春，能够带动我们罐头产品的线下展销、伴手礼的销售，同时呢，也把我们伊春森林的味道带给更多的外地消费者，扩大产品的知名度。
1: 市发改委副主任赵志勤：
3: 哈伊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我们伊春将直接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周末游、短途游这样的辐射半径。对于进一步的扩大这个京津冀的这种客源市场也具有重要的作用。高铁加文旅、高铁加康养这样的新业态将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伊春的林都好物、森林美食走出去的途径呢，也将更加的通畅，进一步的加强同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地的这种沟通、联系和交流。
1: 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报道。时序入秋，层峦浮彩，哈伊高铁通车在即，一条新线打破小兴安岭的时空阻隔，让伊春的五花山色迎来更广阔的客源市场，也为林都伊春文旅产业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待哈伊高铁正式通车，旅客便可乘车一路深入小兴安岭腹地，整节车厢将化身移动的观景画框，秋风宛若打翻调色盘，将千里林海晕染成绵延百里的秋日油画，目光所及皆是绝美秋日长卷。眼下第三届伊春林区赶山季火热进行中，依托高铁时代的全新契机，伊春将山林好物、林区风情全方位展示，盛邀八方游客前来赴秋。市商务局副局长梁晨：
4: 我们的赶山季活动将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这里九珍十八品、黑土优品、伊春礼物，我们伊春的创意设计产品应有尽有。同时呢，各县区的秋花大集和各重点景区的松果市集同步开集。
1: 高铁时代即将到来，伊春也早已备好接待游客的第一站，落脚点就设在全新落成的伊春西站。这里不仅是连通内外的交通枢纽，更是城市全新的文旅门户。市文旅局市场开发合作科科长宋建：
5: 那么我们为了接待服务好游客呢，首先呢，我们在站前广场上，也是这个划定了这个专门的旅游包车啊、旅游大巴这种专门的这个游客使用的车辆等候区啊，和普通的我们这个乘客呢分流开。我们也在这个站前广场呢开通了我们的这个旅游专线，把我们的这个旅游支援服务啊，还有这个旅游导服的这个功能呢，前置到我们的高铁西站里面。这样呢，游客实现这个不用出站就可以了解伊春的旅游风貌啊，也可以决定我们后续的出行行程。
1: 这种不出站即可一站式规划全程行程的便捷体验，让游客出行更加省心高效，出行时间的大幅缩短，也让许多游客的秋日赴约多了几分期待。哈尔滨游客王女士：
6: 以往来伊春像自驾就得4个多小时，然后坐绿皮车要7个小时，就感觉交通还是挺不方便的。高铁开通也是非常的期待，因为就2个小时就能从哈尔滨到伊春，然后再到各个景区也更加方便了。
1: 时空距离的大幅拉近，为伊春文旅产业四季长效发展拓宽了道路。作为伊春唯一的国家5A 级景区，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地貌，在深秋时节更显静谧雅致。近秋，景区将持续完善升级服务品质，全力强抓高铁机遇，放大文旅优势。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副经理高淑燕：
7: 我们持续要打磨的是四季的文旅产品，村赏林海，夏翔秋凉，然后秋天呢可以观到的是五花山色，冬品呢我们冰雪秘境，而且可以不断的完善游客中心呢和卫生间的一些基础的配套设施，提升我们的窗口的服务质量。未来呢，我们也将以更扎实的保障、更优质的服务迎接八方游客。
1: 一条穿山越林的高铁，缩短的是城市时空距离，承载的是林区转型振兴的全新希望。依托这条最北高铁新线，伊春正以全新姿态拥抱时代机遇，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让这座

0: 或北国林都焕发源源不断的新生机与新活力。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报道。哈伊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谁来开这趟穿行小兴安岭的列车？本台记者走进三棵树机务段实训中心，探访高铁司机是如何养成的。三棵树机务段是黑龙江省最早承担高铁牵引任务的客运机务段，负责全省九成以上高铁牵引。哈伊高铁的动车组司机正是在这里备战。机务段把高寒、暴风雪等极端场景提前搬进训练场，让司机在正式上车前先开过千万遍。面对冬季极寒对动车组操作提出的严苛要求，机务段班组抽调精兵强将，专攻基础数据与应急处置。三棵树机务段主任于海月：
1: 我们前期对这些司机呢进行了哈伊高铁的基础数据和应急处置能力的这个培训，另外呢利用这个现场的操作演练，及这个模架设备的这个操作，锻炼司机的这个实作能力，确保了这些乘务员的技术业务达标，并且呢，确保了哈伊高铁的这个安全平稳运行。
0: 从整体布局到个人实训，每一名司机都要在模拟设备上，对于所有的旧线路坡道以及操作难点都进行反复模拟，把不同天气、不同环境下的非正常场景练到烂熟于心。三棵树机务段动车组司机邢云堂：
2: 在联调联试初期呢，我们在我们本段进行了理论的培训，然后在这个模架设备呢也进行了40余小时的这个实际操作，结合这个不同的天气、不同的环境，设置了很多的非正常的场景，让我们大家来进行学习，来为了这个为了适应哈伊高铁的开通。
0: 本台消息，9月27号。大美林都遇见友好2026年友好省际上甘岭杯毽球邀请赛在友好区举办，来自全国七省区及省内多地的毽球运动员以毽球赛事为载体，深化省际体育交流，激活群众运动活力，擦亮友好区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特色品牌。本次赛事汇聚广东、河北、山东、吉林、辽宁、内蒙古、黑龙江七大省区，以及哈尔滨、大庆、绥化、鸡西、鹤岗、伊春等省内多地40余支代表队23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场上，小小的毽球凌空飞舞，各支队伍配合默契，攻防有度，队员们步伐灵动，反应迅捷，精彩场面接连不断，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南北健儿以毽会友，以赛传情，在比拼技艺的同时，也结下了深厚的体育情谊。正式比赛前一天，还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了景区挑战赛，选手们置身五花山林间，在天然森林氧吧体验了户外毽球竞技的独特乐趣。本台消息，9月23号，以“田间庆丰收，点上聚科技，面上戴四方”为主题的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伊春市科技包联田间观摩活动，在铁力市年丰乡靠山村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举行。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先后观摩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品种筛选示范基地、巨型倭瓜、西瓜等果蔬新品种展示大棚、小龙虾高质量繁育展示区等地，详细了解虾稻共作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健康产地评估体系集成应用等关键技术，实地感受科技包联在定制农业、粮食单产提升、特色产业培育等方面的服务成效。观摩结束后，科技包联团介绍了阶段性服务成果，省农科院为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授予了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包联示范基地牌匾。与会人员还观摩了农科院园艺产品，品鉴了新鲜小龙虾、黏玉米等特色优质农产品。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农科院和伊春市政府主办，旨在充分展示院市科技包联服务效能，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活动聚焦突出科技引领、突出院市合作、突出农民主体，深度融合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吸引了新华社、科技日报、黑龙江电视台、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网等多家媒体进行报道。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

0: 斑驳，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 一个病人到医院去看病，当这个医生看完病之后开出药方的时候，这个病人把这个药方拿在手里看了又看，看了又看，却对这个大夫问：
2: 哦，先生，您是大夫吗？
1: 这时候这大夫说：您有什么疑问吗？
2: 您到底是不是大夫？您跟我说实话，我这正难受呢。这因为啊，这个您写的字我怎么都能看得懂呢？

0: 有这么一天晚上，特别爱好音乐的太太跟她丈夫商量一件事儿。
1: 我想在咱们家钢琴上放一座音乐大师的雕像，你看是放莫扎特、贝多芬呢，还是放李斯特呢？
0: 丈夫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2: 我看当然是放贝多芬的雕像最合适了。
1: 什么，亲爱的，你真是太了解我了，你怎么知道我想在钢琴上放贝多芬的塑像呢？
2: 这太简单了，就你的钢琴水平，放贝多芬的雕像当然最合适，因为贝多芬是个聋子。
3: 有一天呢，一个体态肥胖的女人来到一家肉摊前，她说：
4: 哦，我要买4斤7两5钱的猪肉。
5: 哎呦，大姐，你也太绝了吧！嘿，干脆买5斤算了。
4: 哦，不，你不知道我正在减肥，那已经减掉4斤7两5钱。我想看看这是多大一块肉。

尊敬的手机用户，您的手机自本日起已具有提款功能，将手机卡取出插入提款机即可，如不成功请与本信息中心联系，网址3W 不坑你坑谁点 com 就专门咔坑坑坑我

0: 一天啊，一个儿子在问自己的老爸：“爸爸，爸爸，一和二十哪一个大呀？”“
1: 哎呦，我的乖儿子，当然是二十大了。”“
0: 哦，二十大呀？那么今天我考了第20名，不就是比第1名好吗？”

0: 有一天呢，这个准女婿来到丈母娘家，是问这问那，弄得这个丈母娘是非常生气，终于发火了。这个丈母娘就说：“哎呀，你打听这个，打听那个，问的这么详细，你是查户口还是审查呀？”
1: 岳母，你千万别见怪。上个星期，让您陪我买那个结婚冰箱时，都挑了那个3天，还教育我说，今后这买什么东西，都要货比三家，了解清楚。哎，您这一句话，我就想啊，我现在要娶的可是要一辈子用的大家伙，这千万马虎不得。
2: 有一只青蛙啊，埋伏在草窠中，是寻找猎物。忽然眼前一道亮光，嗖划过，青蛙毫不犹豫，一伸舌头就把这个亮光卷入腹中。忽然，青蛙猛地跳起来，大叫：“妈，谁妈乱扔烟头？烫烫死我了！”
3: 有一个男人啊，是愁眉苦脸的去找一个医生去看病。他说啊，他的胃是疼的是非常的厉害啊。经过这个大夫是仔细的检查一遍之后，这个大夫就说啊，

您的胃没有任何问题，病因啊，是因为您太焦虑了，知道吗？停了一会儿，这个大夫又接着说，那个两个星期前啊，来过一个和您患过同样病的男人，也是这个焦虑所致。他告诉我，他欠了一个裁缝的钱，还不起。我当时就告诉他，什么都别想，只当没有这么回事儿，一切啊都会好起来的。他按照我说的话就去做了。果然，第二天他就打电话来告诉我，他说自己感觉已经非常好了。没想到这个病人这时候却对这个大夫说：“是啊，大夫，他是好了，可是我就难受了。”那个大夫就问啊，哎，怎么回事啊？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他是两个星期之前他来看病的，你是怎么回事啊？这时候就有人说，这个因为我呀，我就是那个裁缝。

0: 有两个年轻人呢，年龄都不小了。那经过这个婚姻介绍所的介绍之后呢，有一天在公园里就约会了。那这个男生就说。
1: 我就想问问你，你找男朋友有什么条件吗？
2: 没什么，就投缘的就行。
1: 投缘的，哎呀，那投扁的不行吗？
3: 史密斯一家要外出度假，就发给自己家里面那个女佣一个月的工资，然后打发她回家也去休息了。过了四周之后，他们回来了，没想到这个女佣首先就要求要加薪呢，否则她就不干了。这时候，这个史密斯夫人是惊呆了，她嚷嚷道：“天哪，你刚刚带薪休假了一个月，你应该觉得自己很幸运呐。”这时候，这个女佣答道：“对呀，什么都不用干，你还给我这么多钱，现在让我做这么多的事儿，还拿同样的工资，未免太不公平了。”

0: 说有一个王子，王子被一个女巫施了魔法，说一年只能说一个字儿啊。结果这王子啊，王子三年攒了三年没说话，攒了三年，攒了三个字儿，一年就能一个字儿吗？是要走到心爱的公主面前，对公主说：“
1: 我爱你。”
0: 说公主当时只说了一个字，王子当场就死过去了。公主说：“
1: 啥？
0: 攒三年，最后换来个啥？”
2: 小美啊，是向朋友在诉苦。哎，她说：“哎呀，我该怎么办呢？我男朋友他们全家都竭力反对我们两个人的婚事儿。”这时候，她朋友就问：“哟，是他的父母不喜欢你吗？”这时候，小美却摇着头说：“不是他，不是他父母，是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们不同意。”

一名男子对一身名牌的女朋友说：“哎呀，从认识你之后啊，我就不再喝酒，不再抽烟，不再打牌了。”这时候，女朋友却嗲声嗲气的问：“我真的有这么大魅力吗？让你茶不思饭不想？”这时候，这男子说：“不是，因为我自从认识你之后，我就再也没有钱喝酒，没有钱抽烟了。”

0: 晚上这天深夜，一帮匪徒绑架了一厨子，这匪徒的首领就对同伙说道：
1: 黑坑，那个厨子他把钱都交出来了吗？
2: 没有，头。
1: 笨蛋，你不会揍他一顿吗？
2: 我揍他了，可是没用，头。
1: 那你就不会强迫他喝他做的那些难喝的肉汤吗？
0: 听了这话，匪徒咔嚓向后退了一步，然后说道：
2: 头，我觉得抢钱归抢钱，就算抢不着钱，咱们也不能这么不人道。

这个食堂里面啊有一桶免费的汤，哎，味道还不错。要是趁早的话呢，还能捞到不少内容，就是说一些鸡蛋呐。这天啊，有不少的学生在排队的打汤，最前面的一个漂亮的女生啊，拿着大勺子在这个桶里边慢条斯理的捞着，她捞了一碗的这个鸡蛋。她身后有几个男生是屏住了呼吸，静气的等候着。10秒钟，20秒钟。30秒钟，哎呦，半天的时间都过去了，那个女孩还在。

这一个男生终于耐不住了，他嘴里嘟囔了："哎，差不多了啊，差不多就行了。你看这后面还这么多人了，让我们吃什么呀？"脱了鞋下去捞的女生啊，听到这话之后是回头很凶狠的翻了一下白眼，瞪了他一眼，然后继续用这个大勺在这个锅里面捞啊捞啊。那些男生啊，心里面都在叹气："哎呦，这女孩长得挺漂亮，怎么素质那么差呀？"终于，那个女孩兴高采烈的叫道："哎呀，捞到了，捞到了！"只见这个女孩手里面拿着一副眼镜儿。

0: 忙活两天，西瑞先生呢到他最不喜欢的小侄子家去做客去了，他不得不一直在听他的那个小侄子弹钢琴。一曲终了之后，这小侄子还特别不知趣的问西瑞啊，
1: 西瑞叔叔，您觉得我的钢琴弹得怎么样啊？
0: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上电视了。
1: 真的吗，西瑞叔叔？您真的认为我已经弹得非常棒了吗？
0: 那倒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电视里弹钢琴，我就可以随时把电视关了。

一个人给日本商人打电话说，我找太郎先生。这接线员说，对不起，太郎先生上周去世了。第二天这个人又一次打来电话，还是想跟太郎先生谈谈。这次接线员有点实在不耐烦了，说，我一直在告诉您，太郎先生上周就去世了，您为什么还要打电话来呢？这时候那个人说，哎呦，因为我就喜欢听这件事儿。

在公共汽车上啊，一个漂亮的女孩正在补妆，突然女孩敏锐地发现一个男孩一直在偷偷地看着她。这时候这个女孩泼辣地说：“看什么看？没见过女孩啊！”这时候这男孩被说的是羞涩地低下了头，这个脸也涨得通红了。他马上不好意思地说：“哎呦，不是不是，我只是有点饿。”“你饿？你饿关我什么事儿啊？”这女孩子仍然是不依不饶啊。这时候这个男孩又小声地说：“我是看见书上写着秀色可餐，我就多看了你几眼。你还别说，我还真不饿了，而且还有点撑得慌。”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儿破。这首济公连续剧的主题曲曾经唱遍全国，并且一直传唱至今。当人们哼唱起这首歌时，鞋破帽破，疯疯癫癫的济公活佛形象便马上的浮现眼前。我们就来一同走进和了解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济公传说。济公传说是以南宋禅宗高僧道济的故事发展演变而来的一种民间口头文学，以天台为中心，分布于

0: 浙江省境内，并由此辐射全国，影响世界。在六朝隋唐时期，天台就流传着许多罗汉癫僧的传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明清以来呢，济公传说广泛流传于全国各地，成为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
1: 灵隐寺见世僧光亮袭击黑道具，道具也就是济公，一把火把戴背楼烧得干干净净，道具没有受害，楼损失了。
0: 我们现在正在听到的是扬州评话《济公传》痛打众家将的片段，表演者是扬州评话代表性传承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杨明坤。800多年来，济公传说呢已经成为了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的素材，在小说、书画、雕塑、戏曲、曲艺、舞蹈、影视等领域都有生动的体现。同时，济公传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也深深地印刻在民众的心里。电视连续剧《济公》于1985年播出，在天台拍摄部分外景，由游本昌主演，演得诙谐自如、妙趣横生，又很有深度。
2: 五谷不分，爹娘不认，今日败坏在世上啊！
3: 那就请圣僧赶快用药吧。
4: 对，
5: 请用药，
4: 请用药吧。
2: 哎，小姐的病非同一般呐、必须要有一位药引子方能奏效。
3: 除了龙肝凤胆，我们家都有。
2: 非也，
3: 莫非要6月里的雪花、12月里的汗水做药引子？
2: 用不着。
3: 那要什么？
2: 阴阳无根水。
3: 阴阳无根水，这味药从来没听说过。
5: 就是眼泪水。
6: 说的本来是眼泪水，这下稀奇。
2: 好啊，那么你倒是给我哭几滴出来看看。来，那哭啊！
6: 别开玩笑，别开玩笑，哎，
7: 好，所有家人丫鬟都给我听着，大家哭，哭出眼泪，我有重赏。
0: 电视剧主要讲述了济公济困扶危、惩治强梁，经常用一些诙谐的小法术教训那些欺压百姓、鱼肉乡民的奸佞恶霸的故事。在国内外播出之后呢，引发了济公热，各地的街头巷尾都响彻起鞋儿破、帽儿破的主题歌。游本昌所演绎的济公活佛剧目是最受大众讨论的。游本昌老人在2017年央视节目《中国文艺》当中曾经讲述他出演济公的故事。
8: 这是我沾光了，这是我的福报，因为这个形象在我10岁以前，我家里就有一尊小的济公的瓷像，所以我是小时候就接受这个。另外小学4年级的时候在昆山听过江南活济公苏州评话演员沈孝梅的济公传，当时我小学4年级刚10岁，哎呀，几乎每天放学就往那个书场跑，就听完了回到家里就模仿，所以这个呢种下这么一个因。80年代以后我已经从事文艺工作、演员工作30年了，我在大连演出，接到个电话，家里说，哎，上海来人，说要想让你演济公，哎呀，我这一听非常高兴，

0: 西红扇子啊，酒葫芦应该是它的原配啊，因为这个造型呢也是这样的，这把扇子实际上是它的四肢的延伸，是不是啊？哎，拿痒啊，挠一挠啊，啊，拍打拍打呀，轰轰蚊子呀，是不是啊？哎，你怎么回事啊？亲亲亲亲亲，来来来来来，啊，去去去去去，
1: 嗯，
0: 啊，它是你的手势的延长，啊，所以这样呢，就能把它用活了嘛。因为这个扇子使用的结果，它是一个消耗道具，一把扇子最多拍两集，哎，基本上是一集一换，因为像这样就不能用了，那太破了，因为它这个戏啊，只能是从这个里头做学问，然后只能。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依赖，所以只能在扇子上啊、帽子上、鞋子上啊、这个葫芦上啊，给他这个想办法。济公是我们传统的文艺里头的一个非常鲜明的形象，他的故事是中国的故事，

接波传说呢，依附于真实的历史人物，具有地域的原生性，具有着情节的神奇性。此外，传说广泛，涉及生活的各个层面，内容丰富多样，反映着民众的喜怒哀乐，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天台的济公传说内容涉及神童李修缘的少年济公传说，济公癫狂济世、惩恶扬善、扶危济困、戏佞降魔的传说等等，与济公相关的民俗风物传说也十分丰富。那接着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济公传说中关于五味粥的故事。天台山一带呀，春节的早餐家家户户都要煮五味粥，这五味呢是红枣、赤豆、芋头、番薯和豆腐。那为什么要煮五味粥呢？据说是为了纪念小济公。小济公在国清寺出家当和尚后，方丈先叫他当一个烧饭和尚。那时候国清寺里有几千个和尚，每天煮粥煮饭用的是大锅大灶，米要用斗量，豆要用箩装。那些年纪轻轻的小和尚见寺院里钱多粮多，百事兴旺，不把这些米呀豆呀当做一回事儿，每次煮饭烧菜磨豆腐总是大手大脚，随意糟蹋。小济公见到有人糟蹋五谷，十分心痛，于是他餐餐抢着洗碗抹桌，看见那些饭粒儿、红枣、豆腐、赤豆就都放进衣兜里，然后放在寺院前面的溪水里洗洗干净，晾晾干，收在一个个缸瓮里。这样呢，过了几年，他不知收拾了多少饭干、豆干、红枣干。一年除夕呢，国清寺方丈对全寺的和尚说，明天是正月初一，你们能不用寺院一粒粮食、一点食品，煮出最美味的早餐，而且还能表达五谷丰登、丰衣足食的意义吗？谁要是能煮出的话，谁就能升任为寺里的衣钵僧。听了方丈的话，全寺和尚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议论纷纷，讨论了好久，谁也不敢站出来接应。方丈说，那既然你们办不到，看来我只好到别的寺院里去寻人了。话音刚落，人群中走出一个人，大声说道，师傅，让我来试试吧。众人闻声一看，见是衣衫破旧、整天专拣剩饭残羹的小济公，好些人都痴痴地讥笑起来。方丈看着小济公问道，你真的煮得出来吗？小济公点点头，肯定地说，能，明天天亮的时候大家准时吃饭吧。第二天天亮时，开饭的云板嘟嘟嘟地敲了三下，东南西北四座斋堂里坐满了全寺和尚，一个个吸吸鼻子说，啊，啥东西这么香。一语未了，只见几个小和尚提着一桶桶热气腾腾的东西奔向四座斋堂。

和尚仔细一看，木桶里盛满了白米粥，里边还拌着红白黄的各色东西，又好看又香。舀在碗里一看呢，原来红的是红枣，白的是豆腐和白米，黄的是黄豆和蚕豆。方丈见了惊问道，道济，你这些东西都是哪里来的？小济公说，请师父看吧。话音刚落，斋堂外又有六个小和尚端着六个木盘来到方丈面前，跪了下去，把木盘举过头顶。方丈仔细一看，一个木盘装着米干，另外几个木盘分别装着晒干的熟红枣、熟豆腐干、熟芋头、黄豆和熟蚕豆。方丈明白了，转身来到院子里，向着斋堂里的和尚们大声说，你们都看到了吗？道济平日惜米惜食，勤俭节约，积下了这么多的食物，煮成这么美味的米粥，我们就叫它五味粥吧。从今年起，每年新春第一天，我们都要煮这样的粥。从此呢，每年春节第一天早饭吃五味粥的习惯就传下来了。后来为了图吉利，又把黄豆、蚕豆改成了赤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听2021年电影《济公之降龙降世》主题曲《济公》，由戴荃作曲并演唱。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张迪报道。9月27号上午，市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哈伊高铁开通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召开，市长、市安防委主任岳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系统抓好高铁时代新形势下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全力保障哈伊高铁安全开通运行，为全市人民欢度佳节创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强调，要保持清醒头脑，准确把握高铁开通带来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哈伊高铁投运将推动对外开放格局、人流物流格局、城市运行格局实现系统性重构，要健全完善全域安全防控体系，切实把安全责任压实到各层级、各环节。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从严抓实各领域重点安全管控，要聚焦道路交通安全，疏堵结合，严管严控，聚焦社会治安维稳，主体群防，源头管控，聚焦文旅安全，分区管控，精准设防，聚焦食品经营与市场监管安全，常态化排查，规范经营，聚焦公共卫生安全，精准预警，科学防控，聚焦城市消防安全，全面排查，全域整治，聚焦城市基础设施与应急救援压力，补齐短板，实战备战，聚焦列车运行安全，严管严控，地企协同，确保铁路运行绝对安全。会议强调，要凝聚工作合力，构建管、治、服三位一体安全治理体系，要以严管守底线，细化监管清单，压实监管责任，要以治理防隐患，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动态清零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以服务提质效，在优质服务中筑牢安全底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建报道。明日哈伊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这条穿梭于小兴安岭临海的高寒高铁将哈尔滨至伊春的通行时间缩短至2小时左右，彻底终结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目前全线通车筹备工作已全部收尾落实到位，伊春即将正式迈入高铁时代。记者在伊春西站看到哈伊高铁通车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站内设施运行平稳，票务、安防、旅客服务系统均完成最终调试，站前交通路网、公交接驳、停车配套也已准备到位，进出站通行秩序井然，全线设备检收合格，各项保障体系完备，满足通车运营标准。站前广场上开通仪式舞台正在加紧搭建，不少市民得知哈伊高铁明日通车，专程来到伊春西站打卡，提前一睹新站风采，感受通车前的热闹氛围，见证城市发展的全新时刻。市民李玉凤：
3: 我们可以就是实现在3天到5天之内的短假期内实现来往返的到北京之内的这个出行游，对我们伊春本地来说是我们期待已久、盼望已久以及终于实现的梦想。虽然今天不是高铁正式开幕，但是我们带着全家人来这高铁站，想提前去感受高铁开通的这种喜悦。
2: 哈伊高铁的开通不仅是区域交通格局的重大革新，更是伊春提升城市功能能级、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增进群众民生福祉的关键性、历史性机遇，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按下加速键。伊春市森龙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德云：
4: 2小时就能从哈尔滨抵达，往来更便捷了，也方便我们对接省外渠道，拓展市场。另一方面呢，大量的游客坐着咱们哈

0: 铁走进林都伊春，能够带动我们罐头产品的线下展销、伴手礼的销售，同时呢，也把我们伊春森林的味道带给更多的外地消费者，扩大产品的知名度。
1: 市发改委副主任赵志勤。
2: 海怡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我们伊春将直接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周末游、短途游这样的辐射半径，对于进一步的扩大这个京津冀的这种客源市场也具有重要的作用。高铁加文旅、高铁加康养这样的新业态将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伊春的林都好物、森林美食走出去的途径呢也将更加的通畅，进一步的加强同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地的这种沟通联系和交流。
1: 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报道。时序入秋，层峦浮彩，哈伊高铁通车在即，一条新线打破小兴安岭的时空阻隔，让伊春的五花山色迎来更广阔的客源市场，也为林都伊春文旅产业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待哈伊高铁正式通车，旅客便可乘车一路深入小兴安岭腹地，整节车厢将化身移动的观景画框，秋风宛若打翻调色盘，将千里林海晕染成绵延百里的秋日油画，目光所及皆是绝美秋日长卷。眼下第三届伊春林区赶山季火热进行中，依托高铁时代的全新契机，伊春将山林好物、林区风情全方位展示，盛邀八方游客前来赴秋。市商务局副局长梁晨。
3: 我们的赶山季活动将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这里九珍十八品、黑土优品、伊春礼物，我们伊春的创意设计产品应有尽有。同时呢，各县区的秋货大集和各重点景区的松果市集同步开集。
1: 高铁时代即将到来，伊春也早已备好接待游客的第一站，落脚点就设在全新落成的伊春西站。这里不仅是连通内外的交通枢纽，更是城市全新的文旅门户。市文旅局市场开发合作科科长宋健。
4: 那么我们为了接待服务好游客呢，首先呢，我们在站前广场上，也是这个划定了这个专门的旅游包车旅游大巴这种专门的这个游客使用的车辆等候区和普通的我们这个乘客呢分流开。我们也在这个站前广场呢开通了我们的这个旅游专线，把我们的这个旅游支援服务还有这个旅游导服的这个功能呢前置到我们的高铁西站里面，这样呢游客实现这个不用出站就可以了解伊春的旅游风貌，也可以决定我们后续的出行行程。
1: 这种不出站即可一站式规划全程行程的便捷体验，让游客出行更加省心高效，出行时间的大幅缩短也让许多游客的秋日赴约多了几分期待。哈尔滨游客王女士。
5: 以往来伊春像自驾就得4个多小时，然后坐绿皮车要7个小时，就感觉交通还是挺不方便的。高铁开通也是非常的期待，因为就2个小时就能从哈尔滨到伊春，然后再到各个景区也更加方便了。
1: 时空距离的大幅拉近，为伊春文旅产业四季长效发展拓宽了道路。作为伊春唯一的国家5A级景区，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地貌，在深秋时节更显静谧雅致。今秋景区将持续完善升级服务品质，全力抢抓高铁机遇，放大文旅优势。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副经理高淑燕。
6: 我们持续要打磨的是四季的文旅产品，春赏林海，夏享秋凉，然后秋天呢可以观到的是五花山色，冬品呢我们冰雪秘境，而且可以不断的完善游客中心呢和卫生间的一些基础的配套设施，提升我们的窗口的服务质量。未来呢，我们也将以更扎实的保障、更优质的服务迎接八方游客。
1: 一条穿山越林的高铁，缩短的是城市时空距离，承载的是林区转型振兴的全新希望。依托这条最北高铁新线，伊春正以全新姿态拥抱时代机遇，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让这座北国林都焕发源源不断的新生机与新活力。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报道。哈伊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谁来开这趟穿行小兴安岭的列车？本台记者走进三棵树机务段实训中心，探访高铁司机是如何养成的。三棵树机务段是黑龙江省最早承担高铁牵引任务的客运机务段，负责全省90%以上高铁牵引。哈伊高铁的动车组司机正是在这里备战，机务段把高寒、暴风雪等极端场景提前搬进。

0: 训练场，让司机在正式上车前先开过千万遍。面对冬季极寒对动车组操作提出的严苛要求，机务段班组抽调精兵强将，专攻基础数据与应急处置。三棵树机务段主任于海月：
1: 我们前期对这些司机呢进行了海翼高铁的基础数据和应急处置能力的这个培训啊，另外呢利用这个现场的操作啊演练及这个模架设备的这个操作，锻炼司机的这个实作能力啊，确保了这些乘务员呢技术业务达标，并且呢确保了海翼高铁的这个安全平稳运行。
0: 从整体布局到个人实训，每一名司机都要在模拟设备上对于所有的旧线路坡道以及操作难点都进行反复模拟，把不同天气不同环境下的非正常场景练到烂熟于心。三棵树机务段动车组司机邢云堂：
2: 在联调联试初期呢，我们在我们本段进行了理论的培训，然后在这个模架设备呢也进行了四十学时的这个实际操作，结合这个不同的天气不同的环境，设置了很多的非正常的场景，让我们大家来进行学习，来为了这个就为了适应海翼高铁的开通。
0: 本台消息，9月27号，大美林都遇见友好2026年友好省际上甘岭杯毽球邀请赛在友好区举办，来自全国七省区及省内多地的毽球运动员以毽球赛事为载体，深化省际体育交流，激活群众运动活力，擦亮友好区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特色品牌。本次赛事汇聚广东、河北、山东、吉林、辽宁、内蒙古、黑龙江七大省区，以及哈尔滨、大庆、绥化、鸡西、鹤岗、伊春等省内多地40余支代表队23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场上，小小的毽球凌空飞舞，各支队伍配合默契，攻防有度，队员们步伐灵动，反应迅捷，精彩场面接连不断，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南北健儿以健会友，以赛传情，在比拼技艺的同时也结下了深厚的体育情谊。正式比赛前一天，还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了景区挑战赛，选手们置身五花山林间，在天然森林氧吧体验了户外毽球竞技的独特乐趣。本台消息，9月23号，以田间庆丰收、点上聚科技、面上戴四方为主题的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伊春市科技包联田间观摩活动在铁力市年丰乡靠山村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举行。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先后观摩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品种筛选示范基地、巨型倭瓜、西瓜等果蔬新品种展示大棚、小龙虾高质量繁育展示区等地，详细了解虾稻共作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健康产地评估体系集成应用等关键技术，实地感受科技包联在定制农业、粮食单产提升、特色产业培育等方面的服务成效。观摩结束后，科技包联团介绍了阶段性服务成果，省农科院为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授予了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包联示范基地牌匾。与会人员还观摩了农科院园艺产品，品鉴了新鲜小龙虾、黏玉米等特色优质农产品。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农科院和伊春市政府主办，旨在充分展示院市科技包联服务效能，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活动聚焦突出科技引领、突出院市合作、突出农民主体，深度融合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吸引了新华社、科技日报、黑龙江电视台、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网等多家媒体进行报道。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4: 您的快递
5: 这么快呀？
3: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4: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5: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6: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3: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7: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3: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8: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9: 为新鲜干杯！
3: 时间变得更快，
5: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3: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3: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两项标准分别从立规矩和查风险两个维度为养老机构划出清晰安全红线。基本规范从选址、设施、服务、管理等七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判定准则明确了重大隐患的判定程序和规则。作为养老服务标准体系的重要部分，两项标准进一步筑牢了机构养老的安全基础。据悉，两项标准将于2027年8月1日正式实施，设有1年过渡期。本台消息，当深呼吸成为一种稀缺体验，位于小西安岭腹地的伊春市九峰山养心谷正以每立方厘米数万个负氧离子的优质空气，书写着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的龙江答卷。走进九峰山养心谷，在这片被原始森林环抱的谷地中，亲身感受森林康养带来的身心疗愈。伊春市森林覆盖率高达83.8%，拥有400万公顷浩瀚林海，是全国重点林区和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全市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森林蓄积年均净增1000万立方厘米以上。九峰山养心谷位于伊春市金山屯区，九座山峰呈环形分布，谷地形成了天然的聚氧盆。如今依托小西安岭的浩瀚林海，伊春正逐步构建起集森林疗养、生态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康养体系，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的品牌形象日益深入人心。一座因林而生、因林而兴的城市，在守护绿色家底的同时，让森林的疗愈力量惠及更多人。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半生风雨相伴，临到晚年，老伴儿却执意要离婚，房子成了两人之间最大的争执。我退休工资高，房子出钱多，凭什么分你一半儿？这句话像根刺扎进鲁阿姨心里。近日她带着疑问来到律师事务所。鲁阿姨和丈夫结婚几十年，育有一子

孙女，婚后买过三套房子，丈夫要分的是一套婚后买在上海青浦区房产，房产证只登记了她一人。丈夫理由很硬气，黄埔老房子卖掉后，他拿了100万元投进青浦房子，贡献大，加上自己退休工资高，日常开销出得多，房子该拿大头。律师梳理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老房子卖掉后得款300万元，青浦房子总价400万元，剩余100万元来自夫妻婚后共同存款，而黄埔房子正是在青浦房子买完之后才卖掉的，没有用于青浦购房。也就是说，青浦房子的出资全部来自夫妻共同财产。面对丈夫的两大主张，律师逐一驳斥。第一，黄埔卖房款并未投入青浦房子，即便投入，婚姻期间取得的售房款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第二，民法典明确规定，婚后任何一方的工资、奖金、投资收益等均属夫妻共同财产。律师提醒，婚后财产不是谁赚的就归谁，除非有婚前协议或法律规定的个人财产情形，否则婚后收入均为共同财产。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73岁的赵燕山退休后独居3年，老伴儿病逝后，空荡荡的房子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儿子远在外地，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如今他希望通过夕阳有约找一个知冷知热的老伴儿共度余生。赵燕山是一名技术工人，在工厂车间里摸爬滚打了一辈子，手上的老茧和腰上的劳损都是那些年辛勤工作的印记。退休后，他本想着终于可以和老伴儿好好享清福，谁知天不遂人愿，老伴儿3年前因病离世，留下他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家。以前他在的时候，家里总是热热闹闹的，现在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有时候一整天都开不了几次口。赵燕山说这话时，语气里满是落寞。他有儿子，但儿子在外地成家立业，工作忙，压力大，一年到头也难得回来几趟。赵燕山理解儿子的难处，从不抱怨，只是偶尔看着手机里儿子的照片发呆。一个人的日子最难熬的是吃饭，赵燕山说，老伴儿在世时一日三餐变着花样给他做，现在他一个人常常煮一顿饭吃2-3天，有时候干脆下碗面条对付过去，不是不会做，是做了没人吃，没意思，他说。赵燕山的身体还算硬朗，生活也能自理，他每天早上去公园打太极拳，下午看看电视，读读报纸，偶尔和小区里的老伙计们下下棋。但每到夜深人静时，孤独感便如潮水般涌来。人老了，最怕的就是孤单，赵燕山说。赵燕山年轻时是一个闲不住的人，退休前在厂里是出了名。

的热心肠，谁家有个大事小情，他都愿意搭把手。如今一个人生活，他依然保持着勤劳的习惯，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阳台上还养了几盆花。他说这些花是老伴儿生前种的，他每天都精心侍弄，就像老伴儿还在身边一样。在儿子和邻居的鼓励下，赵燕山终于下定决心寻找另一半。他说自己要求不高，只希望对方年龄在65岁到75岁之间，身体健康，性格温和，能踏实过日子就行。至于经济条件，赵燕山说自己的退休金足够两人生活，不需要对方负担什么。我不图别的，就图老了有个伴儿，生病了有人递杯水，天冷了有人添件衣，两个人一起说说话，散散步，我就知足了。赵燕山说

除了微塑料，生活中的外卖袋子也可能暗藏风险。有些外卖袋子好看又保温，然而这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很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把这样的袋子放在家里，简直等于放了一个污染源，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吸入甲醛，危害健康。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会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速度虽然缓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甲醛。研究人员曾将同一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小时后检测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至5倍。所以千万别再囤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有网友发帖表示，劣质保温袋的味道真的很刺鼻，还有不少囤积过外卖保温袋的网友表示，以前完全不知道，还寻思着省钱了。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因为它的脏污程度可能超乎你的想象。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都可能沾染到大量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商家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第三，外卖员的储物箱往往装过各种食物、药物、生活用品等，里面还可能残留着洒漏的汤汁、遗漏的杂物。又不常清洁消毒，简直就是细菌的大本营。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子又接触食物，很可能因此生病。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是打破花果山群猴千百年来平静生活的一声惊雷啊！此前群猴过的是一种平等的生活，而这一声喊就宣告了这种众猴平等生活将一去不返。佩戴首领这个需要既然已经产生，条件已经明确，那么或迟或早，总有一个猴子会跳出来钻进试炼洞中，而只要那只猴子钻进去，就必定能探过源头出来补偿身体。因为此后的情节已经告诉我们呀，这是难度系数基本为零的事情啊。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跳出来的不是孙悟空，而是其他的一只什么别的猴子，则悟空此后的命运也就只能接受那只猴子的驱遣。而现在孙悟空率先跳进试炼洞，就把命运的主动权抓在了自己的手中。悟空完成了生命中最至关重要的一跃，为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让悟空脱颖而出的正是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正是在这份勇气支撑下的纵身一跃，奠定了悟空在花果山的位置，也开启了悟空后来全部的人生之路。所以啊，悟空这充满勇气的一跃，乃是撬动其一生变化的关键环节。敢为天下先，主动出击，是把握先机形成初始优势的最好办法。人是逐渐成为自己的，人生的成就是一步一步累积的。在很多时候啊，你提前迈出了一步，就提前进入了一个其他人所不曾经历的境遇，你的经历和见识就会优越于别人，而这些又会成为你进入下一个阶段的优势。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白龙鱼符。春秋时期，吴王过烦了宫中的生活，于是想穿上老百姓的衣服到民间去走一走，还想和他们一同饮酒。这决定可吓坏了满朝文武官员。若是吴王在出行的过程中遇到什么危险，谁能担当起这个责任？大夫伍子胥也认为，一国之君混迹在百姓中间是很不妥当的。为了打消吴王微服出游的念头，他给吴王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天上的玉帝养了一条非常漂亮的白龙，这条白龙也是玉帝最钟爱的宠物。有一天，白龙厌烦了天庭单调的生活，就变化为鱼，下凡到一个清冷的池里游玩。它在清清的河水里游来游去，觉得非常有趣儿。这时，一个名叫玉且的渔人走了过来。这个深池是他每天打鱼的地方。玉且看见池水中的这条鱼个头很大，高兴极了，就一箭射了过去。正玩得高兴的白龙突然感到一阵剧痛，原来玉且一箭射中了他的眼睛。白龙带着痛逃跑，愤怒地到玉帝那里告状，要求惩治玉且伤害神龙的大罪。玉帝充满疑惑地问白龙，你为什么会让一个渔夫射伤了眼睛呢？当时你是以什么形象出现在渔夫面前的？白龙回答道，我当时下到那清冷的池里，化为一条鱼。玉帝打断白龙的话，说道：渔夫打鱼天经地义，而你化龙为鱼，自贬身份，才招致这无妄之灾，这不能怨恨别人。问题倒是在你自己，你为什么要变化成鱼的形象呢？而玉且用箭射鱼又有什么罪过呢？
1: 经玉帝这么一说，白龙无奈之下自认倒霉。伍子胥说完了这个故事，转身对吴王说，
2: 白龙是玉帝所钟爱的宠物，而玉且只是宋国的一个平民，如果白龙不变化成鱼，玉且就不会射伤他。现在您是一国之君，如果不顾自己作为国君的尊贵地位，而与普通百姓一起饮酒，我很担心，怕大王会遇上如同玉且射白龙那样的无妄之灾呀。

吴王觉得伍子胥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取消了与百姓一同饮酒的念头。后来人们根据史料记载，昔白龙下清冷之渊化为鱼，鱼者欲且射中其目，引申出成语白龙鱼凫。此外，关于白龙化鱼的神话故事还有另一种说法。故事是这样的，河伯化为白龙，在水边游玩，后羿见了，一箭射伤了他的左眼。河伯上诉玉帝，请求玉帝杀掉后羿。玉帝说，你是河神，后羿怎么能射你？谁叫你变作动物呢？后羿射的是动物，难道有什么罪吗？这里说的不是白龙和玉且，而是河伯和后羿了。故事情节并无太大差异。伍子胥借白龙鱼凫箭困玉且的古代传说，成功说服了吴王，进而使其取消了与民饮乐的计划。伍子胥的出发点是君王的安全。然而，一个称职的国君是不能因为有危险的可能性，就只橘右于高高的庙堂，远离民间，远离黎民百姓。只有亲身走到基层，才能听到最真切的百姓之音。

0: 精卫填海。传说炎帝神农氏最宠爱的女儿女娃，模样长得纤秀，却有着坚强的性格，姐妹们都喜欢打扮，唯独她酷爱体育，尤其水上运动，游泳、划船、跳水、冲浪。一天清晨，风和日丽，正是出游的好时光，女娃驶着一叶轻舟，在碧波荡漾的东洋大海上游荡。海风轻轻地吹拂，海浪柔柔地起伏，她载着小舟往大洋深处飘去。年轻单纯的女娃不知世道险恶，仍陶醉在温柔的蓝色大海里。突然，平静的大海变脸了，微笑的太阳不见了，轻轻海风变得比刀刃还锐利，软软海浪变得比铁锤还刚硬。女娃凭着高超技艺劈波斩浪，左臂右挡，与大海周旋。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大海的浪涛越来越高，女娃的力气越来越弱。夜幕降临了，天地间一片黑暗，大概星星们闭上了眼睛，不忍瞧见惨剧的发生。小舟被巨浪碾成了碎片，女娃被大海吞噬，喧嚣的涛声掩盖住了女娃的求救声。但她不甘心被水淹死，她的精灵变成一只美丽勇敢的小鸟，她飞翔时总叫着精卫精卫，所以她被叫成精卫。精卫住在布满唾木林的发鸠山上，一心要填平可恨的东海，每天从西山衔一只树枝或一颗小石子展翅高飞，直至东海，把它们投入海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管是烈日炎炎还是雨雪霏霏，他不间断地叫着精卫精卫，以激励自己的斗志。他要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将东海填平。东海恼怒了，东海咆哮了，浪涛喧哗，白沫四溅。
1: 你为什么要把我填平？你为什么恨我这么深？
0: 天空中传来精卫鸟仇恨的啼鸣。因为你夺走了我年轻的生命，因为你还将夺走千千万万的年轻的生命。
1: 算了吧，小鸟，就算你填上百万年，也休想把我填平。
0: 东海用轰隆隆的大笑声来掩饰自己的窘态。精卫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就算填到一千万年，一万万年，填到世界末日，我也要将你填平。从此，精卫更加不停息地往返于发鸠山和东海之间，把西山树枝和石头衔投东海。精卫真是了不起，他明明知道大海是不可能被他填平的，可还是不停地填。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不管做什么事，我们都应该有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有所作为，千万不能因为有困难就半途而废。

不管做什么事，我们都应该有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有所作为，千万不能因为有困难就半途而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8: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9: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0: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中方呼吁推动冲突政治解决，以缓解难民危机。中华民族一家亲图片展在莫斯科举行。亚运会第100金，中国队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摘冠。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

0: 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迪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新华社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日前在安理会听取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通报时发言，呼吁推动冲突政治解决以缓解难民危机。孙磊说，当前地区冲突严荡反复，人道危机多点频发，国际社会应秉持人道主义精神，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应对难民问题。他说，事实一再表明，只要战火不止，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难民危机。安理会要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原则，推动冲突方摒弃暴力，早日实现持久停火。国际社会应坚持劝和促谈，努力推动局势降温，共同为难民自愿、安全和有尊严的返回家园创造最基本条件。冲突双方应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确保人道援助不受阻碍。孙磊指出，难民问题是全球性问题，不应由少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独自承担。发达国家应为主要难民接收国及多边人道机构提供更多支持，不能一方面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责任，另一方面却不断削减援助。各方要落实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责任分担机制。孙磊说，发展是解决难民问题的关键依托和根本出路，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加大发展援助，帮助有关国家恢复经济、改善就业、教育、基础设施，增强风险应对能力，为持久解决难民和流离失所问题奠定坚实基础。孙磊说，中方高度重视难民问题国际合作，同联合国难民署积极开展国际难民援助项目，通过双多边渠道向非洲、亚洲和中东地区的大量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解决全球难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新华社消息，中华民族一家亲图片展近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本次展览精选39张新华社摄影作品，生动展现中国各民族交融共生、中华民族团结发展的鲜活图景。观展过程中，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一边听取讲解，一边频频点头。在看到一幅描绘盲人乐团在布达拉宫前广场演出的画面时，他激动地说，这是拉萨的布达拉宫，我去过那里，我可能是最早一批有幸走进中国西藏的俄罗斯人之一。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观展时表示，图片展描绘了中国各族人民相互帮助、和谐共处的生动景象，讲述了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生动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年7月起正式实施，俄罗斯也宣布2026年为民族团结年。此次图片展的举办恰逢其时，对促进中俄两国人民睦邻友好、推动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华社消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击场26号进行了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和个人项目的争夺，由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打出1773环，以10环的优势强势摘得团体冠军，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100枚金牌。在个人赛上，韩佳宇和张丽媛包揽金银牌。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南草坪前往田纳西州前对媒体做上述表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说，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同时表示，古巴对美国构不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方又对古巴发出威胁，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扩大对古制裁。据美媒此前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6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64人遇难，搜救人员继续搜寻71名失踪人员。搜救局官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事故发生近两周后，船上243人中已有108人生还，64人死亡，仍有71人下落不明。搜救部门将继续开展搜寻行动。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接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戚、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2: 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节好。哎呀，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啊，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6: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5: 1006是一楼啊。
6: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5: 不用，
6: 我呀，
5: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6: 大姐。
5: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6: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5: 啥事儿啊？
6: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5: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6: 对。
5: 老师几点到？
6: 10点。
5: 9:50给你收拾完。
6: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5: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6: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5: 再见。
6: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5: 不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6: 不是，帮忙你演一会儿。
5: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6: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5: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6: 坐吧。
5: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6: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5: 那要露馅了呢？
6: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5: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6: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5: 行，
6: 感谢啊。
5: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6: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0: 1006是一楼啊。
6: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0: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6: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0: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6: 这是什么呀？

0: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吗？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0: 好的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2: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
1: 啊，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
2: 啊，哎呀，
0: 你好。哎呀，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2: 哎、太紧张了。
1: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0: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2: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0: 啊？
2: 我也姓贾。
0: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2: 那是小明的父亲。
0: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2: 哎，老师吃个橘子。
0: 谢谢。
1: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0: 了解。
1: 你干啥？
2: 不行，太紧张了。
1: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0: 是。
1: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0: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2: 不错。
0: 不是啊，我是说啊，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2: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1: 说啥呢？道歉，说啥？
2: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0: 哎，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2: 对。
0: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2: 咱们不插题外话。
0: 哎呀，真是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2: 教育方式哈，
0: 哎，
2: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
0: 啊，
1: 有点听不懂。
2: Sorry。
0: 这个。

0: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1: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0: eat the apple。
1: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的，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0: 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0: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0: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等会儿你不能走，
0: 你让我走吧，你。
2: 不行不行，
3: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4: 儿子，
2: 爸，
4: 儿子，
2: 爸，
4: 儿子，哈哈。
2: 我不知道，
0: 你把门
2: 打
0: 给我
2: 儿子，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5: 回事。你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5: 这位是
2: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0: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帮帮忙，感谢感谢。
5: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
0: 不好？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0: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
0: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0: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0: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他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0: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5: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0: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5: 啊，好。
0: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5: 一天200。
0: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5: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0: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个。
2: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0: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2: 苏霍姆林斯基，
0: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5: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记

0: 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哦、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0: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0: 啊？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
2: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3: 那儿。
2: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0: 这人干嘛的？
3: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0: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啊，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等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啊，不用说了。哎呀，嘿嘿，
2: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2: 哦，哎，你好，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2: 哎，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
2: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
2: 哎，
0: 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2: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2: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挣的钱给你花，
1: 我
0: 先出来干活。
1: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给我
1: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1: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4: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0: 谁？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1: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
1: 啊，
3: 这200块钱你拿着。
1: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1: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

0: 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呐，确实该修修了。
1: 我是白云。
2: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5: 孙保安，孙保安
4: 啊！
5: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4: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呐，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
6: 啊，
4: 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6: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4: 偷孩子。
6: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4: 你接谁呀？
6: 哦，我接刘倩倩。
4: 你接刘倩倩？
6: 哎。
4: 你是刘倩倩的爷爷？
6: 哎，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4: 爸爸。
6: 哎。
4: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6: 哦，我姓邵啊。
4: 那不对呀。
6: 怎么了？
4: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6: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4: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6: 对呀、啊、
4: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6: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4: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
6: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啦。
4: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6: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4: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6: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啊、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
4: 哎，找回来了，现在数不多了。
6: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4: 怎么呢？
6: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4: 哦，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
6: 哎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4: 我明白了。
6: 哎，
4: 万用的手段
6: 啊！
4: 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糖吃、
6: 哎、
4: 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6: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什么讲啊？
4: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
6: 啊，
4: 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6: 你谁啊？
4: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
6: 哦呦，哎，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着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4: 你少废话啊！咵、啊，证件，哎，身份证，
6: 有，哎呀，给你，
4: 递过来。
6: 我能递得过去吗？
4: 你使劲。
6: 哎呀，哎呀，
4: 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6: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4: 真的？这是你吗？
6: 怎么不是我呀？
4: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
6: 哎呀，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4: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胸样。好，拿着吧，给你。
6: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4: 哎、大家好，
5: 大家过年好。
4: 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7: 同志，
4: 你俩干什么？
7: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4: 接孩子
5: 啊？
4: 你们接谁呀？
5: 刘倩倩。
4: 你们也接刘倩倩？
7: 对呀、啊、
4: 他也接刘倩倩、啊、你们是一伙的吧？
6: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7: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
6: 哦，
7: 我

0: 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面放出来没几天。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这个就不要说了吧，必须说。
1: 监狱。
0: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1: 就是就是，
2: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0: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1: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3: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啊，干什么？
2: 呀，
3: 干什么？
2: 不是，哎呀，
3: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哎呀，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哎呀，怎么的？
0: 冷静，我是好人。
3: 你是好人啊？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0: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3: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
0: 什么？
3: 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1: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3: 还有你，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吗？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1: 好，咱先不说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0: 这个，闭嘴吧！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想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
3: 哎呀，我天哪，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啊？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0: 半月传？
3: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
2: 哎呦。那是《芈月传》。《
1: 芈月传》。《
0: 芈月传》。
3: 啊，那个念芈呀。啊。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哎
0: 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情啊！这。我，你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2: 对。
0: 我们是来报恩的。
2: 对。我跟你讲啊，
1: 那个
0: 我们呀，
1: 他叫刘爱民，他这个刘爱民，哎呀，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3: 听谁的？
2: 喂，我先讲好不好？
1: 你来。哎呀，
2: 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0: 对，
2: 前些年呀、啊，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哎
0: 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哦，
2: 你讲。
0: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3: 你闯什么祸了？
0: 我打架了。
3: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0: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3: 你离我远一点。
0: 不是怎么着？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我爸妈都没看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啊，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3: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哎呀，
2: 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啊，
3: 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哎呀，
1: 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3: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嗯，
0: 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哎呦。
3: 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
2: 哎呀，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啊、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0: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哎糖葫芦。
1: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哎呀，
3: 我明白了。
2: 明白了吧？
3: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哎，你们是来保养。

0: 哎呀，对不起啊，同志啊，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啊，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
1: 哎呀，
2: 这怎么办？
0: 干脆这么着吧，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啊，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
1: 为什么？
0: 我去实地考察，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面拿着叉子给你们看门。
3: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0: 好。哎呀，那是太不合适了。
2: 哎呀，合适。
0: 有饺子吗？
3: 有。
0: 哎呀，太好了，请进。
3: 好，芊芊，大大来喽。
4: 芊芊，叔叔来了。
5: 芊芊阿姨来了。
4: 倩倩。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综艺娱乐秀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张迪报道。9月27号上午，市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哈伊高铁开通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召开，市长、市安防委主任岳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系统抓好高铁时代新形势下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全力保障哈伊高铁安全开通运行，为全市人民欢度佳节创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强调，要保持清醒头脑，准确把握高铁开通带来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哈伊高铁投运将推动对外开放格局、人流物流格局、城市运行格局实现系统性重构，要健全完善全域安全防控体系，切实把安全责任压实到各层级、各环节。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从严抓实各领域重点安全管控，要聚焦道路交通安全，疏堵结合，严管严控，聚焦社会治安维稳，主体群防，源头管控，聚焦文旅安全，分区管控，精准设防，聚焦食品经营与市场监管安全，常态化排查，规范经营，聚焦公共卫生安全，精准预警，科学防控，聚焦城市消防安全，全面排查，全域整治，聚焦城市基础设施与应急救援压力，补齐短板，实战备战，聚焦列车运行安全，严管严控，地企协同，确保铁路运行绝对安全。会议强调，要凝聚工作合力，构建管、治、服三位一体安全治理体系，要以严管守底线，细化监管清单，压实监管责任，要以治理防隐患，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动态清零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以服务提质效，在优质服务中筑牢安全底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健报道。明日哈伊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这条穿梭于小兴安岭临海的高韩高铁将哈尔滨至伊春的通行时间缩短至2小时左右，彻底终结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目前全线通车筹备工作已全部收尾落实到位，伊春即将正式迈入高铁时代。记者在伊春西站看到哈伊高铁通车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站内设施运行平稳，票务、安防、旅客服务系统均完成最终调试，站前交通路网、公交接驳、停车配套也已准备到位，进出站通行秩序井然，全线设备检收合格，各项保障体系完备，满足通车运营标准。站前广场上开通仪式舞台正在加紧搭建，不少市民得知哈伊高铁明日通车，专程来到伊春西站打卡，提前一睹新站风采，感受通车前的热闹氛围，见证城市发展的全新时刻。市民李玉凤：
4: 我们可以就是实现在3天到5天之内的短假期内实现来往返的到北京之内的这个出行游，对我们伊春本地来说是我们期待已久、盼望已久以及终于实现的梦想。虽然今天不是高铁正式开幕，但是我们带着全家人来这高铁站，想提前去感受高铁开通的这种喜悦。
3: 哈伊高铁的开通不仅是区域交通格局的重大革新，更是伊春提升城市功能能级、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增进群众民生福祉的关键性、历史性机遇，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按下加速键。伊春市森龙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德云：
5: 2小时就能从哈尔滨抵达，往来更便捷了，也方便我们对接省外渠道，拓展市场。另一方面呢，大量的游客坐着咱们哈伊高铁走进林都伊春，能够带动我们罐头产品的线下展销、伴手礼的销售，同时呢，也把我们伊春森林的味道带给更多的外地消费者，扩大产品的知名度。
3: 市发改委副主任赵志勤：
6: 哈
5: 一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我们伊春将直接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周末游、短途游这样的辐射半径。对于进一步的扩大这个京津冀的这种客源市场也具有重要的作用。高铁加文旅、高铁加康养这样的新业态将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伊春的林都好物、森林美食、走出去的途径呢，也将更加的通畅，进一步的加强同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地的这种沟通、联系和交流。
3: 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报道。时序入秋，层峦浮彩，哈伊高铁通车在即，一条新线打破小兴安岭的时空阻隔，让伊春的五花山色迎来更广阔的客源市场，也为林都伊春文旅产业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待哈伊高铁正式通车，旅客便可乘车一路深入小兴安岭腹地，整节车厢将化身移动的观景画框，

0: 风宛若打翻调色盘，将千里林海晕染成绵延百里的秋日油画，目光所及皆是绝美秋日长卷。眼下第三届伊春林区赶山季火热进行中，依托高铁时代的全新契机，伊春将山林好物、林区风情全方位展示，盛邀八方游客前来赴秋。市商务局副局长梁晨：
1: 我们的赶山季活动将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这里九珍十八品、黑土优品、伊春礼物，我们伊春的创意设计产品应有尽有。同时呢，各县区的秋花大集和各中原景区的松果市集同步开集。
0: 高铁时代即将到来，伊春也早已备好接待游客的第一站，落脚点就设在全新落成的伊春西站。这里不仅是连通内外的交通枢纽，更是城市全新的文旅门户。市文旅局市场开发合作科科长宋健：
2: 那么我们为了接待服务好游客呢，首先呢，我们在站前广场上，也是这个划定了这个专门的旅游包车啊、旅游大巴这种专门的这个游客使用的车辆等候区啊、和普通的我们这个乘客呢分流开。我们也在这个站前广场呢开通了我们的这个旅游专线，把我们的这个旅游支援服务啊，还有这个旅游导服的这个功能呢前置到我们的高铁西站里面，这样呢游客实现这个不用出站就可以了解伊春的旅游风貌啊、也可以决定我们后续的出行行程。
0: 这种不出站即可一站式规划全程行程的便捷体验，让游客出行更加省心高效，出行时间的大幅缩短也让许多游客的秋日赴约多了几分期待。哈尔滨游客王女士：
3: 以往来伊春像自驾就得4个多小时，然后坐绿皮车要7个小时，就感觉交通还是挺不方便的。高铁开通也是非常的期待，因为就2个小时就能从哈尔滨到伊春，然后再到各个景区也更加方便了。
0: 时空距离的大幅拉近，为伊春文旅产业四季长效发展拓宽了道路。作为伊春唯一的国家5A 级景区，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地貌，在深秋时节更显静谧雅致。近秋，景区将持续完善升级服务品质，全力强抓高铁机遇，放大文旅优势。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副经理高淑燕：
4: 我们持续要打磨的是四季的文旅产品，村赏林海，夏翔秋凉，然后秋天呢可以观到的是五花山色，冬品呢我们冰雪秘境，而且可以不断的完善游客中心呢和卫生间的一些基础的配套设施，提升我们的窗口的服务质量。未来呢，我们也将以更扎实的保障、更优质的服务迎接八方游客。
0: 一条穿山越岭的高铁，缩短的是城市时空距离，承载的是林区转型振兴的全新希望。依托这条最北高铁新线，伊春正以全新姿态拥抱时代机遇，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让这座北国林都焕发源源不断的新生机与新活力。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报道。哈伊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谁来开这趟穿行小型安岭的列车？本台记者走进三棵树机务段实训中心，探访高铁司机是如何养成的。三棵树机务段是黑龙江省最早承担高铁牵引任务的客运机务段，负责全省90%以上高铁牵引。哈伊高铁的动车组司机正是在这里备战。机务段把高寒、暴风雪等极端场景提前搬进训练场，让司机在正式上车前先开过千万遍。面对冬季极寒对动车组操作提出的严苛要求，机务段班组抽调精兵强将，专攻基础数据与应急处置。三棵树机务段主任于海月：
5: 我们前期对这些司机呢进行了哈伊高铁的基础数据和应急处置能力的这个培训啊，另外呢利用这个现场的操作啊演练及这个模架设备的这个操作，锻炼司机的这个实作能力啊，确保了这些乘务员呢技术业务达标，并且呢确保了哈伊高铁的这个安全平稳运行。
0: 从整体布局到个人实训，每一名司机都要在模拟设备上对于所有的旧线路坡道以及操作难点都进行反复模拟，把不同天气、不同环境下的非正常场景练到烂熟于心。三棵树机务段动车组司机邢云堂：
6: 在联调联试初期呢，我们在我们本段进行了理论的培训，然后在这个模架设备呢也进行了40学时的这个实际操作，结合这个不同的天气、不同的环境，设置了很多的非正常的场景，让我们大家来进行学习。

0: 来为了是个适，就为了适应海运高铁的开通。
1: 本台消息，9月27号，大美林都遇见友好2026年友好省际上甘岭杯毽球邀请赛在友好区举办。来自全国7省区及省内多地的毽球运动员，以毽球赛事为载体，深化省际体育交流，激活群众运动活力，擦亮友好区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特色品牌。本次赛事汇聚广东、河北、山东、吉林、辽宁、内蒙古、黑龙江7大省区，以及哈尔滨、大庆、绥化、鸡西、鹤岗、伊春等省内多地40余支代表队、23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场上，小小的毽球凌空飞舞，各支队伍配合默契，攻防有度，队员们步伐灵动，反应迅捷，精彩场面接连不断，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南北健儿以毽会友，以赛传情，在比拼技艺的同时，也结下了深厚的体育情谊。正式比赛前一天，还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了景区挑战赛。选手们置身五花山林间，在天然森林氧吧体验了户外毽球竞技的独特乐趣。本台消息，9月23号，以"田间庆丰收，点上聚科技，面上戴思方"为主题的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伊春市科技包联田间观摩活动，在铁力市年丰乡靠山村嘉兴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举行。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先后观摩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品种筛选示范基地、巨型倭瓜、西瓜等果蔬新品种展示大棚、小龙虾高质量繁育展示区等地，详细了解虾稻共作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健康产地评估体系集成应用等关键技术，实地感受科技包联在定制农业、粮食单产提升、特色产业培育等方面的服务成效。观摩结束后，科技包联团介绍了阶段性服务成果。省农科院为嘉兴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授予了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包联示范基地牌匾。与会人员还观摩了农科院园艺产品，品鉴了新鲜小龙虾、黏玉米等特色优质农产品。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农科院和伊春市政府主办，旨在充分展示院式科技包联服务效能，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活动聚焦突出科技引领，突出院式合作，突出农民主体，深度融合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吸引了新华社、科技日报、黑龙江电视台、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网等多家媒体进行报道。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包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6: 朋友们好，又到了这一期节目的时间里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坐上时光的穿梭机，回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代人的生活。朋友们，在对美的追求上，几千年来女性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不分地域和民族。世界上第一支口红在乌尔地区被发现，大约位于伊拉克境内，这一带也是已知最早的文明发祥地之一。而早在5000年前，古埃及人就已经会使用黑色、橘色、紫红色的口红了。中国对口红的使用也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楚国宋玉的名篇《神女赋》有这样的描述：梅连娟以鹅阳兮，朱裙的其若丹。这里的丹即指朱砂，是唇部化妆品的主要原料。朱砂本是固体矿石，当然不能直接和细嫩的口唇接触，于是一种类似唇膏的发明便横空出世。先将朱砂研磨成粉，拌入动物油脂，再将其凝固成膏状，如此既能滋润口唇，又可增添。

色。北魏的《齐民要术》中又明确记载过一种有香味的口红的制作工艺，先将丁香、藿香投入到微温的酒中，借酒力吸收香料之味，待浸透后用棉布过滤掉香料，保留温酒，再将牛油放入，慢火熬制，趁热掺入朱砂细粉，并以清油增其亮度，搅拌均匀后再自然冷却，如此即成。这种口红是装在容器里的，除了不能像现代口红一样旋转使用，功能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汉朝以后出现了专门的唇部化妆方式，点唇。点唇时上唇小下唇大，嘴角部分用粉遮盖。魏晋时期崇尚淡妆，即根据点唇者的唇形稍作点缀即完成化妆。到了唐朝，国力强盛，气象恢宏，女性纷纷自我解放，用最鲜艳的明艳的色泽凸显出自信张扬的女性个性。她们先将妆粉涂满整个嘴唇，然后呢再用口红画出唇形。与汉朝相反啊，上唇大下唇小，烈焰红唇的妆容视觉冲击力相当强。我们如今呢引以为豪的盛唐气象也蕴含着女性唇间的风采。大唐国力充裕，从上至下都洋溢着富贵奢靡的气息。唐玄宗的女儿永乐公主是个化妆控，不仅亲身投入口红的研发事业，还专为此门在宫中开辟了一处种植各类香料的园圃。据记载，能用来制作口红的植物就多达二

还专为此门在宫中开辟了一处种植各类香料的园圃。据记载，能用来制作口红的植物就多达二

不施朱粉，唯以乌膏注唇，状似碑体者。对此，保守的诗人白居易就非常不满，称其非花风。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怪异的口红，和当时大唐与世界各国之间频繁往来是密不可分的。大唐以包容四海的胸怀，向世界展示着自己雍容华贵的气度。而自宋朝到明清，随着对外交流由开放转向封闭，女性的唇妆也逐渐回到以娇小为主流的审美，往往下唇只在中间点染一颗小樱桃状的口红，以寓意樱桃小口一点点，来映衬自身的娇柔。南唐后主李煜写过一首词《一壶珠晚妆初过》，描写了美女涂抹口红做完口腔护理后的一连串的动作。晚妆初过，沉檀轻注歇儿歌，向人微露丁香柯，一曲清歌暂饮樱桃破，罗袖一残音色可，杯身悬背香劳卧，绣床斜屏娇无挪，烂脚红绒笑向檀郎破。词中的沉檀即是口红的种类，根据李煜的地位，词中美女使用的口红应该是古代的限量款奢侈品。电视剧《水浒传》有这样一个镜头，神情落寞的潘金莲独坐窗前，将一张红纸放在唇间一抿，双唇马上变得红润起来。此处镜头的确写实，自唐朝后，这种简易的口红就在民间被广泛使用。这种口红被称薄片胭脂，和装在容器里的口红不同的是，它的制作和材料都显得粗劣，用棉纸浸染红兰花汁儿，并待其风干后即可。这种口红虽然携带方便，但要先用唾液将其融化，才能给唇部上色，场面毕竟有些不雅观。薄片胭脂注定只会出现在底层妇女的闺阁里。怎么样，朋友们，长见识吧？一个口红就跟大家说了这么多过往。朋友们，每逢春节将至，门神就要隆重登场。所谓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门神就是要换的新桃，是传统春节的标配之一。历史上的门神，人们最熟悉的就是左门神尉迟恭和右门神秦叔宝，有些地方供奉着小众门神组合，比如赵云和马超、孙膑和庞涓等。所以门神岗位并非尉迟恭与秦叔宝的专属，也不是一直都有两人担任。其实呢，这二位初唐的武将真正在门神岗位上岗，还是宋朝以后的事儿。商周时期的门神是老虎，老虎乃凶猛之物，他一出场邪祟就吓跑了，从而就能起到镇宅保平安的作用。到了汉朝，人民群众发现自然界里的两种动植物可以辟邪，老虎就被新的门神给取代了。左膳的是神荼，是一种叫荼草的植物，可让百虫不侵，取避利益之意。右膳的是郁垒，也就是螺蛳，啊，一遇到危险就缩进硬壳里，取保宅平安之意。上古神话里把神荼、郁垒都人格化了，传说他们是能制服恶鬼的兄弟，住在长满桃木的杜朔山下，他们能将恶鬼用猥琐捆绑起来喂老虎。汉朝老百姓每到除夕，就用桃木削成神荼、郁垒的形象立在门上，同时在门上悬挂猥琐，以供这二位驱恶鬼。后来因为雕刻人形太麻烦，魏晋南北朝以后就简化成在桃木板上

写上神荼郁垒的名字，然后挂门上，这就是桃符。即使到了尉迟恭和秦叔宝当门神的时代，富贵人家仍以神荼郁垒当门神，以显示与老百姓家的门神有所区别。到了唐末五代时，钟馗开始担当门神，其眼如点漆，发如裘，唇如猩红，髯如戟的形象深入人心。据历代神仙通鉴记载，钟馗是唐初陕西中南县人，他是个文武全才，在唐武德年间去京城应试。本来他对金榜题名很自信，但是主考官见他颜值太低，怕皇上责怪，遂不予录取。钟馗因面子大跌，无言以对家乡父老，愤而撞死在殿前台阶上。后来皇帝知道了这件事，很惋惜，赐以红冠袍安葬钟馗。钟馗呢，在人间因颜值而吃了大亏，可是在阴间却很吃得开。他本来就有一身好武艺，长相又能让恶鬼退避三舍，因此在捉鬼业务上相当有优势。唐艺史中记载，唐玄宗有次患病在床，梦见有只小鬼来偷杨贵妃的紫香囊和她的玉笛，吓得玄宗绕殿狂奔。正在这时，来了个大鬼，一把揪住小鬼，挖了小鬼的眼睛就吃。玄宗问大鬼是何许人也，大鬼回答：臣钟馗，即武举不捷之士也，是与陛下扫除天下之妖孽。到了宋末，钟馗的地位得到提拔，被人们挂进了房屋中堂，门神的位置又空了出来，这才有尉迟恭、秦叔宝的补位。尉迟恭、秦叔宝都是唐朝开国功臣，武艺超群，位居凌烟阁24功臣，在民间的口碑也相当不错。据说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中杀了自己的亲兄弟，因此被鬼魂所扰，患上了失眠症。秦叔宝自告奋勇，和尉迟恭一起为太宗夜里守门，保证皇帝能宽心睡个好觉。这一夜太宗果然睡好了，从此两人每晚为太宗守门。太宗心疼臣子，遂让人画了二人的形象贴在门上。后来老百姓认可尉迟恭、秦叔宝的人品和能力，所以门神也请这二位一同担当。西游记里也有关于尉迟恭、秦叔宝当门神的故事记载，门神或画或印在纸上，五彩斑斓，还有装饰效果，能为新春佳节增添吉庆色彩。某些地方换门神时间也有讲究，新旧门神的替换必须在除夕夜的亥时与子时交替时进行。贴门神这一风俗千年来能够延续传承，说明这个形式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可谓生命力相当蓬勃旺盛。朋友们，咱们前面讲到了春节贴门神，其实除了贴门神，中国人在春节还会往门上贴福字。福字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距今约有3000年的历史了。早在殷商时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已有见证。甲骨文中的福字字形虽然多样，但大致都是如此模样啊。左上部分是个酉字，这是一种盛酒的容器，这实际上呢也是酒字的初文。左下部分呢是两只手，表示双手捧着一个酒樽。右半部分呢是一个士字，代表祖先的神主。整个字的意思就是后辈双手捧着酒，在祖先的神主前祭献，求得神主的保佑。到了西周时期，发展到了金文阶段，福字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形式。首先是该字的左右结构换了个位置，士字由右移到左，由原先左边捧酒的两只手却被省去了，只剩下了个福字的右半部分。

从左移到了右边。一直到春秋时期，福字都被用作祭祀以求保佑。左传庄公十年里所说的小信未福，神福福也，意思就是说，小的诚心没有达到打动人的地步，那么神是不会保佑他的。到了战国时期呢，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认为，保全生命，获得长寿，财产富裕，权位高贵，就叫做幸福。可以说，到了战国时期，福字已经被引申出了新的内涵，开始注重个人幸福，而不单单是与祭祀挂钩了。与之相应的呢，秦朝小篆的福字形体在基本沿袭了今文字形结构的同时，其右半部分也走向了线条化，不再像成九的九尊了。我们现在常用的楷体结构与小篆的结构基本一致，这个新的福字寄托的是古代老百姓祈求得到田地以满足温饱的愿望。关于福字最著名的典故，莫过于清朝康熙帝御笔所题写的天下第一福字。康熙十二年，也就是1673年，孝庄太后在六十大寿将至之际得了重病，宫廷太医束手无策，百般无奈之时，

元，而且由于康熙一生很少提字，有康熙一字值千金的说法，所以这个福字被称为天下第一福。孝庄太后曾特意让工匠将这个福字刻为石碑，现在这个御笔书写的福字碑已经成为北京名胜恭王府的镇园之宝，每年为瞻其福运而来的游客可谓是络绎不绝呀。在民间，门前贴福字的习俗广为流传。传说当年姜子牙封神的时候，把自己的妻子叶氏封为穷神，还告诉他说，有福的地方你不能去。从此家家过年贴福字，就是告诉穷神，我这里是有福的地方，你千万不能进来。福字也就成为了摆脱穷困、追求幸福的象征。这则民间传说具体起源于何时，当然已经无从考究了，但贴福字习俗最早的文字记载则出自宋朝吴字墓的《孟良录》。世数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晨会敬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拜祖宗。所谓贴春牌，就是把大大的福字写在红纸上，贴在大门前。由此可知，贴福字的风俗至少从南宋已经开始，可谓历史悠久啊。中国人常常说五福临门，意思是希望五种福气都能光顾自家门楣，给家人带来一年的好运气。五福的说法最早见于《五经·尚书·洪范篇》，里面说的五福分别为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不过后来由于避讳等原因，五福呢也有了新的变化。东汉桓谭在《新论·辩惑》第十三种把第五福替换为子孙众多，后来的五福又变成了长寿、富贵、安乐、好德、子孙众多。在现存的古代院落中，常常能在一些雕梁画栋上见到五只蝙蝠的图形，其寓意就是五福临门。朋友们，这一期的精彩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季羡林的《厚道就是最大的精明》，一起来听。心怀善良，做人真实，做事踏实。庄子说，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待人厚道诚恳，才是最大的精明。80年代的时候，季老有个学生写一篇论文，需要查阅一些古代的课本，但是因为课本珍贵，图书馆里的人根本不愿理一个学生的借阅请求。季羡林当时身为北大校长，公务繁忙，但是他依然抽出一天的时间陪学生去了这个图书馆。果不其然，借阅很顺利，学生录卷子，季羡林做自己的工作，直到学生录完，季羡林也没有催促一句。他有个学生花了10年的时间考试了永乐中上的范文，这位学生在北京大钟寺做学术报告的时候，季老以90岁高龄，冒着寒风为他站脚助威。他知道这是学生的心血，需要自己站台，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当时身体已经很差，在寒风里冻了2小时，坚持到学术报告结束。1个月之后，季老被送去了301医院。善良的人总是为别人想，让别人过得舒服一点，舒心一点。他们心里装着别人，别人也自然把他装在心里。佛经里讲，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一个心善行善的人，别人都愿意帮他一把，成就更大的事业。哪怕福气虽未到，但是祸已远离。更何况善良是内心的高贵和坚守，这样的人心中自有美好世界。季羡林一生做到了对自己。

己真实，对别人真实。晚年的时候，有出版社要出版他的日记，里面有很多青春期的躁动，什么看美女、骂教授、做春梦，都不太符合大师的形象。出版社找人问他是不是可以删掉，季羡林却说，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一仍其旧，一句话也没有删。我70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不愿意美化自己，也不愿包装自己，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展现出什么样子，没有虚伪，没有矫饰。比起今天卖人设的明星，不知道高明了多少倍。季羡林是研究东方学的专家，擅长的是吐火罗文等外文的研究，但是世人却把一顶国学大师的帽子扣给他，什么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各种荣誉。

师的帽子扣给他。什么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各种荣誉都要加在他身上。他三次跪棺，说国学比自己好的人很多，自己算不上国学大师。至于泰斗、国宝，更加谈不上，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北大老师而已。真实是自己的东西一概不赖，不属于自己的荣誉一概不接，诚实而本分。他没有虚假的光环，没有浮夸的赞美，反而更加容易让人亲近，让人信赖。曾经有学生写不出论文，就问季老，做学问有捷径吗？我论文憋不出来了。季羡林回答，写论文怎么能说是憋呢？水喝多了，尿自然就有了。做学问这件事儿是一点点积累起来，没有捷径，不能取巧。他是这么鼓励学生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胡适曾经和陈元争论佛和浮屠的先后问题，胡适说是浮屠在前，后来出现的佛，陈元则刚好相反，俩人争论不休，但是谁也说不过谁。季羡林为了搞清这个问题，翻遍外文书籍，从梵文到吐火罗文，甚至查阅了回纥文、康居文。他废寝忘食，把自己憋在家里，写了一篇论文，详细论述了佛先于浮屠的整个历史。胡适和陈元都被折服，陈寅恪也对他赞赏有加。80岁高龄的时候，他图书馆跑了2年，翻阅几千本书，写下了70多万字言必有的唐诗。他治学严谨而勤奋，给胡适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于很多年后，胡适在台湾讲课，还跟学生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厚道的人踏实，他们做事稳重靠谱，一步一个脚印，不会好高骛远，也不会投机取巧。他们不会冒失，但凡做事总能做好做对，人们把事情交给他可以放心。厚道的人做生意，人们知道他不会偷工减料，对他更加信赖。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真正的高人，成绩都是一点点积累起来。因为踏实，所以身上的光辉和头衔也更能耐得住岁月的检验。易经曰，君子以厚德载物，厚德是最高的精明。厚道之人，人人都愿意与之交往，因为这样的人让人感觉踏实放心，打心底里尊重信赖。厚德是福，也是做人最大的底气。大丈夫处其厚而不处其薄，心怀善念，做人真实，做事踏实，这就是一个人的厚道。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汪曾祺的《图白》，一起来听。一个孩子问我，干嘛把树涂白了？我从前也非常反对把树涂白了，以为很难看。后来我到果园干了两年活，知道这是为了保护树木过冬。把牛油石灰在一个大铁锅里熬得稠稠的，这就是涂白剂。我们拿了棕刷，担了一桶一桶的涂白剂，给果树涂白，要涂得很。

很仔细，特别是树皮有损伤的地方，坑坑洼洼的地方，要涂到，而且要涂得厚厚的，免得来年存留雨水，窝藏虫蚁。涂白都是在冬日的晴天，男的女的穿了各种颜色的棉衣，在拖进了树叶的果林里劳动着，大家的心情都很开朗，很高兴。涂白是果园一年最后的农活了，涂完白我们就很少到果园里来了。这以后雪就落下来了，果园一冬天埋在雪里，从此我就不反对涂白了。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朱自清的《扬州的夏日》，一起来听。扬州从隋炀帝以来是诗人文士所称道的地方，称道的多了，称道的久了，一般人便也随声附和起来。直到现在，你若向人提起扬州这个名字，他会点头或摇头说：“好地方，好地方。”特别是没去过扬州而念过些唐诗的人，在他心里，扬州真像蜃楼海市一般美丽。他若念过《扬州画舫录》一类书，那更了不得了。但在一个久住扬州像我的人，他却没有那么多美丽的幻想。他的憎恶也许掩住了他的爱好，他也许离开了三四年并不去想他。若是想呢，你说他想什么？女人，不错，这似乎也有名，但怕不是现在的女人吧。他也只会想着扬州的夏日，虽然与女人仍然不无关系的。北方和南方一个大不同，在我看就是北方无水而南方有。诚然，北方今年大雨，永定河、大清河甚至决了堤防，但这并不能算是有水。北方的三海和颐和园虽然有点水，但太平眼了，一览而尽，船又那么笨头笨脑的。有水的仍然是南方。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便在水上，有人称为瘦西湖，这个名字真是太瘦了，假西湖之名已行，雅得这样俗。老实说，我是不喜欢的。下船的地方便是护城河，蔓延开去，曲曲折折，直到平山塘，这是你们熟悉的名字，有七八里河道，还有许多岔岔压压的支流。这条河其实也没有顶大的好处，只是曲折而有些幽静，和别处不同。沿河最著名的风景是小金山、法海寺、武亭桥，最远的便是平山塘了。金山你们是知道的，小金山却在水中央，在那里望水最好，看月自然也不错，可是我还不曾有过那样的福气。下河的人十之九是到这儿的，人不免太多些。法海寺有一个塔，和北海的一样，据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盐商们连夜督促匠人造成的。法海寺著名的自然是这个塔，但还有一桩你们猜不着，是红烧猪头。夏天吃红烧猪头，在理论上也许不甚相宜，可是在实际上，挥汗吃着倒也不坏的。武亭桥如名字所示，是五个亭子的桥，桥是拱形的，中一亭最高，两边四亭，参差相衬，最宜远看或看影子也好。桥洞颇多，乘小船穿来穿去，另有风味。平山塘在蜀冈上，登塘可见江南诸山淡淡的轮廓，山色有无中，一句话，我看是恰到好处，并不算错。这里游人较少，闲坐在塘上可以永日，沿路光景也以闲寂胜。从天宁门或北门下船，蜿蜒的城墙在水里倒映着苍友的影子，小船悠然地撑过去，岸上的喧扰像没有似的。

0: 船有三种，大船专供宴游之用，可以协济或打牌。小时候常跟了父亲去，在船里听着牟德利洋行的唱片。现在这样乘船的大概少了吧。其次是小华子像一半西瓜，由一个男人或女人用竹篙撑着，乘的人多了便可雇两只，前后用小凳子跨着，这也可算得方舟了。后来又有一种洋划，比大船小，比小华子大，上肢不蓬，可以遮日遮雨。洋划渐渐的多，大船渐渐的少，而小华子总是有人要的。这不独因为价钱最贱，也因为它的灵力。一个人坐在船中，让一个人站在船尾上用竹篙一下一下地撑着，简直是一首唐诗或一幅山水画。而有些好事的少年愿意自己撑船，也非小华子不行。小华子虽然便宜，却也有些分别。譬如说，你们也可想到的，女人撑船总要贵些，姑娘撑的自然更要贵了。这些撑船的女子便是有人说过的瘦西湖上的船娘。船娘们的故事大概不少，但我不很知道。据说以乱头粗服风趣天然为盛，中年而有风趣也仍然算好。可是起初原是逢场作戏或上不伤联会，以后居然有了价格，便觉意味索然了。北门外一带叫做下街，茶馆最多，往往一面临河。船行过时，茶客与乘客可以随便招呼说话。船上人若高兴时，也可以向茶馆中要一壶茶或一两种小笼点心，在河中喝着、吃着、谈着。回来时再将茶壶和所谓小笼连价款一并交给茶馆中人。撑船的都与茶馆相熟，他们不怕你白吃。扬州的小笼点心实在不错，我离开扬州也走过七八处大大小小的地方，还没有吃过那样好的点心，这其实是值得惦记的。茶馆的地方大致总好，名字也颇有好的，如香影廊、绿杨村、红叶山庄，都是到现在还记得的。绿杨村的幌子挂在绿杨树上，随风飘展，使人想起绿杨城郭是扬州名句。里面还有小池、丛竹、茅亭，景物最优。这一带的茶馆布置都利落有致，迥非上海北平方方正正的茶楼可比。下河总是下午，傍晚回来，在暮霭朦胧中上了岸，将大褂折好搭在腕上，一手微微摇着扇子，这样进了北门或天宁门，走回家中。这时候可以念《又得浮生半日闲》那一句诗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孙悟空和猪刚鬣一场大战，打到最后啊，猪刚鬣发现是一场误会，说你别打了，我是观世音菩萨劝善，叫我呀在此等候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圣僧将功折罪，还得正果，让我拜他为师呢。我也是取经之人呐。哦，孙悟空一听，你怎么不早说呀？我道强早说，你也没说你是取经的和尚啊，你要早说何必打这么半天呢？哦，你是不是想跟老孙使一个脱身之计，故意欺骗俺老孙的？欺骗你呀，是小狗。小狗啊，你都成猪了还怕是狗吗？我是真的，我真的是菩萨叫我在这里保唐僧呢。你说话是真的，是真的，不是虚言，绝不是虚言呐。那好，如果你是真的话，你就在此朝天发个誓，俺老孙就带你去见我师父。
4: 这个简单，扑通，
6: 这位啊就跪那了，望空像捣蒜似的，梆梆梆，只管磕头啊，一边磕头一边念呐、阿弥陀佛，南无佛，我呀，要不是真心实意，让我犯天条，让我劈尸万段，让我不得好死。孙悟空一看呢，这位赌咒发愿了，发的挺狠的，那你给我起来吧，如果你真的要保师父上西天，那你自己就点把火把你这洞府给烧了，俺就带你去。
4: 这个也简单，也简单。
6: 你别说，这猪刚鬣还真实在，赶紧的呀搬了一些芦苇啊荆棘呀、把这云栈洞一堆，一把火就把这云栈洞啊烧得像个破窑似的了，黑乎乎的，反正一时半会儿不打扫住不进人家。烧完之后冲着孙悟空是一躬到地呀、我现在呀、已了无挂碍了、你能不能引我去呀？好，你把你的九齿钉耙让俺老孙拿着。
4: 好、
6: 我缴械。这位呀又把耙子捡起来递给孙悟空。孙悟空一看这位连械都缴了，看来呀说的不是假的，嘣就拔了自己一根汗毛，放到嘴边这么一吹气，变就变成了一条三股麻绳，就走到猪刚鬣身边，我要把你绑起来。
4: 绑得绑得。

0: 这位挺老实，把手往后这么一背，孙悟空啊，单三扣双三扣把这位给绑了。绑完之后，孙悟空用手啪就把他的一只大耳朵给揪住了。俺老孙现在呀，就带你走，快走快走。轻点轻点，你的手太重了，救得俺老猪啊耳朵根子疼啊。轻不成轻不成，顾你不得呀。常言道，善猪要恶拿，你要宰猪啊，宰猪拿猪都一样，你走吧。孙悟空揪着这猪刚鬣的耳朵，两个人呢半云半雾就来到了高老庄啊。一眨没眼的功夫就来到了厅堂之前，孙悟空在半空中往下这么一推，下去吧，扑通，把这猪刚鬣啊一下子是推落尘埃。哎呦我的妈呀，把他摔的是吱哇乱叫啊。孙悟空唰是降落尘埃，然后啪又把他耳朵揪住了。你瞪着猪眼看一看，那厅堂之上坐的是谁？那就是我的师父。他这么一摔，把厅堂之上的人全惊动了。高老庄这诸位亲友，那老者，尤其是高太公，都出来了。这么一看，哎呦，孙长老真的把我那妖怪女婿给抓了。这时孙悟空拎着猪刚鬣的耳刀往前走，过来过来，参拜师父，嘣就推倒在唐僧面前了。猪刚鬣扑通一声跪倒那里，背着手啊对着唐三藏就磕头了。师父师父，弟子有事远迎，要早知道师父您老人家呀住在我老丈人家，我早就来接拜您了，何必弄出这么多的周折呀。唐僧吓一跳啊，阿弥陀佛，悟空你过来。师父这怎么回事啊，这个妖怪怎么来拜我呀？哎，师父你有所不知，你听他自己说，呆子还不把你的身世给师父说一遍。
1: 哎，好，我马上就说。
0: 这猪刚鬣呀就把菩萨劝善事情给唐僧是述说一遍呢。
1: 我是菩萨把我劝善了，让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我也是你的徒弟。
0: 哦，阿弥陀佛，那么观世音菩萨。唐僧高兴坏了，我又收了一个徒弟呀。孙悟空说，这可是天蓬元帅呀。哦，天蓬元帅是在天上胡天蓬的吗？
1: 师父，我在天上掌管天河呀。
0: 别说了，那是原来的，现在你什么都管不了。
1: 是是，反正现在啊胡天蓬也不找我。
0: 唐僧啊赶紧的看了看高太公啊，高太公啊，不知道家里可有香案呢，我要设摆香案收这么一个徒弟呀。
2: 哎呦呦呦呦呦呦，
0: 高太公一听啊，要收徒弟，他要保着唐僧西天取经，太好了，这取经去吧，取经的妖怪就送走了。这老高啊赶紧的吩咐高台，高台赶紧的抬出香案来。这高台呀也一晚上没睡觉啊，打着哈欠带着家丁就把这香案设摆好了。唐僧净了手，焚了香，往南礼拜呀，多蒙菩萨圣恩呐。这几个老头一看呢，哎呦，人家真是通菩萨呀，连妖怪都抓住了。这几个老头啊也一起添香礼拜，拜完之后唐三藏上厅高坐，吩咐一声，悟空把他的绳索解开。这个容易，孙悟空一抖身子，唰，毫毛收到身上了，其父自解。你注意，猪刚鬣烧了云栈洞，他说了一句话，说我已然身无挂碍了，但是孙悟空还给他挂了一丝，这叫还有束缚。那么现在呢，其父自解了。猪刚鬣赶紧的重新礼拜唐僧啊，
1: 师父，我愿追随师父前往西天取经。

0: 好徒弟，好徒弟，去拜过师兄。孙悟空成师兄了，拜过师兄。好说好说，你就是我的师弟了，咱以后啊，多亲多亲。哎呀，这太好了！怎么呢？我能够和齐天大圣成为师兄弟，那以后啊，我看谁还敢瞧不起我？他高兴了。唐僧说了：“既然你从五善果要做我的徒弟，那我呀就要给你起一个法名。这样一来呢，早晚也好呼唤。师傅，法名有了哦，有了。是菩萨呀，已然给我摩顶受戒了，给我起了个法名，叫诸悟能。哦。”哎呀，唐僧一听有点不高兴，怎么了？你看，孙悟空，我要给他起法名。他说了，他有法名叫悟空。这个猪刚鬣，我要给他起法名。他又说了，他有法名叫悟能。哎呀，这菩萨呀，你这可是给我安排的徒弟呀，我连给他们起个法名都不行啊，你都已经给我起好了。你这完全是包办的，你这是，孙悟空啊，我给他起了一个行者，这一个我也得给他起一个，我叫的名字，我就不叫他猪能，你师兄叫悟空，你叫悟能，都是我法门中的宗派呀。不过呢，为师啊，想给你再取一个别号。再给我取个名字，对，再给你取个别号。那你叫我什么呀？哎呀，叫你什么呀？唐僧啊，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了。猪悟能一看唐僧想不出来了，猪悟能倒是想了个事儿。师傅，我自打呀，受了菩萨戒行，断了五荤三厌了。在我老丈人家呀，吃斋把素的，没有动过荤腥。今天既然见到了师傅了，我能不能开斋呀？唐僧一听，哦，见到我就能吃荤的了，不可不可，你既然不吃五荤三宴，哎，五荤三宴，五加三等于几呀？五加三，等于八。对喽，为师啊，就再给你起个名字，叫做八戒吧。五荤三宴，你还得戒呀。
1: 早知道，我还不如不说呢。好家伙，这一下子呀，我得戒八戒。哎呀，未来呀，我就称猪八戒了。
0: 打这开始啊。就叫他猪八戒了。哎呦，高太公一看呢，高太公给乐坏了呀，命令家童赶紧的安排宴席酬谢唐僧啊。猪八戒过去一把就扯住高太公了，
1: 我说，老丈人，赶紧的，我师傅都来了，赶紧的，把我的捉精啊请出来，拜见公公伯伯啊，这是他公公啊，大师兄就是他大伯哥。这高太公一听，得了吧你问问你师傅，你跟我们家没关系了。
0: 孙悟空乐了，我说你这个呆子，既入法门，做了和尚，从今往后就别提什么捉经的话了。世间只有火炬道士，哪里有火炬和尚呢？
1: 火炬和尚啊，遍地都是，你没见着罢了。
0: 呆子，胡说八道，赶紧过来。吃顿斋饭，明早咱还得往西天走路呢。
1: 明天就走吧。哎呀，也不歇一歇。那好吧。
0: 猪八戒嘟嘟囔囔的坐下了。高太公啊，摆了桌席呀，请唐三藏上座，行者和八戒坐在左右两旁，其他的高老庄那些老人呢，都在下座。高太公亲自把盏。给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各满斟了一杯呀！唐僧一看，哎呀，不瞒太公说呀， 贫僧是胎里素啊，自幼就不曾吃荤呐。
1: 哎，我知道圣僧您清素，没敢动荤腥，这酒啊也是素的，请圣僧饮一杯不妨事啊。
0: 哦，也不敢用酒啊，酒是我们僧家第一大戒呀。
1: 啊，猪八戒一听，猪八戒慌了。师傅，我呀，持戒是持戒，但是呢，没有断酒。你给我说了，我的名字叫八戒，这八戒当中啊，没有戒酒。
0: 孙悟空也说了，俺老孙呢，虽然酒量不是很好，但是呢，也不曾断酒，有酒也喝。唐僧一听啊，既然如此，你们兄弟俩呀，吃些素酒也行。只是不许醉饮误事，醉不了醉不了，在天上那瑶池中的琼浆玉液，俺老孙喝了也醉不了。他们兄弟俩呀倒是碰起杯来了。怎么的，
1: 猴哥，咱俩呀见个面，我敬你一杯。
0: 好说好说，兄弟，以后咱俩多亲多近，
1: 还仰仗猴哥您踢吧。
0: 两个人喝起来了，这就不必细说了。又在高老庄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唐僧师徒三人向高太公辞别呀。高太公一摆手啊，来啊，有人呐拖过了一个红漆单盘，上面呢蒙着红布，拖到唐僧近前。高太公伸手一掀红布，一看，嚯，这红漆单盘里面呢罗列着纹银200两啊。高太公说了，这200两纹银不成敬意呀，敬奉三位长老，途中作为盘缠的。又一拍手，又有人捧着3领棉布扁衫捧过来了。高太公说呀，各位长老，这是敬奉三位长老的上盖之一呀。唐僧一听，阿弥陀佛，太公啊，您太客气了，我等是行脚僧人，玉装化饭，逢处求斋，怎敢受金银财帛呀，不敢受不敢称。唐僧没说完呢，孙悟空过去一把就抓了好几个银客子呀。
2: 哎，唐僧一看，悟空啊，你怎么是个贪财之辈呀。
0: 哎，师父，你不贪财，有人贪财。
2: 崩，
0: 孙悟空就把这一把银子塞在旁边高才怀里了，把高才吓一跳，
2: 这是干什么。
0: 哎，高才，不要害怕，拿着拿着，昨天多亏了你引着我和我师父到你庄上，才招了这么一个好徒弟，也没什么东西谢谢你，就送你一些金银，拿去买双草鞋穿穿，以后如果再发现妖怪，你告诉俺老孙，俺老孙给你多捉几个，还有谢你的地方呢。
2: 哦，哎呦，多谢孙长老。哎，
0: 这高才呀看了看高太公，高太公一摆手，那意思给你你就拿着吧。
2: 哎呦，多谢长老，多谢太公。哎呀，这下子好了。
0: 也不枉我这么多天，我受累了。高才高高兴兴把这银子揣起来了。哎呀，高太公一看呐，高太公挑大拇哥呀，心说唐僧真乃圣僧爷呀，你看人家这和尚一点便宜不占呐，不像有些和尚只佛穿衣赖佛吃饭，过来给你撒点圣水都得给你要钱呐。
2: 哎呀，师父们，既然不受金银，还望把这粗衣笑纳，了表寸心呐。
0: 哎，唐僧说了，我等出家之人，要是受了一丝之慧，千劫难修。这样吧，太公若是要送东西的话，贫僧向太公讨一些干粮，路上好食用啊。
2: 哎呀，干粮早就准备好了，这不劳吩咐。
0: 猪八戒一听啊，
1: 我说师父，师兄，你们不要也就罢了，我在他家里做了这么多年的女婿，就是给挂脚粮食，那也得给俺老猪30啊。丈人呐，你看你看， 我穿的这直多呀，被我师兄给扯破了，你这有没有？

0: 新的给我换一换。你看我这鞋，也绽开了。给我再来一双好鞋。这高太公一看呢，得了，赶紧给他，怎么的？赶紧打发走了吧，赶紧送给猪八戒一双新鞋，又给他了一领扁衫，一件新衣服，把那破旧的衣服全给换下了。换好之后，唐僧孙悟空向高太公告别，太公带着家人一直把孙悟空唐僧等人呢送到村口，拱手告别的时候，猪八戒呀对着高太公深深的作了个揖呀，
1: 老丈人呐、麻烦你回去之后啊、告诉我那岳母，我看他今天没来，另外呢也告诉我那大爷儿二爷儿连同姨父姑舅诸亲，就说呀俺老猪去做和尚了，不及面辞，让他们呢不要怪罪。另外呢老丈人您呢在这高老庄啊好好的对待我的老婆，万一呀我这取经不成，再还了俗，到那个时候我再回高老庄还做你的女婿
0: 啊。高太公一听，没这话没这话，你这一走啊我就把我闺女改嫁喽。孙悟空一听，你这个呆子别在这胡说八道。
1: 猴哥不是胡说，万一呢，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有一个万一，这万一取不了经，和尚误了做，老婆也误了娶，两下里都耽误了，
0: 少要废话。唐僧气的差一点没从马上周下来，你这个赶紧的带上行李赶紧走。对了，这行李以后啊都归你担了。
1: 哦，我挑着担呢。
0: 啊，你不挑担谁挑担呢？
1: 那我挑着担你干嘛呀？
0: 我牵着马呀。你没听那歌里唱的吗？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呀。
1: 哦，这个你也会呀？
0: 当然了，咱们一起拉拉拉呀，路在脚下嘛。
1: 哎，走嘞，路在脚下。
0: 这猪八戒呀就把担子给挑起来了。由打这天开始，这挑担子的活就是猪八戒干的，以后再有沙僧啊也没有把担子交给沙僧。师徒三个人往前走，走了有一个月，就走过了乌斯藏国界，猛然间抬头一看，这有一座高山。唐僧问这什么高山，猪八戒说了，这座山呢叫做浮屠山，山中有一个乌巢禅师在此修行啊。果然往山里一去，就碰到了那位乌巢禅师啊。这乌巢禅师曾经劝猪八戒跟着修行，猪八戒没理他，一看耶，你现在怎么保了唐朝的和尚了呢？猪八戒说，是菩萨让我保的。哦，原来如此啊。这乌巢禅师啊就在这里传给唐三藏270字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经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

0: 一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摩诃。传经之后，禅师化作金光而去，师徒三人是继续西行。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唐三藏在高老庄又得一徒弟，就是猪八戒呀。从此啊，这猪八戒就开始给唐僧挑担了。师徒三人再往前行，一路之上餐风宿水，带月披星，又来到了当年的炎夏季节。这天正往前行走，又碰到了一座高山峻岭。这座山呢是十分险峻，唐僧提马来到林崖，协调宝凳这么一看，哎呦，这山呢那真是险峻之极呀，那真是说不尽千丈万丈邪魂崖，崖后有弯弯曲曲的藏龙洞啊，那真是当倒洞当当倒洞，洞当当倒洞当当，青黛染成千丈玉，碧纱笼罩万堆烟呐。哎呀，唐僧啊，缓促云匆，孙大圣停云漫步，猪八戒磨弹徐行啊，正走着呢，忽然间呜，一阵旋风来了。哎呦，唐僧在马上啊，好悬没掀下来。悟空，风起来了。哎，孙悟空啊，在半空当中呢，我说师父，有什么好怕的，此乃天家四时之气，有何惧哉呀。哎呀，悟空啊，你看这风比往日天风不同啊。哦，有何不同？哎呦，这风多恶呀。孙悟空一听啊，哦，师父你也知道风恶了。哎呀，悟空你看看这风，微微荡荡洒飘飘，渺渺茫茫出碧霄，过岭只闻千树吼，入林但见万竿摇，岸边白柳连根动，园内吹花带叶飘，收网渔舟结际缆，落棚客艇尽抛锚，图伴征服迷失路，山中樵子但难挑，仙果林间猴子散，奇花丛内鹿儿逃，崖前会柏棵棵倒，涧下松黄叶叶飘，波土扬尘沙蹦蹦，翻江搅海浪滔滔啊。

0: 猪八戒一听啊，没想到师父这诗做得真妙，大师兄啊，既然风这么大，我们赶紧呐、啊，跑不到旁边躲猫猫。孙悟空一听乐了，还挺押韵，躲什么猫猫？哦，风大就躲，这如果是撞到妖怪又如何是好啊？
1: 猴哥，这你就不明白了，你难道没有听这么一句俗语吗？
0: 哦，什么俗语？
1: 叫避色如避仇，避风如避剑呐、啊！咱躲一躲也不亏人。
0: 嗨，不避不避，咱老孙呐，把这风抓一把来闻一闻，看看是恶风还是妖风，是好风还是邪风？
1: 嗨，猴哥，你又这扯谎了，风哪能够抓过来闻闻呢？啊，我怎么就抓不住啊？这么一把抓过来，风也钻出去了。
0: 你这个呆子懂什么？你不知俺老孙有个抓风之法
1: 啊？怎么抓呀？
0: 就见孙悟空啊，让过风头，把这风尾啪用手这么一抓，抓了这么一点，噗，往鼻子这么一嗅，嗯。孙悟空眼睛转了转，果然不是好风，这风的味道不是虎风，定是怪风，这里面一定有些蹊跷。
1: 哦，虎风哪有虎啊？
0: 刚说到这里啊，就由打山坡底下呀，剪尾跑蹄跳出一只斑斓猛虎、这猛虎这么一窜出来呀，那白龙马当时惊了一下，唐三藏一听这虎叫唤，这唐三藏啊，一路之上被老虎吓过好几回呀、啊。一听虎叫唤，本能的，哎呦我的妈呀，又打着雕鞍之上，扑通一下子就跌落尘埃呀、啊，斜倚在路边。
1: 虎来也，虎来也！
0: 吓得浑身颤抖，是魂飞魄散的。
1: 保护师傅，
0: 猪八戒赶紧的把行李一丢，撤开了钉耙呀。你别说，猪八戒碰到虎啊，一点不害怕呀。那急先锋身先士卒啊，噌往前这么一纵身，畜生哪里走？呜，这劈头就打呀！就见那只虎啊，由打着山坡上奔儿，它挺起来了。怎么挺起来了呢？两条后腿啊站起来了，把两只前爪耷拉起来了。猪八戒这耙子就没砸下去。怎么呢？猪八戒觉得特别的稀奇呀、啊，哪见过老虎跟狗似的蹭一下子站起来了，这怎么回事啊？猪八戒直溜一下子就刹住脚了，手持钉耙仔细观看，这怎么回事啊？就见这只老虎啊，把前面的左爪子给抡起来了，往自己的胸膛噗，这一把把左爪子呀就插进虎胸膛里了，然后往下这么一滑啦，自己给自己开了个膛啊！不但如此，右爪子也上去了，左爪子右爪子抓住自己的左右的这个虎皮，一下子把整个虎皮呀、啊、给剥下来了。你别说呀，就这个情景还真把猪八戒吓一跳。吓得猪八戒呀往后倒退两步，因为猪八戒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景。这什么意思呀？自己剥皮呀？好家伙，这是卖狠呢。这是果然呢，你再看这老虎，你想想，没有虎皮血淋淋的一只裸体虎，那什么样子呀？那可以说呀是血腥恐怖啊，露着白森森的四个钢牙，光耀耀的一对金眼，冲着猪八戒大吼一声啊！啊！猪八戒呀，拿耙子往前指了指，
1: 你别在这吓唬人，你是谁？
0: 就见这个裸体虎说话了：“
1: 我告诉你，我不是别人，乃是黄风大王部下的前路先锋。”
0: 什么？猪八戒一听，黄风大王，不错。今天我奉大王严命，在山巡逻，要拿几个凡夫去下酒。你是哪里来的和尚，竟敢擅动兵器来伤害于我？啊呸！

0: 八戒呀，唾了一口唾沫：“你这个二孽畜，你不认得我呀？我告诉你，我不是过路的凡夫，我乃是东土大唐玉帝唐三藏之弟子，奉旨上西天拜佛求经。”这猪八戒啊，今天第一次说这话，自豪：“哎，我这取经团队正式员工。哎，我说你这光腚虎，赶紧的呀，远远的给我避开，让开大道，休惊扰了我家师父。俺老猪饶你一条性命，如果还敢在此猖狂，小心我耙子举处，哼，我让你呀，连这胡肉都没有。”呀，这妖怪一听，我管你哪来的和尚啊，既然到此，今天我家大王让我拿几个凡夫下酒，没遇到凡夫拿和尚也行，省得我退毛了。猪八戒一听啊，一点不省，瞧见没，后面的干瘪的呀，他身上的毛更多，你少啰嗦。这妖怪呀，也不容分说，唰，把掌中虎皮这么一抡，舞动虎皮就往猪八戒这里打过来了。猪八戒一看，这是什么兵器呀，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唰，这一虎皮就走空了。猪八戒扬手中耙子，抡你一下，这一抡着妖怪，这妖怪他没兵器呀，拿虎皮打耙子不行啊，他赶紧往下一低脑袋，呜，这一耙子抡空了，一耙子抡空，这妖怪啪一下子就趴在地上了，一趴在地上，噗，就这张虎皮啊，自动的贴在身上了，贴在身上。他又变成了一只带毛的虎了，往前一窜，蹭蹭没两步就窜到了山坡底下的乱石丛中了。猪八戒一看，你哪里跑，瞧瞧老猪的手段。猪八戒呀，也是第一次在自己师父面前显示显示，别以为那就得我大师兄齐天大圣，我也不含糊，得让我师父知道知道俺老猪当年是天蓬元帅呀。就追那只恶虎，追到了山坡乱石丛中啊，而拿命来抡耙子就住啊。但是呢，这恶虎到那乱石丛中这么一滑了，噌噌噌噌噌，取出了两口赤铜刀。闹了半天，人家把兵刃呢藏这了，是抡刀过来相迎啊。猪八戒拿着耙子，这位拿着双刀，叮当叮当，两人呢就在这里一来一往，一冲一撞就打开了。孙悟空这个时候已经把唐僧啊由打地上给扶直了，师父你不要害怕，在这里好生端坐，俺老孙助一助八戒打倒那妖怪。
1: 哎，好好，你要小心，不劳师父吩咐。
0: 唐僧这才坐起来，战战兢兢的开始念心经啊，刚学的，为什么念这经啊？这经简单呐，200多字啊。这边打完妖怪，我这经可能念好几遍了。我要念其他经，我念金刚经，我念楞伽经，我念大涅槃经，念不一半，这就打完了。我还得记着到哪了，下一次接着念。这个心经啊，不用记，一会儿一遍，一会儿一遍的。也顺嘴儿，就在这开始念了。孙悟空啊，把师父安顿好了，把金箍棒由他耳朵眼里拿出来了，抡金箍棒一纵身，就来到乱石丛中啊。八戒，咱们一起拿妖。
2: 好嘞，猴哥，一起拿他。
0: 本来猪八戒呀，跟着老虎打了个平平，孙悟空一上来，一个举钉耙，一个举铁棒，那这老虎能打得过吗？一个孙悟空也不是对手啊！啊，叮当叮当，这老虎被打的呀，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呀！越打越往山下跑，越打越往山下跑。孙悟空、猪八戒是紧追不舍，就缠着这老虎，这老虎根本脱不了身的。啊，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眼瞅着这只虎就不行了，这只虎也知道了，坏了。再这样下去，我非得被他们拿住或者打死不可。这妖怪呀，那都有妖怪的窍门，他一看不好了，突然间唰，把这铜刀照孙悟空、猪八戒面门这么一晃，

孙悟空、猪八戒赶紧的拿兵器一挡。其实啊，这是一个虚招，他一晃，两个人一挡，就给这个人一定的时间了。他突然间往地下这么一滚，咕噜噜噜噜，又成了原来一只虎了啊！噗嘟嘟嘟嘟嘟，是飞奔再往下跑。孙悟空、猪八戒一看，哦，现原形了，现原形也跑不了啊！拿着那只虎，哎，咱们一起拿。兄弟二人是紧追不舍，定要斩草除根呐。那怪物能跑得过孙悟空、猪八戒吗？没跑出去几里地，就被孙悟空、猪八戒快追上了。这妖怪一看，孙悟空、猪八戒追得越来越近了，他跑着跑着，又把这左爪子呀，啊噗，捅到自己胸膛了，啊噗，往下这么一豁，又把胸膛上面豁出一个大口子来，然后俩后腿紧蹬的，把这右爪子呀也放前边了，左爪子、右爪子一起往外面一撕，自己这层皮擦又给自己撕开了，啊噗，这个肉虎啊呼一下子就脱离了虎皮，窜出去了，一窜的一瞬间，噗，就化作了一阵狂风，呜，回头人家吹回去了，那张虎皮往下这么一落扑，正好盖在路上的一块卧虎石上，这块虎皮一盖上卧虎石，呜，就变作了一只猛虎卧在那里了。但真身呐，早已经回到了唐僧所在之地。唐僧啊，正在那念心经呢，哎，突然呜，就觉得狂风这么一绕，说：“哎呀！”卷着唐僧就卷到了妖怪洞口啊！这只虎按住狂风，拎着唐僧就对着妖怪洞把门的说了：“快，快去报告大王，前路虎先锋拿了一个和尚在门外听令。”哎，这把门的一看，我你是虎先锋啊？啊，你怎么没穿虎皮呀？这玩意儿好家伙，跟异形似的，你才异形呢！赶紧的禀报，哎，好好好，听着声音是，赶紧的往里禀报啊！闹了半天，里面呢有个大妖怪呢，黄风大王嘛。黄风大王一听自己的虎先锋拿出一个和尚啊，让他进门来。这虎先锋啊，腰还别着两口赤铜刀呢，是吧？刀别哪里呀？好别呀，腰间这不有肉吗？拿赤铜刀噗噗插肉里憋着，说那玩意不是疼吗？没关系，那都是妖怪的幻术啊！双手捧着唐僧，给唐僧啊来个公主抱，一直抱进洞来，抱到了洞主近前呐，抱着唐僧是跪拜洞主啊：“大王，小将不才，奉军令差山上巡逻，呼吁一个和尚，乃是东土大唐驾下玉帝唐三藏法师，上西方拜佛求经，被我擒来奉上，好让大王下酒。”哦，这黄风大王一听啊，大吃一惊，我前些时候听有人传说，大唐三藏法师乃是大唐奉旨意取经的神僧，他的手下有一个徒弟名叫孙悟空，神通广大，智力高强，你怎么能够把他捉来呢？那位说他怎么这么说话呀？这位呀，有两颗啮齿突出唇外，所以说话呢他老带着个齿音。好，这胡先锋说了：“大王，他确实有两个徒弟，叫什么我不知道。最先跟我伸手的是个大猪脑袋，生的嘴长耳大，手使一柄九尺钉耙呀。还有一个火眼金睛跟猴似的，使得一根筋骨铁棒，与小的确实大战数百合呀。小的一人抵两人，觉得这要是时间长了，小的要吃亏呀。于是小的就给他们使了一个金蝉脱壳。

0: 之际，贴身得空，把这个和尚拿来奉献给大王，聊表一餐之敬。大王，您说是怎么吃？是红烧？是生煎？是蒸着吃？是炸着吃？还是吃刺身呢？啊，唐僧一听要给我生骗呢。哎，这黄蜂大王赶紧的伸手给止住了。先别吃它，先放着啊，放着。大王，这可是新鲜的，一放过了保质期就不好了。唐僧一听，我没死呢，哪来的保质期呀？黄蜂大王一摆手，你不知道啊，吃了它不打紧，只恐他那两个弟子上门吵闹，到那个时候徒让人烦呐。这么着，先把这个和尚啊，给他绑到后院定风桩上，等过了三五日，如果看这两个徒弟不来了，那个时候就说明这两个徒弟走了，到那个时候再吃着唐僧也不为迟晚。余则把他绑在定风桩上，他这两天不吃饭，身子也能拉得干净。二则呢，咱们也不会动口舌，更不会动刀兵，再拿他好好下酒，吃的也稳当，也安然。到那个时候，或煮或蒸或煎或炒，刺身都无所谓，咱们再慢慢的受用也不迟。胡先锋一听大王深谋远虑，说的甚是有理。小子们，有，赶紧按大王的吩咐拿了去。
1: 是，
0: 上来七八个小妖精过来拿住唐僧，就好似鹰拿燕雀似的，用绑绳给绑了。唐僧是一点不敢反抗啊，就被人绑在后面定风柱上，只能在那哭啊，一边哭一边叨叨啊，徒弟呀、啊，你们到哪里去擒山怪去了啊？到哪里去降妖魔去了？你们降妖魔，怎么这妖魔又回来了？我被他们给降住了呀！你们赶紧来吧，来得早了还能救我的性命，要是来晚了呀，为师之命断然不能报矣。旁边小妖怪一听，哎，你在说啥呢？听不懂啊！我在说的是文言文。嗨，这平常说话要用大白话，别在这拽文啊，拽的我们这。
2: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一个病人到医院去看病，当这个医生看完病之后开出药方的时候，这个病人把这个药方拿在手里看了又看，看了又看，却对这个大夫问：
3: 先生，您是大夫吗？
2: 这时候这大夫说：您有什么疑问吗？
3: 您到底是不是大夫？您跟我说实话，我这正难受呢。这因为啊，这个您写的字我怎么都能看得懂呢？

0: 有这么一天晚上，特别爱好音乐的太太跟她丈夫商量一件事儿。
1: 我想在咱们家钢琴上放一座音乐大师的雕像，你看是放莫扎特、贝多芬呢，还是放李斯特呢？
0: 丈夫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2: 我看当然是放贝多芬的雕像最合适了。
1: 什么，亲爱的，你真是太了解我了，你怎么知道我想在钢琴上放贝多芬的塑像呢？
2: 这太简单了，就你的钢琴。

0: 水平放贝多芬的雕像当然最合适，因为贝多芬是个聋子。
1: 有一天呢，一个体态肥胖的女人来到一家肉摊前，她说：
2: 哦，我要买4斤7两5钱的猪肉。
3: 哎呦，大姐，你也太绝了吧！嘿，干脆买5斤算了。
2: 哦，不，你不知道我正在减肥，那已经减掉4斤7两5钱。我想看看这是多大一块肉。
3: 嗯，

定的手机用户，您的手机自本日起已具有提款功能，将手机卡取出插入提款机即可，如不成功请与本信息中心联系，网址3W 不坑你坑谁点 com 就专门咔坑坑坑我。

0: 一天啊，一个儿子在问自己的老爸：“爸爸，爸爸，一和二十哪一个大呀？”“
1: 哎呦，我的乖儿子，当然是20大了。
0: 哦，20大呀，
1: ”“
0: 那我今天我考了第20名，不就是比第一名好吗？”

0: 有一天呢，这个准女婿来到丈母娘家，是问这问那，弄得这个丈母娘是非常生气，终于发火了。这个丈母娘就说：“哎呀，你打听这个，打听那个，问得这么详细，你是查户口还是审查呀？”
1: 您岳母，您千万别见怪。上个星期，让您陪我买那个结婚冰箱时，都挑了那个3天，还教育我说，今后这买什么东西，都要货比三家，了解清楚。哎，您这一句话，我就想啊，我现在要娶的可是要一辈子用的大家伙，这千万马虎不得。
2: 有一只青蛙啊，埋伏在草窠中，这寻找猎物。忽然眼前一道亮光，嗖划过，青蛙毫不犹豫，一伸舌头就把这个亮光卷入腹中。忽然，青蛙猛地跳起来，大叫：“妈，谁妈乱扔烟头？烫烫死我了！”
3: 有一个男人啊，是愁眉苦脸的去找一个医生去看病。他说啊，他的胃是疼的是非常的厉害啊。经过这个大夫是仔细的检查一遍之后，这个大夫就说啊，您的胃没有任何问题，病因啊是因为您太焦虑了，知道吗？停了一会儿，这个大夫又接着说，这个2个星期前啊，来过一个和您患过同样病的男人，也是这个焦虑所致。他告诉我，他欠了一个裁缝的钱，还不起。我当时就告诉他，什么都别想，只当没有这么回事儿，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按照我说的话就去做了。果然，第二天他就打电话来告诉我，他说自己感觉已经非常好了。没想到这个病人这时候却对这个大夫说：“啊，是啊，大夫，他是好了，可是我就难受了。”那个大夫就问啊，哎，怎么回事啊？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他是2个星期之前他来看病的，你是怎么回事啊？这时候就是说，这个因为我呀，我就是那个裁缝。

0: 有两个年轻人呢，年龄都不小了。那经过这个婚姻介绍所的介绍之后呢，有一天在公园里就约会了。那这个男生就说
1: 我就想问问你，你找男朋友有什么条件吗？
0: 没什么，就投缘的就行。
1: 投缘的，哎呀，那投扁的不行吗？
2: 史密斯一家要外出度假，就发给自己家里面那个女佣一个月的工资，然后打发她回家也去休息了。过了四周之后，他们回来了，没想到这个女佣首先就要求要加薪呢，否则她就不干了。这时候，这个史密斯夫人是惊呆了，她嚷嚷道：“天哪，你刚刚带薪休假了一个月，你应该觉得自己很幸运呐！”这时候，这个女佣答道：“啊，对呀，我什么都不用干，你还给我

0: 说有一个王子，王子被一个女巫施了魔法，说一年只能说一个字儿啊。结果这王子啊，王子三年攒了三年没说话，攒了三年，攒了三个字儿，一年就能一个字儿吗？是要走到心爱的公主面前，对公主说：“
1: 我爱你。
0: ”说公主当时只说了一个字，王子当场就死过去了。公主说：“
1: 啥？攒三年，最后换来个啥？”
2: 小美啊，是向朋友在诉苦。哎，她说：“哎呀，我该怎么办呢？我男朋友他们全家都竭力反对我们两个人的婚事儿。”这时候，她朋友就问：“哟，是他的父母不喜欢你吗？”这时候小美却摇着头说：“不是的，不是他父母，是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们不同意。”一名男子对一身名牌的女朋友说：“哎呀，从认识你之后啊，我就不再喝酒，不再抽烟，不再打牌了。”这时候女朋友却嗲声嗲气的问：“我真的有这么大魅力吗？让你茶不思饭不想？”这时候这男子说：“不是，因为我自从认识你之后，我就再也没有钱喝酒，没有钱抽烟了。”

0: 玩这天深夜，一帮匪徒绑架了一厨子，这匪徒的首领就对同伙说道：
1: 黑坑，那个厨子他把钱都交出来了吗？
2: 没有，头。
1: 笨蛋，你不会揍他一顿吗？
2: 我揍他了，可是没用，头。
1: 那你就不会强迫他喝他做的那些难喝的肉汤吗？
0: 听了这话，匪徒咔嚓向后退了一步，然后说道：
2: 头，我觉得抢钱归抢钱，就算抢不着钱，咱们也不能这么不人道。

这个食堂里面啊有一桶免费的汤，哎，味道还不错。要是趁早的话呢，还能捞到不少内容，就是说一些鸡蛋呐。这天啊，有不少的学生在排队的打汤，最前面的一个漂亮的女生啊，拿着大勺子在这个桶里边慢条斯理的捞着，她捞了一把的这个鸡蛋。她身后有几个男生是屏住了呼吸，静气的等候着。10秒钟，20秒钟。30秒钟，哎呦，半天的时间都过去了，那个女孩还在捞着。这一个男生终于耐不住了，他嘴里嘟囔了：“哎，差不多了啊，差不多就行了。你看这后面还这么多人了，让我们吃什么呀？”这时候，那个就差脱了鞋下去捞的女生啊，听到这话之后是回头很凶狠的翻了一下白眼，瞪了他一眼，然后继续用这个大勺在这个锅里面捞啊捞啊。那些男生啊，心里面都在叹气：“哎呦，这女孩长得挺漂亮，怎么素质那么差呀？”终于，那个女孩兴高采烈地叫道：“哎呀，捞到啦，捞到了！”只见这个女孩手里面拿着一副眼镜儿。

0: 一天啊，爸爸带着小儿子华华到一个寺庙里面去游玩。这时候，这华华见了那么多的大小的和尚，突然问
1: ：“哎，爸爸，怎么只见到男和尚，不见女和尚啊？”
0: 这时候，他爸爸笑着说：“哎呦，女的只有尼姑，没有女的和尚。”
1: 那女尼姑是男和尚的妻子吗？
0: 这时候，爸爸说。和尚和尼姑都不结婚，所以他们没有妻子，也没有丈夫。这时候，华华愣了半天，说：“
1: 那他们不结婚，怎么会有小和尚呢？”

0: 毛这天，西瑞先生呢到他最不喜欢的小侄子家去做客去了，他不得不一直在听他的那个小侄子弹钢琴。一曲终了之后啊，这小侄子还特别不知趣的问西瑞：
1: 西瑞叔叔，您觉得我的钢琴弹得怎么样啊？
0: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上电视了。
1: 真的吗，西瑞叔叔？您真的认为我已经弹得非常棒了吗？
0: 那倒不是，

一个人给日本商人打电话说：“我找太郎先生。”这接线员说：“啊，对不起，太郎先生上周去世了。”第二天，这个人又一次了打来电话，还是想跟太郎先生谈谈。这次接线员有点实在不耐烦了，说：“我一直在告诉您，太郎先生上周就去世了，您为什么还要打电话来呢？”这时候那个人说：“哎呦，因为我就喜欢听这件事儿。”

在公共汽车上啊，一个漂亮的女孩正在补妆，突然女孩敏锐地发现一个男孩一直在偷偷地看着她。这时候这个女孩泼辣地说：“看什么看，没见过女孩啊。”这时候这男孩被说的是羞涩地低下了头，哎，这个脸也涨得通红啊。他马上不好意思地说：“哎呦，不是不是，我只是有点饿。”“你饿？你饿关我什么事儿啊？”这女孩子仍然是不依不饶啊。这时候这个男孩又小声地说：“我是看见书上写着秀色可餐，我就多看了你几眼。你还别说，我还真不饿了，而且还有点撑得慌。”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通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
3: 幸会幸会，
2: 多多见谅。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 可不可以？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0:86，
1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0: 世界纪录。
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0: 中国抗击疫情
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9: 10年，
10: 中国向
9: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0: 全面胜利。
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1: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

0: 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

0: 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十家灯塔工厂，就有六家来自中国。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1: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六成，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三成，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3: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

0: 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4: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5: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7: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6: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8: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0: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9: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1: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一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

0: 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2: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2: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4: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

0: 40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1: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2: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
1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2026黑龙江康阳旅游高质量发展大会暨伊春森林康阳产业发展大会召开。2026伊春市森林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鹤一高速项目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杨亚丽报道。9月21号，2026黑龙江康阳旅游高质量发展大会暨伊春森林康阳产业发展大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致欢迎词，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一级巡视员李淑梅、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李玲分别致辞。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世界旅游经济论坛副主席兼秘书长何超琼视频致辞。中国林学会森林疗养分会理事长刘立军、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绿色疗法与康阳景观研究中心主任李树华、东北林业大学生态学院教授黄颖丽、独道文旅集团董事长盛永丽分别做主旨演讲。
13: 哈伊高铁的建成通车，对于我省更好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用好这条交通大动脉，塑造区域优势，增进民生福祉，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提供有力支撑。强化通道赋能，统筹推进沿线特色资源一体化开发，带动特色产业集聚，把交通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抓好15/55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谋划建设，着力打造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 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提升运营服务水平，更好满足群众出行需求。王进喜表示，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铁路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世界规模最大、先进发达的高速铁路网。哈尼高铁作为黑龙江中北部地区客运主通道，对于优化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和功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出行需求，促进旅游经济、冰雪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铁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和铁路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密切陆地合作，结合“十五五”铁路规划的编制实施，科学有序推进黑龙江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铁路运输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更好发挥铁路的基础支撑和开路先锋作用。国家铁路局副局长赵文芳、省领导陈绍波、于洪涛、徐向国出席，副省长张启祥主持，伊春市省交通运输厅、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发言。国家铁路局、国铁集团、沈阳铁路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哈尼高铁沿线的市、县、市区负责同志，中省直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哈尼高铁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代表等参加。领导和嘉宾还沿途参观了伊春西站候车大厅、站前广场及特色展区。哈尼高铁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哈尔滨至伊春铁路运行时间由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为全省区域协调发展、文旅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
14: 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杜鹃报道。9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芳江深入部分供热企业和换热站，调研督导中心城区供热服务保障能力提升工作，现场办公推动解决相关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抓细热源扩容补强、换热设施运维、燃煤储备保供、管网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补齐供热短板，筑牢安全防线，全面提升应急保障能力，以稳定优质的供热服务温暖千家万户。在林都热电厂，岳芳江实地查看备用热源项目现场和生产车间、集中控制室，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行、备用热源项目建设、设备检修维护、安全生产措施落实等情况。现场召开座谈会，研究推动加快备用热源建设的有效举措。他强调，要充分认识备用热源项目对保障城市供热安全的重要性，树牢底线思维，强化攻坚意识，全力做好项目建设各环节工作，要坚持目标导向，明确工作路径，分步有序推进，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实施进度，确保按期建成投用，发挥实效。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联动，为项目高效推动创造有利条件，着力构建高质量城市供热体系。在市热力公司第7换热站，岳芳江实地查看机组空况，详细了解管网调度、设备联调、压力监测等供热前期准备情况。他强调，供热企业要扛起国企责任，严守供热标准，扎实做好设施设备常态化巡检运维，细化突发故障应急处置预案，持续提升供热服务质效，要立足现有基础，考虑长远需要，统筹推进存量设备更新和智能化升级改造，不断增强热力输送效能与运行可靠性。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岳峰将实地查看煤炭存储厂，详细了解库存规模、燃煤储备和煤厂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高标准推进煤厂项目建设，增强供应保障能力，确保供热期用煤充足稳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强化煤厂装卸储运、机组设备运转等各环节安全管控，切实保障冬季供热安全平稳运行。 本台记者王子玉、佘雨桐、李丹报道，今天哈伊高铁正式通车。

0: 线路穿越小兴安岭多年冻土区，建设者们攻克重重技术难关，在临海间铺就一条振兴通途。从项目开工建设到全线通车，中铁22局哈伊高铁项目部总工程师刘立斌始终扎根施工一线，全程牵头负责项目技术管理、难题研判与科研攻关工作。哈伊高铁线路穿行小兴安岭林区、自然保护区及水源保护区，地质结构特殊，岛状冻土发育复杂，生态保护与工程施工双重标准严苛，给项目建设带来重重考验。中铁22局哈伊高铁项目部总工程师刘立斌：
1: 哈伊高铁在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主要就是那个桥梁桩基穿越多年冻土层，这个给施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然后咱们那个项目技术团队啊，通过一个月的攻坚克难、数十次的研究，最终采用了双层加长钢护筒来实做这个钻孔桩。参加这个家乡的高铁建设呀，我感觉特别荣幸。然后高铁开通之后，大大提升了这个家乡人的出行条件、出行便利，然后感觉心里非常自豪。
0: 哈伊高铁是国内首条时速250公里穿越高纬度山地岛状多年冻土的高速铁路，也是黑龙江省一河一横五纵快速铁路网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打通哈尔滨至伊春快速通道，伊春纳入哈尔滨2小时经济圈，一条钢铁通途跨越临海冻土，不仅缩短了时空距离，更为伊春打开对外联通的全新窗口。昔日深藏在小兴安岭的绿水青山、林下珍宝，如今借着飞驰的列车走出大山，八方游客也循着这条线路奔赴林都。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王文彪、高闯、百寒庚报道。眼下正值小兴安岭五花山绝美观赏期，伊美区网红秋风路周边层林尽染，秋景如画，迎来大批游客前来打卡。金秋九月，天高云淡，清风送爽。作为我市重点打造的网红秋季观光打卡地，秋风路串联起连绵不绝的山林景致，是观赏五花山风光的绝佳点位。山间枫树、松柏、杂木次第变色，赤红、金黄、墨绿交织错落，宛如大自然精心打翻的调色盘，铺展出一幅壮阔灵动的秋日山林画卷。蜿蜒的公路穿梭于斑斓林海之中，一步接景，步步如画，兼具自然风光与诗意氛围感，成为众多游客奔赴林都伊春的必游之地。中秋假日期间，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踏秋游园，登高赏景，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秋日的壮阔与静谧。重庆游客李月莹：
2: 这次来伊春来是来追秋的，因为这几年这边比较火嘛，然后小兴安岭这边这个季节应该是最好看的。我们来之后果然非常不失望，包括昨天到今天，就算阴天也很好看。今天有阳光的时候，这个五彩斑斓的这个林也非常的美。然后我们觉得这边路也很好看，景也很好看，人也很非常的友好，所以说感觉这次来的非常的舒适。
0: 沈阳游客张女士：
3: 今年呢就打算来伊秋看一看小兴安岭，来了以后真的是临海奇观，非常震撼，伊春非常棒。
0: 北京游客朱先生：
4: 伊春这边山美、水美、人更美，然后希望春节后边还再次过来，来欣赏伊春的美景。
0: 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戴佳琪报道。近日，枫林县组织开展志愿服务。
5: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我是党员不怕难》。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儿，
0: 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幸会，
15: 多多见谅。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6: 是可不是吗？
1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1: 0:86，
2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2: 世界纪录。
2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2: 中国抗击疫情
2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1: 10年，
22: 中国向
21: 铁臼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2: 全面胜利。
2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1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1: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2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季羡林的《厚道就是最大的精明》，一起来听。心怀善良，做人真实，做事踏实。庄子说，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待人厚道诚恳，才是最大的精明。80年代的时候，季老有个学生写一篇论文，需要查阅一些古代的课本，但是因为课本珍贵，图书馆里的人根本不愿理一个学生的借阅请求。季羡林当时身为北大校长，公务繁忙，但是他依然抽出一天的时间陪学生去了这个图书馆。果不其然，借阅很顺利。学生录卷子，季羡林做自己的工作，直到学生录完，季羡林也没有催促一句。他有个学生花了10年的时间考试了《永乐中上》的范文，这位学生在北京大钟寺做学术报告的时候，季老以90岁高龄冒着寒风为他站脚助威。他知道这是学生的心血，需要自己站台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当时身体已经很差，在寒风里冻了2小时，坚持到学术报告结束。一个月之后，季老被送去了301医院。善良的人总是为别人想，让别人过得舒服一点，舒心一点。他们心里装着别人，别人也自然把他装在心里。佛经里讲，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一个心善行善的人，别人都愿意帮他一把，成就更大的事业。哪怕福气虽未到，但是祸已远离。更何况善良是内心的高贵和坚守，这样的人心中自有美好世界。季羡林一生做到了对自己真实，对别人真实。晚年的时候，有出版社要出版他的日记，里面有很多青春期的躁动，什么看美女、骂教授、做春梦，都不太符合大师的形象。出版社找人问他是不是可以删掉，季羡林却说，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一仍其旧，一句话也没有删。我70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不愿意美化自己，也不愿包装自己，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展现出什么样子，没有虚伪，没有矫饰。比起今天卖人设的明星，不知道高明了多少倍。季羡林是研究东方学的专家，擅长的是吐火罗文等外文的研究，但是世人却把一顶国学大师的帽子扣给他。什么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各种荣誉都要加在他身上。他三次跪官，说国学比自己好的人很多，自己算不上国学大师，至于泰斗国宝更加谈不上，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北大老师而已。做人真实，是自己的东西一概不赖，不属于自己的荣誉一概不接，诚实而本分。他没有虚假的光环，没有浮夸的赞美，反而更加容易让人亲近，让人信赖。曾经有学生写不出论文，就问季老，做学问有捷径吗？我论文憋不出来了。季羡林回答，写论文怎么能说是憋呢？水喝多了，尿自然就有了。做学问这件事儿是一点点积累起来，没有捷径，不能取巧。他是这么鼓励学生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胡适曾经和陈元争论佛和浮屠的先后问题，胡适说是浮屠在前，后来出现的佛，陈元则刚好相反，俩人争论不休，但是谁也说不过谁。季羡林为了搞清这个问题，翻遍外文书籍，从范文到吐火罗文，甚至查阅了回纥文、康居文。他废寝忘食，把自己憋在家里，写了一篇论文，详细论述了佛先于浮屠的整个历史。胡适和陈元都被折服，陈寅恪也对他赞赏有加。80岁高龄的时候，他图书馆跑了2年，翻阅几千本书，写下了

70多万字言必有据的唐诗。他治学严谨而勤奋，给胡适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于很多年后，胡适在台湾讲课，还跟学生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厚道的人踏实，他们做事稳重靠谱，一步一个脚印，不会好高骛远，也不会投机取巧。他们不会冒失，但凡做事总能做好做对，人们把事情交给他可以放心。厚道的人做生意，人们知道他不会偷工减料，对他更加信赖。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真正的高人，成绩都是一点点积累起来。因为踏实，所以身上的光辉和头衔也更能耐得住岁月的检验。易经曰，君子以厚德载物，厚德是最高的精明。厚道之人，人人都愿意与之交往，因为这样的人让人感觉踏实放心，打心底里尊重信赖。厚德是福，也是做人最大的底气。大丈夫处其厚而不处其薄，心怀善念，做人真实，做事踏实，这就是一个人的厚道。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汪曾祺的《图白》，一起来听。一个孩子问我，干嘛把树涂白了？我从前也非常反对把树涂白了，以为很难看。后来我到果园干了两年活，知道这是为了保护树木过冬。把牛油石灰在一个大铁锅里熬得稠稠的，这就是涂白剂。我们拿了棕刷，担了一桶一桶的涂白剂，给果树涂白，要涂得很仔细，特别是树皮有损伤的地方，坑坑洼洼的地方，要涂到，而且要涂得厚厚的，免得来年存留雨水，窝藏虫蚁。涂白都是在冬日的晴天，男的女的穿了各种颜色的棉衣，在拖进了树叶的果林里劳动着，大家的心情都很开朗，很高兴。涂白是果园一年最后的农活了，涂完白，我们就很少到果园里来了。这以后，雪就落下来了，果园一冬天埋在雪里。从此，我就不反对涂白了。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朱自清的《扬州的夏日》，一起来听。扬州从隋炀帝以来是诗人文士所称道的地方，称道的多了，称道的久了，一般人便也随声附和起来。直到现在，你若向人提起扬州这个名字，他会点头或摇头说：“好地方，好地方。”特别是没去过扬州而念过些唐诗的人，在他心里，扬州真像蜃楼海市一般美丽。他若念过《扬州画舫录》一类书，那更了不得了。但在一个久住扬州像我的人，他却没有那么多美丽的幻想。

颐和园虽然有点水，但太平眼了，一览而尽，船又那么笨头笨脑的，有水的仍然是南方。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便在水上，有人称为瘦西湖，这个名字真是太瘦了，假西湖之名已行，雅得这样俗。老实说，我是不喜欢的。下船的地方便是护城河，蔓延开去，曲曲折折，直到平山堂，这是你们熟悉的名字，有七八里河道，还有许多岔岔压压的支流。这条河其实也没有顶大的好处，只是曲折而有些幽静，和别处不同。沿河最著名的风景是小金山、法海寺、武亭桥，最远的便是平山堂了。金山你们是知道的，小金山却在水中央，在那里望水最好，看月自然也不错，可是我还不曾有过那样的福气。下河的人十之九是到这儿的，人不免太多些。法海寺有一个塔，和北海的一样，据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盐商们连夜督促匠人造成的。法海寺著名的自然是这个塔，但还有一桩你们猜不着，是红烧猪头。夏天吃红烧猪头，在理论上也许不甚相宜，可是在实际上挥汗吃着倒也不坏的。武亭桥如名字所示，是五个亭子的桥，桥是拱形的，中一亭最高，两边四亭，参差相称，最宜远看或看影子也好。桥洞颇多，乘小船穿来穿去，另有风味。平山堂在蜀冈上，登堂可见江南诸山淡淡的轮廓，山色有无中，一句话，我看是恰到好处，并不算错。这里游人较少，闲坐在堂上，可以永日。沿路光景也以闲寂胜。从天宁门或北门下船，蜿蜒的城墙在水里倒映着苍友的影子，小船悠然地撑过去，岸上的喧扰像没有似的。船有三种，大船专供宴游之用，可以协济或打牌。小时候常跟了父亲去，在船里听着牟德利洋行的唱片。现在这样乘船的大概少了吧。其次是小华子像一半西瓜，由一个男人或女人用竹篙撑着，乘的人多了便可雇两只，前后用小凳子跨着，这也可算得方舟了。后来又有一种洋华，比大船小，比小华子大，上只布棚可以遮日遮雨。洋华渐渐的多，大船渐渐的少，而小华子总是有人要的，这不独因为价钱最贱，也因为它的灵力。一个人坐在船中，让一个人站在船尾上用竹篙一下一下地撑着，简直是一首唐诗或一幅山水画。而有些好事的少年愿意自己撑船，也非小华子不行。小华子虽然便宜，却也有些分别，譬如说你们也可想到的，女人撑船总要贵些，姑娘撑的自然更要贵了。这些撑船的女子便是有人说过的瘦西湖上的船娘。船娘们的故事大概不少，但我不很知道。据说以乱头粗服、风趣天然为盛，中年而有风趣也仍然算好。可是起初原是逢场作戏，或上不伤联会，以后居然有了价格，便觉意味索然了。北门外一带叫做下街，茶馆最多，往往一面临河，船行过时，茶客与乘客可以随便招呼说话，船上人若高兴时，也可以向茶馆中要一壶茶或一两种小龙点心，在河中喝着吃着谈着，回来时再将茶壶和所谓小龙连价款一并交给茶馆中人。撑船的都与茶馆相熟，他们不怕你白吃。扬州的小龙点心实在不错，我离开扬州也走过七八处大大小小的地方，还没有吃过那样好的点心，
这其实是值得。

0: 得惦记的。茶馆的地方大致总好，名字也颇有好的，如香影廊、绿杨村、红叶山庄，都是到现在还记得的。绿杨村的幌子挂在绿杨树上，随风飘展，使人想起绿杨城郭是扬州名句，里面还有小池、丛竹、茅亭，景物最有。这一带的茶馆布置都利落有致，迥非上海北平方方正正的茶楼可比。下河总是下午，傍晚回来，在暮霭朦胧中上了岸，将大褂折好搭在腕上，一手微微摇着扇子，这样进了北门或天宁门，走回家中。这时候可以念《又得浮生半日闲》那一句诗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鞋子，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中方呼吁推动冲突政治解决，以缓解难民危机。中华民族一家亲图片展在莫斯科举行。亚运会第100金，中国队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摘冠。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迪美。

0: 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新华社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日前在安理会听取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通报时发言，呼吁推动冲突政治解决以缓解难民危机。孙磊说，当前地区冲突严荡反复，人道危机多点频发，国际社会应秉持人道主义精神，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应对难民问题。他说，事实一再表明，只要战火不止，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难民危机。安理会要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原则，推动冲突方摒弃暴力，早日实现持久停火。国际社会应坚持劝和促谈，努力推动局势降温，共同为难民自愿、安全和有尊严地返回家园创造最基本条件。冲突双方应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确保人道援助不受阻碍。孙磊指出，难民问题是全球性问题，不应由少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独自承担。发达国家应为主要难民接收国及多边人道机构提供更多支持，不能一方面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责任，另一方面却不断削减援助。各方要落实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责任分担机制。孙磊说，发展是解决难民问题的关键依托和根本出路。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加大发展援助，帮助有关国家恢复经济、改善就业、教育、基础设施，增强风险应对能力，为持久解决难民和流离失所问题奠定坚实基础。孙磊说，中方高度重视难民问题国际合作，同联合国难民署积极开展国际难民援助项目。通过双多边渠道向非洲、亚洲和中东地区的大量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解决全球难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新华社消息，中华民族一家亲图片展近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本次展览精选39张新华社摄影作品，生动展现中国各民族交融共生、中华民族团结发展的鲜活图景。观展过程中，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一边听取讲解，一边频频点头。在看到一幅描绘盲人乐团在布达拉宫前广场演出的画面时，他激动地说，这是拉萨的布达拉宫，我去过那里，我可能是最早一批有幸走进中国西藏的俄罗斯人之一。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观展时表示，图片展描绘了中国各族人民相互帮助、和谐共处的生动景象，讲述了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生动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年7月起正式实施，俄罗斯也宣布2026年为民族团结年。此次图片展的举办恰逢其时，对促进中俄两国人民睦邻友好、推动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华社消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击场26号进行了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和个人项目的争夺，由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打出1773环，以10环的优势强势摘得团体冠军，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100枚金牌。在个人赛上，韩佳宇和张丽媛包揽金银牌。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南草坪前往田纳西州前对媒体做上述表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说，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同时表示，古巴对美国构不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方又对古巴发出威胁，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扩大对古制裁。据美媒此前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

0: 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6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64人遇难，搜救人员继续搜寻71名失踪人员。搜救局官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事故发生近两周后，船上243人中已有108人生还，64人死亡，仍有71人下落不明。搜救部门将继续开展搜寻行动。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

0: 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
3: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4: 不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
5: 20点
4: 不散。
6: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7: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6: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7: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6: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7: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6: 长亭杨柳细雨，
7: 明月梧桐归鸟，
6: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7: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6: 字字珠玑
7: 唇齿留香，
6: 遇见唐诗宋词，爱上中国文字。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许勤宣布高铁开通，梁慧玲致辞；
1: 哈尔滨至伊春最快1小时46分到达，记者乘车体验，见证一路向北一路欢歌；
0: 黑龙江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全面提速，铁路、公路、民航齐同并进，筑牢交通底座；
1: 王曼玉夺得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助力国乒实现女单亚运会8连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28号，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出席高铁开通仪式，并宣布哈伊高铁正式开通。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董事王进喜讲话。梁慧玲说，近年来黑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加快完善面向东北亚开放的交通运输网络，五纵两横一边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加速成型，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初步构建。哈伊高铁的建成通车，对于我省更好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用好这条交通

0: 大动脉，塑造区域优势，增进民生福祉，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提供有力支撑。强化通道赋能，统筹推进沿线特色资源一体化开发，带动特色产业集聚，把交通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抓好15/5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谋划建设，着力打造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提升运营服务水平，更好满足群众出行需求。王进喜表示，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铁路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世界规模最大、先进发达的高速铁路网。哈尔滨高铁作为黑龙江中北部地区客运主通道，对于优化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和功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出行需求，促进旅游经济、冰雪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铁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和铁路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密切陆地合作，结合15/5铁路规划的编制实施，科学有序推进黑龙江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铁路运输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更好发挥铁路的基础支撑和开路先锋作用。国家铁路局副局长赵文芳、省领导陈少波、于洪涛、徐向国出席，副省长张启祥主持，伊春市省交通运输厅、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发言。国家铁路局、国铁集团、沈阳铁路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哈尔滨高铁沿线的市、县市区负责同志，中省直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哈尔滨高铁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代表等参加。领导和嘉宾还沿途参观了伊春西站候车大厅、站前广场及特色展区。哈尔滨高铁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哈尔滨至伊春铁路运行时间由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为全省区域协调发展、文旅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哈尔滨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今天我们的记者也登上哈尔滨高铁首发列车，一起感受这段满载欢歌的体验之旅。
1: 那我现在呢，就在哈尔滨高铁的首发列车上，坐在车厢里能够明显感受到列车运行的很平稳，噪音很小，而且在车厢里能够闻到一股特有的新车的味道。那么过去呢，往返哈尔滨到伊春大概需要7个小时左右的路程，现在最快1小时46分钟就能够抵达。那么在这个季节呢，看向窗外，黑土良田，五花山色尽收眼底。备了不少的惊喜，比如说有老绿皮火车售票员扮相的演员与乘客的互动节目，有伊春特产的白桦树枝的伴手礼，当然这里面最有意义的伴手礼就是给每位乘客都准备了这样一面小红旗。
2: 此刻窗外是小仙岭层林尽染的秋韵，窗内是欢声笑语的暖流，车厢里素不相识的旅客宛如久别重逢的老友，只因一个共同的心愿，见证中国最北高铁首发，开启一段别样的旅程。
3: 特别特别的开心，特意买的，为了坐
4: 哈尔滨高铁
3: 首发列车是最高兴的，很不容易抢到一张票，体验一下中国最北高铁穿越小仙岭那种惬意和浪漫。
2: 常年定居北京的王女士，借着哈尔滨高铁开通的机会，第一次带着小孙女回乡探亲。
5: 回来看看父母，很不方便。这次呢，有了这趟高铁呢，真是太方便了。带着我的孙女儿、我的儿子、我的儿媳妇，就特意赶第一趟这趟列车。
2: 一趟首发列车载着不同的故事，有人为回乡探亲而来，也有人为了一份浓浓的铁路情怀。来自长春的铁路爱好者胡明彻细数着黑龙江铁路发展历程中的一个个重大节点，来自牡丹江的旅客吕超则特意带来了自己的车票收集册，里面是他这几年攒下的近500张火车票。
4: 我也是坚定了我家乡的发展，家乡的通达度又增加了，我们黑龙江能更进一步的拥抱未来了。
2: 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设9座车站，每座车站都融合了地域文化与自然生态，匠心独具。伊春西站以林海雪原、松韵龙腾致敬红松故乡，绥化南站融入林木稻浪的农耕意象，庆安南站寓意稻香捧苗，日月峡站取木屋人字坡设计，仿佛森林中的客厅。不只是车站，它是旅游的入口，更是产业的名片。
6: 现在这高铁开通了，哎呦，无限的商机等待着我，未来可期啊，前途无量，嘎嘎地。
2: 哈伊高铁不仅穿过小西安岭，连接冰城与林都，更实现从林都通达首都。哈尔滨站至绥化南站最快42分钟，到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伊春西站至北京朝阳站最快8小时46分钟。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天安排最高38列动车组列车，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需求。
7: 飞驰的动车组穿行茫茫的小西安岭林海，这条钢铁大动脉背后是无数建设者在-39摄氏度极寒中攻克高纬度岛状冻土等世界级难题的自主创新。今天哈伊高铁开通，部分建设者们回到当年奋战的点位，与高铁同框，见证这份喜悦。
2: 伊春西站的候车大厅里人流穿梭，不少人举起手机与这座临海间的新站房合影。沈千宝是站房的建设者之一，今天他特意回到这里见证站房投用的这一刻。
8: 也没白辛苦啊，肯定会有好多人来通过这个站来认识伊春，认识整个这个城市。
2: 说起车站建设，沈千宝滔滔不绝。作为我国最北高铁站，这里冬天雪大天寒，设计施工处处紧扣防寒防雪。站房屋面做成76度斜坡流线型，雪顺势滑落，避免冻害。幕墙采用3玻2中空玻璃，密封保温，一丝不苟。这样的较真儿贯穿哈伊高铁全线。在吆喝林场吆喝大桥，中铁22局哈伊高铁项目部总工程师刘立斌正焦急地等待与高铁同框。脚下这片土地曾是他和团队啃了无数个日夜的硬骨头。放眼全球铁路建设史，高纬度多年冻土区历来是高铁工程的难题。哈伊高铁是我国纬度最高、温差最大且首条穿越岛状多年冻土区的高速铁路。它途经的黑龙江北部林区高寒高湿，冻土广布，全年温差超过70摄氏度。冻土热胀冷缩，极易导致路基沉降、轨道变形。面对复杂寒地条件，自2022年全线开工以来，建设者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规划、设计、施工全过程。刘立丁和团队扎进深山，在全国首创高铁桥梁多年冻土桩基施工方案。
9: 1个月的攻坚克难，数十次的研究，最终采用了双层加长钢护筒来实做这个钻孔桩。现在哈伊高铁开通了，我作为一名建设者参与其中，我感觉非常的自豪。
2: 建设者吴超也回到自己奋斗过的点位。铁力呼兰河铁路特大桥是哈伊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4次跨越绥加铁路。吴超和团队在极短的天窗时间内完成跨铁路施工，还创新采用墩身与破冰体一体浇筑工艺，保障我国最北高铁在极端环境下顺利推进。
10: 让咱们更多的人坐上这条高铁，能看看咱们的林都伊春，能看看咱们这个大美龙江，也是我们建设这条高铁的价值。
0: 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到伊春考察，提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殷切期望。10年间，伊春从伐木取材走向护绿生金，但交通瓶颈始终制约着林区转型的步伐。今天，哈伊高铁开通，林都接入全国高铁网，森林里的家进入全省2小时经济圈，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林下经济加速聚集，绿水青山正借助高铁的快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对全省，这是五纵两横一边主骨架的加速成型，是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的交通支撑。穿越高寒冻土带的钢铁

0: 是对殷殷嘱托最有力的回答，也是奋进实务的生动注脚。路通了，邻居不再是远方，人来了，振兴就有了底气。
1: 黑龙江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全面提速，铁路、公路、民航齐头并进，对内加速城市群一体化，助推资源地区转型，对外夯实向北开放通道，为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筑牢交通底座。
2: 这里是鹤岗机场的施工现场，我脚下就是未来的飞机跑道，全长2.5公里，现在已经初具雏形。那在我旁边呢，挖掘机正在用粉碎的山壁石为跑道筑基，它每蹲这么一下，我都感觉啊脚下有点颤抖，使这么大的劲儿就是为了把这个地基夯得更实。现在大家能看到这个地基已经铺设了近80公分厚，而未来2个月要把它铺设到2米厚，大概达到我这个位置。
3: 因为我们鹤岗机场它这个地理位置处在这个水泉区，地基是比较软弱的，根据这个地勘文件呢，我们这个设计就给出了这样一个山壁式建层的设计。
1: 眼下航管楼、航站楼等基础设施也在有序推进，
4: 大概是2027年就可以竣工。建成以后将会形成公路、铁路、航空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
1: 放眼全省，航空网络建设正多点推进，鹤岗机场、绥化机场火热建设，将填补黑龙江东部和中部地域航空运输空白。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作为东北地区首个双跑道运输机场，二期扩建持续推进。齐齐哈尔佳木斯机场改扩建，让省内航线串飞无忧。目前全省通用机场数量达91个，位居全国第一。
5: 这里是同江松花江公路大桥的施工现场，也是 G331 丹阿公路在省内贯通的关键性节点工程。现在该工程已经进入到了搭建塔柱的阶段。那在我身边的这座塔柱呢，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向上生长。为什么说是长呢？因为它是浇筑而成的，而且这一长啊就是6米。这是我省首次采用6米大节段液压爬膜技术。
6: 液压爬膜就像是给主塔穿了一个钢靴，它通过自主爬升，带着这个6米的大模板向上一次性爬升，提高施工效率。我们要力争在入冬之前完成主塔横梁的施工。
1: G331国道是延边公路，此前在黑龙江境内被松花江阻断，同江段成了断头路。大桥建成后，断点打通，同时连接同江口岸，对接俄罗斯，成为陆海联运、内引外联的黄金通道。今年，黑龙江高速公路建设进入集中冲刺期，鹤一高速打通北部横向大通道，铁方高速推动中东部高速联网，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将周边城市串珠成圈，这些项目将在10月集中竣工通车，届时全省高速公路总里程将达到5700公里，居东北三省首位。
7: 我身后就是全长2.07公里的讷木尔河特大桥，这也是附加铁路全线的控制性工程，它的快慢直接决定全线进度。这里刚刚完成了首联连续梁混凝土的浇筑，相比传统施工整整提前1个月。
1: 附加铁路全长近430公里，改造完成后，加格达奇到哈尔滨最快运行时间将缩短3个多小时。目前全省高铁里程已突破1600公里，10个地级市实现高铁通达。以哈尔滨为中心，5纵2横1边的全省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正加快成型。
8: 施务期间呢，完善牡丹江至敦化等高铁主通道，加强存量铁路升级改造，实施331延边通道体质改造，以及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工程，充分释放交通基础设施牵引带动效能，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交通保障。
9: 27号至3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来自美国、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古巴、新加坡、越南等国的近30名驻外记者，深入黑龙江省开展粮食生产专题采访。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哈尔滨召开中外记者见面会， 省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见面会后，中外记者将深入哈尔滨市、佳木斯市、富锦市、建三江等地实地考察农产品精深加工、农业产业链延伸以及农机产业发展现状，现场感受黑土地上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龙江实践。
0: 十一假期临近，百姓餐桌生鲜果蔬需求激增。作为全省最大的菜篮子，哈尔滨哈达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正迎来节前保供高峰。记者深夜走进哈达市场，看这里如何保障节日期间菜篮子供应足、品种全、价格稳。
10: 凌晨一点，哈达市场里已经车流不断。国庆长假临近，海鲜正值肥美期，跨省冷链货车一辆接一辆，把最新鲜的海货运到哈尔滨。车厢一开，看货谈价一气呵成，争的就是这口刚上岸的鲜。
11: 咱家啊，帝王蟹卖的是最快的，平常一天两三吨，过节了一天五六吨，就这大帝王蟹品质都嘎嘎地，品相嘎嘎好。
10: 今年帝王蟹、澳龙、三文鱼、蓝鳍金枪鱼这些过去少见的精品海鲜也能连夜到货，销量再创新高。
11: 现在超低温产品像那种蓝鳍，咱为了保证它品质最新鲜，都是最新分割空运到货。
10: 节日峰值时段，单日海鲜出货量可达上百吨，依托密集的物流网络，货品快速发往省内各地及周边省市，当日到货，当日上新。
12: 咱打包的时候，这个袋里面也都是带着水和冰桶的是吗？
13: 对，都是加水加冰，保证它鲜活。
10: 深夜卸货间隙，常年跑辽哈专线的货车司机江秀成趁着短暂休整，赶紧给家人报平安。江秀成平时两三天送一趟货，赶上过节基本每天都要跑往返。凌晨两点，齐齐哈尔产地职工的大白菜陆续到货，这对带着工人忙碌的夫妻是哈达有名的蔬菜大户。
14: 那好嘞，哎，马上上车，哎，十个火网，十个粮袋啊，下货快一点啊。
15: 搬多少趟啊？这个货
16: 那可数不过来，大概得五六万斤吧，得搬到明天早上八点左右才能下班呢。
15: 那这一袋的话多少斤啊？
16: 大概得有八十斤左右吧。
10: 果品交易区灯火通明，一箱箱刚卸车的山竹、榴莲堆在卸货区，商户们一边清点到货，一边回复采购商信息，忙得脚不沾地。
17: 啥都有，就是季节货全，非常多。
10: 作为全省最大菜篮子、果盘子，保供高峰期间，哈达市场往外发的车一天有4300多辆，夜里进场的货车日均也有1000多辆。货品覆盖省内51个区域，果品产地从国内7个省延伸到泰国、菲律宾、越南、老挝等6个海外货源地。
9: 系列报道组团式援边，点亮边疆振兴路，今天走进嘉荫县。援边工作队以统筹思维盘活生态资源，用一碗鱼汤面串起冷泉鱼养殖、面粉加工、边境文旅三大产业，以一瓶蜂蜜桦树汁饮品激活林下经济，探索出一条产业联动、品牌赋能的兴边富民新路。
18: 在嘉荫县青山乡冷泉鱼养殖基地，援边队员正在为养殖户检测水样。这里的天然冷泉水温常年在8到18摄氏度，孕育出的冷泉鱼肉质鲜嫩紧实，可一到冬天鱼苗死亡率太高，养殖户们都上火。援边工作队来回跑了几十趟，琢磨出了就地打井蓄水、调控越冬水温的方案，终于迈过了困扰养殖户多年的越冬坎。
19: 这回妥了，这几年丰收了。
20: 第一年的卖多少钱？
19: 卖40多个。你看见了吧，刚才那个新车就是今天新买的。
18: 光卖鲜鱼路子窄，得把整条产业链都盘活。工作队顺着鱼字往深里琢磨，他们从省农科院引进优质小麦品种，在本地推规模化种植，又把龙江传统鲤鱼宴的非遗传承人请进村里，对着冷泉鱼和本地新磨的面粉反复调试，熬奶白的鱼汤，揉筋道的手擀面，最后攒出一碗好水好鱼好面好手艺的四好鱼汤面。这碗面 也成了嘉荫文旅的硬招牌。生态可持续发展是产业赋能的基础，工作队联

0: 续三年与当地联合开展冷水鱼放流季活动，累计投放了鱼苗337万尾。如今赏界江风光、品鱼汤美食，成了嘉荫生态康养游里最抢手的体验项目。嘉荫全县有200多户养蜂人，16000多蜂群，一年能产出900多吨蜂产品。过去大家只会卖原蜜，价卖不上去还耗力气。工作队联动专家和本地饮品企业，研发出了蜂蜜桦树汁饮料、蜂蜜酒等深加工产品，目前已进入批量试生产阶段。工作队还整合全县120多种农林特色产品，助力当地打造龙乡佳品区域公用品牌，借助东方甄选、边疆行等平台流量，知名度和订单大幅提升。
1: 我们将继续深化组团式援边、帮扶成效，推动林下种养、精深加工、文旅融合、电商销售多点开花，以产业兴旺赋能边民富裕、边境安定、乡村振兴。
2: 北京时间9月27号，2026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上演备受瞩目的国乒内战。黑龙江运动员王曼玉以4-2战胜孙颖莎，时隔8年再夺亚运会女单金牌，助力中国乒乓球队实现亚运会女单项目8连冠。
3: 比赛过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王曼玉率先以11-8、11-9连下2城，随后孙颖莎以13-11顽强扳回一局。第四局，王曼玉再度以11-9取胜，将比分扩大至3-1。背水一战的孙颖莎在第五局以11-4强势回应。决胜局中，双方多次战平，交替挽救局点，比分一路僵持至13平。关键时刻，王曼玉顶住压力，连得2分，以15-13锁定胜局，总比分4-2夺冠。这是王曼玉继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后第二次登上女单最高领奖台，中国队也由此实现亚运会女单项目8连冠。
4: 能够跟莎莎会师决赛，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圆满的完成了女单的任务。然后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比赛来讲的话，我觉得两个人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了。尤其是我觉得莎莎在前一段时间有伤病的情况下，一直在顽强的这样去战胜困难吧。但是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会师决赛，我觉得我们还是做的都非常不错的吧。
5: 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终于落下了帷幕，在这场强强对决中，黑龙江籍运动员王曼玉勇夺金牌。此刻现场掌声依旧在回荡，祝贺王曼玉，期待她带着这份胜利的底气继续在更大的国际赛场上绽放光彩，为祖国和家乡赢得更多荣誉。
6: 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哈尔滨、伊春、牡丹江、黑河、大兴安岭成为黑龙江省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前5。各地串联打造的哈尔滨集散加北国五花山长线赏秋线路广受游客青睐。在中秋前往黑龙江赏秋的跨省机票订单同比增长22%。近日，水利部公布了经国务院审定的2025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黑龙江省再获优秀等次，考核排名由上一年的第20位跃升至第10位，一举提升10个位次。截至目前，黑龙江省已先后于2022年、2024年、2025年3度荣获优秀，是东北4省其中唯一获此佳绩的省份。水资源刚性约束效能持续释放，用水总量与强度双控取得扎实成果，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显著提升。
3: 近日，以科普赋能发展、科创铸就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俄公众科学素质促进沙龙在黑河市举行。来自中俄两国现代农业、医疗卫生、科学教育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与行业代表齐聚一堂。沙龙打造1+9活动矩阵，除主旨报告外，还同步举办中俄青少年科学教育、中俄医疗科学普及交流会等9场系列特色活动。近日，中医药向北开放产教研融合创新大会暨第21届中俄生物医药论坛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开幕。论坛为期4天，以数字赋能、传统换新、中俄智慧医药创新与产业融合为主题。中俄两国医药领域专家学者将围绕中医药、生物医药、数字医疗开展学术交流，深化中俄医药领域产教研合作。
2: 怒之龙江秋色成练，穿行期间步步皆景。
7: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驰骋在流动。

0: 的交通风景线，赏一程山河秋色，品一路北国风情。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2: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啊。
4: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儿破。这首济公连续剧的主题曲曾经唱遍全国，并且一直传唱至今。当人们哼唱起这首歌时，鞋破帽破，疯疯癫癫的济公活佛形象便马上的浮现眼前。我们就来一同走进和了解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济公传说。济公传说是以南宋禅宗高僧道济的故事发展演变而来的一种民间口头文学，以天台为中心分布于浙江省境内，并由此辐射全国，影响世界。在六朝隋唐时期，天台就流传着许多罗汉癫僧的传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明清以来呢，济公传说广泛流传于全国各地，成为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
1: 灵隐寺见世人光亮，袭击害道济，道济也就是济公，一把火把戴北楼烧得干干净净。道济没有受害，楼损失了。
0: 我们现在正在听到的是扬州评话《济公传》痛打众家将的片段，表演者是扬州评话代表性传承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杨明坤。800多年来，济公传说呢已经成为了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的素材，在小说、书画、雕塑、戏曲、曲艺、舞蹈、影视等领域都有生动的体现。同时，济公传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也深深地印刻在民众的心里。电视连续剧《济公》于1985年播出，在天台拍摄部分外景，由游本昌主演，演得诙谐自如、妙趣横生，又很有深度。
2: 五谷不分，爹娘不认，岂不是白活在世上啊？
3: 那就请圣僧赶快用药吧。
4: 对，
5: 请用药。

0: 青青药吧。
1: 哎，小姐的病非同一般呐、啊，必须要有一位药引子方能奏效。
0: 除了龙肝凤胆，我们家都有。
1: 非也。
0: 莫非要六月里的雪花，十二月里的汗水做药引子？
1: 用不着。
0: 那要什么？
1: 阴阳无根水。
0: 阴阳无根水，
1: 嗯，
0: 这味药从来没听说过。
2: 嗯，哦，就是眼泪水，说的本来是眼泪水，这下稀奇。
1: 嗯，好啊，那么你倒是给我哭几滴出来看看。
2: 哎，
1: 来。
2: 师父，别开玩笑，别开玩笑，哎，
3: 嗯，好，所有家人丫鬟都给我听着，
4: 是，
3: 大家哭，哭出眼泪，我有重赏。
5: 电视剧主要讲述了济公济困扶危，惩治强梁，经常用一些诙谐的小法术教训那些欺压百姓、鱼肉乡民的奸佞恶霸的故事。在国内外播出之后呢，引发了济公热，各地的街头巷尾都响彻起鞋儿破帽儿破的主题歌。尤本昌所演绎的济公活佛剧目是最受大众讨论的。尤本昌老人在2017年央视节目《中国文艺》当中曾经讲述他出演济公的故事。
6: 这是我沾光了，这是我的福报，因为这个形象在我10岁以前，我家里就有一尊小的济公的瓷像，所以我是小时候就接受这个。另外小学4年级的时候在昆山听过江南活济公，苏州评话演员沈笑梅的济公传，当时我小学4年级刚10岁，哎呀，几乎每天放学就往那个书场跑，就听，听完了回到家里就模仿。所以这个呢种下这么一个因，80年代以后我已经从事文艺工作、演员工作30年了，啊，我在大连演出，接到个电话，家里说，哎，上海来人，那说要想让你演济公，哎呀，我这一听非常高兴，济公扇子啊，九葫芦，应该是他的原配，啊，因为这个造型呢也是这样的。这把扇子实际上是他的四肢的延伸，是不是啊？哎，哪痒啊，挠一挠啊，啊，拍打拍打呀，轰轰蚊子呀，是不是啊？哎，你怎么回事啊？请请请请请，来来来来来，啊，去去去去去，
0: 嗯，
6: 你看，它是你的手势的延长，啊，所以这样呢，就能把它用活了嘛。因为这个扇子使用的结果，它是一个消耗道具，一把扇子最多拍2集，哎，基本上是一集一换，因为像这样就不能用了，那太破了，因为它这个戏啊，只能是从这个里头做学问，然后只能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依赖，所以只能在扇子上啊、帽子上、鞋子上啊、这个葫芦上啊，给他这个想办法。济公是我们传统的文艺里头的一个非常鲜明的形象，他的故事是中国的故事。

济公传说呢，依附于真实的历史人物，具有地域的原生性，具有着情节的神奇性。此外，传说广泛，涉及生活的各个层面，内容丰富多样，反映着民众的喜怒哀乐，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天台的济公传说内容涉及神童李修缘的少年济公传说，济公癫狂济世，惩恶扬善，扶危济困，戏佞降魔的传说等等。与济公相关的民俗风物传说也十分丰富。那接着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济公传说中关于五味粥的故事。天台山一带啊，春节的早餐家家户户都要煮五味粥。这五味呢是红枣、赤豆、芋头、番薯和豆腐。那为什么

要煮五味粥呢，据说是为了纪念小济公。小济公在国清寺出家当和尚后，方丈先叫他当一个烧饭和尚。那时候国清寺里有几千个和尚，每天煮粥煮饭用的是大锅大灶，米要用斗量，豆要用箩装。那些年纪轻轻的小和尚见寺院里钱多粮多，百事兴旺，不把这些米呀豆呀当做一回事儿，每次煮饭烧菜磨豆腐总是大手大脚，随意糟蹋。小济公见到有人糟蹋五谷，十分心痛，于是他餐餐抢着洗碗抹桌，看见那些饭粒儿、红枣、豆腐、赤豆就都放进衣兜里，然后放在寺院前面的溪水里洗洗干净，晾晾干，收在一个个缸瓮里。这样呢，过了几年，他不知收拾了多少饭干、豆干、红枣干。一年除夕呢，国清寺方丈对全寺的和尚说，明天是正月初一，你们能不用寺院一粒粮食一点食品煮出最美味的早餐，而且还能表达五谷丰登、丰衣足食的意义吗？谁要是能煮出的话，谁就能升任为寺里的衣钵僧。听了方丈的话，全寺和尚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议论纷纷，讨论了好久，谁也不敢站出来接应。方丈说，那既然你们办不到，看来我只好到别的寺院里去寻人了。话音刚落，人群中走出一个人，大声说道，师傅，让我来试试吧。众人闻声一看，见是衣衫破旧、整天专拣剩饭残羹的小济公，好些人都痴痴地讥笑起来。方丈看着小济公问道，你真的煮得出来吗？小济公点点头，肯定地说，能，明天天亮的时候大家准时吃饭吧。第二天天亮时，开饭的云板嘟嘟嘟地敲了三下，东南西北四座斋堂里坐满了全寺和尚，一个个吸吸鼻子说，啊，啥东西这么香。一语未了，只见几个小和尚提着一桶桶热气腾腾的东西奔向四座斋堂。众和尚仔细一看，木桶里盛满了白米粥，里边还拌着红白黄的各色东西，又好看又香。舀在碗里一看呢，原来红的是红枣，白的是豆腐和白米，黄的是黄豆和蚕豆。方丈见了惊问道，道济，你这些东西都是哪里来的？小济公说，请师傅看吧。话音刚落，斋堂外又有六个小和尚端着六个木盘来到方丈面前，跪了下去，把木盘举过头顶。方丈仔细一看，一个木盘装着米干，另外几个木盘分别装着晒干的熟红枣、熟豆腐干、熟芋头、黄豆和熟蚕豆。方丈明白了，转身来到院子里，向着斋堂里的和尚们大声说，你们都看到了吗？道济平日惜米惜食，勤俭节约，积下了这么多的食物，煮成这么美味的米粥，我们就叫它五味粥吧。从今年起，每年新春第一天，我们都要煮这样的粥。从此呢，每年春节第一天早饭吃五味粥的习惯就传下来了。后来为了图吉利，又把黄豆、蚕豆改成了赤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听2021年电影《济公之降龙降世》主题曲《济公》，由戴荃作曲并演唱。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饮食差异呢也非常大。就拿主食来说，南方人喜欢吃米饭，北方人则爱吃面条和馒头。可是随着近些年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很多人开始关心起米饭、面条还有馒头哪种主食热量高，哪种吃了不容易长胖呢？
2: 北京的张女士这个夏天一直在努力减肥，营养师也给她开出了食谱，可对于主食该吃哪一种更利于减肥，张女士却有了疑问。
3: 米饭、面条、馒头哪个比较合适？
4: 经常有人会这么问，到底是吃米饭好还是馒头啊面条？它们呢都出自白米白面，白米白面的生重，它们所含的碳水化合物相差无几，含水量也很接近，所以它们同等重量的话，它们的热量基本上是一样的。
2: 我们平时吃饭肯定更关注的是熟食的重量，那这些主食做熟后重量会有差别吗？我们准备了一份100克的大米，2份100克的面粉，分别来加工成主食。做熟后，我们再称米饭为226克，面条为237克，馒头为173克。由于烹饪方法的不同，原本相同热量的三份主食，在做熟后重量上就出现了较大的差别。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中国食物成分表，通常每100克的米饭含有能量116千卡，每100克面条含有能量110千卡，每100克馒头则含有能量236千卡。也就是说，同样的重量下，米饭和面条所提供的能量差不多，而馒头则增加了近一倍。像案例中的正在减肥的张女士，如果是吃米饭或面条，区别并不大。如果是选择吃馒头，则建议在原本米饭或者面条的重量基础上适当减半。对于减肥人群来说，还有一个比较苦恼的事情，就是控制饮食时总感觉吃不饱，该怎么办？通常同样能量的情况下，食物中蛋白质含量和膳食纤维含量越高，饱腹感也会越强。
4: 要增加膳食纤维的话，那我们的粗杂粮含的膳食纤维要比我们的白米白面要多很多。增加膳食纤维会增加我们的饱腹感。
2: 如果您爱吃馒头，可以试试全麦馒头，它不仅可以提高饱腹感，还营养丰富，可以延缓血糖升高。蒸米饭时除了加一些粗杂粮，也可以选择一些蛋白质丰富的红豆、豌豆等豆类。选择吃面条的话，则可以把白面改为杂粮面，比如荞麦面、绿豆面、高粱面，都是能增强饱腹感很好的选择。最后，专家提示我们，减肥期间适当吃肉也能增强饱腹感，有利于减肥。
4: 增加一些蛋白质，饱腹感会更强。所以好多一说减肥的，他可能就不吃肉了，只吃素。实际上这是错误的，这是个误区。我们的主食限量，再增加点蛋白质，它总的饱腹感会更强，其实更有利于减肥。
1: 生米生面的热量是差不多的，但是做熟以后呢，同等重量的馒头热量大约就是米饭和面条的2倍了。在减肥的朋友呢，可得注意。但如果你想增加饱腹感，可以给主食里面添加一些膳食纤维更丰富的粗杂粮，再搭配一些蛋白质食物，也都有利于减肥。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许勤宣布高铁开通，梁惠玲致辞，院方将调研督导供热服务保障能力提升工作，我市多彩秋色最游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28号，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4: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出席高铁开通仪式，并宣布哈伊高铁正式开通。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董事王进喜讲话。梁惠玲说，近年来黑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加快完善面向东北亚开放的交通运输网络，五纵两横一边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加速成型，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初步构建。哈伊高铁的建成通车，对于我省更好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用好这条交通大动脉，塑造区域优势，增进民生福祉，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提供有力支撑。强化通道赋能，统筹推进沿线特色资源一体化开发，带动特色产业集聚，把交通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抓好15/5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谋划建设，着力打造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提升运营服务水平，更好满足群众出行需求。王进喜表示，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铁路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世界规模最大、先进发达的高速铁路网。哈伊高铁作为黑龙江中北部地区客运主通道，对于优化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和功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出行需求，促进旅游经济、冰雪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铁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和铁路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密切陆地合作，结合15/5铁路规划的编制实施，科学有序推进黑龙江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铁路运输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更好发挥铁路的基础支撑和开路先锋作用。国家铁路局副局长赵文芳、省领导陈绍波

0: 于洪涛、徐向国出席，副省长张启祥主持，伊春市省交通运输厅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发言，国家铁路局、国铁集团、沈阳铁路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哈伊高铁沿线的市、县市区负责同志，中省直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哈伊高铁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代表等参加。领导和嘉宾还沿途参观了伊春西站候车大厅、站前广场及特色展区。哈伊高铁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哈尔滨至伊春铁路运行时间由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为全省区域协调发展、文旅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
1: 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杜鹃报道。9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部分供热企业和换热站，调研督导中心城区供热服务保障能力提升工作，现场办公推动解决相关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抓细热源扩容补强、换热设施运维、燃煤储备保供、管网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补齐供热短板，筑牢安全防线，全面提升应急保障能力，以稳定优质的供热服务温暖千家万户。在林都热电厂，苑方江实地查看备用热源项目现场和生产车间，集中控制室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行、备用热源项目建设、设备检修维护、安全生产措施落实等情况。现场召开座谈会，研究推动加快备用热源建设的有效举措。他强调，要充分认识备用热源项目对保障城市供热安全的重要性，树牢底线思维，强化攻坚意识，全力做好项目建设各环节工作，要坚持目标导向，明确工作路径，分步有序推进，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实施进度，确保按期建成投用，发挥实效。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联动，为项目高效推动创造有利条件，着力构建高质量城市供热体系。在市热力公司第7换热站，苑方江实地查看机组空况，详细了解管网调度、设备联调、压力监测等供热前期准备情况。他强调，供热企业要扛起国企责任，严守供热标准，扎实做好设施设备常态化巡检运维，细化突发故障应急处置预案，持续提升供热服务质效，要立足现有基础，考虑长远需要，统筹推进存量设备更新和智能化升级改造，不断增强热力输送效能与运行可靠性。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苑方江实地查看煤炭存储厂，详细了解库存规模、燃煤储备和煤厂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高标准推进煤厂项目建设，增强供应保障能力，确保供热期用煤充足稳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强化煤厂装卸储运、机组设备运转等各环节安全管控，切实保障冬季供热安全平稳运行。本台记者王子玉、佘雨桐、李丹报道。今天哈伊高铁正式通车，线路穿越小兴安岭多年冻土区，建设者们攻克重重技术难关，在临海间铺就一条振兴通途。从项目开工建设到全线通车，中铁22局哈伊高铁项目部总工程师刘立斌始终扎根施工一线，全程牵头负责项目技术管理、难题研判与科研攻关工作。哈伊高铁线路穿行小兴安岭林区、自然保护区及水源保护区，地质结构特殊，岛状冻土发育复杂，生态保护与工程施工双重标准严苛，给项目建设带来重重考验。中铁22局哈伊高铁项目部总工程师刘立斌：
2: 哈伊高铁在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主要就是那个桥梁桩基穿越多年冻土层，这个给施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然后咱们那个项目技术团队啊，通过1个月的攻坚克难、数十次的研究，最终采用了双层加长钢护筒来实做这个钻孔桩。参加这个家乡的高铁建设呀，我感觉特别荣幸。然后高铁开通之后，大大。

0: 他提升了这个家乡人的出行条件、出行便利，然后感觉心里非常自豪。
1: 哈尔滨高铁是国内首条时速250公里、穿越高纬度山地岛状多年冻土的高速铁路，也是黑龙江省一河一横五纵快速铁路网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打通哈尔滨至伊春快速通道，伊春纳入哈尔滨2小时经济圈。一条钢铁通途跨越林海冻土，不仅缩短了时空距离，更为伊春打开对外联通的全新窗口。昔日深藏在小兴安岭的绿水青山、林下珍宝，如今借着飞驰的列车走出大山，八方游客也循着这条线路奔赴林都。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王文彪、高闯、百韩庚报道。眼下正值小兴安岭五花山绝美观赏期，伊美区网红秋风路周边层林尽染，秋景如画，迎来大批游客前来打卡。金秋九月，天高云淡，清风送爽。作为我市重点打造的网红秋季观光打卡地，秋风路串联起连绵不绝的山林景致，是观赏五花山风光的绝佳点位。山间枫树、松柏、杂木次第变色，赤红、金黄、墨绿交织错落，宛如大自然精心打翻的调色盘，铺展出一幅壮阔灵动的秋日山林画卷。蜿蜒的公路穿梭于斑斓林海之中，一步接景，步步如画，兼具自然风光与诗意氛围感，成为众多游客奔赴林都伊春的必游之地。中秋假日期间，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踏秋游园、登高赏景，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秋日的壮阔与静谧。重庆游客李月莹。
2: 这次来伊春来是来追秋的，因为这几年这边比较火嘛，然后小兴安岭这边这个季节应该是最好看的。我们来了之后果然非常不失望，包括昨天到今天，就算阴天也很好看。今天有阳光的时候，这个五彩斑斓的这个林也非常的美。然后我们觉得这边路也很好看，景也很好看，人也很非常的友好。所以说，感觉这次来的非常的适合。
1: 沈阳游客张女士。
3: 今年呢，就打算来伊秋看一看小兴安岭。来了以后，真的是林海奇观，非常震撼，伊春非常棒。
1: 北京游客朱先生。
4: 伊春这边山美、水美、人更美，然后希望，春节后边还再次过来，来欣赏伊春的美景。
1: 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戴佳琪报道。近日，枫林县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八方游客送上关怀，让大家在欣赏秋日盛景的同时，感受林城温情。县委社会工作部组织志愿者走进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和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等重点景区，身着服务有温度、宠客在枫林字样的服装，为游客发放精心准备的橘子、玉米、月饼等免费食品，并化身景区向导，主动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服务，帮助游客规划游玩行程，成为景区里一道温暖的风景线。枫林县委社会工作部丁玉文。
5: 希望通过志愿服务提升景区服务品质，展现文明新风。
1: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刘光辉报道。近日，乌翠区组织开展锤炼从业本领、赋能金秋文旅旅游服务能力提升专题培训，补齐服务短板，筑牢安全防线。本次培训是市文旅局送培下基层赋能活动的一项内容，采用理论授课加情景实操模式，围绕应急处理与旅游安全、标准化文旅服务礼仪等方面进行授课，内容紧贴一线实操，案例鲜活，实用性强。参训人员表示，将把所学运用到游客接待和经营服务中，落实宠客伊春要求，守牢安全底线，提升服务质量，保障全区秋季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7: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饮食差异呢也非常大。就拿主食来说，南方人喜欢吃米饭，北方人则爱吃面条和馒头。可是随着近些年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很多人开始关心起米饭。

0: 面条还有馒头，哪种主食热量高，哪种吃了不容易长胖呢？
1: 北京的张女士这个夏天一直在努力减肥，营养师也给她开出了食谱，可对于主食该吃哪一种更利于减肥，张女士却有了疑问。
2: 米饭、面条、馒头哪个比较合适？
3: 经常有人会这么问，到底是吃米饭好还是馒头啊面条？它们呢都出自白米白面，白米白面的生重，它们所含的碳水化合物相差无几，含水量也很接近，所以它们同等重量的话，它们的热量基本上是一样的。
1: 我们平时吃饭肯定更关注的是熟食的重量，那这些主食做熟后重量会有差别吗？我们准备了一份100克的大米，2份100克的面粉，分别来加工成主食。做熟后，我们再称米饭为226克，面条为237克，馒头为173克。由于烹饪方法的不同，原本相同热量的三份主食，在做熟后重量上就出现了较大的差别。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中国食物成分表，通常每100克的米饭含有能量116千卡，每100克面条含有能量110千卡，每100克馒头则含有能量236千卡。也就是说，同样的重量下，米饭和面条所提供的能量差不多，而馒头则增加了近一倍。像案例中的正在减肥的张女士，如果是吃米饭或面条，区别并不大。如果是选择吃馒头，则建议在原本米饭或者面条的重量基础上适当减半。对于减肥人群来说，还有一个比较苦恼的事情，就是控制饮食时总感觉吃不饱，该怎么办？通常同样能量的情况下，食物中蛋白质含量和膳食纤维含量越高，饱腹感也会越强。
3: 要增加膳食纤维的话，那我们的粗杂粮含的膳食纤维要比我们的白米白面要多很多。增加膳食纤维会增加我们的饱腹感。
1: 如果您爱吃馒头，可以试试全麦馒头，它不仅可以提高饱腹感，还营养丰富，可以延缓血糖升高。蒸米饭时，除了加一些粗杂粮，也可以选择一些蛋白质丰富的红豆、豌豆等豆类。选择吃面条的话，则可以把白面改为杂粮面，比如荞麦面、绿豆面、高粱面，都是能增强饱腹感很好的选择。最后，专家提示我们，减肥期间适当吃肉，也能增强饱腹感，有利于减肥。
3: 增加一些蛋白质，饱腹感会更强。所以好多一说减肥的，他可能就不吃肉了，只吃素。实际上这是错误的，这是个误区。我们的主食限量，再增加点蛋白质，它总的饱腹感会更强，其实更有利于减肥。
0: 生米生面的热量是差不多的，但是做熟以后呢，同等重量的馒头热量大约就是米饭和面条的2倍了。在减肥的朋友呢，可得注意。但如果你想增加饱腹感，可以给主食里面添加一些膳食纤维更丰富的粗杂粮，再搭配一些蛋白质食物，也都有利于减肥。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

0: 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孙悟空和猪刚鬣一场大战，打到最后啊，猪刚鬣发现是一场误会，说你别打了。我是观世音菩萨劝善，叫我呀在此等候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圣僧将功折罪还得正果，让我拜他为师呢。我也是取经之人呐。哦，孙悟空一听，你怎么不早说呀？我倒想早说，你也没说你是取经的和尚啊，你要早说何必打这么半天呢？哦，你是不是想给俺老孙使一个脱身之计，故意欺骗俺老孙的？欺骗你呀，是小狗。小狗啊，你都成猪了还怕是狗吗？我是真的，我真的是菩萨叫我在这里保唐僧呢。你说话是真的，是真的，不是虚言，绝不是虚言呐。那好，如果你是真的话，你就在此朝天发个誓，俺老孙就带你去见我师父。
0: 这个简单，扑通，
2: 这位啊就跪那了，望空像捣蒜似的，梆梆梆，只管磕头啊，一边磕头一边念呐，阿弥陀佛，南无佛，我呀，要不是真心实意，让我犯天条，让我劈尸万段，让我不得好死。孙悟空一看呢，这位赌咒发愿了，发得挺狠的，那你给我起来吧，如果你真的要保师父上西天，那你自己就点把火把你的洞府给烧了，俺就带你去。
0: 这个也简单，也简单。
2: 你别说，这猪刚鬣还真实在，赶紧的呀搬了一些芦苇啊荆棘啊，把这云栈洞一堆，一把火就把这云栈洞啊烧得像个破窑似的了，黑乎乎的，反正一时半会儿不打扫住不进人去。烧完之后冲着孙悟空是一躬到地呀，
0: 我现在呀已了无挂碍了，你能不能引我去呀？
2: 好，你把你的九齿钉耙让俺老孙拿着。
0: 好，我缴械。
2: 这位呀又把耙子捡起来递给孙悟空。孙悟空一看，这位连蟹都搅了，看来呀说的不是假的，嘣就拔了自己一根汗毛，放到嘴边这么一吹气，变唰就变成了一条三股麻绳，就走到猪刚鬣身边，我要把你绑起来。
0: 绑得绑得。
2: 这位挺老实，把手往后这么一背，孙悟空啊单三扣双三扣把这位给绑了。绑完之后，孙悟空用手啪就把他的一只大耳朵给揪住了。俺老孙现在呀就带你走，快走快走。
0: 轻点轻点，你的手太重了，就得俺老猪啊耳朵根子疼啊。
2: 轻不成轻不成，顾你不得呀。常言道，善猪要恶拿，
0: 你要宰猪啊，
2: 宰猪拿猪都一样，你走吧。孙悟空揪着这猪刚鬣的耳朵，两个人那半云半雾就来到了高老庄啊。一眨巴眼的功夫就来到了厅堂之前，孙悟空在半空中往下这么一推，下去吧，扑通，把这猪刚鬣啊一下子是推落尘埃。哎呦我的妈呀，把他摔的是吱哇乱叫啊。孙悟空唰是降落尘埃，然后啪又把他耳朵揪住了。你瞪着猪眼看一看，那厅堂之上坐

0: 的是谁？那就是我的师父。他这么一摔，把厅堂之上的人全惊动了。高老庄这诸位亲友，那老者，尤其是高太公，都出来了。这么一看，哎呦，孙长老真的把我那妖怪女婿给抓了。这时孙悟空拎着朱刚烈的耳刀往前走，过来过来，参拜师父，嘣，就推倒在唐僧面前了。朱刚烈扑通一声跪倒那里，背着手啊，对着唐三藏就磕头了。师父，师父，弟子有事远迎，要早知道师父您老人家呀住在我老丈人家，我早就来接拜您了，何必弄出这么多的周折呀。唐僧吓一跳啊，阿弥陀佛，悟空你过来。师父，这怎么回事啊？这个妖怪怎么来拜我呀？哎，师父你有所不知，你听他自己说，呆子还不把你的身世给师父说一遍。
1: 哎，好，我马上就说。
0: 这朱刚烈呀，就把菩萨劝善事情给唐僧是述说一遍呢。
1: 我是菩萨把我劝善了，让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我也是你的徒弟。
0: 哦，阿弥陀佛，那么观世音菩萨。唐僧高兴坏了，我又收了一个徒弟呀。孙悟空说，这可是天蓬元帅呀。
2: 哦，
0: 天蓬元帅是在天上胡天蓬的吗？
1: 师父，我在天上掌管天河呀。
0: 别说了，那是原来的，现在你什么都管不了。
1: 是是，反正现在啊，胡天蓬也不找我。
0: 唐僧啊，赶紧的看了看高太公啊，高太公啊，不知道家里可有香案呢？我要设摆香案，收这么一个徒弟呀。
3: 哎呦！
0: 高太公一听啊，要收徒弟，他要保着唐僧西天取经，太好了，这取经去吧，取经的妖怪就送走了。这老高啊，赶紧的吩咐高台，赶紧的抬出香案来。这高台呀，也一晚上没睡觉啊，打着哈欠，带着家丁就把这香案设摆好了。唐僧净了手，焚了香，往南礼拜呀，多蒙菩萨圣恩呐。这几个老头一看呢，哎呦，人家真是通菩萨呀，连妖怪都抓住了。这几个老头啊，也一起添香礼拜。拜完之后，唐三藏上厅高坐，吩咐一声，悟空把他的绳索解开。这个容易，孙悟空一抖身子，唰，毫毛收到身上了，其父自解。你注意，朱刚烈烧了云栈洞，他说了一句话，说我已然身无挂碍了，但是孙悟空还给他挂了一丝，这叫还有束缚。那么现在呢，其父自解了。朱刚烈赶紧的重新礼拜唐僧啊，
1: 师父，我愿追随师父前往西天取经。
0: 好徒弟，好徒弟，去拜过师兄。
1: 孙悟空称师兄了，拜过师兄。
0: 好说好说，你就是我的师兄
1: 了，咱以后啊多亲多近。哎呀，这太好了，怎么了，我能够和齐天大圣成为师兄弟，那以后啊，我看谁还敢瞧不起我。
0: 他高兴了。唐僧说了，既然你从五善果要做我的徒弟，那我呀就要给你起一个法名，这样一来呢，早晚也好呼唤。
1: 师父，法名有了。
0: 哦，有了。
1: 是菩萨呀已然给我摩顶受戒了，给我起了个法名，叫朱悟能。
0: 哦，哎呀，唐僧一听有点不高兴，怎么了？你看，孙悟空我要给他起法名，他说了，他有法名叫悟空。 这个猪肝。

0: 业我要给他起法名。他又说了，他有法名叫悟能。哎呀，这菩萨呀，你这可是给我安排的徒弟呀，我连给他们起个法名都不行啊，你都已经给我起好了，你这完全是包办的，你这是。孙悟空啊，我给他起了一个行者，这一个我也得给他起一个我叫的名字，我就不叫他猪能啊。你师兄叫悟空，你叫悟能，都是我法门中的宗派呀。不过呢，为师啊想给你啊再取一个别号啊，再给我取个名字，对，再给你取个别号。那你叫我什么呀？哎呀，叫你什么呀？唐僧啊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了。朱悟能一看唐僧想不出来了，朱悟能倒是想了个事儿。师傅，我自打呀受了菩萨戒行，断了五荤三宴了，在我老丈人家呀吃斋把素的，没有动过荤腥。今天既然见到了师傅了，我能不能开斋呀？唐僧一听，哦，见到我就能吃荤的了？不可不可，你既然不吃五荤三宴，哎，五荤三宴，五加三等于几呀？五加三等于八。对喽，为师啊，就再给你起个名字。叫做八戒吧，五荤三宴你还得戒呀。
1: 早知道我还不如不说呢。好家伙，这一下子呀我得戒八戒。哎呀，未来呀我就称猪八戒了。
0: 打这开始啊就叫他猪八戒了。哎呦，高太公一看呢，高太公给乐坏了呀，命令家童赶紧的安排宴席酬谢唐僧啊。猪八戒过去一把就扯住高太公了。
1: 我说老丈人，赶紧的，我师父都来了，赶紧的把我的捉精啊请出来，拜见公公拜拜啊，这是他公公啊，大师兄就是他大伯哥
0: 啊。
1: 哎呦，这高太公一听，得了吧你问问你师父，你跟我们家没关系了。
0: 孙悟空乐了，我说你这个呆子，既入法门做了和尚，从今往后就别提什么捉精的话了，世间只有火炬道士，哪里有火炬和尚呢？
1: 火炬和尚啊遍地都是，你没见着罢了。
0: 呆子，胡说八道，赶紧过来吃顿斋饭，明早咱还得往西天走路呢。
1: 明天就走啊？哎呀，也不歇一歇。那好吧。
0: 猪八戒嘟嘟囔囔的坐下了。高太公啊摆了桌席呀，请唐三藏上座，行者和八戒坐在左右两旁，其他的高老庄那些老人呢都在下座。高太公亲自把盏给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各满斟了一杯呀。唐僧一看，哎呀，不瞒太公说呀，贫僧是胎里素啊，自幼就不曾吃荤呐。哎，我知道圣僧您清素，没敢动荤腥，这酒啊也是素的，请圣僧饮一杯不妨事啊。哦，也不敢用酒啊，就是我们僧家第一大戒呀。
1: 啊，
0: 猪八戒一听，猪八戒慌了，
1: 师傅，我呀持戒是持戒，但是呢没有断酒，你给我说了我的名字叫八戒，这八戒当中 没有戒酒。
0: 孙悟空也说了，俺老孙呢虽然酒量不是很好，但是呢也不曾断酒，有酒也喝。唐僧一听啊，既然如此，你们兄弟俩呀吃些素酒也行，只是不许醉饮误事，醉不了醉不了，在天上那瑶池中的琼浆玉液，俺老孙喝了也醉不了。他们兄弟俩呀倒是碰起杯来了。怎么的，
1: 猴哥，咱俩呀见个面。

0: 我敬你一杯。好说好说，兄弟，以后咱俩多亲多近，还是仰仗猴哥您踢吧。两个人喝起来了，这就不必细说了。又在高老庄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唐僧师徒三人向高太公辞别呀。高太公一摆手啊，来啊，有人呐拖过了一个红漆单盘，上面呢蒙着红布，拖到唐僧近前。高太公伸手一掀红布，一看，嚯，这红漆单盘里面呢罗列着纹银200两啊。高太公说了，这200两纹银不成敬意呀，敬奉三位长老途中作为盘缠的。又一拍手，又有人捧着三领棉布扁衫捧过来了。高太公说呀，各位长老，这是敬奉三位长老的上盖之一呀。唐僧一听，阿弥陀佛，太公啊，您太客气了，我等是行脚僧人，玉装化饭，逢处求斋，怎敢受金银财帛呀，不敢受，不敢称。唐僧没说完呢，孙悟空过去一把就抓了好几个银客子呀。哎，唐僧一看，悟空啊，你怎么是个贪财之辈呀？哎，师父，你不贪财，有人贪财。崩，孙悟空就把这一把银子塞在旁边高才怀里了。把高才吓一跳，这是干什么？哎，高才，不要害怕，拿着拿着，昨天多亏了你引着我和我师父到你庄上，才招了这么一个好徒弟，也没什么东西谢谢你，就送你一些金银，拿去买双草鞋穿穿，以后如果再发现妖怪，你告诉俺老孙，俺老孙给你多捉几个，还有谢你的地方呢。
1: 哦，哎呦，多谢孙长老。哎，
0: 这高才呀，看了看高太公，高太公一摆手，那意思给你，你就拿着吧。
1: 哎呦，多谢长老，多谢太公。哎呀，这下子好了，嗯，也不枉我这么多天，我受累了。
0: 高才高高兴兴把这银子揣起来了。哎呀，高太公一看呐，高太公挑大拇哥呀，心说唐僧真乃圣僧也呀。你看人家这和尚一点便宜不占呢，不像有些和尚只佛穿衣赖佛吃饭，过来给你撒点圣水都得给你要钱呢。
1: 哎呀，师父们既然不受金银，还望把这粗衣笑纳，了表寸心呐。
0: 哎，唐僧说了，我等出家之人要是受了一丝之慧，千劫难修。这样吧，太公若是要送东西的话，贫僧向太公讨一些干粮，路上好食用啊。
1: 哎呀，干粮早就准备好了，这不劳吩咐。
0: 猪八戒一听啊，
2: 我说师父，师兄，你们不要也就罢了，我在他家里做了这么多年的女婿，就是给挂脚粮食，那也得给俺老猪30啊。上人呐，你看你看，我穿的这直多呀，被我师兄给扯破了，你这有没有新的？有新的给我换一换，你看我这鞋也绽开了，给我再来一双好鞋。
0: 这高太公一看呢，得了，赶紧给他，怎么的，赶紧打发走了吧，赶紧送给猪八戒一双新鞋，又给他了一领扁衫，一件新衣服，把那破旧的衣服全给换下了。换好之后，唐僧孙悟空向高太公告别，太公带着家人一直把孙悟空唐僧等人呢送到村口，拱手告别的时候，猪八戒呀对着高太公深深的作了个揖呀。
2: 老丈人呐，麻烦你回去之后啊，告诉我那岳母，我看他今天没来，另外呢也告诉我那大爷儿二爷儿，连同姨父姑舅诸亲，就说呀，俺老猪去做和尚了，不及面辞，让他们呢不要怪罪。另外呢，老丈人您呢，在这高老庄啊，好好的对待我的老婆，万一呀，我这娶。

0: 赶紧的带上行李，赶紧走。对了，这行李以后啊，都归你担了。哦，我挑着担呢啊，你不挑担谁挑担呢？那我挑着担你干嘛呀？我牵着马呀。你没听那歌里唱的吗？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呀。哦，这个你也会呀？当然了，咱们一起拉拉拉呀，路在脚下嘛。哎，走嘞，路在脚下。这猪八戒呀，就把担子给挑起来了。由打这天开始，这挑担子的活就是猪八戒干的。以后再有沙僧啊，也没有把担子交给沙僧。师徒三个人往前走，走了有一个月，就走过了乌斯藏国界。猛然间抬头一看，这有一座高山。唐僧问这什么高山，猪八戒说了，这座山呢叫做浮屠山，山中有一个乌巢禅师在此修行啊。果然往山里一去，就碰到了那位乌巢禅师啊。这乌巢禅师曾经劝猪八戒跟着修行，猪八戒没理他。一看，耶，你现在怎么保了唐朝的和尚了呢？猪八戒说，是菩萨让我保的。哦，原来如此啊。这乌巢禅师啊，就在这里传给唐三藏270字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经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一切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摩诃。传经之后，禅师化作金光而去，师徒三人是继续西行。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唐三藏在高老庄又得一徒弟，就是猪八戒呀。从此啊，这猪八戒就开始给唐僧挑担了。师徒三人再往前行，一路之上餐风宿水，带月披星，又来到了当年的炎夏季节。这天正往前行走，又碰到了一座高山峻岭啊。这座山呢、是十分险峻。唐僧提马来到林崖，斜挑宝凳这么一看，哎呦，这山呢、那真是险峻之极呀、那真是说不尽千丈万丈斜回崖，崖后有弯弯曲曲的藏龙洞啊。那真是当倒洞当当倒洞，洞当当倒洞当当，青黛染成千丈玉，碧纱笼罩万堆烟呐、哎呀，唐僧啊，缓促云匆，孙大圣停云漫步，猪八戒磨弹徐行啊，正走着呢，忽然间呜，一阵旋风来了。哎呦，唐僧在马上啊，好悬没掀下来。悟空，风起来了。哎，孙悟空啊，在半空当中呢。我说师父，风有什么好怕的？此乃天家四时之气，有何惧哉呀？哎呀，悟空啊，你看这风比往日天风不同啊。哦，有何不同？哎呦，这风多恶呀。孙悟空一听啊，哦，师父你也知道风恶了。哎呀，悟空，你看看这风微微荡荡撒飘飘，渺渺茫茫出碧霄，过岭只闻千树吼，入林但见万竿摇，岸边白柳连根动，园内吹花带叶飘，收网渔舟结际缆，落篷客艇浸抛锚，图伴征服迷失路，山中樵子但难挑，仙果林间猴子散，奇花丛内鹿儿逃，崖前惠柏棵棵倒，涧下松黄叶叶凋，波土扬尘沙蹦蹦，翻江搅海浪滔滔啊。猪八戒一听啊，没想到师父这诗做得真妙，大师兄啊，既然风这么大，我们赶紧呐、跑不到旁边躲猫猫。孙悟空一天乐了，还挺押韵，躲什么猫猫？哦，风大就躲，这如果是撞到妖怪又如何是好啊。
3: 猴哥，这你就不明白了，你难道没有听这么一句俗语吗？
2: 哦，什么俗语？
3: 叫避色如避仇，避风如避剑呐、咱躲一躲也不亏人。
2: 嗨，不避不避，但老孙呢，把这风抓一把来闻一闻，看看是恶风还是妖风，是好风还是邪风。
3: 嗨，猴哥，你又这扯谎了，风哪能够抓过来闻闻呢？啊，我怎么就抓不住啊？这么一把抓过来，风也钻出去了。
2: 你这个呆子懂什么？你不知俺老孙有个抓风之法。
3: 怎么抓呀？
2: 就见孙悟空啊，让过风头，把这风尾啪用手这么一抓，抓了这么一点，噗，往鼻子这么一嗅，孙悟空眼睛转了转，果然不是好风，这风的味道不是虎风，定是怪风，这里面一定有些蹊跷。
3: 哦，虎风？哪有虎啊？
2: 刚说到这里就由打山坡底下呀，剪尾跑蹄跳出一只斑斓猛虎。这猛虎这么一窜出来呀，那白龙马当时惊了一下。唐三藏一听这虎叫唤，这唐三藏啊，一路之上被老虎吓过好几回呀。一听虎叫唤，本能的，哎呦我的妈呀，又打着雕鞍之上扑通一下子就跌落尘埃呀，斜倚在路边。
3: 虎来也，虎来也！
2: 吓得浑身颤抖，是魂飞魄散的。
3: 保护师父！
2: 猪八戒赶紧的把行李一丢，撤开了钉耙呀。

说猪八戒碰到火一点不害怕呀，那急先锋身先士卒啊，噌往前这么一纵身，畜生哪里走，呜这劈头就打呀。就见那只虎啊由打着山坡上奔它停起来了。怎么停起来了呢？两条后腿啊站起来了，把两只前爪耷拉起来了。猪八戒这耙子就没砸下去。怎么呢？猪八戒觉得特别的稀奇呀，哪见过老虎跟狗似的蹭一下子站起来了，这怎么回事啊？猪八戒直溜一下子就刹住脚了，手持钉耙仔细观看，这怎么回事啊？就见这只老虎啊把前面的左爪子给抡起来了，往自己的胸膛噗这一把，把左爪子呀就插进虎胸膛里了，然后往下这么一滑啦，自己给自己开了个膛啊。不但如此，右爪子也上去了，左爪子右爪子抓住自己的左右的这个虎皮，一下子把整个虎皮呀给剥下来了。你别说呀，就这个情景还真把猪八戒吓一跳，吓得猪八戒呀往后倒退两步，因为猪八戒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景。这什么意思呀？自己剥皮呀？好家伙，这是卖狠呢，这是。果然呐，你再看这老虎，你想想，没有虎皮血淋淋的一只裸体虎，那什么样子呀？那可以说呀是血腥恐怖啊，露着白森森的四个钢牙，光耀耀的一对金眼，冲着猪八戒大吼一声啊，嗷！猪八戒呀拿耙子往前指了指，你别在这吓唬人，你是谁？就见这个裸体虎说话了，我告诉你，我不是别人，乃是黄风大王部下的前路先锋。什么？猪八戒一听，黄风大王，不错，今天我奉大王严命在山巡逻，要拿几个凡夫去下酒，你是哪里来的和尚，竟敢擅动兵器来伤害于我啊？呸！猪八戒呀唾了一口唾沫，你这个孽畜，你不认得我呀？我告诉你，我不是过路的凡夫，我乃是东土大唐玉帝唐三藏之弟子，奉旨上西天拜佛求经。这猪八戒啊今天第一次说这话，自豪，我这取经团队正式员工，我说你这光腚虎，赶紧的远远的给我避开，让开大道，休惊扰了我家师父，俺老猪饶你一条性命，如果还敢在此猖狂，小心我耙子举处，哼，我让你呀、连这胡肉都没有。呀，这妖怪一听，我管你哪来的和尚啊，既然到此，今天我家大王让我拿几个凡夫下酒，没遇到凡夫拿和尚也行，省得我退毛了。猪八戒一听啊，一点不省，瞧见没，后面的干瘪的呀他身上的毛更多，你少啰嗦。这妖怪呀也不容分说，唰把掌中虎皮这么一抡，舞动虎皮就往猪八戒这里打过来了。猪八戒一看，这是什么兵器呀、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唰这一虎皮就走空了。猪八戒扬手中耙子，抡你一下。这一抡着妖怪，这妖怪他没兵器呀、拿虎皮打耙子不行啊，他赶紧往下一低脑袋，呜这一耙子抡空了，一耙子抡空，这妖怪啪一下子就趴在地上了，一趴在地上，噗，就这张虎皮啊自动的贴在身上了，贴在身上他又变成了一只带毛的虎了，往前一窜，蹭蹭没两步就窜到了山坡底下的乱石丛中了。猪八戒一看，你哪里跑，瞧瞧老猪的手段。猪八戒呀也是第一次在自己师父面前显示显示，别以为那就得我大师兄齐天大圣

0: 我也不含糊，得让我师父知道知道俺老朱当年是天蓬元帅呀。就追那只恶虎，追到了山坡乱石丛中啊，而拿命来抡耙子就住啊。但是呢，这恶虎到那乱石丛中这么一滑了，噌噌噌噌噌，取出了两口赤铜刀。闹了半天，人家把兵刃呢藏这了，是抡刀过来相迎啊。猪八戒拿着耙子，这位拿着双刀，叮当叮当，两人呢就在这里一来一往，一冲一撞就打开了。孙悟空这个时候已经把唐僧啊由打地上给扶直了。师父，你不要害怕，在这里好生端坐，俺老孙助一助八戒打倒那妖怪。
1: 哎，好好，你要小心，不劳师父吩咐。
0: 唐僧这才坐起来，战战兢兢的开始念心经啊。刚学的，为什么念这经啊？这经简单呐，200多字啊。这边打完妖怪，我这经可能念好几遍了。我要念其他经，我念金刚经，我念楞伽经，我念大涅槃经，念不一半，这就打完了。我还得记着到哪了，下一次接着念。这个心经啊，不用记，一会儿一遍，一会儿一遍呢，也顺嘴儿，就在这开始念了。孙悟空啊，把师傅安顿好了，把金箍棒由他耳朵眼里拿出来了，抡金箍棒一纵身。就来到乱石丛中啊，八戒，咱们一起拿妖。
2: 好嘞，猴哥，一起拿他。
0: 本来猪八戒呀，跟着老虎打了个平平，孙悟空一上来，一个举钉耙，一个举铁棒，那这老虎能打得过吗？一个孙悟空也不是对手啊！啊，叮当叮当，这老虎被打的呀，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呀。越打越往山下跑，越打越往山下跑。孙悟空、猪八戒是紧追不舍，就缠着这老虎。这老虎根本脱不了身的啊！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眼瞅着这只虎就不行了。这只虎也知道了，坏了！再这样下去，我非得被他们拿住或者打死不可。这妖怪呀，那都有妖怪的窍门。他一看不好了，突然间唰，不是铜刀。照孙悟空、猪八戒面门这么一晃，孙悟空、猪八戒赶紧的拿兵器一挡。其实啊，这是一个虚招，他一晃，两个人一挡，就给这个人一定的时间了。他突然间往地下这么一滚，咕噜噜噜噜，又成了原来一只虎了啊！呼嘟嘟嘟嘟嘟，是飞奔再往下跑。孙悟空、猪八戒一看，哦，现原形了，现原形也跑不了啊！拿着那只虎，哎，咱们一起拿。兄弟二人是紧追不舍，定要斩草除根呐。那怪物能跑得过孙悟空、猪八戒吗？没跑出去几里地，就被孙悟空、猪八戒快追上了。这妖怪一看，孙悟空、猪八戒追得越来越近了，他跑着跑着，又把这左爪子呀啊噗捅到自己胸膛了啊噗，往下这么一豁，又把胸膛上面豁出一个大口子来，然后俩后腿紧蹬的，把这右爪子呀也放前边了，左爪子右爪子一起往外面一撕，自己这层皮擦又给自己撕开了啊噗，这个肉虎啊呼一下子就脱离了虎皮窜出去了，一窜的一瞬间噗，就化作了一阵狂风，呜，回头人家吹回去了。那张虎皮往下这么一落扑，正好盖在路上的一块卧虎石上，这块虎皮一盖上卧虎石，呜，就变作了一只猛虎卧在那里了。但真身呢，早已经回到了唐僧所在之地。唐僧啊，正在那念心经呢，突然呜，就觉得狂风这么一绕，说哎呀，卷着唐僧就卷到了妖怪洞口啊。这只虎按住狂风，拎着唐僧 就对着妖怪洞

0: 门子说了，快快去报告大王，前路虎先锋拿了一个和尚在门外听令。哎，这把门的一看，我 你是虎先锋啊啊！你怎么没穿虎皮呀、啊？这玩意儿好家伙，跟异形似的，你才异形呢！赶紧的禀报，哎，好好好，听着声音是，赶紧的往里禀报啊！闹了半天，里面呢有个大妖怪呢，黄风大王嘛。黄风大王一听自己的虎先锋拿出一个和尚啊，让他进门来。这虎先锋啊，腰还别着两口赤铜刀呢，是吧？刀别哪里呀？好别呀！腰间这不有肉吗，拿赤铜刀噗噗插肉里别着，说那玩意不是疼吗？没关系，那都是妖怪的幻术啊。双手捧着唐僧，给唐僧啊来个公主抱，一直抱进洞来，抱到了洞主近前呐，抱着唐僧是跪拜洞主啊，大王，小将不才，奉军令差山上巡逻，呼吁一个和尚，乃是东土大唐驾下玉帝唐三藏法师，上西方拜佛求经，被我擒来奉上，好让大王下酒。哦，这黄风大王一听啊，大吃一惊，我前些时候听有人传说，大唐三藏法师乃是大唐奉旨意取经的神僧，他的手下有一个徒弟名叫孙悟空，神通广大，智力高强，你怎么能够把他捉来呢？那位说，他怎么这么说话呀？这位呀、啊、有两颗啮齿突出唇外，所以说话呢他老带着个齿音。好，这胡先锋说了，大王，他确实有两个徒弟，叫什么我不知道。最先跟我伸手的是个大猪脑袋，生的嘴长耳大，手使一柄九齿钉耙呀。还有一个火眼金睛跟猴似的，使得一根筋骨铁棒，与小的确实大战数百合呀。小的一人抵两人，觉得这要是时间长了，小的要吃亏呀。于是小的就给他们使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贴身得空，把这个和尚拿来奉献给大王，聊表一餐之敬。大王，您说是怎么吃？是红烧？是生煎？是蒸着吃？是炸着吃？还是吃刺身呢？啊！唐僧一听要给我生骗呢，哎，这黄风大王赶紧的伸手给止住了。先别吃它，先放着啊，放着。大王，这可是新鲜的，一放过了保质期就不好了。唐僧一听，我没死呢，哪来的保质期呀？黄风大王一摆手，你不知道啊，吃了它不打紧，只恐他那两个弟子上门吵闹，到那个时候徒让人烦呐。这么着，先把这个和尚啊给他绑到后院定风桩上，等过了三五日，如果看这两个徒弟不来了，那个时候就说明这两个徒弟走了，到那个时候再吃着唐僧也不为迟晚。余则把他绑在定风桩上，他这两天不吃饭，身子也能拉得干净，二则呢，咱们也不会动口舌，更不会动刀兵，再拿他好好下酒，吃的也稳当也安然，到那个时候或煮或蒸或煎或炒，刺身都无所谓，咱们再慢慢的受用也不迟。哦，胡先锋一听大王深谋远虑，说的甚是有理。小子们，有，赶紧按大王的吩咐拿了去。是，上来七八个小妖精过来拿住唐僧，就好似鹰拿燕雀似的，用绑绳给绑了。唐僧是一点不敢反抗啊，就被人绑在后面定风柱上，只能在那哭啊，一边哭一边叨叨啊，徒弟呀、啊、你们到哪里去，秦山怪去了啊？ 到哪里去降妖魔去了？你们降妖魔，怎么这妖魔又回来了？我被他们给降住了呀！你们赶紧来吧，来得早了还能救我的性命，要是来晚了呀，为师之命断然不能报矣。旁边小妖怪一听，哎，你在说啥呢？听不懂啊！我在说的是文言文。嗨，这平常说话要用大白话，别在这拽文啊，拽的我们这嘴里就发酸。唐僧一听啊，也不敢拽了，只能在那里落泪呀。再说孙行者和猪八戒捉拿那只怪虎，那只怪虎跑得快，一看伏倒在地了。孙悟空一看，看你往哪里跑，举棒，哎，棒照着那只卧虎就是一金箍棒啊，啪！这下子打的底下那块石头是粉粉碎呀。再看那张虎皮本也塌乎了。猪八戒过来，哎，当，就这么一耙子。他那耙子呀，不比孙悟空的金箍棒啊！啊，当一下子砸到石头上，哎呦，这把这耙子是崩多高啊！哎呀，崩得我虎口疼，怎么回事啊？这虎怎么那么硬啊？猪八戒过来一把抓住虎皮，往上这么一拎，还真就是一块虎皮，下面盖着一块卧虎石。这卧虎石已然让孙行者打得粉粉碎了。孙悟空一看，哎呀，不好！当时啊，脑袋嗡的一声，中他毒计了啊！猴哥，中他什么毒计了？哎呀，八戒，这叫做金蝉脱壳之计。他把虎皮盖在这里，他的元神早走了，咱们赶紧去看师父，别遭了他的毒手。哎呀，孙悟空这一摸身子就过来了，但等到他们过来，唐僧早不见了。哎呀，孙悟空急得直跺脚啊，看来师父是被他拿走了。
1: 哎呀，
0: 猪八戒第一次遇到这事儿啊，也是直跺脚，眼泪还挤出来了。
1: 这下可好，往哪找啊？这么大的山，哎呀，这可毁喽，毁喽！
0: 眼泪掉下来了。孙悟空一看，哎呀，八戒莫哭莫哭，一哭就挫了锐气了。依然老孙看他也走不远，一定就在此山中，咱们找找。两个人这么一找，果然呢，找到一座洞府，抬头一看，上面写着黄风岭黄风洞。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 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6: 朋友们好，又到了这一期节目的时间里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坐上时光的穿梭机，回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代人的生活。朋友们，在对美的追求上，几千年来，女性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不分地域和民族。世界上第一支口红在乌尔地区被发现，大约位于伊拉克境内，这一带也是已知最早的文明发祥地之一。而早在5000年前，古埃及人就已经会使用黑色、橘色、紫红色的口红了。中国对口红的使用也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楚国宋玉的名篇《神女赋》有这样的描述：梅连娟以鹅阳兮，朱群的其若丹。这里的丹即指朱砂，是唇部化妆品的主要原料。朱砂本是固体矿石，当然不能直接和细嫩的口唇接触，于是一种类似唇膏的发明便横空出世。先将朱砂研磨成粉，拌入动物油脂，再将其凝固成膏状，如此既能滋润口唇，又可增添颜色。北魏的《齐民要术》中又明确记载过一种有香味的口红的制作工艺：先将丁香、藿香投入到微温的酒中，借酒力吸收香料之味，待浸透后用棉布过滤掉香料，保留温酒，再将牛油放入，慢火熬制，趁热掺入朱砂细粉，并以清油增其亮度，搅拌均匀后再自然冷却，如此即成。这种口红是装在容器里的，除了不能像现代口红一样旋转使用，功能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汉朝以后出现了专门的唇部化妆方式，点唇。点唇时上唇小下唇大，嘴角部分用粉遮盖。魏晋时期崇尚淡妆，即根据点唇者的唇形稍作点缀即完成化妆。到了唐朝，国力强盛，气象恢宏，女性纷纷自我解放， 用最鲜艳的明艳的色泽凸显出自信张扬的女性个性。她们先将妆粉涂满整个嘴唇，然后呢再用口红画出唇形，与汉朝相反啊，上唇大下唇小，烈焰红唇的妆容视觉冲击力相当强。我们如今呢引以为豪的盛唐气象也蕴含着女性唇间的风采。大唐国力充裕，从上至下都洋溢着富贵奢靡的气息。唐玄宗的女儿永乐公主是个化妆控，不仅亲身投入口红的研发事业，还专为此门在宫中开辟了一处种植各类香料的园圃。据记载，能用来制作口红的植物就多达二三十种。当时没有漱口水和口香糖，掺入了香料的口红变成了清新口气的利器。到了唐朝中后期，上流社会还流行起了管状口红。元稹的《莺莺传》里，崔莺莺收到张生从京城捎来的化妆品中就有管状口红。莺莺在给张生的回信中说，蓬懒来问，抚爱过深，儿女之情悲喜交集，兼会花盛一盒，口之五寸。隋唐时期的五寸相当于今天的十五厘米，再加上是从京城购买，这份礼物应该价值不菲。最终张生成功抱得美人归。除了常见的红色，唐朝口红还流行过一阵异域风，即将嘴唇涂抹成黑色。当时这种黑色的口红被称作乌膏。据《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唐宪宗元和年间，妇人为圆环锥髻，不设鬓饰，不施朱粉，唯以乌膏注唇，状似碑体者。对此，保守的诗人白居易就非常不满，称其非花风。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怪异的口红，和当时大唐与世界各国之间频繁往来是密不可分的。大唐以包容四海的胸怀向世界展示着自己雍容华贵的气度，而自宋朝到明清，随着对外交流由开放转向封闭，女性的唇妆也逐渐回到以娇小为主流的审美，往往下唇只在中间点染一颗小樱桃状的口红，以寓意樱桃小口一点点，来映衬自身的娇容。南唐后主李煜写过一首词《一壶珠晚妆初过》，描写了美女涂抹口红做完口腔护理后的一连串的动作。晚妆初过，沉檀轻箸歇儿歌，向人微露。

丁香科，一曲清歌暂饮樱桃破。罗袖一残音色可，悲身悬背香劳卧。绣床斜屏娇无挪，烂脚红绒笑向檀郎托。词中的沉檀即是口红的种类，根据李煜的地位，词中美女使用的口红应该是古代的限量款奢侈品。电视剧《水浒传》有这样一个镜头，神情落寞的潘金莲独坐窗前，将一张红纸放在唇间一抿，双唇马上变得红润起来。此处镜头的确写实，自唐朝后，这种简易的口红就在民间被广泛使用。这种口红被称薄片胭脂，和装在容器里的口红不同的是，它的制作和材料都显得粗劣，用棉纸浸染红兰花汁儿，并待其风干后即可。这种口红虽然携带方便，但要先用唾液将其融化，才能给唇部上色，场面毕竟有些不雅观。薄片胭脂注定只会出现在底层妇女的闺阁里。怎么样，朋友们，长见识吧？一个口红就跟大家说了这么多过往。朋友们，每逢春节将至，门神就要隆重登场。所谓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门神就是要换的新桃，是传统春节的标配之一。历史上的门神，人们最熟悉的就是左门神尉迟恭和右门神秦叔宝。有些地方供奉着小众门神组合，比如赵云和马超、孙膑和庞涓等。所以门神岗位并非尉迟恭与秦叔宝的专属，也不是一直都有两人担任。其实呢，这二位初唐的武将真正在门神岗位上岗还是宋朝以后的事儿。商周时期的门神是老虎，老虎乃凶猛之物，他一出场邪祟就吓跑了，从而就能起到镇宅保平安的作用。到了汉朝，人民群众发现自然界里的两种动植物可以辟邪，老虎就被新的门神给取代了。左善的是神荼，是一种叫荼草的植物，可让百虫不侵，取避利益之意。右善的是郁垒，也就是螺蛳啊，一遇到危险就缩进硬壳里，取保宅平安之意。上古神话里把神荼、郁垒都人格化了，传说他们是能制服恶鬼的兄弟，住在长满桃木的杜朔山下，他们能将恶鬼用猥琐捆绑起来喂老虎。汉朝老百姓每到除夕，就用桃木削成神荼、郁垒的形象立在门上，同时在门上悬挂猥琐，以供这二位驱恶鬼。后来因为雕刻人形太麻烦，魏晋南北朝以后就简化成在桃木板上写上神荼、郁垒的名字，然后挂门上，这就是桃符。即使到了尉迟恭和秦叔宝当门神的时代，富贵人家仍以神荼、郁垒当门神，以显示与老百姓家的门神有所区别。到了唐末五代时，钟馗开始担当门神，其眼如点漆，发如裘，唇如猩红，髯如戟的形象深入人心。据历代神仙通鉴记载，钟馗是唐初陕西终南县人，他是个文武全才，在唐武德年间去京城应试，本来他对金榜题名很自信，但是主考官见他颜值太低，怕皇上责怪，遂不予录取。钟馗因面子大跌，无颜以对家乡父老，愤而撞死在殿前台阶上。后来皇帝知道了这件事，很惋惜，赐以红冠袍安葬钟馗。钟馗呢，在人间因颜值而吃了大亏，可是在阴间却很吃得开。他本来

就有一身好武艺，长相又能让恶鬼退避三舍，因此在捉鬼业务上相当有优势。唐艺史中记载，唐玄宗有次患病在床，梦见有只小鬼来偷杨贵妃的紫香囊和她的玉笛，吓得玄宗绕殿狂奔。正在这时，来了个大鬼，一把揪住小鬼，挖了小鬼的眼睛就吃。玄宗问大鬼是何许人也，大鬼回答：臣钟馗，即武举不竭之士也，是与陛下扫除天下之妖孽。到了宋末，钟馗的地位得到提拔，被人们挂进了房屋中堂，门神的位置又空了出来，这才有尉迟恭、秦叔宝的补位。尉迟恭、秦叔宝都是唐朝开国功臣，武艺超群，位居凌烟阁24功臣，在民间的口碑也相当不错。据说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中杀了自己的亲兄弟，因此被鬼魂所扰，患上了失眠症。秦叔宝自告奋勇，和尉迟恭一起为太宗夜里守门，保证皇帝能宽心睡个好觉。这一夜太宗果然睡好了，从此两人每晚为太宗守门。太宗心疼臣子，遂让人画了二人的形象贴在门上。后来老百姓认可尉迟恭、秦叔宝的人品和能力，所以门神也请这二位一同担当。西游记里也有关于尉迟恭、秦叔宝当门神的故事记载，门神或画或印在纸上，五彩斑斓，很有装饰效果，能为新春佳节增添吉庆色彩。某些地方换门神时间也有讲究，新旧门神的替换必须在除夕夜的亥时与子时交替时进行。贴门神这一风俗千年来能够延续传承，说明这个形式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可谓生命力相当蓬勃旺盛。朋友们，咱们前面讲到了春节贴门神，其实除了贴门神，中国人在春节还会往门上贴福字。福字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距今约有3000年的历史了。早在殷商时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已有见证。甲骨文中的福字字形虽然多样，但大致都是如此模样啊。左上部分是个酉字，这是一种盛酒的容器，这实际上呢也是酒字的初文。左下部分呢是两只手，表示双手捧着一个酒樽。右半部分呢是一个士字，代表祖先的神主。整个字的意思就是后辈双手捧着酒，在祖先的神主前祭献，求得神主的保佑。到了西周时期，发展到了金文阶段，福字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形式。首先是该字的左右结构换了个位置，士字由右移到左，由原先左边捧酒的两只手却被省去了，只剩下了个福字的右半部分啊，从左移到了右边。一直到春秋时期，福字都被用作祭祀以求保佑。左传庄公十年里所说的小信未福，神福福也，意思就是说小的诚心没有达到打动人的地步，那么神是不会保佑他的。到了战国时期呢，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认为保全生命，获得长寿，财产富裕，权位高贵，就叫做幸福。可以说到了战国时期，福字已经被引申出了新的内涵，开始注重个人幸福，而不单单是与祭祀挂钩了。与之相应的呢，秦朝小篆的福字形体在基本沿袭了金文字形结构的同时，其右半部分也走向了线条化，不再像盛酒的酒樽了。我们现在常用的楷体结构与小篆的结构基本一致，这个新的福字
寄托的是古代老百姓祈求得

得到田地以满足温饱的愿望。关于夫子最著名的典故，莫过于清朝康熙帝御笔所题写的天下第一福字。康熙十二年，也就是1673年，孝庄太后在六十大寿将至之际得了重病，宫廷太医束手无策，百般无奈之时，康熙帝查知上古有成帝室请福续寿之说，于是亲自为祖母请福。康熙帝沐浴斋戒三日后，一气呵成地写成倾注了对祖母至孝的福字，并加盖了康熙御笔之宝印玺，取意鸿运当头，福星高照，震天下所有妖邪。孝庄太后自得到了这个福字，百病全无，以75岁高龄得以善终。民间据称，这是康熙请福续寿带来的福缘。而且由于康熙一生很少提字，有康熙一字值千金的说法，所以这个福字被称为天下第一福。孝庄太后曾特意让工匠将这个福字刻为石碑，现在这个御笔书写的福字碑已经成为北京名胜恭王府的镇园之宝，每年为沾其福运而来的游客可谓是络绎不绝呀。在民间，门前贴福字的习俗广为流传。传说当年姜子牙封神的时候，把自己的妻子叶氏封为穷神，还告诉他说，有福的地方你不能去。从此家家过年贴福字，就是告诉穷神，我这里是有福的地方，你千万不能进来。福字也就成为了摆脱穷困、追求幸福的象征。这则民间传说具体起源于何时，当然已经无从考究了，但贴福字习俗最早的文字记载则出自宋朝吴字墓的《孟良录》。世数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晨会，敬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拜祖宗。所谓贴春牌，就是把大大的福字写在红纸上，贴在大门前。由此可知，贴福字的风俗至少从南宋已经开始，可谓历史悠久啊。中国人常常说五福临门，意思是希望五种福气都能光顾自家门楣，给家人带来一年的好运气。五福的说法最早见于《五经·尚书·洪范篇》，里面说的五福分别为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不过后来由于避讳等原因，五福呢也有了新的变化。东汉桓谭在《新论·变祸》第13种，把第五福替换为子孙众多，后来的五福又变成了长寿、富贵、安乐、好德、子孙众多。在现存的古代院落中，常常能在一些雕梁画栋上见到五只蝙蝠的图形，其寓意就是五福临门。朋友们，这一期的精彩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许勤宣布高铁开通，梁惠玲致辞。院方将调研督导供热服务保障能力提升工作，我市多彩秋色最诱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28号，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3: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出席高铁开通仪式，并宣布哈尼高铁正式开通。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董事王进喜讲话。梁惠玲说，近年来黑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加快完善面向东北亚开放的交通运输网络，五纵两横一边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加速成型，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初步构建。哈尼高铁的建成通车，对于我省更好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用好这条交通大动脉，塑造区域优势，增进民生福祉，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提供有力支撑。强化通道赋能，统筹推进沿线特色资源一体化开发，带动特色产业集聚，把交通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抓好15/5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谋划建设，着力打造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

0: 进一步密切陆地合作，结合“十五五”铁路规划的编制实施，科学有序推进黑龙江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铁路运输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更好发挥铁路的基础支撑和开路先锋作用。国家铁路局副局长赵文芳、省领导陈绍波、于洪涛、徐向国出席，副省长张启祥主持，伊春市省交通运输厅、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发言。国家铁路局、国铁集团、沈阳铁路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哈伊高铁沿线的市县市区负责同志，中省直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哈伊高铁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代表等参加。领导和嘉宾还沿途参观了伊春西站候车大厅、站前广场及特色展区。哈伊高铁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哈尔滨至伊春铁路运行时间由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为全省区域协调发展、文旅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
1: 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杜鹃报道。9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部分供热企业和换热站，调研督导中心城区供热服务保障能力提升工作，现场办公推动解决相关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抓细热源扩容补强、换热设施运维、燃煤储备保供、管网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补齐供热短板，筑牢安全防线，全面提升应急保障能力，以稳定优质的供热服务温暖千家万户。在林都热电厂，岳方江实地查看备用热源项目现场和生产车间、集中控制室，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行、备用热源项目建设、设备检修维护、安全生产措施落实等情况。现场召开座谈会，研究推动加快备用热源建设的有效举措。他强调，要充分认识备用热源项目对保障城市供热安全的重要性，树牢底线思维，强化攻坚意识，全力做好项目建设各环节工作，要坚持目标导向，明确工作路径，分步有序推进，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实施进度，确保按期建成投用，发挥实效。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联动，为项目高效推动创造有利条件，着力构建高质量城市供热体系。在市热力公司第7换热站，岳方江实地查看机组空况，详细了解管网调度、设备联调、压力监测等供热前期准备情况。他强调，供热企业要扛起国企责任，严守供热标准，扎实做好设施设备常态化巡检运维，细化突发故障应急处置预案，持续提升供热服务质效，要立足现有基础，考虑长远需要，统筹推进存量设备更新和智能化升级改造，不断增强热力输送效能与运行可靠性。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岳方江实地查看煤炭存储厂，详细了解库存规模、燃煤储备和煤厂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高标准推进煤厂项目建设，增强供应保障能力，确保供热期用煤充足稳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强化煤厂装卸储运、机组设备运转等各环节安全管控，切实保障冬季供热安全平稳运行。本台记者王子玉、佘雨桐、李丹报道。今天，哈伊高铁正式通车，线路穿越小兴安岭多年冻土区，建设者们攻克重重技术难关，在临海间铺就一条振兴通途。从项目开工建设到全线通车，中铁22局哈伊高铁项目部总工程师刘立斌始终扎根施工一线，全程牵头负责项目技术管理、难题研判与科研攻关工作。哈伊高铁线路穿行小兴安岭林区、自然保护区及水源保护区，地质结构特殊，岛状冻土发育复杂，生态保护与工程施工双重标准严苛，给项目建设带来重重考验。中铁22局哈伊高铁项目部总工程师刘立斌：
2: 哈伊高铁在建设过程中

0: 遇到的技术难题，主要就是那个桥梁桩基穿越多间冻土层，这个给施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然后咱们那个项目技术团队啊，通过一个月的攻坚克难、数十次的研究，最终采用了双层加长钢护筒来实做这个钻孔桩。参加这个家乡的高铁建设呀，我感觉特别荣幸。然后高铁开通之后，大大提升了这个家乡人的出行条件、出行便利，然后感觉心里非常自豪。
1: 哈尔滨高铁是国内首条时速250公里、穿越高纬度山地岛状多年冻土的高速铁路，也是黑龙江省一河一横五纵快速铁路网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打通哈尔滨至伊春快速通道，伊春纳入哈尔滨2小时经济圈。一条钢铁通途跨越临海冻土，不仅缩短了时空距离，更为伊春打开对外联通的全新窗口。昔日深藏在小兴安岭的绿水青山、林下珍宝，如今借着飞驰的列车走出大山，八方游客也循着这条线路奔赴林都。医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王文彪、高闯、百寒庚报道。眼下正值小兴安岭五花山绝美观赏期，医美区网红秋风路周边层林尽染，秋景如画，迎来大批游客前来打卡。金秋九月，天高云淡，清风送爽。作为我市重点打造的网红秋季观光打卡地，秋风路串联起连绵不绝的山林景致，是观赏五花山风光的绝佳点位。山间枫树、松柏、杂木次第变色，赤红、金黄、墨绿交织错落，宛如大自然精心打翻的调色盘，铺展出一幅壮阔灵动的秋日山林画卷。蜿蜒的公路穿梭于斑斓林海之中，一步接景，步步如画，兼具自然风光与诗意氛围感，成为众多游客奔赴林都伊春的必游之地。中秋假日期间，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踏秋游园，登高赏景，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秋日的壮阔与静谧。重庆游客李月莹。
2: 这次来伊春来是来追秋的，因为这几年这边比较火嘛，然后小兴安岭这边这个季节应该是最好看的。我们来之后果然非常不失望，包括昨天到今天，就算阴天也很好看。今天有阳光的时候，这个五彩斑斓的这个林也非常的美。然后我们觉得这边路也很好看，景也很好看，人也很非常的友好。所以说，感觉这次来的非常的舒适。
1: 沈阳游客张女士。
3: 今年呢，就打算来伊秋看一看小兴安岭。来了以后，真的是临海奇观，非常震撼，伊春非常棒。
1: 北京游客朱先生。
4: 伊春这边山美、水美、人更美，然后希望，春节后边还再次过来，来欣赏伊春的美景。
1: 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戴佳琪报道。近日，枫林县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八方游客送上关怀，让大家在欣赏秋日盛景的同时，感受林城温情。县委社会工作部组织志愿者走进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和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等重点景区，身着服务有温度、宠客在枫林字样的服装，为游客发放精心准备的橘子、玉米、月饼等免费食品，并化身景区向导，主动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服务，帮助游客规划游玩行程，成为景区里一道温暖的风景线。枫林县委社会工作部丁玉文。
5: 希望通过志愿服务提升景区服务品质，展现文明新风。
1: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刘光辉报道。近日，乌翠区组织开展锤炼从业本领、赋能金秋文旅旅游服务能力提升专题培训，补齐服务短板，筑牢安全防线。本次培训是市文旅局送培下基层赋能活动的一项内容，采用理论授课加情景实操模式，围绕应急处理与旅游安全、标准化文旅服务礼仪等方面进行授课，内容紧贴一线实操，案例鲜活，实用性强。参训人员表示，将把所学运用到游客接待和经营服务中，落实宠客伊春要求，守牢安全底线，提升服务质量，保障全区秋季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

0: 关注收听。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饮食差异呢也非常大。就拿主食来说，南方人喜欢吃米饭，北方人则爱吃面条和馒头。可是随着近些年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很多人开始关心起米饭、面条还有馒头哪种主食热量高，哪种吃了不容易长胖呢？
1: 北京的张女士这个夏天一直在努力减肥，营养师也给她开出了食谱，可对于主食该吃哪一种更利于减肥，张女士却有了疑问。
2: 米饭、面条、馒头哪个比较合适？
3: 经常有人会这么问，到底是吃米饭好还是馒头啊面条？它们呢都出自白米白面，白米白面的生重，它们所含的碳水化合物相差无几，含水量也很接近，所以它们同等重量的话，它们的热量基本上是一样的。
1: 我们平时吃饭肯定更关注的是熟食的重量，那这些主食做熟后重量会有差别吗？我们准备了一份100克的大米，2份100克的面粉，分别来加工成主食。做熟后，我们再称米饭为226克，面条为237克，馒头为173克。由于烹饪方法的不同，原本相同热量的3份主食，在做熟后重量上就出现了较大的差别。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中国食物成分表，通常每100克的米饭含有能量116千卡，每100克面条含有能量110千卡，每100克馒头则含有能量236千卡。也就是说，同样的重量下，米饭和面条所提供的能量差不多，而馒头则增加了近一倍。像案例中的正在减肥的张女士，如果是吃米饭或面条，区别并不大。如果是选择吃馒头，则建议在原本米饭或者面条的重量基础上适当减半。对于减肥人群来说，还有一个比较苦恼的事情，就是控制饮食时总感觉吃不饱，该怎么办？通常同样能量的情况下，食物中蛋白质含量和膳食纤维含量越高，饱腹感也会越强。
3: 要增加膳食纤维的话，那我们的粗杂粮含的膳食纤维要比我们的白米白面要多很多。增加膳食纤维会增加我们的饱腹感。
1: 如果您爱吃馒头，可以试试全麦馒头，它不仅可以提高饱腹感，还营养丰富，可以延缓血糖升高。蒸米饭时除了加一些粗杂粮，也可以选择一些蛋白质丰富的红豆、豌豆等豆类。选择吃面条的话，则可以把白面改为杂粮面，比如荞麦面、绿豆面、高粱面，都是能增强饱腹感很好的选择。最后，专家提示我们，减肥期间适当吃肉也能增强饱腹感，有利于减肥。
3: 增加一些蛋白质，饱腹感会更强。所以好多一说减肥的，他可能就不吃肉了，只吃素。实际上这是错误的，这是个误区。我们的主食限量，再增加点蛋白质，它总的饱腹感会更强，其实更有利于减肥。
0: 生米生面的热量是差不多的，但是做熟以后呢，同等重量的馒头热量大约就是米饭和面条的2倍了。在减肥的朋友呢，可得注意。但如果你想增加饱腹感，可以给主食里面添加一些膳食纤维更丰富的粗杂粮，再搭配一些蛋白质食物，也都有利于减肥。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我们每天睡觉啊，都离不开枕头，但往往容易忽视枕头的清洗。很多人可能只换洗枕套，却很少清洁枕芯。网传夏季天气多潮湿，枕芯也是螨虫重要的聚集地，危害可不小。那事实真的如此吗？
1: 收集了5个正在使用且从未清洗的枕芯儿，材质分别是近年来比较热销的乳胶枕、记忆枕、化纤枕、荞麦枕、羽绒枕。使用时间长的3年，短的也有半年，将5件样品送到了专业的试验室进行检测。
2: 我们在个别的枕头上观察到了螨虫和螨虫尸体，在所有的枕头上面呢，都检出了一定量的过敏原。
1: 令人意外的是，无论枕芯使用了多久，看起来有多脏，检测时并没有发现大量的活体螨虫。那这是不是说明没什么危害呢？
2: 螨虫对人体产生危害，主要是它产生的一个过敏源。这个过敏源主要存在于它的排泄物和它死亡之后裂解释放出的一些蛋白质，都检测到了过敏源的存在，就证明这个螨虫确实存在过，而且它产生了对人体有害的这个过敏源。
1: 5件枕芯样品均。

0: 检测到了粉尘螨过敏原和污尘螨过敏原，除了羽绒枕的粉尘螨过敏原略低一点，其余含量差异不大。专家说，只要有过敏原存在，对于易感人群就有过敏的风险。
1: 其中呢，那个粉尘螨它对人类的这个危害可能更大一些，少量的这个粉尘螨呢就会引起过敏人群的一个皮肤红肿、瘙痒或者是哮喘等过敏反应。
0: 那对于这些藏在枕芯里的健康隐患该如何去除呢？
1: 对于可以水洗的枕头，我们可以选择用6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用洗衣机进行洗涤。因为螨虫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20到25摄氏度，6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呢，可以有效的杀死螨虫虫体，对于螨虫产生的过敏原也可以进行有效的清除。
0: 试验员将化纤枕样品附带100只活体螨虫放入洗衣机，用60摄氏度水温清洗1小时后，活体螨虫、螨虫过敏原均未检测到。
1: 对于不能水洗的枕头，我们可以选择在天气晴朗的条件下进行晾晒，因为螨虫呢在70%到75%的湿度条件下是它比较适宜的一个生长环境。那么我们通过晾晒呢，一个是提高周围环境的温度，另外一个呢是降低它的一个湿度，从而达到有效杀死螨虫虫体的一个效果。
0: 试验员将记忆枕样品附带100只活体螨虫放在室外32摄氏度左右的环境中晾晒1小时后，活体螨虫全部死亡。但是过敏原去除效果并不明显，那使用除螨仪效果好吗？
1: 除螨仪对于螨虫的清除呢，一个方面是可以直接将活的螨虫或死螨虫直接吸走，另一个方面呢，它可以吸走枕头上的一个皮屑，皮屑作为螨虫的食物被吸走之后呢，可以有效的阻止螨虫的繁殖。
0: 试验员将荞麦枕样品用除螨仪进行了吸附，吸后的粉尘螨和污尘螨过敏原浓度分别降低了11.03%和12.22%。不同的除螨仪效果可能有差异，但物理吸附对枕头内部的污染难以有效去除。
2: 专家建议，能水洗的枕芯最好1个月左右用洗衣机高温水洗一次，不能水洗的每个月晾晒1到2小时，或配合除螨仪吸一吸也是可以的。但如果家中比较潮湿，个人皮肤又比较容易过敏，建议您定期更换枕芯。

0: 生活中很多小设备都会用到锂电池，比如手机、充电宝、车载记录仪等等。这些设备因为锂电池而发生爆炸或燃烧的事件是时有发生。
1: 对于生活用品中因锂电池爆炸燃烧而产生纠纷的案例统计，以手机、充电宝、车载记录仪等比较多见，日常使用不当也是导致电池起火爆炸的常见原因。
2: 充电宝的用户使用不当，主要指的是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摔打或挤压充电宝的电池，而这个行车记录仪主要是用户长期将汽车置于日光暴晒之下引发的这高温对行车记录仪电池的影响。那手机电池呢，主要是以用户自行更换非原装的电池引发的这种事故比较多。
1: 手机、充电宝、车载记录仪等生活中大多数便携式电子设备使用的锂电池，主要是锂离子电池，它非常怕高温。
2: 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将车辆停放在日光暴晒的环境里边，车内的温度可能会达到80度以上，甚至超过了90度。这个温度超过了大部分锂离子电池安全使用的温度上限。
1: 常见的锂电池内部是由多层正负极组成的。在正负极之间有一层很薄的隔膜起绝缘作用，但在高温条件下，隔膜可能会发生收缩变形，从而导致正负极之间短路，引发起火爆炸。专家提示，车载记录仪在起火爆炸前一般会发生鼓包，因此当发现车载记录仪背面有裂口，一定要赶快看一看电池是否有鼓包或漏液的现象，如果有，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否则不仅有自燃的风险，电池漏液释放的有毒物质也会损害人体健康。另外，如果受到外力的影响，比如说重物的冲击或类似针刺的局部外力，隔膜突然遭到破损，瞬间就会造成短路，引起起火。
2: 消费者在自行更换手机电池的时候，可能会采用改锥去撬电池，这时候呢，就很容易造成电池内部的正负极之间的短路，进而引发起火或者是爆炸。另外，在我们乘坐飞机的过程中，充电宝是不允许托运的，这是因为充电宝在托运过程中也可能会受到撞击啊、跌落这种外力的影响。
1: 小小的锂电池如果受到外力撞击，产生的威力可不小，所以生活中使用锂电池产品时，最好是轻拿轻放。此外，选择正规的产品也至关重要。
2: 在国内销售的便携式电子产品用的锂离子电池必须要满足我国强制性国家标准 GB31241 的要求。我们在选购电池的时候，可以通过 3C 认证标识、CQC 认证标识、以及 CESI 认证标识等等来判断

中士被贬岭南的时候，他的很多朋友也都一同被贬了，但是经常跟他一起出入士大夫圈子的米芾却安然无恙，这是为什么呢？米芾比苏轼小14岁，苏轼名满天下的时候，米芾还是个孩子。米芾啊，从小就喜欢书法，对当官的兴趣不大。他进入仕途靠的也不是科举，而是因为他的母亲是神宗皇帝的乳母，神宗皇帝就让他当了一个小官。按说呀，凭借这层关系，米芾要是积极支持神宗和王安石变法，应该就能获得很好的提拔。可是米芾却只选择做一名纯粹的文艺青年，每天不是写写画画，就是玩他的收藏。米芾呢，他是很仰慕苏轼的才华，但直到31岁那年呢，才有机会去拜访苏轼。那时候啊，米芾在长沙工作，苏轼呢

台诗案而被贬在黄州，很多人都选择回避苏轼这个有罪的人，但是米芾却不介意，他从长沙跑到黄州去拜访自己的偶像。见面之后呀，苏轼的才气、人格魅力以及在书画方面的造诣都令米芾钦佩不已。更重要的是啊，苏轼为他指明了书法的钻研方向，那就是研习近人书法，这个对米芾来说是具有灯塔般的意义。他随后就给苏轼写了很多封信，苏轼却很少回他，米芾也不气馁，他不断地在苏轼那里刷存在感。有一天，米芾又把自己的诗拿给苏轼看，苏轼却说，字不错，诗也不错，但是还不能当宝贝，因为你还活着，只有等你死了之后，这东西才能当宝贝。苏轼这个话是挺伤人的，但是米芾并不在意。虽然米芾喜欢追随苏轼，但从来没有拜入苏轼门下。米芾对其他人也一样，他不在乎对方的政治派别和官职的高低，只要谁有书画才能，或者是收藏了好东西，米芾啊就会想方设法的跟他交往，但是绝不加入任何一派。所以呢，后来苏轼和他的朋友们因为党争而被贬岭南的时候，米芾没有受到牵连，他看到党争这么残酷，就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艺术人生路。宋徽宗即位以后，苏轼被赦免，一路北上，还说要去看望米芾。米芾高兴坏了，久别重逢后，两个人都感觉到了对方非比寻常的新境界。他们在一起写诗、题跋、玩文房。有一天，苏轼生病了，他躺在床上，听着儿子在读米芾写的一篇赋，听着听着，他忽然坐起来，拍掌叫好，感叹自己以前并不了解米芾，并且断言他将来必有大名。相比苏轼丰富多彩、有多灾多难的一生，米芾的一生实在是平淡。他没有享受太多的荣华富贵，也没有太多人追随他，但是他有自己的乐趣，并且在自己的道路上认真而努力地行走，终于成为一代大师。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管是不是被别人所认可，只要它是积极健康的，能够给你带来幸福和快乐，就可以坚定地走下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0: 28号，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3: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出席高铁开通仪式，并宣布哈伊高铁正式开通。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董事王进喜讲话。梁惠玲说，近年来黑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加快完善面向东北亚开放的交通运输网络，五纵两横一边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加速成型，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初步构建。哈伊高铁的建成通车，对于我省更好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用好这条交通大动脉，塑造区域优势，增进民生福祉，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提供有力支撑。强化通道赋能，统筹推进沿线特色资源一体化开发，带动特色产业集聚，把交通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抓好15/5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谋划建设，着力打造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提升运营服务水平，更好满足群众出行需求。王进喜表示，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铁路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世界规模最大、先进发达的高速铁路网。哈伊高铁作为黑龙江中北部地区客运主通道，对于优化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和功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出行需求，促进旅游经济、冰雪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铁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和铁路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密切陆地合作，结合15/5铁路规划的编制实施，科学有序推进黑龙江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铁路运输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更好发挥铁路的基础支撑和开路先锋作用。国家铁路局副局长赵文芳、省领导陈绍波、于洪涛、徐向国出席，副省长张启祥主持，伊春市省交通运输厅、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发言。国家铁路局、国铁集团、沈阳铁路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哈伊高铁沿线的市、县市区负责同志，中省直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哈伊高铁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代表等参加。领导和嘉宾还沿途参观了伊春西站候车大厅、站前广场及特色展区。哈伊高铁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哈尔滨至伊春铁路运行时间由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为全省区域协调发展、文旅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
2: 新闻回放，哈伊高铁今日正式通车，院方将调研督导供热服务保障能力提升工作，我市多彩秋色最游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杜鹃报道。 9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部分供热企业和换热站，调研督导中心城区供热服务保障能力提升工作，现场办公推动解决相关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抓细热源扩容补强、换热设施运维、燃煤储备保供、管网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补齐供热短板，筑牢安全防线，全面提升应急保障能力，以稳定优质的供热服务温暖千家万户。在林都热电厂，苑方江实地查看备用热源项目现场和生产车间，集中控制室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行、备用热源项目建设、设备检修维护、安全生产措施落实等情况。现场召开座谈会，研究推动加快备用热源建设的有效举措。他强调，要充分认识备用热源项目对保障城市供热安全的重要性，树牢底线思维，强化攻坚意识，全力做好项目建设各环节工作，要坚持目标导向，明确工作路径，分步有序推进，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实施进度，确保按期建成投用，发挥实效。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联动，为项目高效推动创造有利条件，着力构建高质量城市供热体系。在市热力公司第7换热站，苑方江实地查看机组空况，详细了解管网调度、设备联调、压力监测等供热前期准备情况。他强调，供热企业要扛起国企责任，严守供热标准，扎实做好设施设备常态化巡检运维，细化突发故障应急处置预案，持续提升供热服务质效，要立足现有基础，考虑长远需要，统筹推进存量设备更新和智能化升级改造，不断增强热力输送效能与运行可靠性。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苑方江实地查看煤炭存储厂，详细了解库存规模、燃煤储备和煤厂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高标准推进煤厂项目建设，增强供应保障能力，确保供热期用煤充足稳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强化煤厂装卸储运、机组设备运转等各环节安全管控，切实保障冬季供热安全平稳运行。本台记者王子玉、佘雨桐、李丹报道。9月28号，哈伊高铁正式通车，线路穿越小兴安岭多年冻土区，建设者们攻克重重技术难关，在临海间铺就一条振兴通途。从项目开工建设到全线通车，中铁22局哈伊高铁项目部总工程师刘立斌始终扎根施工一线，全程牵头负责项目技术管理、难题研判与科研攻关工作。哈伊高铁线路穿行小兴安岭林区、自然保护区及水源保护区，地质结构特殊，岛状冻土发育复杂，生态保护与工程施工双重标准严苛，给项目建设带来重重考验。中铁22局哈伊高铁项目部总工程师刘立斌：
4: 哈伊高铁在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主要就是那个桥梁桩基穿越多年冻土层，这个给施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然后咱们那个项目技术团队啊，通过一个月的攻坚克难、数十次的研究，最终采用了双层加长钢护筒来实做这个钻孔桩。参加这个家乡的高铁建设呀，我感觉特别荣幸。然后高铁开通之后，大大提升了这个家乡人的出行条件、出行便利，然后感觉心里非常自豪。
2: 哈伊高铁是国内首条时速250公里穿越高纬度山地岛状多年冻土的高速铁路，也是黑龙江省一河一横五纵快速铁路网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打通哈尔滨、

0: 市伊春快速通道，伊春纳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一条钢铁通途跨越临海冻土，不仅缩短了时空距离，更为伊春打开对外联通的全新窗口。昔日深藏在小兴安岭的绿水青山林下珍宝，如今借着飞驰的列车走出大山，八方游客也循着这条线路奔赴林都。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王文彪、高闯、百韩庚报道。眼下正值小兴安岭五花山绝美观赏期，伊美区网红秋风路周边层林尽染，秋景如画，迎来大批游客前来打卡。金秋九月，天高云淡，清风送爽。作为我市重点打造的网红秋季观光打卡地，秋风路串联起连绵不绝的山林景致，是观赏五花山风光的绝佳点位。山间枫树、松柏、杂木次第变色，赤红、金黄、墨绿交织错落，宛如大自然精心打翻的调色盘，铺展出一幅壮阔灵动的秋日山林画卷。蜿蜒的公路穿梭于斑斓林海之中，一步接景，步步如画，兼具自然风光与诗意氛围感，成为众多游客奔赴林都伊春的必游之地。中秋假日期间，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踏秋游园，登高赏景，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秋日的壮阔与静谧。重庆游客李月莹：
1: 这次来伊春来是来追秋的，因为这几年这边比较火嘛，然后小兴安岭这边这个季节应该是最好看的。我们来之后果然非常不失望，包括昨天到今天，就算阴天也很好看。今天有阳光的时候，这个五彩斑斓的这个林也非常的美。然后我们整个这边路也很好看，景也很好看，人也很非常的友好。所以说，感觉这次来的非常的实实。
0: 沈阳游客张女士：
2: 今年呢就打算来伊秋看一看小兴安岭，来了以后真的是临海奇观，非常震撼，伊春非常棒。
0: 北京游客朱先生：
3: 伊春这边山美水美人更美，然后希望春节后边还再次过来，来欣赏伊春的美景。
0: 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戴佳琪报道。近日，枫林县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八方游客送上关怀，让大家在欣赏秋日盛景的同时感受林城温情。县委社会工作部组织志愿者走进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和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等重点景区，身着服务有温度、宠客在枫林字样的服装，为游客发放精心准备的橘子、玉米、月饼等免费食品，并化身景区向导，主动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服务，帮助游客规划游玩行程，成为景区里一道温暖的风景线。枫林县委社会工作部丁玉文：
4: 希望通过志愿服务提升景区服务品质，展现文明新风。
0: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刘光辉报道。近日，乌翠区组织开展锤炼从业本领、赋能金秋文旅旅游服务能力提升专题培训，补齐服务短板，筑牢安全防线。本次培训是市文旅局送培下基层赋能活动的一项内容，采用理论授课加情景实操模式，围绕应急处理与旅游安全、标准化文旅服务礼仪等方面进行授课，内容紧贴一线实操，案例鲜活，实用性强。参训人员表示，将把所学运用到游客接待和经营服务中，落实宠客伊春要求，守牢安全底线，提升服务质量，保障全区秋季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5: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6: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7: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鸡蛋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营养也很容易被人体吸收。现在不少人喜欢用生鸡蛋来搭配烤肉或是拌饭来吃，生吃鸡蛋逐渐流行起来。那鸡蛋真的适合生吃吗？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1: 鸡蛋的烹饪方法很多，除了蒸、煮、煎、炒，还有一种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吃法，就是生吃。可生吃鸡蛋也有风险。
2: 鸡蛋携带这个细菌呢，它不仅仅是鸡蛋的表面，鸡蛋的里面也是可以携带致病菌的。那么沙门氏菌是鸡蛋当中比较常见的致病菌，那么它的这个危害还是比较大的，有可能会是致命的风险。
1: 鸡蛋很容易被沙门氏菌感染，人吃了被沙门氏菌感染的食物之后，会有腹部痉挛、腹泻、发烧，可以引起食物中毒，最严重甚至会危及生命。近些年，市面上出现了一类可生食鸡蛋，价格比普通鸡蛋要高不少，其主要就是对鸡蛋中的沙门氏菌做了严格要求。那所谓的可生食鸡蛋就能生吃吗？
2: 企业声称这个鸡蛋可生食，它是做了一些微生物的控制的，那么如果这些控制措施到位的话呢，这个鸡蛋生吃感染致病菌的风险还是比较小的。那如果你买回家之后，你的冰箱当中，比如说以前你存储过一些这个有污染细菌的这些东西，那么可能造成一些交叉污染，可能导致这些鸡蛋表面会携带细菌。
1: 目前我们国家没有可生食鸡蛋的相关国标，一些产品执行的团体标准则是针对生产管理过程，其储存、流通和销售过程中能否做到无菌，还需打个问号。如果这些环节不过关，那生吃鸡蛋就有风险。对于沙门氏菌，最好的遏制方法就是充分加热。所以，如果想避免细菌对人体的感染，最好的办法就是对食物进行充分加热，保证鸡蛋的蛋白和蛋黄加热至凝固的状态。有的朋友还有疑问，如果可以保证鸡蛋没有受到细菌污染，是否就可以生吃鸡蛋了呢？其实，从营养角度来说，鸡蛋也不推荐生吃。
2: 那很多人选择生鸡蛋或者半生鸡蛋呢，是因为觉得说可能做熟之后营养会破坏掉，其实这个想法是恰恰想反了。因为生鸡蛋里面有两个东西，一个叫抗生物素因子，一个叫抗胰蛋白酶因子，这两个东西会影响鸡蛋的这种消化吸收。所以同样是一个鸡蛋，那么吃生鸡蛋你吸收的这个营养大概只有熟鸡蛋的一半。
1: 像常见的煮鸡蛋，就是最健康且

0: 上最易被吸收的烹饪方法。煮鸡蛋时最好是冷水下锅，水要没过鸡蛋，沸腾8至10分钟捞出即可。如果煮的时间比较短，也可以在热水中焖一会儿再捞出。这样煮熟的鸡蛋鲜嫩有弹性，蛋黄刚好熟透，也能避免过度加热造成蛋白质老化，降低营养价值。
1: 可生食鸡蛋相比于普通的生鸡蛋，被病菌污染的概率确实要降低很多。但是从营养的角度来说，生鸡蛋远远比不上熟鸡蛋。因此，不管是哪种鸡蛋，我们都建议您做熟了吃，

0: 安宫牛黄丸被不少人视为中风的急救药，不少家庭呢也把它当作家中的常备药。但医生却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位脑中风患者都适合服用安宫牛黄丸，吃错了反而有害无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急诊医生告诉我们，在他们接诊抢救的过程中，确实碰到过。

0: 不少服用了安宫牛黄丸的脑中风患者。
1: 当我们去查体的时候呢，能发现他的口腔里呢有这种还没有融化的或者残留的一个药丸，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0: 那安宫牛黄丸真的能够用于脑中风的急救吗？它到底对哪些疾病有治疗作用呢？
1: 目前安宫牛黄丸呢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种原因导致的这个高热、惊厥、昏迷等意识障碍或者是神经功能损伤的这个疾病。那临床比较常见的病呢就有脑卒中，此外呢还有颅脑损伤，还有这种比如说急性胰腺炎、脓毒症、中暑引起的高热惊厥。那当然还包括一大类比如说急性一氧化碳中毒、各种原因引起的心肺复苏、酒精中毒引起的缺氧性脑病。
0: 医生特别强调，安宫牛黄丸是一个处方药，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不作为脑中风的预防用药。此外，即使是已经发生了脑中风，在用药前也要准确辨证，否则可能有害无益。
2: 中医上的痹症呢，是分为寒性和热性这两大类的啊，又叫做寒痹和热痹。安宫牛黄丸呢，它是治疗热痹症的。那么从这个症状上，我们普通老百姓是不好进行区分。啊，如果给一个寒痹症的患者服用安宫牛黄丸，那么他不会得到预期的疗效，或者说他的这个病情会有加重。那么我们从这个临床上和文献中了解到的案例是有这种不良反应报道的。
0: 据医生介绍，对于清醒的患者，如果能够明确辨证确实需要服用安宫牛黄丸，可以采取嚼服、分粪吞服或温水化开等方式服用。但如果患者已经昏迷了，千万不要强行喂药。
1: 中风患者出现昏迷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再喂水喂药的话，很容易引起呛咳。一方面呢会导致这个气道的梗阻，另外一方面呢因而误吸引起休克的肺炎。如果送到了急诊抢救室之后呢，我们会根据病情来给他放置胃管，安宫牛黄丸也可以通过这个鼻饲的方法给药。
0: 当怀疑病人发生脑中风时，家属要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准确描述患者的家庭住址和病情，然后根据医生的指导给予处理。
1: 在等待120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把病人变成一个仰卧位，把这个头和肩呢垫高，让头偏向一侧，以防他的这个痰液或者是呕吐物堵塞气道而造成的窒息。如果是清醒的患者，我们要避免他这个来回走动，同时要给予这个言语的疏导。最后一点呢，在医生没有明确诊断之前呢，我们不要随便的使用止血药、降压药或者是安宫牛黄丸之类的其他药物。
3: 专家提示大家，当患者出现疑似中风的症状时，家属应该让患者平躺，并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如家属不能准确辨证或是患者已出现昏迷时，都不建议给患者服用安宫牛黄丸进行急救。

苏轼的身体有个老毛病，折磨了他大半辈子，直到晚年才治愈。治愈的方子呢，还是苏轼自己研究出来的。这个方子呀，不但治好了他的病，还影响了他的人生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苏轼有20多年的痔疾史，疼痛难受的苏轼是绝不会把这种痛苦藏在心里，他会不断地写信给朋友们：我的痔疾又犯了，好疼啊。苏轼晚年被贬岭南以后啊，湿热的气候和容易上火的岭南水果使他的痔疾严重爆表。年近花甲的东坡先生除了趴在床上呻吟，就只能像只螃蟹一样步履蹒跚。这种夹着刺猬走路的感觉让他度日如年，他尝试了各种药物都没有很好的效果。有一天他突然有所感悟，觉得是自己身体里杂物太多了。他曾在宝山昼睡中说自己是食为骈赋助天真，这个食为呀，换算下来就是1米多，不好意思，他就是个胖子呀。苏轼呢就决定节制饮食，让身体恢复清静，就只吃一点没有滋味的淡面。那作为一名自创了那么多美食的吃货，东坡先生实在没有想到自己会沦落到这一步，真是欲哭无泪呀。有一天苏轼啊在山上突然发现了一味草药，这就是他久闻大名但很少见过的茯苓。这茯苓啊主要是生长在南方地区，是寄生在松树根部的一种真菌。在苏轼的时代呢，广东当地人对茯苓的药用价值还不是特别了解，但是苏轼饱读医书，一看就知道这大概是什么东西。他拿出医书仔细研究了半天，确信他可以治好自己的痔疾。经过反复的研究和尝试，终于做出了自制良药胡麻茯苓草。简单的说，就是将茯苓粉、黑芝麻粉、蜂蜜、枣和在一起熬成糊糊来吃。但是呢，它那个详细的制作过程是非常繁琐的，尤其是黑芝麻要经过九蒸九晒，所以说这熬的不仅是芝麻，还有人的性子。苏轼吃了一段时间之后，不仅自己好了，很多小毛病也没有了。他给朋友写信说，断绝肉和五味之后，只吃这种草和蛋面，也不用别的药，各种疾病它自己就消失了。这是多年的真秘诀，只是知易而行难啊。老弟，我现在的意志和愿望都非常的坚定，也算是因灾得福了。那苏轼说的是什么愿望呢？答案是延年益寿。苏轼经历这一番病痛的煎熬，他的人生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疾病让他以为会死在岭南，但这个方

子，改变了他的身体，他觉得不能辜负生命。苏轼在饮食和人生态度上的双重断舍离，让他在晚年愈加健康和豁达。我们现代人的饮食比苏轼所在的宋代更丰富多彩了，但因为吃而导致的各种疾病也随之而来，所以我们不妨学一学苏轼，适当做一些断舍离，让身体恢复清净和健康。一个人对待食物的态度也折射着他的人生态度，对欲望的追求超过了限度，就会带来伤害。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前苏联时代，莫斯科大学心理学教授斯皮尔金组建秘密实验室，培养能将心理潜力发挥到极致的超级士兵，命名为白狐。冷战结束后，白狐实验室被关闭，成员各寻出路，斯皮尔金教授的儿子谢尔盖却不知去向。20年过去，他的女儿阿杰丽娜和王鹏强深入西伯利亚荒原，终于找到了谢尔盖。然而从这一刻开始，谢尔盖的命运再也不能由他自己做主。谢尔盖究竟为什么失踪？王鹏翔能否从谢尔盖这里完善他的终极武术？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白狐》，作者郑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0: 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八集，发现踪迹。
7: 好半天，阿德丽娜才发现自己正紧紧抓住了王鹏翔的手，王鹏翔也很紧张。那扇门打开后，他们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满脸胡子的野人，还是一个阴沉沉的杀手呢？待了有十几秒，他们才意识到这里最近有人进出，不等于现在里面就有人呢。不过舱门离地面有近三米高，舱壁溜滑，爬不上去。两个人在周围寻找着趁手的东西，最后找到一个金属架，勉强可以搭到机身上。王鹏翔扶着他，让阿德丽娜先上去，爬到舷窗上向里面张望。看着看着，他用力拍起门来，一下两下，里面没有人回答。阿德丽娜用力拉住了门栓，向一侧猛推。看到阿德丽娜突然发怒，王鹏翔担心她站不稳，下意识地伸出了一只胳膊想去扶她，然而两个人同时呆住了。那扇门居然滑进了舱壁，显然他不光没有锈住，保养的还很好。滑道里经常有人上润滑油，真的有人长期住在这里呀、啊！阿杰丽娜激动地翻身爬出去，过了片刻她才想起来，探出身子把王鹏翔也拉了进去。两个人仿佛走进了一间大厅或者船舱，而不是飞机的舱室。里面大部分空荡荡的，最宽的地方可以摆下一个篮球场。此时周围摆着一些奇怪的设备，它们是一些支架、显示灯、链条的组合。王鹏翔围着他们转了几圈。
8: 你知道这些是什么吗？似乎不是军用设备。
9: 好像是一些心理训练仪器。
7: 王鹏翔来到了一台简陋的仪器前，端详着。那是一个平台，上面有两个键，左面是金属的按不动，右边是塑料的可以按下去。王鹏翔分别把两只手放上去比划着。
9: 这应该是反应时测量仪，左手感觉到电流刺激时，右手按下右键，仪器记录整个反射的时间。当然练多了，人的反应速度就会加快。
7: 王鹏翔又走到一对架空的金属轨道旁，那对金属轨道架在人的面部那么高的位置上，长有三四米，两轨相距正好是两眼之间的宽度。每条轨道上都摆着一个几厘米高的小玩偶，站在轨道的一端，可以通过细线控制上面的玩偶，让他们在垂直于视线的方向前后运动。
9: 这个是深度知觉测试仪，两只眼睛判断物体远近会有差距，人站在轨道一端，用细线调整两个玩偶的位置，当你觉得他们在一条线上时就停止，然后转到侧面，看看两者之间有没有差距，这个差距越小，深度知觉能力越好。
8: 听上去很尖端的样子。
9: 不，这只是人类的基本功能，我们实验室就有深度知觉测试仪，但是要高级的多，能精确到毫米。

0: 两个人走过去，发现小间没有门，只有一个两人擦肩而过的空隙。他们谨慎地走进去，室内没有灯的情况下，阳光从舷窗里透进来，这里显得很昏暗。王鹏翔拿出手机，打开里面的超级手电筒，一张彩色的照片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驾驶台上。那是一个额顶已经脱发的中年人，目光内敛。看到这张照片，阿杰丽娜哭出了声来。
1: 是他，真是他。
2: 这是你父亲？
1: 不，这是我爷爷亚历山大，莫斯科大学心理学教授。这是他70年代的照片。
0: 阿杰丽娜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攀着机舱门的下沿跳到外面，在营房的雪地上奔跑着，高喊着爸爸。喊了几声，他忽然的意识到父亲从来没见过自己，于是就改喊希尔盖先生。王鹏翔也已经跳了下来，跟在他的左右。几百米开外的一个隐蔽处，左林、灰熊和段芝等人都埋伏在那里。通过设在钢铁怪物里的窃听器，监听着两个年轻人的谈话。从这个位置用望远镜，他们还能看到阿杰丽娜在营地里奔跑。现在至少一个谜解开了，不久前他们从机舱里面发现的东西确实属于希尔盖。喊了一阵，营房里没有任何的回音。阿杰丽娜又返回机舱寻找其他的线索。
2: 我觉得你父亲离开这里很久了。
0: 阿杰丽娜没有说话，眼泪扑扑地流出来。被怜香惜玉的本能所支配，王鹏翔把这位俄罗斯姐姐轻轻地搂在了怀里。好久，阿杰丽娜才止住哭泣，站直身子，抹抹眼泪。
1: 没什么，毕竟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接近他。
2: 哦，不是，我想咱们还应该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爸爸不在这里，这几张照片是谁摆出来的？好像就是要吸引咱们看到。
0: 天色将晚，看看从两个年轻人那里炸不出什么信息来，左林留下两个监视哨，带着剩下的人准备撤到附近的临时据点。当他们转过身后，所有人都呆住了。一个看不清面目的小个子中年人就站在他们的背后，离这群人中最近的一个不足3米，仿佛是从雪地里钻出来的。他把双手放在身体两侧，微微的撑起，蓄劲待发。灰熊见状半弯下腰准备扑上去，断指把手伸进了裤袋里，随时准备拔枪。其他人则都拔出枪对准来人。僵持片刻，左林忽然意识到了他是谁。
3: 啊，希尔盖，你是希尔盖先生吗？
0: 来人一句话不说，由于头套掩住了面部，谁也看不出他的表情，只感觉到那双锐利的目光在切割着自己的身体。左林放下枪，摆出友好的姿态。
3: 希尔盖先生，我曾经是马卡列夫将军的下级，所以我想您可以信任我。
0: 左林大起胆子朝着希尔盖走了几步，希尔盖仍然纹丝不动。
3: 请原谅我们用这种方式来找您，实在是事态紧急。您可能不知道，这些年可查夫势力越来越大，

0: 他那套把戏迷惑了很多上层人物，对国家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所以我们想请您再次出山，像您以前做过的那样揭穿他。真的，我对您毫无恶意，只是不知道您现在在哪里，所以才出此下策，打扰您的清静。大家都把枪放下，鞋二盖先生没有恶意。
1: 专业保安们把枪口都放下，不管此人有没有心怀杀机，他毕竟只是一个人，而且没有掏出任何武器，即使他是只白狐又能怎么样呢？神秘人迈步向他们走来，断指那只健全的手仍然的放在口袋里，握枪握得更紧了。灰熊让两条腿一前一后站立，把重心放到了后脚上，准备随时的扑出去。神秘人对此忽然不觉，从他们中间穿过去，朝着营地方向走去，人们自动给他让了条路。
0: 我了解您，您不仅仅是个职业杀手，还嫉恶如仇，您的正义感在您过去历次行动中都有所体现，对于那种欺世盗名之徒，您肯定不会置之不理。再说那个可查夫盗用您父亲的发明谋取他个人的私利，您也不会让阿里桑德先生的伟名被一个小丑利用吧？
1: 听到左林来给人抛出一顶顶高帽，灰熊和断指都皱起了眉头。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希尔盖，显然对此并不买账，左林也不敢激怒对方，只好看着他消失在越来越昏暗的暮色中了。在金属怪物的内部，两个年轻人再一次翻找整个金属怪物的内部，终于找到一大堆军大衣，那是前苏联北极特遣队的制服。两个人把其中的几件铺在地板上，剩下的围在身上。
2: 咦，刚才咱们怎么没有看到这些衣服？
3: 刚才可能我们疏忽了吧，我急着找和父亲有关的东西，没顾上这些杂物，也许他们就在那里。
2: 不对啊，我可是翻过这片地方的。
3: 你记得清楚吗？
1: 王鹏翔不敢确定，好在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两个人回到大衣堆里，自然而然的相拥相抱，彼此以身体取着暖。夜里王鹏翔在小睡中醒来，发现几十厘米远的地方，俄罗斯姐姐那两只大眼睛正盯着舷窗外面发呆。
2: 阿杰丽娜，你怎么不睡？
3: 你听，能听到什么吗？
1: 王鹏翔侧耳细听，除了隐约的风声外，什么也听不到。
2: 我没听到什么。
3: 是的，什么也没有，这才是问题。他为什么要待在这里，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2: 你爷爷究竟制定了什么样的训练计划？你妈妈一点也不知道。
3: 他，哼。爷爷恨不得我妈立刻从爸爸生活里消失，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不愿意两个人来住。再说妈妈就是能和爷爷说上话，她也听不懂那些专业术语。
1: 温度越来越低，两个年轻人就是捂着军大衣依旧睡不着。阿吉丽娜忽然跳起来活动着身子。
3: 啊，不睡了，你想不想看我跳字母？
2: 想啊，我到现在也没猜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1: 阿杰丽娜翻出备用光源，在舱室里照点了一小片地方，全当是舞台。她活动开身子，把外套脱掉，然后对着王鹏翔翘起了屁股。原来啊，跳字母就是用臀部在空气中画出字母的笔划，这类动作需要胯腰等部位高度的柔韧性和协调性，当然这样做也相当性感了，赋予挑逗色彩，所以它是体操女队里面流行的小段子，轻易不让男生看到。不一会儿，阿杰丽娜就用臀部

0: 写下了你好兄弟两个字。
1: 怎么样，再穿少点我会跳得更好。
0: 王鹏翔看的是口干舌燥啊，发现阿加丽娜已经停了下来，转身和自己说话，为了掩饰失态他也跳了起来，脱掉外套。
2: 我也来试试，这个挺考验柔韧性的。
1: 不不，我是俄国人，我要跳西里尔字母，你是中国人，你得敲汉字才行。
2: 啊，不会吧，
1: 这才合理吗？就跳你的名字吧。
0: 外面寒气逼人，机舱里面却充满了温暖的气氛，两个人用游戏化解了紧张和焦虑。机舱外面，左林和保安精英们还在监视着这里，他们拥有红外监视器，所以知道这一边的情形。希尔盖或者被左林认成希尔盖的那个人，他爬到金属怪兽的背上，蜷缩在一个金属桶里，再也没有出来。
3: 他会不会伤害那两个人？要不要过去看看？
4: 不，他在保护自己的女儿。
0: 几个小时后，智能闹钟监测到大气中的辉光达到一定的亮度，就用微电流把他们叫醒。一行人重新回到监视位置，却发现金属怪兽的舱门开着。左林观察了一会儿，觉得不对劲儿，就示意断指抵近侦查，断指朝上面张望了几下，通过对讲机告诉他们里面没有人。断指翻进机舱，左林带着其他人也跑了过去。没错，两个年轻人已经走了，里面的东西除了照片他们都没带走。两个年轻人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希尔盖。左林跳了下去，钻到发动机壳里一看，神秘人并不在那里。他们把金属怪兽搜了个遍，除了雪地上的几个新鲜脚印外，什么都没有找到。
3: 要不要守着这里？这是他的家，他要回来。
4: 这样好像不是太礼貌，我们先回去。
0: 突然他们都怔住了，希尔盖不仅在眼前，甚至就在几个人中间的位置上，仿佛从平行空间里移动过来。
4: 希尔盖，你终于想通了。
0: 左林的话音未落，希尔盖闪电般的扑向断指。断指并不相信这个怪人，早有准备，一边掏枪一边射击，两个动作之间只相隔了0.2秒。一声惨叫，断指捂着裤裆蹲了下去，他已经做出了扣动扳机的动作，枪却被对手按在裤袋里，于是啊便阉割了自己。就在这个时候，灰熊用他那巨大的身躯完全不符的速度闪到来人背后，双手将他环抱，大吼了一声向外抛去。此招屡试不爽，只要对手被他抓住抬离地面不能借力，就成了一只沉重的口袋任他抛弄。希尔盖也不例外，他被高高的抛起，摔向灰熊预定的方向，金属机身。只见他在空中伸出了两足，轻点机身，一个后空翻又落到了保安队长的身边。脚踩到地上的同时呢，右手已经托起了他的枪，向灰熊打了一个点射。灰熊情之不妙，已经穷尽最大的速度去躲避，无奈身体的横截面积更大，一声惨叫摔倒在地。左林呢并不属于这个群体，他是个文官，待在这里毫无作用，于是只身向远处逃去。背后不断传来打斗声惨叫声，虽然经历过一些险境，但左林的大脑仍然一片空白。白狐太恐怖了，他们简直不是人类呀。左林爬上了越野车，发动车

0: 的扬长而去。他不用怕老朋友诺维科夫。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4: 28号，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5: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出席高铁开通仪式，并宣布哈尼高铁正式开通。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董事王进喜讲话。梁惠玲说，近年来黑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加快完善面向东北亚开放的交通运输网络，五纵两横一边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加速成型，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初步构建。哈尼高铁的建成通车，对于我省更好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用好这条交通大动脉，塑造区域优势，增进民生福祉，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提供有力支撑。强化通道赋能，统筹推进沿线特色资源一体化开发，带动特色产业集聚，把交通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抓好15/5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谋划建设，着力打造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提升运营服务水平，更好满足群众出行需求。王进喜表示，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铁路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世界规模最大、先进发达的高速铁路网。哈尼高铁作为黑龙江中北部地区客运主通道，对于优化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和功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出行需求，促进旅游经济、冰雪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铁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和铁路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密切陆地合作，结合15/5铁路规划的编制实施，科学有序推进黑龙江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铁路运输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更好发挥铁路的基础支撑和开路先锋作用。国家铁路局副局长赵文芳、省领导陈绍波、于洪涛、徐向国出席，副省长张启祥主持，伊春市省交通运输厅、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发言。国家铁路局、国铁集团、沈阳铁路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哈尼高铁沿线的市、县、市区负责同志，中省直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哈尼高铁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代表等参加。领导和嘉宾还沿途参观了伊春西站候车大厅、站前广场及特色展区。哈尼高铁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哈尔滨至伊春铁路运行时间由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为全省区域协调发展、文旅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
3: 新闻回放，哈尼高铁今日正式通车，院方将调研督导供热服务保障能力提升工作。我市多彩秋色最游人，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杜鹃报道。9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部分供热企业和换热站，调研督导中心城区供热服务保障能力提升工作，现场办公推动解决相关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抓细热源扩容补强、换热设施运维、燃煤储备保供、管网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补齐供热短板，筑牢安全防线，全面提升应急保障能力，以稳定优质的供热服务温暖千家万户。在林都热电厂，苑方江实地查看备用热源项目现场和生产车间、集中控制室，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行、备用热源项目建设、设备检修维护、安全生产措施落实等情况。现场召开座谈会，研究推动加快备用热源建设的有效举措。他强调，要充分认识备用热源项目对保障城市供热安全的重要性，树牢底线思维，强化攻坚意识，全力做好项目建设各环节工作，要坚持目标导向，明确工作路径，分步有序推进，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实施进度，确保按期建成投用，发挥实效。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联动，为项目高效推动创造有利条件，着力构建高质量城市供热体系。在市热力公司第7换热站，苑方江实地查看机组空况，详细了解管网调度、设备联调、压力监测等供热前期准备情况。他强调，供热企业要扛起国企责任，严守供热标准，扎实做好设施设备常态化巡检运维，细化突发故障应急处置预案，持续提升供热服务质效，要立足现有基础，考虑长远需要，统筹推进存量设备更新和智能化升级改造，不断增强热力输送效能与运行可靠性。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苑方江实地查看煤炭存储厂，详细了解库存规模、燃煤储备和煤厂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高标准推进煤厂项目建设，增强供应保障能力，确保供热期用煤充足稳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强化煤厂装卸储运、机组设备运转等各环节安全管控，切实保障冬季供热安全平稳运行。本台记者王子玉、佘雨桐、李丹报道。9月28号，哈伊高铁正式通车，线路穿越小兴安岭多年冻土区，建设者们攻克重重技术难关，在临海间铺就一条振兴通途。从项目开工建设到全线通车，中铁22局哈伊高铁项目部总工程师刘立斌始终扎根施工一线，全程牵头负责项目技术管理、难题研判与科研攻关工作。哈伊高铁线路穿行小兴安岭林区、自然保护区及水源保护区，地质结构特殊，岛状冻土发育复杂，生态保护与工程施工双重标准严苛，给项目建设带来重重考验。中铁22局哈伊高铁项目部总工程师刘立斌：
1: 哈伊高铁在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主要就是那个桥梁桩基穿越多年冻土层，这个给施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然后咱们那个项目技术团队啊，通过一个月的攻坚克难、数十次的研究，最终采用了双层加长钢护筒来施作这个钻孔桩。参加这个家乡的高铁建设呀，我感觉特别荣幸。然后高铁开通之后，大大提升了这个家乡人的出行条件、出行便利，然后感觉心里非常自豪。
0: 哈伊高铁是国内首条时速250公里穿越高纬度山地岛状多年冻土的高速铁路，也是黑龙江省一河一横五纵快速铁路网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打通哈尔滨至伊春快速通道，伊春纳入哈尔滨2小时经济圈，一条钢铁通途跨越临海冻土，不仅缩短了时空距离，更为伊春打开对外联通的全新窗口。昔日深藏在小兴安岭的绿水青山、林下珍宝，如今借着飞驰的列车走出大山，八方游客也循着这条线路奔赴林都。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王文彪、高闯、百寒庚报道。眼下正值小兴安岭五花山绝美观赏期，伊美区网红秋风路周边层林尽染，秋景

0: 如画，迎来大批游客前来打卡。金秋九月，天高云淡，清风送爽。作为我市重点打造的网红秋季观光打卡地，秋风路串联起连绵不绝的山林景致，是观赏五花山风光的绝佳点位。山间枫树、松柏、杂木次第变色，赤红、金黄、墨绿交织错落，宛如大自然精心打翻的调色盘，铺展出一幅壮阔灵动的秋日山林画卷。蜿蜒的公路穿梭于斑斓林海之中，一步街景，步步如画，兼具自然风光与诗意氛围感，成为众多游客奔赴林都伊春的必游之地。中秋假日期间，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踏秋游园，登高赏景，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秋日的壮阔与静谧。重庆游客李月莹：
1: 这次来一生来是来追秋的，因为这几年这边比较火嘛，然后小兴安岭这边这个季节应该是最好看的。我们来之后果然非常不失望，包括昨天到今天，就算阴天也很好看，今天有阳光的时候，这个五彩斑斓的这个林也非常的美。然后我们觉得这边路也很好看，景也很好看，人也很非常的友好，所以说感觉这次来的非常的实实。
0: 沈阳游客张女士：
2: 今年呢就打算来一秋看一看小兴安岭，来了以后真的是临海奇观，非常震撼，伊春非常棒。
0: 北京游客朱先生：
3: 伊春这边山美水美人更美，然后希望春节后面还再次过来，来欣赏伊春的美景。
0: 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戴佳琪报道。近日，枫林县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八方游客送上关怀，让大家在欣赏秋日盛景的同时，感受林城温情。县委社会工作部组织志愿者走进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和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等重点景区，身着服务有温度、宠客在枫林字样的服装，为游客发放精心准备的橘子、玉米、月饼等免费食品，并化身景区向导，主动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服务，帮助游客规划游玩行程，成为景区里一道温暖的风景线。枫林县委社会工作部丁玉文：
4: 希望通过志愿服务提升景区服务品质，展现文明新风。
0: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刘光辉报道。近日，乌翠区组织开展锤炼从业本领、赋能金秋文旅旅游服务能力提升专题培训，补齐服务短板，筑牢安全防线。本次培训是市文旅局送培下基层赋能活动的一项内容，采用理论授课加情景实操模式，围绕应急处理与旅游安全、标准化文旅服务礼仪等方面进行授课，内容紧贴一线实操，案例鲜活，实用性强。参训人员表示，将把所学运用到游客接待和经营服务中，落实宠客伊春要求，守牢安全底线，提升服务质量，保障全区秋季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6: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7: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8: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10: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 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期赵一鸣、好想来等量版零食品牌接连陷入计量争议。河北有顾客购买四块牛肉干，店内称重计价64.58元，复称后实际仅需17.29元。河南有顾客原本结账金额111元，重称后费用降低64.8元。针对此类问题，多地市场监管部门迅速行动，集中开展专项整治。内蒙古包头市紧盯主流连锁零食门店，通过核查秤具资质、抽检定量商品、开展普法指导三重举措，累计检查经营门店123家，电子计价秤284台次，实践一台未经检定的电子秤，已责令整改并依法处罚。山西运城新绛县对7家连锁零食经营单位开展专项检查，用标准砝码逐一核验计量准确度，共抽检电子计价秤20台，重点打击私自改装、计量作弊等行为，敦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江苏盐城阜宁县针对本地连锁零食门店开展整治，重点排查未经检定秤具、计量作弊等问题，同步推进一秤一码扩面工作。检查的12家门店中，部分存在秤具管理不规范、计量赋码不到位等问题，已被要求限期整改。人民网消息，据科学日报网站日前报道，最新研究表明，适度的有氧运动不仅能提高心血管健康水平，还能重塑调节心脏的神经。这一发现最终可能帮助医生针对常见心脏病开发出更精准的治疗方案。规律的有氧训练会以不同的方式改变身体左右两侧控制心脏的神经系统。这项发现揭示了人体自动驾驶系统中一种此前不为人知的左右模式，该系统有助于维持心脏的正常运作，并有望在未来帮助医生更精准、更有效地制定治疗方案。精准调控左右神经模式的方法有望改善心律失常、应激性心碎综合症以及难治性心绞痛的治疗效果。
1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12: 快递员让我出示身份证拍照，我以为是电信诈骗，才没有收邮件。谈及拒收法院文书的缘由，年近八旬的蔡大爷坦言道，近日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仙岩法庭化解了一起涉及高龄老人的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2026年4月初，蔡大爷骑行电动自行车借道横过时，不慎碰撞骑电动自行车的黄阿姨。经交警部门认定，蔡大爷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但在法院邮寄诉讼材料的过程中，文书屡屡被拒收。考虑到蔡大爷对司法流程及法院文书邮寄送达规则较为陌生，法院第一时间对接属地司法所和街道调解员，联系上蔡大爷的子女后，终于理清了问题根源。蔡大爷误将文书送达的实名核验流程当作电信诈骗手段。针对老人的认知误区，承办法官陈娥多次通过电话耐心开展释法说理，法庭还联动交通事故调解委员会开展温情调处工作。 调解员立足高龄老人的沟通特点，用本土温州话交流，以直观易懂的方式向两位老人清晰市民事故的责任划分依据及对应的法律后果。最终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不论事故责任轻重，赔偿费用多少，由蔡大爷一次性向黄阿姨支付赔偿款项，其余不足部分由双方各自负责。
1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12: 65岁的刘庆华再婚3年，本应安享晚年，却因老伴的过度关心苦不堪言。翻手机查聊天记录，盘问交友圈，老伴的种种行为让他感到窒息。多次沟通无果后，这段本应温暖的黄昏恋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我就是出去跳个广场舞，他都要问3遍跟谁去，有没有男同志。说起再婚老伴刘庆华一脸无奈，3年前两人经人介绍相识，都是丧偶多年的老人，儿女又都不在身边，彼此觉得投缘，便领了证搭伙过日子。起初老伴儿体贴周到，买菜做饭，嘘寒问暖，刘庆华一度觉得自己晚年遇上了知心人。可好景不长，婚后半年，刘庆华发现老伴儿开始不对劲儿，先是趁他洗澡时翻看他的手机，后来又旁敲侧击打听他白天都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有一次他和老姐妹在微信群里聊得正欢，老伴儿竟一把夺过手机质问这个老李是谁，怎么聊得这么热乎。我活了大半辈子，连这点自由都没有了吗？刘庆华说，他年轻时丧偶，独自拉扯两个孩子长大，性格向来独立，如今儿女都成了家，他本想着晚年找个伴儿说说话，互相照应，没想到却像是给自己找了个监控。刘庆华也尝试过沟通，他多次心平气和地跟老伴儿谈，说自己一辈子堂堂正正，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儿，希望他能给自己一点信任和空间。可每次谈完，老伴儿总是当面答应得好好的，可过不了几天又故态复萌。更让刘庆华头疼的是，老伴儿呢不仅查手机，还开始干涉他的社交圈。他参加社区合唱团，老伴儿非要跟着去看看。他和老同学聚会，老伴儿隔一小时就打一次电话查岗。刘庆华的老姐妹都劝他，这日子过得有点太憋屈了，还不如一个人过得清静。两个人就这样陷入了一个追一个逃的恶性循环。刘庆华说，他现在连手机都不敢在老伴面前多看一眼，生怕又引发一场争吵。再这样下去，这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他叹了口气，眼里满是疲惫。婚恋专家林元芳指出，刘庆华夫妇的问题在再婚老年群体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老年人再婚往往带着过往的情感创伤，老伴的控制欲本质上源于不安全感和对失去的恐惧，而非对伴侣的不信任。然而以监控换取安全感的方式，只会将对方越推越远。林元芳建议，再婚夫妻尤其是老年人，应在婚前充分了解彼此的婚恋史和情感需求，婚后建立明确的信任边界和沟通机制。老伴儿应正视自己的心理阴影，必要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刘庆华也可以通过共同参与社区活动等方式，逐步帮助老伴儿建立安全感。唯有以坦诚和尊重为基础，黄昏恋才能真正成为晚年生活的温暖港湾，而非新的枷锁。
11: 每天捡拾垃圾，制止游览长城的不文明行为。守望长城是北京延庆石峡村老人梅景田的梦想。
13: 因为这长城嘛，是咱们的国宝，是咱们的重要文物。
10: 南京主城区的37万多个窨井盖丢了、破了，都是江心会落实修复。
13: 全市施事完好，安全就是国力梦想。
14: 王保卫本是一个生意人，2年前他在河南。

0: 省岳寨村建立了免费养老院。
1: 安的梦想就是为住不起养老院的老人们养老。
2: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3: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4: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5: 当下存肌肉正从健身圈火到寻常百姓家，成为全民健康的新热词。与过去为追求减重燃脂不同，如今大众的健康观念悄然升级，越来越多的人把规律力量训练比作给身体做定期投资。体重秤、高蛋白食材、营养补剂等健康消费热度也持续走高。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在推进体重管理年行动的基础上，重磅发布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呼吁全社会重视肌肉储备，预防肌肉流失。如何科学地帮助老年朋友肌肉养护这一难题，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给出了标准化可操作的科学方案。陈倩怡也建议从饮食和运动一起抓，科学存肌肉。饮食上坚持足量的优质蛋白，三餐均衡分配，日常应优先选择鱼虾、瘦肉、鸡蛋、牛奶、豆制品等优质蛋白来源，保证每天一个鸡蛋、300至500毫升奶制品，每周足量的摄入畜禽、瘦肉和鱼虾。陈倩怡特别提醒，要把蛋白质均匀分配到三餐，每餐摄入20至30克蛋白，也就是大约相当于100至150克瘦肉或鱼虾。针对老年人消化功能偏弱的特点，他建议将食材做成肉末、蛋羹、软烂餐食，提升吸收效率，同时可适量补充维生素 D 和亮氨酸，辅助肌肉生长。运动上坚持温和抗阻，规律定投。陈倩怡鼓励老年人采用无氧加有氧的锻炼方式，每周进行2至3次的温和的力量训练，可从0.5千克左右的小哑铃或300至500毫升的瓶装水开始练起，适时的增加重量，也可以选择靠墙静蹲、坐姿抬腿、弹力带拉伸、握力训练等低强度抗阻动作，每次20至30分钟，刺激肌肉生长，同时搭配3至5次散步、太极等有氧运动，兼顾心肺功能与肌肉养护。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1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

0: 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 62%。 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72% 和 51.8%， 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3 倍和 49.1%。
0: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4.7%， 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1: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5.3 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3.9 倍、2.6 倍、1.3 倍和 48.7%。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3: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4: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5: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6: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7: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8: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 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插件。

0: 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1: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2: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3: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2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昱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昱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6: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5: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7: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就偏向于我这边吗。
5: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珊分别拿下男子1米跳板、女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8: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5: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9: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5: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0: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这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5: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100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1: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3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 4929.17 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0: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50% 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六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七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点45分，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
6: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红岩。9月2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会见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龚庆申、总经理、党委书记窦小军一行，双方就深化地企合作、推进电网建设、保障民生用电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龚庆申一行表示欢迎，向国网黑龙江电力长期以来给予伊春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伊春市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聚焦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努力打造国际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践行大实务观先行地。随着哈伊高铁正式开通，伊春即将迈入高铁时代，全面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对电网安全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国网黑龙江电力在15-5时期加大对伊春支持力度，围绕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电网安全运行、新能源建设、抢险救灾联动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龚庆申对伊春市委市政府给予企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国网黑龙江省电力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主动作为，加快构建4横5纵500千伏主干网架，紧密对接伊春进入高铁时代的发展需求，做好高铁站点及沿线配套电网规划建设，在电力基础设施改造、用电可靠供应、新能源充电设施建设等方面强化服务保障，提高电网防灾抗灾能力，助力伊春产业转型升级，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领导高见李东辉、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风景在游览的路上，安全在你我的心中。安全旅游，文明旅游，和谐旅游。
2: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1: 9月21号，以绿色林都康养伊春为主题，2026黑龙江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大会暨伊春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大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致欢迎词，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一级巡视员李淑梅、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李玲分别致辞。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世界旅游经济论坛副主席兼秘书长何超琼视频致辞。市委书记董文琴、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一级巡视员李淑梅、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李玲、中国林学会森林疗养分会理事长

0: 立军，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绿色疗法与康养景观研究中心主任李树华，东北林业大学生态学院教授黄颖丽，独道文旅集团董事长盛永丽分别做主旨演讲。海南省康养旅游协会会长高民，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兼睡眠产业分会执行会长汪光亮等出席。中国林学会森林疗养分会理事长刘立军，东北林业大学生态学院教授黄颖丽，独道文旅集团董事长盛永丽，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绿色疗法与康养景观研究中心主任李树华，市领导苑方江、陈旭、陈岩、田宁、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董事长方春标等出席。陶明海发布绿色林都康养伊春产业宣言，高健主持相关活动。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指出，伊春素有中国林都红松故乡、天然氧吧的美誉，是一座生态之城、康养福地。近年来，伊春依托优越生态资源禀赋，聚力发展避暑康养、美食康养、中医药康养、旅居康养，促进医养旅深度融合，向着打造国际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的目标奋力迈进。希望与会领导嘉宾和各界人士助力伊春森林康养产业创新发展、迭代升级，携手开创合作共赢的崭新未来。李树梅在致辞中表示，伊春发展森林康养生态优势得天独厚，双方签署共建协议以来合作成果丰硕，省卫健委将持续深化厅市共建机制，以医疗健康赋能森林康养，与伊春携手推动森林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李玲在致辞中表示，黑龙江生态优势突出，康养旅游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伊春作为全省森林康养产业的标杆，走出了一条生态产业化的转型之路。省文旅厅将持续支持伊春做强森林康养品牌，强化资源联动、业态升级、宣传推广支撑，助力林区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王威发布伊春森林康养产品，依托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原生森林禀赋，深耕森育本源、九维一体化康养理念，通过呼吸调理之旅、体重调控之旅、身心调试之旅、睡眠调养之旅四条主题康养之旅，找到森林治愈密码。会上，黑龙江省文旅厅发布了伊春市创建黑龙江省森林康养旅游试点城市实施方案、全省精品康养旅游线路。中国健康促进联盟办公室副主任汪光亮发布睡眠环境中的负氧离子应用森林康养、伊春森林康养深睡眠地方标准、启动森养秘境健康中国睡眠中国行项目、设置圆桌会议环节、举行伊春市十大森林康养睡眠村监测站、十大森林康养酒店监测站授牌仪式和森林康养技术指导团队签约仪式。与会领导共同宣布绿色林都康养伊春计划正式启动。圆桌会议、伊春市十大森林康养睡眠村监测站、十大森林康养酒店监测站授牌仪式、绿色林都康养伊春计划正式启动。
1: 中国，
2: 中国，
1: 中国，
3: 挺住，
4: 挺住，
5: 挺住，挺住。
6: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7: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8: 1、2、1，听打嘴。
6: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9: 敬礼。
6: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10: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

0: 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下面播送致全市人民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各行各业同仁，皓月将圆，迎中秋，红旗漫展，庆华诞。初秋的风掠过小兴安岭，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林都五花山的最美秋意正在徐徐铺展。值此双节将至，团圆与喜乐相融的美好时节，伊春市旅游协会仅以家书寄意，向全市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共赴一场秋日之约。刚刚过去的夏天，全市上下以诚待客，以情暖客，收获了八方游客的认可和赞许，也积淀下同心协力的深厚默契。金秋再战新城，作为龙江秋景的标杆，全国赏秋圣地，伊春五花山享誉四方，备受瞩目。哈伊高铁、赫伊高速开通在即，更将为我市文旅发展打开更广阔的空间。客来是机遇，更是考题。金秋旅游服务保障离不开全城同心，全域发力。在此，我们向全市发出四份温情邀约，共守林都口碑，共护秋日盛景。一邀设旅行业，以诚意待客。宾馆、民宿、餐饮、饭店、景区景点、出租车、商户摊点，明码标价，诚信经营，不欺客，不宰客。秋风微凉，晚风渐寒，请沿街商户、住宿门店、游客驿站常备热水、姜茶与保暖物资，提供暖心便民服务。一件棉衣，一杯热饮，一次贴心帮扶，都是最动人的林都温度。二幺窗口单位和沿街商户，以方便育人。市县两级公共厕所常态免费开放，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厕所对外开放，沿街商户、加油站、宾馆、饭店、景区景点厕所主动向社会开放，专人管户配齐卫生用品，增加保洁频次，做到干净无味，设施完好。重点路段和游客集中区域增设临时厕所和导引标识，莫让远客因细微之处对伊春失望。三邀每一位市民家人以热情迎客，本地家人尽量错峰出行，把停车位、观景台、热门打卡点先让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欲问路，耐心指一指；遇困难，伸手帮一把。您一句“来了，到家了”，就是伊春最好的广告。四邀各行各业以安全守护，紧盯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特种设备、森林防火等关键领域，全面开展前置自查、隐患排查、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络，统一完善服务驿站标识标牌，配齐应急物资，增强值守力量，做到阵地完备，响应及时。都依你宠客联盟的温馨服务，将覆盖交通引导、停车保障、餐饮住宿每一处细节，靠前服务，点滴用心，让游客感受林都暖意。一城烟火暖人心，万众同心迎宾客。伊春的待客之道，从不是单一主体的独自发力，而是整座城市的同心合唱。伊春的城市荣光，从不是一纸虚名的标签，而是万千市民的一言一行，一笑一行。夏日我们众志成城把林都推向全国，收获万千好评，秋日我们更当坚守初心，深耕服务，守住口碑，擦亮品牌。愿八方宾客乘高铁奔赴山海，赏五花山色，醉林秋风韵，邂逅最美伊春，爱上森林家园。秋赏层林尽染，冬带冰雪盛宴，四季轮转，初心不改。我们始终在这座森林里的家，静待四海宾朋，岁岁相逢，月满五花山，秋信暖全城。致敬每一位坚守付出、热爱家乡的伊春人。伊春市旅游协会，2026年9月16日。
0: 耿家盛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五人是车工，出了两个全国劳动模范，两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2: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道，所以每当看见他，就想起我父亲用他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0: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

0: 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盛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1: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
2: 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0: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3: 行进临城，发现伊春之美。
4: 9月19号下午，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总顾问陈行甲带领东方甄选看世界团队走进嘉荫县，开展沉浸式文旅直播活动，深入挖掘嘉荫恐龙文化、界江风光、边境风情与鄂伦春民俗特色，通过实景直播全方位推介嘉荫县优质文旅资源与特色物产，以文化加直播加产业的新模式助力龙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嘉荫县城标处，欢快的秧歌队热情起舞，摆出中国第一龙乡欢迎您字样，尽显龙乡人民的热忱好客。鄂伦春族同胞身着传统服饰，为俞敏洪、陈行甲敬献象征吉祥的西瓦，传递少数民族的真挚祝福。嘉荫特色好物展示车一字排开，蓝莓干、白桦树枝等本土特产悉数亮相。俞敏洪、陈行甲现场品鉴特色物产，细致品尝炖江鱼、榛蘑炖小笨鸡、酸菜棒骨、俄罗斯烤串等边城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嘉荫地道风味与人间烟火。通过直播镜头，将浓郁的龙乡风情传递给全网观众。随后，直播团队登上伊春号游船，畅游中俄界江、黑龙江，开启独具特色的界江风情之旅。秋日的界江，江面开阔，碧波荡漾，两岸山林色彩斑斓，山峦叠嶂，中俄两岸山水相望，景致相融，呈现一眼望两国的边境景观。甲板上，鄂伦春族同胞奏响悠扬的口弦琴，空灵婉转的旋律与滔滔江水声交相辉映，为界江之旅增添浓厚的民俗底蕴。夕阳西下，霞光铺江，壮美辽阔的界江晚景触动人心。俞敏洪、陈行甲即兴吟诵经典诗词，朗朗诗声伴着江风流水，将自然盛景与中华文脉深度融合，现场掌声阵阵，氛围浓厚。船舱内，冷熏黄鱼肉、捞汁黄鱼筋、家常炖鳌花、林都真菌酿鱼鲜等一道道精品佳宴陆续上桌，嘉宾们细致品鉴特色江鲜与山林美味，认真聆听食材背后的地域美食文化，让界江盛景与龙乡美味相辅相成，生动展现嘉荫独特的饮食文化与边城温度。在龙骨山四号恐龙化石发掘遗址，团队沿着观光栈道深入远古发掘原坑，实地探访史前化石发掘现场，沉浸式追溯亿万年前的远古文明。作为神州第一龙的发掘地，嘉荫积淀了厚重独特的恐龙历史底蕴。两位嘉宾实地感受远古地层的岁月印记，对嘉荫县深厚的古生物文化底蕴和文旅资源禀赋给予高度认可。走进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两位嘉宾触摸恐龙真骨化石，在指尖与远古生命的对话中，体验摸龙骨、沾龙气、走龙运的特色民俗祈福文化。在研学课堂内，两位嘉宾化身研学体验者，佩戴专业手套，手持放大镜，细致观察古生物化石纹理结构，在细微之处探寻远古生命奥秘，亲身感受嘉荫特色研学的独特魅力。两位嘉宾表示，嘉荫研学资源稀缺独特，科普价值极高，互动体验体系完善，课程内容丰富，真正让书本知识走出课堂，落地实践，能够有效引导青少年探索自然奥秘，感知历史脉搏，是极具潜力的高品质研学目的地。此次东方甄选看世界走进嘉荫，以实景走播加文化解读加好物推介的模式，串珠成链，整合恐龙古生物文化、中俄界江风光、鄂伦春民族风情、特色餐饮美食等文旅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嘉

嘉音山水之美、文化之韵、产业之盛，从远古恐龙文明的岁月回响到界江夕照的诗意风光，再到沉浸式研学的求知探索，一场直播，一次行走，让全国网友云端沉浸式邂逅中国第一龙乡的独特魅力。好了，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生态环境部，中国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第五届树贸会闭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大熊猫平平扶霜抵达美国。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黄润秋说，今年发生在中尼边境尼泊尔一侧的冰崩事件，惊醒我们气候变化已是迫在眉睫的现实威胁。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数字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带来新的机遇。国际社会对于团结协作推动绿色发展的呼声更加高涨，愿望更加强烈。他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同时以自身行动推进全球绿色和环境合作，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截至目前，中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和钢铁生产体系，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规模超过60%，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过1600万辆，连续11年保持全球第一，绿色低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今年上半年，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同时，中国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持续提升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持续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内生动力，坚定践行多边主义，积极履行国际公约义务，持续深化生态环境国际合作，推进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多边进程。15/1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黄润秋表示，要坚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奋力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的重大进展。新华社消息，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闭幕。记者从第五届数贸会成果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数贸会共有2008家企业线下参展，累计入场观众42.8万人次。展会期间，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突出人工智能特色。226项首发、首秀、首展，涵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数字出行等领域。996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法国、韩国、秘鲁、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组团参展，超1.2万名国际客商参加，进一步扩大了数贸会国际朋友圈。本届数贸会还揭牌阿拉伯数字经济联盟中国总部等重点平台，发布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行业权威报告榜单，倡议共识超100项，推动中国企业

0: 一项智能预警方案妈祖等国际公共产品惠及发展中国家。产贸对接方面，本届世贸会与132个境外商协会建立合作，提前预筹采购需求清单，开展超50场专题贸易匹配活动。展会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全球脑机接口创新赛等数字技术应用赛事，吸引超10000支队伍同场竞技，有力促进数字技术转化和应用。新华社消息，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27号晚在湖南长沙开幕。开幕式紧扣与人民同心，其光影新城主题，首次采用户外交响音乐会的形式呈现，以盛放、幸福、同心奋斗四大主题组曲为脉络，串联往届金鹰奖获奖及提名作品原声旋律，用乐章致敬中国电视，用旋律拥抱万家灯火。此外，本次开幕式还邀请多名文艺工作者现场分享创作故事，回望中国电视艺术迭代历程，展望行业未来。据了解，本届金鹰节整体活动于9月27号至29号开展，除开幕式外，还将举办研讨会、微短剧荣誉单元、提名表彰颁授典礼、艺术家走读城市系列活动等。受到观众广泛关注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将于29号晚举办，届时将揭晓本届金鹰奖各大奖项归属。新华社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9月27号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新华社消息，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霜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中方已安排2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助援照顾2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费列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动物园热情欢迎大熊猫到来，已对场馆进行升级改造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多月的适应期后与游客正式见面。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哈萨克斯坦总统网消息，哈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哈萨克斯坦海军27号在里海沿岸曼格斯套州举行演习期间，因天气骤然恶化和风力增强，多名军人落水，最终造成14名军人死亡，至少5名高级军官因此被拘留。托卡耶夫26号签署命令，成立专门委员会，就军人死亡事件对国防部进行全面审查。科萨诺夫2025年6月被任命为哈萨克斯坦国防部长。阿富汗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阿安全部队在东部努里斯坦省开展行动，打死包括伊斯兰国成员在内的至少28名恐怖分子，逮捕32人。声明说，这些人此前在国外接受短期军事训练，随后进入努里斯坦省，企图破坏当地安全局势。在此次行动中，有多人逃离阿富汗。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你听到这熟悉的号子了吗？

0: 咱家人又来种树了。
1: 爷爷，你看那片山，都是咱家种的树，你当年伐的树早就补上了。
2: 看爷爷，这是我种的树，它都比我高了，我还要种更多更多的树。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悟空的心魔。
1: 真假美猴王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六耳猕猴堪称是整部《西游记》当中最扑朔迷离的一个角色。那么六耳猕猴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作者又想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关于《西游记》中六耳猕猴的身份啊，各种猜想不一而足。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他并非什么妖怪，而是悟空的心魔。这个答案是原文隐晦地告诉我们的，那就是在真假美猴王扭打到大雷音寺请如来辨别真假的时候，如来对在场的大众所说的那句话：汝等俱是一心，且看二心竞斗而来也。你们都只有一颗心，但偏偏有人具有二心，而且这两颗心正在激烈的竞斗。比起外在的妖魔，最难降服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心魔，或者叫二心。说到二心啊，自然就涉及到初心。那么悟空的初心是什么呢？这就要上溯到他被压在五指山下向观音求救的时候了。当时观音因寻访取经人而路过五行山，悟空请求观音给自己指一条解脱之路。观音说呀，你只要给取经人做个徒弟，一路护送他，便可修成正果。悟空满心欢喜，立刻答应。后来唐僧救他出来，他感激不尽，当即许下诺言：我愿保你取经，与你做个徒弟。综合这些话呀，我们可以准确地说呀，悟空的初心就是不再行凶，护送唐僧前往西天，日后修成正果。但在此后的日子里啊，悟空完全遵从自己的初心了吗？没有。他虽然在保护唐僧这个方面做得不错，但他另一颗违逆初心的妄心也在生长。而这颗妄心主要是两点：一是藐视众生的凶妄之心，二是鄙视唐僧的狂妄之心。以六耳猕猴事件为例啊，唐僧是再三叮嘱悟空不要杀生，悟空却执意打死大片的强盗，还故意割下血淋淋的一颗人头交到唐僧面前。忍无可忍的唐僧这才把紧箍咒念了20遍有余，并且坚决地将悟空逐出队伍。悟空本心和妄心的冲突造成了这次严重的后果，那么二者之间也就无可调和，必须做个了断。这就最终逼出了悟空两个人格之间的厮杀对决。最后悟空在如来面前一棒打死六耳猕猴，也暗喻着他已经战胜心魔，本心坚定。西游记是小说，故事是杜撰的，但道理却是真的。真假美猴王表面写的是悟空与六耳猕猴之间的争斗，而实际上影射的却是我们和自己心魔的缠斗。真心与妄心之间，胜负全凭自己，没人帮得了你。而一旦真心获胜，你就能够脱胎换骨，成就一个全新的自我。正所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下无事，鲁备晚得两十立功，不如十亿兵字。唐宪宗时，幽州节度使张弘进部下有两个从事，一个叫韦庸，一个叫张宗厚，两人仗势欺人，横行霸道，品性非常粗暴恶劣。他们常吃喝玩乐，直到深夜才散，还要让侍卫人员大队兵马前呼后拥地护送他们回家。灯笼火把照得满街通亮，闹得鸡犬不宁。他们一不高兴，就拿士兵和百姓当出气筒，随意打骂，耀武扬威，无法无天。有一次，他们喝醉了酒，又对士兵大骂起来：
1: 现在天下太平无事，又不打仗，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屁用？能拉得两十的弓，还不如十亿钉子。
0: 这话明摆着是侮辱士兵，讥笑他们没有文化，只有些粗力气，任人指挥打仗卖命，平时貌似什么用处也没有。士兵们听了这些话，非常气愤，背地议论纷纷，恨之入骨。恰巧这时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张弘进收到一笔犒赏士兵的经费，他从中贪污，并私分了一部分。士兵们知道后都怒发冲冠，更加不能容忍，于是一起造反，把韦庸、张宗厚都杀了，还把张弘进抓住关了起来，此外也把他的住处团团包围。因为全体士兵和下级官吏齐心一致，获得了当地老百姓的全力支持，上级衙门和朝廷没有办法，只好把张弘进降职调走，这才息事宁人。目不识丁这句成语由此产生。由于丁字很简单，很容易认识的一个字，如果连丁字也不认识，当然是文化水平极低的了。所以不识字的文盲往往被称为目不识丁，或丁字不识，不识丁字，不识一丁。此外另有一说，目不识丁之典出自《晋书·苻坚传》。太元七年，苻坚宴群臣于前殿，奏乐赋诗。秦州别驾江平子所献诗中有一丁字，但下面的竖钩写成竖，成了梯字。苻坚不认识，问是何字。江平子回答说：臣丁至刚，不可以屈，且屈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献也。苻坚听了非常高兴，将江平子擢为上帝。其实江平子将丁字写错了，他自作聪明地写的梯字乃是古下字，江平子不知此为古字。苻坚本一粗人，当然也不知为下字，所以还褒奖了江平子一番。唐朝高官张弘进出身名门，养尊处优，骄鄙生恶。张弘进脾气急躁，刚愎自用，还目中无人，收受贿赂而又胆大妄为，最终激起民愤，落得个被降职的下场。这从反面告诉我们，为人处事要正直刚正，虚怀若谷，这样才能赢得他人的友谊并获得支持。此外，我们要加强文化知识的学习，学富五车，以免贻笑大方，或被人戏耍却不自知。

0: 春秋时期，秦国派其子冯孙、杨孙三人领军驻守郑国，却美其名曰为帮助郑国守卫其国都。公元628年，其子秘密报告秦穆公，说他已掌其北门之管，即掌握了郑国国都北门的钥匙。如果秦国进攻郑国，他将做秦国内应，协助秦国攻郑。秦穆公接到其子的密报后，觉得机不可失，顾不得大夫简叔的劝阻，便立即派孟明、西起树、白乙丙三位将军率兵进攻郑国。简叔的儿子也随部队出生，简叔哭泣着对自己的儿子说：
1: 你们一定会在小这个地方遭军队抵御，到时我来帮你收尸。
0: 秦军经过长途跋涉后，终于来到离郑国不远的小国，刚好被郑国在这里做生意的商人贤高碰到。贤高一面派人向郑穆公报告，一面到秦军中谎称自己是代表郑国前来慰问秦军的。贤高说：
2: 我们君王知道你们要来，特派我送来一批牲畜来犒劳你们。
0: 贤高的这一举动引起了袭郑秦军的怀疑，秦国将领怀疑郑国已做好了作战的准备，所以对继续进军犹豫不决。郑穆公接到了贤高的密报后，急忙派人到都城的北门查看，果然看见其子的军队数载厉兵秣马矣，即人人扎树停当，兵器磨得雪亮，马喂得饱饱的，完全处于一种作为内应的作战状态。对此，郑穆公派皇子向其子说：
2: 很抱歉，恕未能好好款待各位，你们的孟明就要来了，你们跟他走吧。
0: 其子等人见事情已经败露，便分别逃往齐国和宋国去了。孟明得知此消息后，也不情愿地下令撤军。成语厉兵秣马便来自于典故中数载厉兵秣马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中华民族优秀品质在贤高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贤高只是郑国一个以买卖为生的普通商人，但当他听说秦国要攻打自己的国家时，毫不犹豫地冒着破产和被识破而杀头的双重危险，把自己用来做生意的牲畜送给秦军，还委婉地透露给秦军一个信息：我们郑国已经知道你们来了，已经做好准备了。贤高之所以如此做，是想拖延秦军进攻的步伐。与此同时，
3: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6: 28号，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7: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出席高铁开通仪式，并宣布哈尼高铁正式开通。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